0: 方面，有人睡觉他突然就醒了，惊觉了等等，这些呢跟咱们神经方面呢是有关系的。如果说你补充一点维生素 B6， 那对我们就有帮助。我记得以前吧，好像是1950几年，就国外呢它爆发了一次婴儿惊厥的那个疫情。
1: 还有这种疫情，婴儿惊厥疫情
0: 啊啊啊，
1: 就是很多婴儿啊
0: 啊，
1: 就是同期都出现了惊厥的情况呗。那具体什么怎么回事啊？
0: 那据说呢经过这个调查证实，是因为那些婴儿吃的配方奶粉当中维生素 B6 的含量过低导致的。
1: 哦，
0: 而且后来还发现，就这些婴儿惊厥之后补充高剂量的维生素 B6 就能迅速的控制了。
1: 哎呦，那这么说维生素 B6 还挺重要的呀。
0: 那当然了，哈佛研究维生素 B6 的时候还指出，高剂量的补充维生素 B6 有助于减缓记忆力的衰退。平时呢我们多补充一些维生素 B6 呢，还能够预防阿尔兹海默症哦。
2: 哟，就是所谓的老年痴呆对吧？
1: 这么一说，哎呀，这维生素 B6 在神经方面可以说是关系重大了，缺了 B6 那绝对是不行啊。
3: 是，这回真是哈，知道这个维生素 B6 的厉害。
1: 嗯，
3: 知道了。
1: 王老师啊，我刚刚也算是答对了一次问题呀。要不您这瓜子也分我点呗，我也吃点
0: 啊。
1: 关键是补充补充维生素 B6 啊。
0: 分你点儿，那也行
1: 啊。哎呦我天，分点就真分点啊，一颗颗数啊。
0: 就先吃这么几个呗。
1: 这。哎，一共5个，这太可怜了吧！你说我也不能说冉老师你太抠了呀。哎，就这点瓜子真的不够我塞牙缝的，是不是？那我平时嗑瓜子儿，甭说是一把一把，基本就是那一袋儿，全能一次给它嗑了。
3: 我跟你讲
1: 啊，
3: 你这个就有所不知了
1: 啊。
3: 冉老师这么分给你啊，应该是有道理。你没看我都没怎么说话吗？
1: 是吗，冉老师？是这样吗？啥道理啊？我怎么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些缺少维生素 B6 的情况，我多多少少都沾点儿。你看我能多吃点瓜子儿来补充补充这个维生素 B6 不？
0: 还真不行
1: 啊。
0: 瓜子儿这个东西啊，虽然营养丰富，但是它的油脂也不少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平时吃瓜子的时候要适量啊，一般来说10来个就差不多，多点呢就20来个，那就超量了。
1: 你才给我5个。
0: 这个我们说这瓜子你要吃一袋那绝对超量了啊。就不仅仅是补充营养的事儿了，而且还容易给你的身体带来负担。
3: 吃多了不行啊，
1: 油也太多了
0: 啊。对。那如果说你真要是缺乏维生素 B6 了，那我就直接建议你上外头直接买这个维生素 B6 的补充剂来吃。但是
1: 还有但是，
0: 那当然有但是了。你这个维生素 B6 不建议你单独来补，我建议你呢再搭配一些其他的营养一块儿来补。像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C、维生素 A 等等多种维生素一块儿补。
1: 明白了。
0: 哎，这么一来比较有基础的有6种维生素，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些，我再给你加一个叶酸。你最好这6种维生素一块吃一吃补一补。
3: 是，这个您也说了哈，其实就是说给我们的身体打一个好的地基。
0: 没错，
3: 这6种在一块。
0: 对，如果说把身体比作一座大房子，那么这些基础的维生素就是建造全屋的地基
3: 基础。
0: 对，那补充好这个6种维生素，相当于给我们的身体打好了建造大房子的这个地基。所以大家想一想，这身体的基础打好了，那甭管你是补充什么其他的营养也好，还是远离一些具体的身体上的问题也好，那是不是都会更能达成您想要的目标啊？
1: 那肯定的呀，底子好了才能干别的事情嘛。
0: 对呀，如果你身体的底子都没打好，你再想别的，那就相当于空中楼阁。即使你有好东西，你也够不着啊，对不对？当中断了一档啊。而且我跟大家说啊，这几种维生素一起补的话，那可就不单单的是补充这几种维生素这么简单了。
1: 王老师啊，听你说的跟

0: 口令似的呢。
1: 啊，吃着瓜子还听出来我的那绕口令了。我简单的跟你说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个维生素之间也是有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作用的，也是相辅相成的。就比如说维生素 B1 B2 B6 它们三个搭配在一起，那就是代谢的一个加速器。它们三者能够分工明确， B1 转碳水为能量，这 B2 辅助全营养功能，那这 B6 呢调节代谢，合力提升代谢效率，这样呢就能避免你吃得多但是呢却还是没有力气的情况。
2: 就是说这三个它们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
1: 对，
2: 那还有其他的搭配吗？
1: 有啊，像这个 B6 维 C 还有叶酸，它们三个在一起就能维护血液细胞健康，共同守护心脑血管和神经系统的安全，能够帮助我们降低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说他们是血管铁三角，也不为过。那个保护力度直接拉满，还有维 I 加 B2 对于什么口腔黏膜以及上火、眼睛干燥不舒服等等的情况，都能帮助我们去修复一下，帮助我们改善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啊，就这六种基础维生素相互搭配，相互促进，相互合作，对我们身体真的有不少的帮助。
2: 那您要是这么说的话啊，还是这六种维生素一起补它最好。
0: 怎么一起补呢？买补充剂也得是明天的事儿啊。要我说呀，我们现在就看看眼前，先多吃点瓜子儿，多补充一点维生素 B6，先让自己开心起来，这多好啊！要我说啊，跟着您这是长知识哈。我以前只知道这个瓜子儿解压，然后呢心情舒畅。我每次都是嗑着小瓜子儿，喝着小茶水，然后呢，哎呀，跟他们白富白国际风云那是多开心的事儿啊！我真的没想到啊。哎呀，这开心都是因为维生素 B6 起的作用。
2: 你可拉倒吧，你那时候悠闲的开心，那可不是维生素 B6 的作用，那纯纯是你的心理作用。
1: 说实话，我看也是，不只是你，任谁没事了抓把瓜子儿，一边嗑着瓜子儿，一边聊着天，
2: 对，
1: 那他都会高兴啊，
2: 多悠闲呢。
1: 那我那个年轻那会儿啊，那个大队上的农村里那些娘娘们啊。
0: 大妈们啊，
1: 就
0: 是阿姨们，
1: 就你们说的大妈那样。我们那还娘娘啊，娘娘们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在树底下靠着那儿嗑着瓜子儿聊着天儿，反正是聊得可开心可开心了。
2: 哎呀，您别说以前了啊，你就是现在也是啊，三五个人坐在一块儿嗑着瓜子儿啊聊着天儿，那也是难得的悠闲啊。不过现在吧，你说住在城市里头，每次吃的瓜子都是现成的，就是很少呢能有家里头，你像我妈妈她自己炒的那种瓜子的那种味道。
0: 哎，对对对，
2: 对吧？想想以前呢，那是从种瓜子到扒瓜子到最后呢晒干了以后炒瓜子，那基本上全程都是有自己的参与的。小的时候看着那大牌的向日葵啊，就高兴啊，就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开心。不过我儿子到现在他也没有见过那种向日葵，就知道那葵花籽是瓜籽儿，说这东西能吃，好吃。哎
0: 呀，我的开心点呢跟你们就不一样了啊。
1: 怎么了？
0: 你们是看到向日葵就开始了，我是吃到那些炒瓜子才开心呢。香香的，是不是？好好吃啊。说着说着都又馋了。不给我就算了，一会儿再买点。
1: 刚子，你别去买了啊。我办公室还有点原味的瓜子，
0: 原味的
1: 都给你带回去。
0: 好好好。
1: 不过呢，你经常是拿瓜子当零食吃啊。今天我给你换换样怎么样？
0: 换换样啊？换成啥样啊？阮老师，你不会想拿瓜子做道菜吧？哎，
1: 你还真猜对了，一半。我今天拿这个瓜子的仁儿，给你做一个饼。这个饼呢叫葵花蔬菜饼，怎么样？
0: 葵花蔬菜饼啊，可以呀。张老师，话不多说，咱们赶紧做起来吧。
1: 不带这么催的吧？今天教大家做的这道菜叫葵花蔬菜饼，需要的食材有葵花籽仁儿、

0: 面粉，焯过水的菠菜，胡萝卜，鸡蛋，盐，白胡椒粉。首先把菠菜、胡萝卜切碎备用，往面粉里呢打入鸡蛋，放点盐、白胡椒粉以及适量的水，把它们搅拌成糊状，再把菠菜碎和胡萝卜碎放入面糊当中搅拌均匀。随后热锅冷油，把搅拌好的面糊倒入到锅中，铺平后在表面撒上一些葵花籽仁儿，等到一面金黄后再翻面，直到这个饼两面金黄即可出锅。这道葵花蔬菜饼也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你们学会了没有啊？
1: 栾老师 啊，您这个饼看着可就不错啊，颜色又好看，那吃起来味道肯定不差。
2: 不光是这个味道不错，我估计这个营养呢还全面呢，就光我知道的这里边就好几种了。
0: 嗯，还得是你啊，能看出我的用意了。其实我今儿做这个饼啊，主要就是为了给我们仨呢多补充一些维生素的。
2: 补充维生素，
0: 对，你说瓜子仁，我刚才说了里边有维生素 E、 维生素 B6 还有维生素 B1、那这个胡萝卜里边我也说了含有维生素 A 比较多，还有鸡蛋黄里头的那个维生素 B2 的含量、是不是非常高、还有我说的菠菜啊，我刚才说的这些维生素它都有，而且它里边还含有叶酸。可以这么说，今儿你们俩要吃了我烙的这个饼啊，就能把我刚才说的那个六种维生素在身体里都补充一点了。那么咱们让这些营养呢在咱们的身体里头呢相互帮助、相互协同，这样咱们就会感觉自个儿的身体会好很多。
1: 原来是这样啊，那一会儿我就要多吃点了。好，那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啊今天教的这道营养菜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你们有记住或者是有其他的问题想问，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我们还是先听一段语音的留言。松鹤延年他发的。
3: 阮老师，我看您刚才讲的内容啊，我感觉我这那些情况我都有，经常出现口腔溃疡啊，这边好了那边又起了，吃饭都疼得不行啊，偶尔还会出现手麻的情况，关键呢是这个情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总感觉情绪低落，莫名的低落。现在我知道了，我身体可能就少了您说的这个维生素 B6 啊，你说我应该怎么补充啊？
0: 这位先生啊，您说的这些情况呢，一般就是缺乏维生素 B6 会有这些情况。不过呢，我还是建议您呢上医院做一下检查，这样才能确定你到底是不是缺维生素 B6。那如果真的是缺乏维生素 B6 的话，那想要补也是很简单的呀。首先，我们可以通过饮食来改善，一日三餐我们多吃一些含有维生素 B6 的食物，比方说啊，听好了，猪肝、牛肝等等一些动物的内脏，那么这些呢是维生素 B6 的优质来源。还有像鱼类，比方说三文鱼、金枪鱼等等，含维生素 B6 呢也是非常高的。
1: 还有坚果啊，今天你讲的葵花籽儿，平时当零食吃一吃也是很好的吗？
0: 对呀，不光是葵花籽儿哦，像开心果呀、芝麻呀这些坚果都可以。那么我们在菜场还能买到什么扁豆、黑豆、糙米、菠菜等等，这些您都可以换着样的来做来吃一吃，这个对补充维生素 B6 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换句话说，如果您觉得通过饮食的这个方式是有点慢呢，那您就可以通过维生素 B6 补充剂来先补充一些，但是呢这个补充的剂量不要太大，除非说您上医院去看了，大夫让你吃大剂

0: 剂量的维生素 B6， 要不然呢，我个人的建议呢，我们自己不要大剂量的进行补充，咱们要适量，要温和的去补充，这样呢，既能让我们长期的补充足够的营养，而且呢，我们还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呢带来一些负担，尤其是像我一样上了年纪了，对不对？我们就更需要补充剂的帮助了。
1: 为什么呢？好像上了年纪的更喜欢通过饮食来补充啊。
0: 确实通过饮食来补充，没毛病。但是因为上了年纪的人呢，本身像我们的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变弱了呀。通过饮食来摄入的营养呢，没有补充剂那么多。那么营养补充呢，又没有那么及时，所以呢，像我们有些年纪大的朋友呢，就需要补充剂的直接来帮忙了。
1: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那这位朋友，阮老师刚才说的那么多的食物啊，您都记住了没有啊？如果没有记住，可以继续留言。如果大家呢还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好，微友叫半山。
0: 半
2: 山说他现在觉得身体还不错，但是孩子也说了，说你都60多岁了哈，身体里的各种营养呢都已经开始慢慢的流失了，所以呢平时多补充点这个多种维生素啊，它能对身体好。而且这位友还说呢，他孩子呢不仅是让他补充多种维生素，他孩子自己也在吃，但是呢他就觉得说没必要。你说你年纪轻轻的，你身体好好的，你平时吃点好的就行了呗，你花那些钱都冤枉。那今天留言呢也是想让阮老师您能从这个营养的角度哈，来劝说这孩子，别让这孩子呢乱花钱了，你多吃点好的就行了。
0: 这位朋友的愿望我可能
2: 不能让他实现，
0: 可能是真不能让他实现了。
2: 对
0: 啊，也有可能呢，我会帮着您的孩子，劝劝您，
2: 是
1: 反向输出。
0: 对对对，哎，你听好啊，首先他说的，平时多吃点好的，多吃点有营养的，通过饮食的方式来补充营养。这一点肯定没错吧？
2: 对，这是对的，
0: 这肯定对。但是如果当我们的饮食当中能够摄取的营养比较少的时候，没有办法满足咱们身体所需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通过一些补充剂来补充营养。我们很多的年轻人来不及就方便面，那你要是这个情况下，你就没有办法补充足够的营养了吧？
2: 对，
1: 另外呢，像你刚才说的，上了一定的年纪啊，这个消化吸收的功能啊，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0: 对呀，
1: 可能饮食啊就没有办法摄入身体必须的那些营养。
0: 就像刚才这位朋友，年过60了，年过60，咱们吃同样的食物，我肯定不如你摄入的营养多。
1: 看这体型就看出来了。
0: 而且呢，我的身体里呢还在不断的流失营养。一旦我补充的营养不足的话，就是我吃的方面补充的不足的话，我就需要额外的摄入营养，这样呢我才能保持我的身体健康。至于这位朋友您孩子的情况，我跟您说，现在有些孩子因为工作他熬夜是吧，工作压力大，操劳的事情也多，虽然他的营养摄入也不能算是少，但是他消耗的多，消耗的快呀。所以您孩子自己感觉到了，他适量的补充一些多种维生素真的是可以有的。
1: 是，阮老师，你说这个补充多种的维生素啊，那都要补充哪些？
0: 这个得分情况。不过呢，最基础的我觉得要有6种维生素，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维生素 C、 还有叶酸，6种。因为这6种是我们日常身体最容易缺的，也是刚需比较高的6种维生素。我们把这6种维生素补充足了，不光是对我们的眼睛好，还能保护我们的血管，稳定我们的神经，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补充我们的气血，缓解我们的疲劳， 可以说为我们的身体能够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啊。
1: 嗯，您这么一说呀，这六种维生素还真是基础啊，哪一种都是身体需要的。
0: 嗯，
1: 回头我也得把他们六个都买来补一补。好了，这位朋友，你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阮老师呢也说了不少了，那大家呢记住了没有？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跟阮老师啊直接对话的，或者呢有和大家想分享的营养菜的，都可以扫描。

0: 聊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1: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友哈，他的名字叫夕阳，他刚发的这个微信哈，就是杨老师您刚说完补充的那六种基础维生素好
2: 啊，
1: 这位友就问了啊，
2: 问什么呀？
1: 他说这六种基础的维生素一起补的话，好在哪儿啊？
2: 这位朋友的问题真的是很及时啊，
1: 刚发的。
2: 我也借着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呢，我继续和大家呢说一说，这个六种维生素对身体的好，我刚才说过了。那为什么这六种维生素要一起补呢？单独的补行不行呢？也不是说不行，但是我建议呢是一起补，因为一起补的话，它们能够起到一个相互协作与促进的作用，这么相互搭配之后，能够把它们的各自的作用发挥得更大。就比如说这个 B 族维生素吧，那 B1 加 B2 再加 B6， 它们在一起能够协同参与糖的代谢，脂肪的代谢。维生素 B1 负责糖代谢，维生素 B2 参与生物的氧化，维生素 B6 它参与氨基酸的代谢，一起补充能让代谢的流程更加顺畅，避免单一补充某一种导致的代谢不均衡。再加上这个叶酸呢，还有 B6 助力叶酸代谢利用，能够帮助我们稳住血液与血管健康。那么有了 B1 B2 提神抗疲劳，还能帮助我们稳住精气神跟我们的气血。
0: 没想到这么一搭配还有这么多的作用。
2: 那当然了，还有那个维生素 C 呢，我还没说呢，它就像一个全能的助攻王一样，就谁有了维生素 C 的帮助，少了自由基的攻击了，那作用呢就会发挥得更大了。还有维生素 A 加 B2对于干燥上火眼睛不舒服的情况的帮助那就大了呀。还有叶酸 B6 维 C， 这个可是血管的铁三角，对咱们的血压心脑血管方面的呵护都是有很大作用的呀。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个基础的六种维生素如果大家想补的话啊，还是一起补的好。
0: 听明白了。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说的这些您听明白了吗？如果你也有问题想要问阮老师，你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和您聊到这儿了。最后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千金嫁农家，
1: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去去。
2: 那地俺不要。
0: 画风大不同，
3: 这什么毛病？
4: 拿那个盐刷牙。
5: 俺想洗个澡。
1: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0: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 苍天哪！
6: 啥意思呀？
7: 着火了，
1: 我出去。造孽！
0: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8: 给俺爹牵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3: 俺不要，俺不要。
0: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8: 俺和你是一家人。
7: 哎。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4: 哥，姓宋的平时见谁都不服，见谁都不怂，咋见这娘们就怂了？
5: 一看这个娘们就来头啊，要是她手里真有真金白银，我怂也可以。
6: 两位当家的，你们愿意与党国共进退吗？
7: 特派员，你的意思是让我黑风岭几百号兄弟为你卖命？
6: 话别说的那么难听，既然共产党解放军是我们共同的敌人，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联合对敌？
7: 哼，我说的话一点都不难听，就凭你和姓宋的这么红口白牙这么一说，就让我黑风岭给你当枪使，没门儿。
6: 谁说只是红口白牙？
7: 那你们还有什么？
6: 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7: 真的？
6: 冒充我的那个女共党呢？
8: 抓起来了，在地牢里。
6: 很好，我来时代的电台被他给抢了，现在人既然已经抓了，电台在哪儿？
9: 摔了。
6: 什么？
10: 这就是黑风岭。

你是说没有电台什么都没有？不是刚刚还说要什么有什么吗？真金白银全是空话。好啊，那就别怪我朱刚不给你们面子。来人，给我绑了。

0: 说的是真的？
1: 当然，就看大当家的愿不愿意要了。
0: 把他放了。也信你。
2: 展开，今天晚上爷要开会。
3: 我得进去看看，你们在这等着。
4: 不行，你的伤还没有好彻底呢。
3: 我既然答应带你来，你就得坚决服从命令。
4: 行，我服从命令，但是我得跟你一起去。
3: 我可不想你掉队啊。
5: 王文渊。
3: 好了，别较劲了，等着我。
6: 队长，咱们怎么进去？
3: 谁说要带你进去了？我是去救人，人多了目标反而大。都别扔了，我自己去。
6: 队长。
3: 你们在这等我消息，天亮之前如果我还没有出来，攻打山寨。
6: 是。
3: 衣服。
4: 等一下，一定要小心，平安地把嫂子给带回来。
3: 军长，照顾好赵静。
6: 是。队长，小心点。
1: 大当家的，急什么？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我还不知道你们男人都是吃完了抹嘴就走，翻脸不认账的。
0: 那你想怎么样？
1: 我想让大当家的答应我一个条件。
0: 你说。
1: 我的人给你，你的人给我。
0: 我当小娘子是什么条件？过了今夜，我就是你的，你也是我的。
1: 大当家的真会说笑。我是说，你黑风岭全部的兄弟都归我。
0: 小娘子，你胃口不小啊。
1: 怎么，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0: 好，我就答应你。过了今夜，我黑风寨所有的兄弟都是你的。

0: 我听说街头的人来了，
1: 太好了，以后就不用再担心姓朱的那哥俩了。你是不知道，那个朱林总是趁你不在的时候，不怀好意的在门口转来转去。我一直担心，要是街头的人不来，他们会对你下手。
0: 他们敢。 不管怎么说，现在不用再担心了。

0: 之前是不是有个女的进来过？
1: 是是。
0: 她在哪儿？
1: 在大当家房间。
0: 大当家的房间在哪儿？
1: 一直走，最后一间。
0: 谢谢。
2: 小娘们儿，够狠的。
3: 大当家的不会忘了刚刚答应我的事吧？
2: 放心，老子说话算数。
3: 那就好，从今往后，我和大当家的可就是一家人了。这要是哪天被人欺负了，你可要罩着我。
2: 小娘子，这山寨我说了算，以后我罩着你。
4: 你去哪儿？
3: 再怎么说，我也是党国的人，这要和大当家的双宿双飞。万一他姓宋的哪天看不过眼，在上峰那儿参我一笔，我可受不了。
2: 他敢！
3: 不管怎样，宋永征也是我的同僚，就凭这一点，也请大当家的忍一忍吧。
2: 提到这姓宋的，我就生气。不过我答应小娘子，我都听你的。
3: 哟，二当家的也在呢。
2: 老二，你们俩上这干嘛来了？
5: 大哥，那娘们不是什么好货色，我给你站岗。
2: 你给我站什么岗？
6: 从此以后，这得叫嫂子。

0: 嫂子，行了，这也不早了，赶紧回去睡觉吧。走吧，我送你回房间。那有劳大当家的了。
1: 二当家的，回见。赶紧回去吧。臭你妈妈，早晚有一天老是让你生不如死。
2: 二当家的，我看这个骚狐狸是把大哥迷住，要不然
1: 你要干嘛？
2: 走，哥带你去个好地方。
1: 哎，哥，这大半夜的，去哪儿啊？
2: 哥心里不爽，带你去发泄发泄啊！
1: 大半夜的，你想去哪儿发泄？

0: 你猪脑啊！地牢里不是还有个女的吗？
1: 不，地牢那个女的咱不好惹。
0: 不好惹？那哥非得惹不惹？

0: 永征，你去哪儿啊？去找蒋胜男，就是那个接头人。他之前被解放军抓获，所以实力才能冒充山匪，混入山寨。也就是说，黑风岭的位置，还有我们在黑风里的信息，已经暴露了。 所以我要去商量一下对策。
1: 那你快去快回，注意安全。

乔女士，有时间吗？有事找你谈。没时间。她现在是老子的压寨夫人，这深更半夜的，要她聊什么？乔女说的，带当家的。我既然都已经是你的压寨夫人了，你还吃什么干醋啊？在这等着，我去去就来。

0: 江特派员，委屈你了。大丈夫行事不拘小节。我蒋胜男虽是一介女流，但也有此气魄。
1: 特派员如此胸怀，宋某自愧不如。
0: 说吧，找我有什么事？
1: 现在藏身位置已经暴露了，黑风岭待不下去了。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2: 现在解放军应该已经在山下了。正因为如此，要想全身而退，实力是唯一的筹码。哎呦，
3: 大当家的，天这么晚了，您来这儿干嘛？
4: 开门，我要进去。
3: 不是小的不跟您开门，实在是大当家的有过吩咐了，没有他的话，谁都不能进入地牢。
4: 妈，认识我吗？啊！整天大当家的，那我是谁呀？开门，不然我一枪崩了你！
3: 大当家的，小的不会说话，你别跟小的一般见识嘛。开门，
4: 快点！

这个不好惹啊！我看看，哎呦，还挺漂亮的。

0: 不是姓宋的女人吗？
1: 瞧你这架势，打算救人呐？
2: 我要是猜的没错的话，是姓宋的指使的吧？
3: 你别胡说，跟我男人没关系。
2: 说得轻巧，你一个女人敢来劫狼，谁信的？我告诉你，如果这个事让我大哥知道了，你和你男人都吃不了兜着走。
4: 王文渊，就是那个一直在追剿你的解放军队长。
5: 对，这个女人的男人，他和我和王文渊曾经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
4: 那你觉得王文渊真的会就此放弃追剿？
5: 他这个人太重情义，这是他最大的弱点。
1: 哎，要不然弟弟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2: 你陪我俩乐呵乐呵。
1: 我保证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们知。
3: 你放屁！
2: 对，我放屁。
1: 鸡儿软的不行，那可别怪我霸王硬上弓了。二当家的，
2: 有屁快放，别扰了老子的雅兴。
1: 这娘们要是动了姓宋的，记在咱们头上怎么办？
2: 我还怕姓宋的？玩完了以后就灭口。
1: 高，兄弟这么多年鞍前马后，也让兄弟喝碗汤，
2: 少不了你。
3: 别过来！畜生！
2: 臭娘们，别着急啊，等爷玩完了以后就找你乐呵乐呵。
3: 别过来！别过来！
2: 猴子！哎！
3: 别过来！别过来！
2: 谁？
1: 你想怎么样？
6: 你想的那样。

0: 你们俩先回去吧，待在这儿别动。那在你看来，王文渊真的会为这个女人让步？
1: 正是。要是万一他不让呢？你放心，只要实力在咱们手里。
2: 坏了！怎么了？王文渊为了救实力，一定会来黑风岭。他真敢孤身闯到这里来，比这恶心百倍的鬼子军营都闯过，更何况这黑风岭呢？走，取缔了。
0: 等等，
2: 还没聊完呢。
0: 不是说你们不认识吗？怎么像三年没见的？怎么？
2: 吃醋了？瞧
3: 你，就这点出息，对我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不是娘子，我不是对你不放心，我是对他不放心。<笑>
4: 大当家的，真是以己度人了。
3: 嫂子，委屈你了，时间紧迫，咱们抓紧时间走。

0: 你是宋永征的妻子，你是来救我的。嗯，我们都是女人，我不能看着他们欺负你。宋永征呢？你们来这儿是要抓他吗？是。
1: 就因为他是国民党，你们是共产党？
0: 不是，
1: 那你们为什么非要逼他，非要把他往绝路上逼呢？在你们山上的家里，我们有6名救护队的同志死在他的枪下。
0: 贵阳人民礼堂，至少3名无辜百姓被他杀害。赤崖山山寨，10多名战士死在他和他手下的手里。你觉得我该不该抓他？
1: 我只知道，他是我男人。
0: 我曾经和他是生死之交，我也不希望他继续善恶不分，滥杀无辜。既然
1: 你和他是生死之交，那为什么不能放他一马？
0: 不是我们不放过他，是他不愿意放弃和我们为敌。
1: 如果他不和你们为敌，你们还不能放了他吗？
0: 姑娘，我恳请你告诉我，宋永征在哪儿？
1: 杀了你们太多的人，回不去了，所以我不可能告诉你他在哪，但是现在我唯一能做的，是可以想办法送你们出去。
2: 你没有理由帮我们的。
3: 不可能！我黑风岭只要人守着，根本没人进得来。不怕10000，就怕万一。带当家的，还是小心点的好。好，那我跟你们一块去，我倒要看看这个解放军到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4: 宋宋子，没你说的那么玄乎吧？ 告诉你，实力要是弄丢了，别说黑风岭保不住，你我都得完蛋。
3: 你不用吓唬老子，就算那解放军拿下咱黑风岭，也不是啥简单的事儿。

0: 守这儿的人呢？
1: 狗子，来了。

0: 这帮猪崽子肯定是喝酒耍钱去了。
1: 这锁怎么开了？
0: 赶紧把这给我围起来！
2: 是。

0: 是猴子吗？这兔崽子怎么在这儿呢？
1: 二当家的，
2: 二当家的，
1: 二当家的，
2: 二当家的，
1: 二当家的，
0: 二弟。二弟，二弟，二弟，二弟，二弟，二弟，二弟，谁在哪里杀了二当家的？
3: 人跑了，
4: 马上封锁山寨，搜查可疑人员。
0: 都在哪里杀？站着干嘛？还不赶紧去！二弟，你放心啊，大哥肯定给你报仇。
5: 这边走，
6: 是，
5: 找到了吗？
6: 没有啊，
5: 这儿没有啊，
6: 这儿没有，你搜。
3: 看来他们已经发现牢房被劫了，从大门是出不去了。
7: 那怎么办？
3: 先避一避风头，再见机行事。
7: 要不然，先去我家躲躲。是我和永征在这儿的住处，现在他们还都不敢来。
3: 好吧，
7: 跟我来。
3: 闯进来，准备行动。
8: 是。
9: 等等，
3: 赵干事。
9: 文云说过，如果等到天亮的时候他没有出来，再采取行动。
3: 不能再等了。万一队长有个三长两短，就什么都完了。
9: 万一他没事儿，我们这样做反而会让他陷入险境。
7: 快，快进来！你们放心吧，这些土匪应该不敢进到这儿来。
10: 谢谢你。
7: 不用这么客气。坐啊，坐下歇会儿。那个，王队长，你不是说和我家永征是生死之交吗？他以前的事儿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也没跟我说过。你能给我讲讲吗？
11: 当时的宋永征是国军125集团军第五旅的旅长。
0: 把姓宋的给我绑了。
9: 等等，大当家的，您这是？
0: 要不是这姓宋的，我弟弟也不至于死。
12: 你是不是先得搞清楚你弟弟为什么会出现在牢里啊？
0: 你什么意思啊？
12: 什么意思？朱林好色成性，他去那儿恐怕没想干好事吧。偷鸡不成，反倒把命给搭上了。
0: 就算我弟弟要了那个女人，又怎样？
12: 不怎么样，结果就是人死了。
0: 老子一枪崩了你，信吗？
9: 大当家的，
13: 报！禀大当家的，我们把寨子都搜遍了，没有发现那女人的下落。
0: 蠢货，就给我挖地三尺，也给我挖出来！
13: 是。
12: 所有地方都搜了？
13: 有一个地方没搜，怕不方便。
0: 黑风岭是老子的。哪儿不方便啊？
13: 是宋先生的住处。
0: 姓宋的，你跟我耍心眼是吗？给我传令，搜，
14: 砍，
12: 搜一个试试。
0: 怎么了？沉不住气了？
9: 永征，我知道。你是担心他们惊扰了你太太，不过强敌在前，应以大局为重。这件事，大当家的做的没错。
0: 宋。

0: 你们要是能够一直那样，该多好呀！我何尝不想这样？我说过，只要他放弃与新中国、与解放军作对，我依然当他是我的朋友。
1: 快，快点！回去了，是，去那边，快！快！有人来了，那你们先躲一下吧。

0: 我
1: 来了。云正，怎么这么多人呀？
0: 不用管他们。真的有人来过吗？
1: 没有，我都已经睡了。
2: 听到了吧，这儿一切如常。另外监内已经睡了，大当家的请回吧。
3: 你说如常就如常啊，老子今天偏要进去看看。看我敢不敢，在我出来之前，这小子要敢乱动，兄弟们给我宰了他。
4: 是。
1: 永章。

0: 你这个女人半夜三更的，你进一个女人房间不合适，你现在就出去！
1: 闪开！
0: 你出去！你
1: 再不要话，老子崩了你！
2: 把枪放下。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3: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
2: 真讲信誉，
4: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2: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次。

0: 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1: 2万多件。
0: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2: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0: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5千、1、2万的貂绒大衣，
2: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0: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3: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0: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你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3: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10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1: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正品皮草的标配。
3: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1: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今年国外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特殊，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0: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2: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1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1: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3: 好，哦，你把水直接
0: 上去啊！
3: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1: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3: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1: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 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

0: 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一两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3: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4: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一两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6: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七八百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啊，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5: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0: 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8: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9: 拿这一块。
10: 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是让你们跟姓宋的是穿的一条裤子。
1: 再动一下试试。

0: 是你们？
1: 是我。
2: 娟子，怎么回事？
3: 永征，对不起，是我带他们进来的。
4: 苏永征，听清楚了吧？老子知道你想害老子。
2: 娟子，告诉我，是他们逼你的？
3: 不是，是我自己要这么做的。
2: 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
3: 我知道，他们是共产党，是解放军。
5: 他们是我的敌人，
3: 但是他们总比这些滥杀无辜的土匪要强。王队长说了，你们曾经是生死与共的兄弟，为什么就不能和好？
5: 家国之争，你一个女人懂什么？
3: 我是什么都不懂，但是我知道，现在天下太平，老百姓不愿意再看着打仗。只要你不和解放军作对，一切都还可以从头开始。永征，我们找一个与世无争的地方，我们不再打打杀杀，不再
5: 动心。
0: 王文渊，亏我还一直以为你是个爷们儿，没想到这么有心计，欺骗一个女人，能耐不小啊。
6: 娟子很善良，至少比你明事理的多。
0: 好，今天你别想离开黑风岭。当年在鬼子军营，你就这么干，这么久过去了，一点长进都没有。
6: 当年我们的枪口对准的是日本侵略者，今天我挟持的是个中国人，这一切的后果是谁造成的，你比我更清楚，
0: 是吗？
3: 永正，别开枪！
4: 姓宋的，你要今天敢开枪了，老子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0: 把门打开，我开门可以，那我怎么办？我是来救人的，只要我们能安全出去，我自然会放了你。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只能选择相信。我劝你别耍老子。兄弟们，待会儿他开寨门再不放我，你就打死他，一个也不能让他跑了。听见没有？
2: 别废话，开门！
0: 你们都聋了！
3: 停！
0: 闪开！

0: 王队长，史丽姐，我就送你们到这儿吧。你不跟我们一块走啊？永征是我男人，我得跟他在一起。你们保重。
1: 哎，娟子，
2: 娟子，
0: 永征。

0: 让他们把枪都放下！
1: ！
2: 大刘胡子，

0: 当家的，追！
1: 我打！

0: 当家的，解放军让我们给打退了。杀我弟那王八蛋和那娘们呢？
1: 被外边来接应的解放军给救走了。一群饭桶，滚！好了，
2: 大当家的，您消消气，人没事儿比什么都强。你放心，这口恶气我一定要出。不过，我现在该算一笔账了。 大当家的是说，
3: 宋永征的婆娘。永征，永征，永征，永征，娟子，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我好，想给我留条活路，可是你知道吗？你这么做闯了大祸。

0: 你走，从今往后你我再无瓜葛。
1: 永贞，
0: 走。
1: 我知道我让你生气了。

0: 听你的，我走。以后你照顾好自己。等等。
1: 小两口的双簧演的不错呀！当家的这是什么意思？他闯了这么大的祸，我弟弟的命都搭上了，就这么拍拍屁股走了？你真拿我朱刚当傻子是吧？你弟弟的死与娟子何干？与他何干？
2: 要没有他，我弟弟就不会死。
1: 就算是死，那两个共党也跑不出这个寨门。
2: 那你想怎么样？杀了他，给我弟弟祭奠！
3: 敢，
4: 你看我敢不敢？回来他！
3: 宋有征，党国栽培你多年，你应该分得清党国大业和儿女私情孰轻孰重。
2: 娟子只是个弱女子，
3: 可她私通共党，罪无可恕。
1: 给我点时间，我跟他单独待会儿。不行！
3: 大当家的，这黑风岭是你的地盘，你怕什么？
1: 我告诉你，姓宋的，我不会轻易放过他。长官，
2: 现在。

0: 我们现在的兵力，如果贸然进攻的话，
1: 吃力不讨好。那怎么办？
0: 你带人回营步调兵，越快越好。
1: 那你们呢？
2: 我们在这盯着，
1: 防止宋永征狗急跳墙。

0: 在想什么呢？
1: 娟子。
0: 娟子是谁？
1: 宋永征的媳妇儿。
2: 宋永征不会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吧？
1: 不是保护不了，

0: 使得现在已经骑虎难下了。
1: 我救他们就是想给你留条后路。你是我男人，我不能看你有事，我真的不希望你再这样下去了。

0: 我知道你这么做没用啊。为什么没用？王队长说了，只要你不和解放军共产党作对，一切都还可以重新开始。
1: 明知道那些土匪不会放过他，为什么不跟你们走？
2: 他是放不下孙永璋，
1: 所以哪怕自己身处险境，也要毅然决然地留在那儿。
2: 是啊，
1: 也许这就是女人吧。
2: 娟子很善良，但愿她能平安无事。
3: 宋永璋，老子没那么大耐心等你。老子再给你一炷香的时间，再不出来，兄弟们，我放火点了。
4: 大当家的，我相信他宋永璋知道轻重，再等等吧。

0: 产党就在山底下，随时都能供上来。
1: 朕他娘的是引狼入室，
0: 就不该让这姓宋的进山寨。
2: 事已至此，再后悔有什么用啊？

0: 现在眼下最要紧的是想个法子怎么过了这个坎儿。
1: 老子大风大浪都过来了，在这阴沟里翻船。
0: 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眼下这形势，黑风岭恐怕是保不住了，咱们得出去，不然这万一解放军真的大兵压境，到时候咱们就都成了瓮中之鳖了。
1: 出去，出去，怎么出去？往哪儿去？
2: 现在满山遍野都是共产党，你就是跑到天边，他也不会放过你的。与其这样，还就不如当这个瓮中之鳖，与这共产党同归于尽。
0: 大当家的，你可别犯傻。这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能出了这黑风岭，就一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2: 东山再起，咱们现在就是没有窝的兔子，能活命就不错了，还东山再起？
0: 大当家的，
1: 行了，你别说那好听的了，你给我想想，给我指条明路，我该去哪儿？
3: 去解放军的军营。
0: 永征，节哀顺变。
4: 我没事，党国为重。
1: 你刚才说什么？去解放军的军营？你他娘是不是死婆娘死疯了？干什么？这是老子的山寨，你想造反啊？
0: 永征，你不是也说一切以党国为重？把枪放下。
1: 嗯。

0: 为什么是解放军军营？
1: 王文英既然发现了这儿，就必然会倾巢而出，这正是我们攻击军营的机会。
0: 可是，现在解放军的兵力虚实未定，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
1: 坐以待毙更冒险。你也说过，不能一退再退了。更何况现在对上峰一无所知，只有找到电台才能联络，所以只能从解放军的手里抢。
0: 大当家的，按现在这个形势，你觉得呢？
2: 现在左右都是个死，老子想好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1: 大当家的，这是答应共进退了？
2: 我不共进退，你有更好的办法吗？不过老子把丑话说前头，咱俩的笔账早晚得算。
1: 你说的没错，咱俩的账早晚要算。但是现在要做的是突围。
3: 全体都有立正，向左追。
4: 翟副队长，
5: 小西同志，
4: 这是救护队准备的急救包，你们在山里用得着。
5: 谢谢救护队同志。小六子，
6: 到。
4: 山里情况怎么样了？
5: 我们在黑风岭发现了宋武征的下落，队长让我回来调兵，一举消灭宋武征和匪帮。
4: 让他小心点。
5: 放心，我一定把话给队长带到。
4: 谢谢。
3: 出发。

0: 行了，谢谢啊。跟我还客气什么？怎么样，有动静了吗？还没有。不过我担心他们很快就会有动作了。以我们现在的兵力，如果他们强行突围，我们会很被动。春城大概什么时候能赶回来？最快也得下午了。那怎么办？
1: 王辉、老宋，
2: 到。
0: 传
1: 我命令，让部队散开，分别在左翼、右翼后侧摇晃树枝，覆盖的范围越大越好。
2: 是。
0: 晃树枝干什么？
3: 你没听过一个成语叫草木皆兵吗？

0: 他们在干什么？在观察我们。
1: 但愿能瞒过他们。看来王文渊已经有所动作。
2: 妈了个巴子！会不会真给共产党惹毛了？怎么远处埋伏的全是解放军啊？既然解放军大兵已经埋伏在外，为何迟迟没有进攻呢？
1: 因为时机没到，什么时机？黑风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如果共党从正面进攻的话，就算拿下黑风岭，代价也会很大。所以他们围而不打，以逸待劳，就等我们军心涣散，然后再一举拿下。
3: 现在怎么办？
1: 还有其他下山的路吗？
3: 没有了。老子当初选这儿，就觉得这儿地势险峻。
2: 他奶奶的！没想到把自己坑了。我怎么觉得这里有些古怪？什么古怪？如果解放军真的大兵压境，那么刚刚来接应王文渊的共军，必定会倾巢而出。可从现在的形势来看，他们的兵力并不足。我怀疑，共军只是虚张声势而已。你说的对。
4: 看来我得去打探一下他们的虚实了。
5: 怎么打探？
4: 去会会他们，看看他们怎么接招。
5: 你说孙永征会不会铤而走险？
4: 他应该明白，如果黑风岭被我军围困，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所以他绝对不会选择坐以待毙。 那他们还是会选择突围？很有可能。现在最关键的，就是他什么时候下定决心。没错，争取等到春城，把部队带过来。

0: 一旦我被埋伏的共军围困，不用管我，直接关闭战门。
1: 用不着你提醒，我知道怎么做。
0: 江德伯元，借一步说话。
2: 你说，
3: 万一宋某不幸，你们能与上峰取得联系，还望转告上峰，宋永征一心忠于党国，为了党国，已经鞠躬尽瘁。
2: 你放心。

0: 是宋永征，带着这么点人出来，显然就是为了试探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暴露了现在的实力，黑风岭必然会倾巢而出。
1: 那打吗？
0: 打，必须打。如果不打的话，宋永征更会猜出我们的真正兵力。既然他用小队来试探，那咱们就用小队把他打回去。曹操，这事儿交给你了。
1: 好。

0: 何的解放军都这么点人，早知道那样，老子早跟他拼了。来人，你们突围！
1: 慢着，大当家的，你只看到了前面的解放军，可你怎么知道这周围会不会藏有别人？
2: 啥意思？你是说共产党会隐瞒实力？
1: 也许是，也许不是。可要真的是这样，咱们这样贸然出去，必定会被解放军包围。到时候，咱们可就真的全军覆没了。
2: 奶奶的！

0: 哎，兄弟，把门打开！兄弟，开门啊！哎呀，大当家的，宋先生让咱们把门打开。
1: 开什么门？姓宋的不是以身殉国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怂了？
0: 可是不开门，后边的兄弟都死光了呀！
1: 放屁！我开个门，站着兄弟死光了！传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门。姓宋的没了金刚钻，就别揽这瓷器活。

0: 宋永正应该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但是他别无选择。
1: 没错。
0: 春城应该快回来了吧？
2: 打跑了，接下来怎么办？
1: 等。小娘子，你干什么？
2: 开门。
1: 要是不开呢？
2: 我数到三。一。二。
1: 臭娘们，老子早知道你没安好心。

0: 把枪都给我放下！把枪放下！姓宋的，我早知道你们两个没安好心。你们大当家的现在在我们手上，你们是不是打算把我们碎尸万段啊？你们想想，就算现在你们杀了我，一旦解放军攻破这黑风岭，你们的结果跟我一样。 区别在于，你们玩死一会儿。所以我给你们两个选择：第一，跟我同归于尽；第二，我给你们留一条活路。
1: 别先打了！
0: 瞧瞧这个人，除了鲁莽一无是处，你们跟着他，迟早把命都搭上。
2: 哎，我刚才说到哪儿了？你说跟着你兄弟们能有条活路是吧？
0: 没错，只要听我的，保证你们走出黑风岭。
2: 那能走去哪儿啊？
0: 先回答我，听我的还是听他的？
2: 能不能听啊？算了，跟他啊。
0: 愿意听我的站到后边，不愿意的留在原地。

0: 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

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任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

0: 再降十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呀、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每天不到1元就能拥有甜美梦境。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3: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4: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3: 正如一场对话，
4: 都有切实的，
3: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4: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3: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6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5: 秀秀，
6: 哎，
5: 这哪个被抢走了？
7: 大婚未结，命运从此错位。
8: 亲爹不要的，
9: 要书归你，就得卖地。
8: 费家也不要的，
10: 进了马蜂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8: 啥样俺都留。
7: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1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2: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7: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3: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4: 我们往死路上走。
12: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7: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
13: 小麦
7: 跌宕上演。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拿这一块。
3: 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没想到啊，这铜墙铁壁的黑风岭，现在就剩大当家的孤家寡人一个人了。弟兄们，照这么说，当家的留着也没用了，是吧？君子的政，今天就有个了结吧。

0: 现在外面情况怎么样？还是坦不出虚实。果然不出所料，那现在……
1: 现在无论如何，也要搏一把了。特派员，上峰令你到贵州，不单单是要和我联络吧？你想说什么？你来此可有后续的任务？你说的没错。
0: 上峰这次命我来，确实要启动另一个计划。什么计划？
1: 不可奉告。你我各司其职，万一计划走漏风声，我们在贵州所有的布置就功亏一篑。
0: 既然如此，那就搭上我这条命，保你出山。
1: 你是要突围？
0: 不，我的意思是交换，用我保你下山。

0: 真打算这么做。
1: 是啊，
2: 我相信用我做诱饵，解放军应该可以放黑凤梨吧。
0: 那你怎么办？
1: 我听天由命吧，就当用这条命来报效党国。
0: 要是你真有幸逃脱，就在桂前日报发一条告示，暗语不变，到时候我会与你联系。
1: 好。
0: 还有，现在电台一回，我没有办法与上峰取得联系。你觉得我们还能在哪儿取得电台？
1: 除了解放军的军营，别无他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相信老天不会绝我党国。
0: 那也就只能听天命，尽人事了。
1: 那就按计划行事。
2: 去吧，按我教你的说。
3: 好。
4: 文渊，快看！
5: 上面的解放军、共产党，你们听着，我们投降。大当家的说了，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黑凤岭送给你们。
6: 一定是土匪就这么不甘心被孙永正出卖了，起内讧了。
0: 恐怕没那么简单。
6: 为什么？
3: 因为很有可能是诈降。

0: 们听到了吗？大当家的说了，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
1: 我们投降。
2: 怎么还没有动静？
3: 别急，我就不信王文渊不动心。让我上去。
0: 大当家的说了，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姓宋的交给你们，要杀要剐随便你们。
2: 确实是宋永征，看来土匪真的跟他翻脸了。
4: 文渊，怎么办？
5: 小张，
6: 到，
5: 向他们喊话，接受投降，让他们放下武器，走出山寨。
6: 是。
7: 放下武器，离开山寨。
3: 跟他们说，得交换人质。
0: 那可不行，谁知道你们会不会过河拆桥？大当家的说了，得交换人质。我们把姓宋的交给你们，你们也给我们一个人质。等我们安全了，就把人质还给你们。
4: 我看他们这样讨价还价，根本就没有投降的诚意。
5: 答应他们的条件，同意交换。
2: 我不同意，万一真像你说的他们是诈降怎么办？
4: 我也不同意。
5: 如果真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折损一名战士就可以拿下黑风岭，就算交换人质那也值得。可是如果我们不同意交换，保不齐这帮土匪会狗急跳墙，强行突围。以我们现有的兵力，很难对黑风岭的匪帮进行有效的阻击，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太被动了。
2: 可是拿谁去交换？
5: 你觉得这儿除了我还能有谁？
2: 不行，你不能去。
5: 你刚刚问用谁交换，说明你已经同意了。
2: 可是我没有同意拿你去做人质。
5: 我是队长，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7: 同意交换。

对面的人听着，向宋的我们带来了，你们的人呢？

0: 宋大当家的，他们出来了。看见了，别急。宋大当家的，你说他们拿谁跟咱交换？
1: 你太强，拿你当人质我不放心啊！
2: 记住，一会儿不管他们要用谁交换，你们只要那个穿军装的女的。

0: 大当家的呢？
1: 大当家的该出来的时候自然会出来。
0: 你能做主啊？
1: 那还用说，大当家的说了，这事儿我负责。看，人质来了，你们用谁换啊？
0: 我。
1: 你？
0: 怎么，不够分量？
1: 分量够不够，老子管不着。我们可不想给自己添麻烦。
2: 那换我。
1: 你这个娘们儿跟母夜叉一样，上次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你抓回来，又让你给跑了。你不行，这可关系到黑风岭上百号兄弟的安全。
2: 那你想怎样？
1: 大当家的说了，得挑个老实的。
0: 你觉得你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
1: 我们可是诚心诚意来跟你谈的，并不是怕你。黑风岭几百号兄弟跟你打起来，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我看啊，有他了，看起来白白净净的，挺老实。有他，
0: 在我生气之前，你最好把嘴给我闭上。
1: 怎么着，不想换是吧？不想换，我们走。
2: 我同意。
0: 长清，
3: 王恩怨，你别忘了这次来是为了什么。放心，就算是为了你，我也会好好活着的。
1: 有完没完啊？换不换啊？
2: 我们同意交换。

0: 等一下，
1: 干嘛？想反悔啊？都给我听好了，他但凡要是少了半根汗毛，我会让你们后悔生出来。
0: 你放心，他现在是我们的护身符，只要兄弟们安全了，我保证完好无损的还给你。
2: 赵静，我一会儿就带你出来。
1: 走。

0: 拿这么漂亮的姑娘做人质，王文渊也真下得了手。这要是换作是我呀，兴许还真舍不得。
1: 用不着你操心。
0: 哟，看不出来这脾气还挺大。你喜欢王文渊吧？这女人呢，就是傻，为了自己心爱的人，连命都可以不要。不过，你也不算是白牺牲。我看得出来，王文渊也喜欢你，不然宋永征也不会让你做人质。
1: 你们是诈降？
0: 没想到吧？我们身负党国重托，又怎会轻易弃械投降？
1: 你别动，别动！卑鄙！
0: 放心，我不会立刻杀你。我答应了宋永征，一定要让王文渊亲眼看见心爱的人死在自己面前。
1: 你
2: 别动！
0: 带进聚义厅。
2: 走。

0: 弄了半天，就这么两个人啊？收拾你还用带更多的人吗？娟子呢？死了。要不是因为你，娟子不会死。你满意了？文渊，我告诉你，这个仇。 我一定会报，
1: 把他带下去，一定要加强看守，不能有丝毫松懈。
0: 等着。

0: 赵静不会有事吧？放心吧，嫂子，无论如何，我都会把赵静平安的救回来。
1: 要是就这么让这帮土匪走了，下次再找机会抓他们，可就难了。
0: 不难，没了宋永征，这帮土匪不过是一盘散沙。相信我，我早晚会把他们清剿干净。

0: 你真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
1: 没有最好的选择，因为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嫂子，一旦发现朱刚的行径，立即将他控制。
0: 明白。

0: 我回去看看。占领制高点。
1: 是。

0: 班长还活着，快带走。是，对。
1: 来不及了，你快走吧。我刚才观察过，这种炸弹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轻易拆除的，你不要耽误时间了，快走吧。

0: 我求求你，你快走吧！
1: 你再说话，我就把你嘴给堵上。
0: 文渊，如果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天，那么我希望来世的这一天不要这么狼狈。

0: 车镜，红色、黑色，选哪根？再不选就来不及了。
1: 赵静，
2: 红色。

0: 队长，
1: 怎么回事？
2: 队长，宋永征想逃跑，我们就开枪了。
1: 伤势怎么样？
2: 我们已经给他紧急止血，不过看情况挺严重的。
1: 抬进山寨，立即救治。
2: 明白。
1: 走。

0: 什么人？我。
1: 队长，怎么样了？
0: 土匪主力基本上清剿的差不多了，只有一小股土匪逃逸，嫂子带人去追了。宋武哲呢？在山寨里抢救呢。
2: 这王八蛋总算是不拿不动。
1: 镇长，咱们回山寨。
3: 队长。

0: 怎么样？
1: 报告首长，
2: 血已经止住了，但子弹还没有取出来，情况有点严重。
0: 老翟，派一个排押送他回营地救护队，记住，千万不能再出任何差池。
1: 明白。
3: 只要与生活取得联系。

1: 咱们家去，你放心吧，这个地方解放军打死也找不着。大家，就地休息。家去，你说咱兄弟的窝儿都没了，跟他丧家的狗差不多了，咋办呢？
2: 偷袭解放军军营，
3: 啥？我觉得，就算跑了小股三匪，那也不足为虑。现在整个黑风岭已经让咱们束手都差不多了，就凭剩下那小股土匪，还能翻了天啊？
2: 土匪当然不足为虑了。可是我担心那个女特务，那个女人心狠手辣，狡猾善变，就像一条毒蛇。
3: 咱们不能掉以轻心啊！就算他是条毒蛇，可是现在蛇窝都让咱们捣毁了，又没有外援，他还能怎么扑腾？你说的没错，他现在最迫切的，就是联系台湾总部获取支援。刚刚孙永征昏迷的时候，也一直在说联络上峰。
2: 嫂子，你之前查获的那部电台在哪儿？我潜入山寨，被他们察觉身份之后，就把电台给毁了。
3: 我担心，这伙残匪会趁着我不围攻黑风岭的机会，潜入军营夺取电台。他真敢冒这个险？通过这几次交手，咱们应该清楚，宋永征和他的这个同伙都是为达目的不惜代价，所以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事不宜迟，春城、赵静，你们在寨子里寻找电台。 并设法将它修好，联络通讯班，做好防范。嫂子，咱们走。

0: 这下是真够玩命的，
1: 不知道赵静找到电台没有？如果那帮人真去营地偷电台的话，那就糟糕了。
2: 站住！放了我！
3: 找到了。

0: 有希望吗？
1: 我试试。大嘴大龙，你们带几个弟兄跟我进去偷取电台。胖子，你和其余的人等我们进去以后开枪吸引兵力。
2: 蒋小姐，这也太危险了，这不是让兄弟们去送死吗？
1: 大家听好了，你们大当家的已经死了，寨子现在也丢了，我们唯一的出路就只能是得到电台。
2: 可是这咱寡不敌众啊。
1: 别忘了，现在大部分解放军都还在山里，如果我们继续耽搁下去，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一旦得到电台，我们就可以联系总部得到支援，明白吗？

0: 我们这儿放大器坏了，得找个替代品。什么替代品？
1: 有没有收音机之类的东西？
2: 我马上派人去找一找。
0: 来人，到，你马上带人到寨子去找一找，看有没有收音机之类的东西。
2: 是。
3: 大家放心吧，党国是。

0: 绝对不会亏待你们的。只要你们把这次任务完成好，回去我一定给你们论功行赏，请相信大伯。
1: 兄弟们，咱们就这么干，这是咱们唯一的出路了。听蒋小姐的。
2: 好，我们就相信你一次。如果你敢和我们耍花样，我们兄弟也不是吃素的。
0: 兄弟们，你们放心，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只要同心协力，以后有你们吃香喝辣的日子。准备，出发。
3: 报告，找到了。
4: 好，下去吧。

0: 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抗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好三七一块钱，
3: 好三七一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0: 一箱只要一块钱，
1: 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5: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

0: 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嗯，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4: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3: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4: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0: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5: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4: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3: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4: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5: 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4: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4: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4: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3: 1箱只要1块钱，
4: 立即送到家。
5: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3: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4: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3: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4: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3: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4: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

0: 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三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大家一起来吧，
8: 来吧来吧
9: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王队长来电，有人要来偷袭。
1: 谁？
2: 同志记住，先救这人，快！
3: 是。

0: 是，援军马上就到。
1: 怎么了？营地已经被偷袭了。胖子，让那娘们儿给耍了！不说没这么多人吗？怎么这么多解放军啊？
2: 别废话，快跑！
3: 大嘴。

0: 走。
1: 哎呦，营长，怎么回事？
2: 大龙，掩护。
3: 是。
2: 大嘴，你们几个跟我进去。
3: 好，
4: 小鹿子，准备。
5: 快追啊！

0: 小姐，怎么办？你们跟我来。
1: 怎么办啊？

0: 队长，怎么样？这帮土匪胆儿真大。
1: 队长，那边土匪已经全部击毙。
2: 宋警官，
1: 快！

0: 传我命令，封锁军营，务必找到那个女特务。
1: 快，是，跟我走。
2: 搜索整个军营，快快快！

0: 没有发现。报告，没有发现。
1: 包队长，都传我命令，没发现。
2: 传我命令，全体集合。
3: 全体集合！

0: 终于见面了。
1: 这次黑风岭剿匪行动，你们不光消灭了这一带最大的匪帮，更抓获了宋永征等敌特顽固分子，为黔桂人民的和平安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上级决定对你部进行嘉奖。
0: 谢首长。
1: 上级还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挖出敌特背后的阴谋，肃清国民党敌特的残余势力，保护我们来之不易的和平大业，能做到吗？
0: 请首长放心，暴风特别行动队保证完成任务。那个女特务怎么样？
2: 在张庄关押，准备展开突击审讯。
0: 宋永征呢？
2: 在救护队正抢救呢。
0: 走，去看看。
3: 是。

0: 怎么样了？幸好你们处理得及时，没他提前止血。虽然伤势很严重，不过已经度过危险期了。
1: 辛苦了。
0: 行了，都是自己人，还说这些干什么呀？陈诚，带我去看看其他的伤员。小希，你再给文渊介绍一下苏永征的伤情。

0: 多亏了你的急救包，就是没想到，反而给敌人用上了。不过你没事儿，比什么都好。
1: 谢谢。
0: 这次进山遇到好多危险吧？还行吧。我知道，不管什么困难都难不倒你。哪儿
1: 能啊！当年要不是因为你，我都活不到现在啊。
0: 抽我的，马上给他输血。这是病人需要大剂量输血，你一个人。我没事儿，救人要紧。
1: 文渊，你今晚有空吗？有事吗？
0: 嗯。
1: 行，那我把那边的事情忙完以后过来找你。
0: 好。
1: 那我先走了。
2: 队长，
1: 宋永征这个人非常危险，必须对他进行24小时监控，千万不要懈怠。
2: 明白，放心吧，队长。
1: 一旦有任何情况，立即向我汇报。
2: 是。
1: 小顾，你去里边盯着，以防万一。

0: 45461 8296 0341 7536 重复一次 4 6 28 5④ 1 8 296 0341 7536 好，中午的播报完毕，今晚9点英朝会再次播报。
1: 姓名？问你呢，姓名？
2: 你真以为沉默就能解决问题？你现在只有老实交代，别无选择。
3: 哼，可惜我没什么好交代的，不然你放了我，你让我做什么都行，哪怕是把人给你。
2: 先给我枪毙了你！
3: 哟，生这么大气，我就是提个建议。再说了，你们共产党不是不杀俘虏吗？
2: 你应该明白，负隅顽抗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到这儿来，就是为了给你一次

0: 坦白从宽的机会。
1: 哦，那我可真是受宠若惊呢。
0: 既然你不愿意接受机会，那你就只能和你的同伙一起接受历史和人民的审判吧。
1: 悉听尊便。
2: 我们还会再来的，而且我坚信下一次的谈话肯定比这次更加精彩。
3: 对待这种狗特务就不要跟他废话，直接枪毙了。
2: 她是国民党的女特派员，千里迢迢赶到贵州，绝不仅仅是为了找到苏永生那么简单。我担心他身上藏着更大的军事计划，
3: 可是他不肯说，那怎么办？
2: 就知道问怎么办。他不说，咱就自己找。当年在南方局，日寇那么绝密的军事计划，不还是让咱们给挖出来了吗？
3: 是。

0: 文渊，你终于回来了。
1: 你怎么来这儿了？啊，听说你去审问那个女特务了，怎么样？有进展吗？非常顽固，估计从她嘴里问不出什么。你找我有事儿吗？
0: 这是我通过收音机监听到的敌台信号。
1: 能破译吗？
0: 正在尝试，不过要破译这种摩斯密码的变种，还是要找到原始的翻译文本。
1: 对了，晚上有时间吗？怎么了？我想跟你一起进城吃个饭，算是感谢你在黑凤岭的救命之恩。得了吧，你跟我之间还谈什么感谢呀？不感谢你的话，就不能跟你一起吃饭了吗？我晚上有点事儿，要不这样，改天我请你。有事儿？什么事儿？
0: 我得去趟救护队。
1: 去跟小西同志了解一下孙永征的情况。好，你去吧。你说的，下回你请我，不许耍赖。
0: 你还是好好想想，下回咱们吃什么吧。

0: 队长，怎么样？没有异常。队长，
1: 文渊，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好。
2: 不着急。

0: 你怎么来了？我在等你啊。孙永征醒了吗？还没呢。你这边情况怎么样？
1: 密码还在尝试破译，不过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
0: 什么线索啊？
1: 你还记得鲁基肉铺吗？
0: 当然记得。我们从鲁才焚烧的那些文件里面发现了一些硬皮封面。
1: 硬皮封面？
0: 嗯。 在我去黑风岭之前，已经把它送到了检测部门进行检验。今天结果刚刚出来。怎么说？他们说有可能是来自于字典。字典？我已经派人把市面上所有的字典都买回来了，准备一一进行比对尝试。走。
2: 哎，文渊。嫂子，我正准备找你呢。
3: 那个黑风岭跟宋永征的那个匪帮剿清以后，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呢？
2: 清除匪患只是第一步，我们监听到了敌台信号，我担心那个国民党女特派员的身上隐藏着更大的阴谋，所以我准备立即汇报军部。这次参与剿匪的各个连队也将陆续归队，往后的工作重点将向清除黔桂地区潜伏的敌特倾斜。那就是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3: 想让华了。昨天冉华那边来电，说先锋团已经剿清川渝地区所有的匪帮了，即将挺进10万大山。嫂子打算回去。其实就算你不跟我提，我也正准备跟你说说这个事儿。留了你这么久，如果再不放人，冉华非得跟我急不可。好了，自家人我就不说客套话了。这次任务顺利成功。 多亏嫂子帮忙，我给你摆酒送行。
2: 哎，别，我自己走，不用你大张旗鼓的。
3: 走
2: 走。

0: 小溪，
1: 杨慧姐，
0: 怎么了？我是来跟你告别的。
1: 道别？
0: 嗯。
1: 你要走啊？
0: 咱们的先锋团肃清了川渝的土匪，准备晋级十万大山。我跟石丽姐准备要回归队伍了。
1: 那你们走了我怎么办？
0: 上级已经同意让你留在贵州了，让你留在暴风突击队。
1: 可是我不想留在这儿了，我想跟你们一块儿回去。
2: 走了。
1: 这
3: 知道冉华那小子好这个，
4: 我呀特地备了两瓶贵州当地的好酒，麻烦你给我带回去，也算表达我对他的一点谢意。
5: 谢了啊，我替冉华收下了。可话说回来，这次出力的好像是我吧？啊，你们怎么不谢谢我呀？
4: 放心，这次黑风岭剿匪你冒了那么大的风险，我要不好好表示表示，我自己都跟自己交代不过去啊。
5: 啊，还真有啊。
2: 别乐了，
6: 嫂子，这是我特意从苗寨老乡那儿买的，看看喜不喜欢。
5: 好漂亮啊。喜欢喜欢，嫂子就不客气了啊，收下了。
6: 嫂子喜欢就好。
4: 这回我能交代了吧？
5: 这好像是人家赵静送给我的，跟你有关系吗？啊？
4: 冉华没看错你。
7: 小溪姐，
1: 醒了吗？
7: 没有。
1: 怎么会这样呢？难道是头部受了伤？

0: 文渊，怎么了？你去救护队看看沈小溪吧。为什么呀？我想着，嫂子跟杨慧姐刚走，她自己挺孤单的。我能体会到那种无亲无故的感受。
1: 我去了。

0: 请进。
1: 方便吗？
0: 方便。
1: 忙什么呢？
0: 打报告。
1: 打报告？
0: 我打报告是想申请把宋永征送往军区医院做彻底检查。
1: 宋永征到现在还没有醒，你觉得正常吗？
0: 按照常理来讲，宋永征现在的病情已经平稳了，应该早就醒了，可是他却一直还处在昏迷状态，确实不太合理。
1: 那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0: 只有两种可能。第一，宋永征中枪的时候头部受到撞击，颅内损伤导致他昏迷。
1: 第二呢？
0: 第二，他在伪装。

你尽可以继续伪装下去，但我要告诉你，无论你接不接受，你都必须为你犯下的罪恶负责。我同意你的意见，把他送到军区医院进行彻底检查。

0: 宋永征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刽子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所以不论他是否真的昏迷，我都希望你万分小心。
1: 我知道。

0: 回来了。
1: 怎么样，有进展吗？
0: 还在尝试，不过应该有点头绪了。
1: 不着急，慢慢来。

0: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视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

0: 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6: 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时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

0: 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想想想，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视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2: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

0: 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6: 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

0: 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想想想，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船。
4: 啊！
5: 你在看什么呀？
4: 啊！
6: 哟，没流量了。
4: 对呀，
6: 用我的中国广电5G 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7: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0: 千金嫁农家。
1: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2: 那地俺不要。
0: 画风大不同。
3: 这什么毛病？拿那个盐刷牙。
4: 俺想洗个澡。
1: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0: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 苍天哪！
5: 啥意思呀？
6: 着火了！
1: 少孽！
0: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4: 给俺爹牵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3: 俺不要，俺不要。
0: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4: 俺和你是一家人。
6: 哎。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

中午好，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我们来看天气。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和上饶、南昌、宜春三市的北部会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其中，浮梁、景德镇、乐平、婺源、鄱阳等地还可能会有大暴雨出现。明天赣北将会以中到大雨为主，局部地区会有暴雨。赣中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南晴天见多云，局地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需要注意的是，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正值中考和端午假期，请考生和家长以及有外出计划的朋友注意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加强防范。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6: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服务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在支撑产业

0: 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那么如何实现服务业扩能提质？目前我国服务业还存在哪些短板？在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将有哪些政策利好？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四位嘉宾共话服务业发展前景。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涛，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刚，荣华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成成。欢迎四位嘉宾来到我们的中国经济圆桌会。今年一季度的数据显示，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两个数据都超过了60%。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是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那么首先我们想请问一下李司长和刘所长，对此两位怎么看？
1: 从刚过去的整个四月份来看，服务业站到了新的历史发展高度。这次党中央对服务业发展所做出的重大战略选择，既是趋势所向，也是产业所需，更是民生所盼。首先从经济发展趋势看，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十四五期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连续迈上60、70、80万亿三个台阶，稳增长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有力推动我国经济向高级形态演进。加快发展服务业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推进增长转型的客观要求。其次，从产业支撑作用看，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互为支撑，相辅相成，都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6年位居世界第一，为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服务业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引擎，只有强大的中国服务才能支撑起更高端的中国制造。第三，从民生需求的结构看，我国人均 GDP 已经超过1.3万美元，居民消费需求正加快从商品消费为主转向服务消费为主，服务业也是就业的主渠道，每年70%以上新增就业岗位是在服务业领域。可以说，服务业发展的越好，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就越有保障。总的看，这既是应对当前经济运行突出问题的现实之举，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选择。社会各界对此高度认同，积极响应，充满期待。
2: 今年啊，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全国服务业大会，并对未来一个时期服务业发展作出专门部署，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发展阶段要求和国际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从发展阶段来看呢，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服务业呢将在整个经济结构当中居主导地位，国内外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将其称之为服务经济发展阶段。从我们国家来看呢，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50%，2025年上升到57.7%，服务业就业占比呢超过49%。可以说啊，服务业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国际形势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加快创新，在很多服务领域啊，率先得到了大范围的应用。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焦点转向了服务领域，一些服务行业呢，也成为大国博弈的重点。我们国家服务业发展啊，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需要积极应对外部挑战。
0: 我们也梳理了一组数据，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了解一下"十四五"以来服务业的发展成就。
3: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

0: 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连续迈上三个10万亿元新台阶。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首次突破80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57.7%。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1.4%，吸纳了全国约50%的就业人口。国家发展改革委预测，十五五时期服务业规模将突破100万亿元。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依托，生产性服务业将重点服务于中国制造提质升级。供应链管理、物流运输、研发设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信息等领域增长空间巨大。服务业融通千行百业，关乎千家万户，既是居民就业的主要载体，也是居民服务的主要供给者。聚焦满足中高收入群体未被充分满足的需求，特别是家政、养老、托育等一老一小领域将迎来快速发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健全服务业国家标准、培育中国服务品牌作为扩能提质服务业的具体内容，支持服务业企业实施品牌战略，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增强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服务品牌形象，推动中国服务加速走向世界。展望未来，我国服务业将迎来规模与质量双提升的黄金发展期，产业规模将稳步向100万亿级目标迈进。
1: 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目前存在哪些短板和薄弱环节？
2: 概括来讲，主要体现在四个不足：一是供需失配层面有效供给不足，一方面规模上呢是有缺口。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例，目前增加值的规模是40多万亿，未来增量空间很大。另一方面呢，结构上有错配，民生领域优质服务供不应求，产业领域呢专业化高附加值服务紧缺，城乡供需不均衡，下沉市场缺乏服务资源。二是呢，体制机制层面呢发展活力不足，市场准入隐形壁垒未破，跨界融合要素流动不畅，监管模式相对滞后，金融工具呢与服务业的经营主体轻资产软要素的特性不匹配，区域行业协同效应不佳，现有的统计税收和考核制度未能有效调动地方发展服务业的积极性。三是在生产效率层面提质增效不足，美国经济学家鲍默尔认为，制造业生产效率持续提升，服务业长期效率偏低，会带动整体成本攀升，所以传统服务业的老路子难以为继。四是主体能机层面国际竞争力不足，我国服务业经营主体数量庞大，但规上企业占比不足1%，全球服务业500强中，美国企业的数量是我国企业的2倍，生产性服务业上市企业的总营收不足美国的1/4，在标准互认、国际商务等领域话语权弱，中国服务品牌仍需提升。
1: 刘总，结合工作谈一谈服务业当中存在哪些短板和弱项。
3: 就检验检测认证行业而言，我认为有3个方面是需要重点发力的：一是服务规模仍需扩大，二是服务覆盖面还需扩展，需要从传统业务领域向外延伸，服务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新能源、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发展，做好产业创新发展的助推器。三是服务链条仍需延长，当前我们检验检测认证行业的职责正在从单一的发证模式转变成提供覆盖设计、生产、使用、回收、人员培训、企业管理的一站式全生命周期质量服务，未来还应该形成更完整、更高价值的服务闭环。

0: 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请问李司长，您如何理解这四点要求呢？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十六字要求是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金钥匙，四者呢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第一，需求牵引是源头活水，就服务业的根脉是在于需求，我们要朝着需求走，围着需求转，让服务业在满足需求中活起来，在引领需求中强起来。第二呢，改革攻坚是破冰之举，放宽准入，破除壁垒，优化监管，破解制约，让各类经营主体轻装上阵，大胆发展，让服务业在改革中获得新动能，在市场中获得新空间。第三呢，科技赋能是提质引擎，科技就像给服务业装上了加速器，让传统服务业老树发新芽，新兴服务业小苗成大树，为服务业降本增效注入强大力量。第四呢，开放合作是登高之梯，服务业要飞得高走得远，必须进一步敞开大门拥抱世界，我们既要引进来吸收先进经验，更要走出去，亮出中国服务名片，在国际合作中练本领，拓空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0: 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哈，服务业几乎是无处不在，比如说健康、养老、育幼、文化、旅游、体育、家政、物业等等，与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请问刘所长，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我们下一步的发力重点是什么？
2: 好，第一个呢，是从发力的重点方向来看，那就是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的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其中高品质呢，是着力要解决服务质量不高、良莠不齐的问题；多样化呢，是着力要解决供给结构单一、满足不了居民多元消费需求的问题；那便利化呢，则是主要解决服务响应的及时性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呢，从发力的重点领域来看呢，就是要围绕人的全生命周期的生活需求来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具体来看呢，就是要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聚焦家政、零售这两个重点领域，积极构建布局合理、便捷高效的社区服务体系，提升养老托育服务的适配水平，要在补齐普惠供给短板的同时啊，注重扩大健康护理、医养结合等服务供给，发展托幼一体化的服务等，增强健康服务的专业化能力，聚焦医疗卫生、预防保健这两个重点领域，提升呢就医的便捷性和服务的针对性。最后一点呢，是创新文旅体的服务模式，着力推动文旅体服务向高品质、体验式智能化的方向升级。
0: 有一句话叫做众口难调哈，服务要想让所有人满意是非常难的。比如从我们身边的养老、育幼、文旅等等服务领域来看，标准缺失、供给不足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问张总，对此您怎么看？那么养老产业如何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
3: 要构建多层次供给体系，我们始终围绕着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康养结合的方向，构建了 CCRC 社区、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的四位一体的全周期、全场景的服务网络。我们要把服务品质放在首位。其实品质是养老服务的生命线，我们在持续推进服务的标准化、流程的规范化，从生活照料、健康管理、文化娱乐到精神慰藉，建立全流程的质量管控体系，让服务更专业、更稳定、更可预期。同时在大力推动适老化改造的过程中，优化居住的环境、活动的空间、安全的设施，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安全、更舒心、更有尊严，提升服务效率与精准度，数据健康的动态监测，服务需求的精准匹配，用科技实际地提升了安全的保障水平。

0: 用数字化去降低我们的运营成本，让老年人感受到更便捷、更高效的现代化服务。那么第四呢，我们一定要坚持文化暖心，在服务更有温度这件事情上我们做到极致。中国式的养老最动人的地方是在于亲情与陪伴，我们注重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鼓励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推动代际融合、邻里互助，让养老不再是单纯的照护，而是开启更有品质、更有价值的人生新阶段。这也真正是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归属感的做法。
1: 近日呢，记者探访了一家生活性服务企业，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生活性服务业，一头连着百姓冷暖，一头系着城市品质。随着各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加快建设，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养老、托育、餐饮等优质服务。在山东济南一个老社区里，社区服务产业正从标配走向高配。
3: 走进社区食堂，平价暖心的养老服务就近直达，专属的10元助老套餐，口味适合老年人的用餐需求，下楼即食，干净便捷，低成本解决老年人的就餐难题。对于失能老人，社区工作人员还提供送餐上门，切实把养老服务落到实处。
4: 哎，爷，你的盒饭送来了，
5: 红，
4: 谢谢，
5: 好，谢谢。那个口味上有什么不合适的，你随时给我们说。
4: 好的，谢谢。
6: 我们对60岁以上的老人啊，都有一个定期的走访，尤其是一些独居老人和特殊照护需求的业主，而且我们现在就是每个月定期都会有一些组织一些便民活动啊，免费理发、磨菜刀、洗地垫之类的。
7: 一老之外，一小的难题同样牵动人心。社区里的托育中心解决了双职工家庭的燃眉之急，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选择灵活，几乎适配所有的有娃家庭，家长的焦虑被稳稳地接住了。
2: 据了解，这家托育中心累计服务家庭超1000户，更带动了周边亲子教育、母婴零售、家庭服务等产业联动发展。
8: 首先呢，咱这里老师呀，比较有耐心，也比较用心。包括咱这边的环境呢也比较好。再加上就是对于咱的价格呀，对于我们来说也比较亲民一些。就是我们在这边呢，离家也比较近呀。平常的时候我们上下班去接送孩子都比较方便。
2: 除了助老托育服务，社区还整合周边商业资源，完善多元生活配套，构建起15分钟生活服务闭环。
9: 现在可以这么说，在15分钟内，生活方面的事儿全都办了。周边有大型超市，周围有小超市，而且呢，物业上呢还给咱们搞了早市，早市呢有各种菜、肉、鱼，非常方便。
2: 有人疑惑，做社区便民服务耗时耗力，企业的动力仅仅是情怀吗？
7: 答案就在我手机中的这一小程序里。这一小程序借助 AI 算法和大数据分析，精准捕捉居民的消费习惯和生活需求，也让便民服务更细致、更贴心。
2: 在平台上，居民可以查询15分钟活动半径内餐饮、出行、家政等信息，实现线上服务、线下体验、同城履约的深度融合。细致贴心的服务也为企业注入持续发展的动力。截至目前，该企业平台用户规模已达570万人，实现销售收入47.8亿元。研究显示，我国社区服务产业已形成10万亿级规模的消费市场。随着更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的生活服务走进千家万户，温暖人心的民生答卷将愈加精彩。
1: 在服务业里啊，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生产性服务业。近年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粮食年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等成绩的背后，生产性服务业的贡献功不可没。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仍有较大空间。请问李司长，我们如何来定义生产性服务业？如何全链条地补强生产性服务业的薄弱环节？
10: 生活性服务业是面向终端消费者，也就是 to C， 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呢，则是面向企业，也就是 to B， 与每一个企业都有关系。企业从研发新产

0: 品，优化生产流程，到打通供应链，突破技术瓶颈，每一步都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出的意见，针对研发、生产、流通等全链条上的短板弱项，明确了6个重点领域、17个关键环节的工作任务。第一，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第二呢，是增强现代物流综合竞争力；第三呢，是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第四呢，是增强供应链金融专业服务能力；第五呢，是积极发展节能环保服务；第六呢，是做强做优商务服务。我们正在明确各项重点任务的责任分工，与有关部门进一步细化配套举措。
1: 我们知道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是质量服务机构，那接下来请刘总结合自身的工作情况谈一谈生产性服务业，它应该如何更好地来服务千行百业，如何更好地助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2: 我们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所在的检验检测认证行业，在赋能千行百业中确实发挥着非常独特的作用。首先，我们从行业属性看啊，检验检测认证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国民经济有序运行的技术规则和制度。另外，从行业功能来看，检验检测认证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突破国际贸易壁垒、促进规则标准软联通、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一个产业工具。那么在服务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方面，检验检测认证作为一种技术工具，能够全面提升产业链质量水平，同时也是重要的产业工具，能够连接产业链各个环节，补强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是产业链上的粘合剂。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风能领域啊，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已经将服务从质量把关延伸到国际风能标准的制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关键技术的攻关以及全球市场的准入、深度嵌入和连接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另外，在服务培育薪资生产力方面，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产业创新，我们认为都离不开标准对创新的凝结，离不开认证检测对创新的引领。就像目前我们在火热的人工智能领域，我们也是这个开发了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评价，创新研发了 6D 的评价模型，引导供给侧数据集的质量提升。可以说，全链条补强检验检测认证这个生产性服务业的关键环节，就是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筑牢质量基底，让创新更快落地，让产业更有韧性，让中国制造更有底气地走向全球。
1: 接下来我们走进一家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一起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
3: 在位于杭州的传化大江东基地第二生产车间里，张抗正在和同事加紧赶制无氟异聚钨防水剂出口订单。
4: 那我们这次接到的是东南亚的一个出口订单，大概八十吨，我们差不多5天就可以完成了。
3: 与传统人工投料搬运不同，员工只需在车间巡检，通过电脑查看温度、压力等参数即可完成生产。2025年，这条无氟防水剂产线年产量近5000吨，产值近1.8亿元。
4: 接收到订单之后，我们可视化指挥中心就会下达一个指令。那这个指令下达之后，我们的物料就会通过管道输送到各个的这个生产线，跟过去对比的话，我们效率提升了20%。
3: 张抗口中的可视化指挥中心，正是整个基地的中枢大脑。中心内的智慧化生产执行系统，能适应精细化工、多品种、小批量、多批次特点，以柔性生产力将物联网、大数据与制造工艺耦合，实现端到端数字化。
5: 我们工厂呢有8000多个产品品类，一年呢订单呢超13万多个订单。一旦订单进入以后呢，这个系统呢就会派单到我们这个执行系统，通过我们一键的按钮，它就可以实现我们远程的这个批量生产。2025年呢，我们产量呢达到了

0: 62.5万吨，叫我们这个没上这套系统之前呢，我们生产效率呢提升了25%，产能呢提升了20万吨，同时呢我们能耗呢下降了15%。
1: 从智能生产到工艺优化，生产性服务业正以软实力为制造业注入新动能。而在工业生产的链条上，检验检测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工业生产的眼睛。眼前这款无线一体式手持三维扫描测量仪，让这双眼睛看得更清、走得更远、用得更便捷。在位于杭州的中国世谷，仙林三维企业负责人介绍，过去扫描需连接电脑和电源，效率受限。如今，第三代技术将 AI 处理器与交互屏集成于设备，无需外接，开机即用。目前，该产品已用于汽车、航空、精密模具等领域，以精准检测保障精密制造。近年来，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加速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跃迁，以自身的高端化发展驱动生产制造从单纯符合标准向创造价值、品牌塑造跨越，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定将激发更加强劲的产业发展新动能。
2: 国务院四月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请问李司长如何理解扩能提质这两个方面？
3: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在4月2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沈朱林副主任呢，他把扩能比喻为做大蛋糕，那么又把提质比喻为做好蛋糕。扩能呢，重在是涨体量、拓空间，让服务业规模更大，承载更强。提质呢，是重在优结构、提能机，让服务业内涵更优，层次更高，一扩一提，相辅相成，一体并进，方能驱动服务业提级不稳，行稳致远。
2: 对于企业而言，蕴含着哪些发展机遇呢？
3: 党中央、国务院所做的这一系列的重要部署，不仅为服务业迎来了黄金的发展期，更给广大的企业带来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具体可概括为6个确定性。第一个确定性呢，就是增量市场。那么大家也看到了，意见提出了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规模将突破100万亿，在15期间，它的增量空间是20万亿。这么广阔的市场空间，为企业家搭建了一个更大的舞台，大家都能从蛋糕做大中直接受益。第二个确定性呢，就是政策红利。意见呢是一，后续呢会有很多个 N。第三个确定性呢是升级赛道。意见明确了10个领域、26个行业是作为服务业扩能提质的重点。那么在国家蓝图薄化前景下，各地也在确定本地的升级赛道。比如说浙江提出了56个细分赛道。这些清晰的升级路径让企业发展有方向、有重点。第四个确定性呢，就是提质增效。一方面呢，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算力服务会全面赋能服务业发展。另一方面呢，掌握标准话语权，等于呢就掌握了这个行业的定价权。所以呢，数字化与标准化双轮驱动会加速企业提质增效。第五个确定性呢，就是协同创新。那么产业边界模糊消融、跨界融合渗透，这个是现代产业体系它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那么服务型制造和制造性服务双向奔赴，跨界协同创造新的价值。第六个确定性呢，是国际空间。对企业而言，抓得住就能实现规模倍增、能效提升、价值重塑。希望大家也发扬企业家精神，立足自身的优势，主动作为。我们呢，也要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2: 听了司长关于企业发展机遇的分享，两位企业代表有什么样的感受？在我们

0: 我们的工作当中，在企业发展当中有哪些发展机遇，也为我们分享一下吧。首先有请刘总。
1: 我们将致力于增强机构的公信力、产业的支撑力以及国际的影响力，不断对标国际一流水平，满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推动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的国际互认，让中国标准、中国制造更领先，助力我国的产业从大到强。
2: 我们真的感受到了正在处于银发经济时代的历史机遇期。未来五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将迈进到100万亿的新台阶上，政策顶层的设计其实更加完善，支持的体系更加健全，为行业高质量发展也指明了非常清晰的方向。借势产业提质升级的机遇期，养老企业也要从基本生存保障型向高品质生活支持型系统性的升级，提供更精准、更可及且更有尊严的养老服务。同时，服务业扩大开放持续深化，有利于我们学习国际化先进的理念与管理经验，提升自身的行业的专业化以及国际化的水平，快速地打造有影响力的中国服务品牌。
0: 感谢两位的分享。那么我们知道会展业是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的门类，作为全国会展业的重镇，北京有独特的优势。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这是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的现场，新产品新技术令人目不暇接。本届车展总展览面积约38万平方米，刷新全球车展规模纪录，吸引了上千家企业参展。北京车展正是北京会展业蓬勃发展的缩影。近年来，北京立足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以会展业为重要抓手，深度推动会展加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扩容提质服务消费，提升重要展会的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水平，全力打造高能级会展之城，让会展经济成为释放消费新潜力、激活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引擎。
4: 亦庄持续10年举办世界机器人大会，常年汇聚全世界的这个大家的目光，同时呢，也是凝聚各方资源来发展智能产业、机器人产业。
3: 在石景山区，首钢园以打造服贸会永久会址为契机，全力推动会展小镇建设，正在形成会展加科技加文化加体育的特色化场景，工业遗址、特色消费形态和奥运遗产相应成趣。
5: 即使我们炉火熄灭以后，我们这个地方仍然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温度，让大家感受到在这个地方工作、生活、参观、消费，感觉到有温度，很便捷。
3: 会展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坚实的硬件基础和完备的服务保障。北京市商务局数据显示，目前全市10000平方米以上的专业展览场馆已达11个，室内外展览总面积达83.88万平方米。当前，北京正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会展之都，推动会展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城市高质量发展。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年来，随着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清零，服务业成为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着力点。一至二月，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68.9%。请问刘所长，您怎么看我们在持续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方面取得的成果？那下一步，我们服务业的哪些领域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开放呢？
6: 好的。近年来啊，我们国家持续推进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从政策举措来看呢，主要有3个方面。第一类呢，是放宽外资准入的措施，包括动态更新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其中啊，减少服务业特别管理措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再有呢，我们也制定发布了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第二类举措呢，是拓展开放平台。截至目前呢，服务业扩大开放的综合试点地区呢，已经达到了20个。这个试点的范围呢，覆盖了全国的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第三类政策举措呢，是深化重点领域的开放，包括试点取消部分增值电信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还有包括试点这个设立外商独资医院等。从成效来看呢，2024年我们国家服务贸易规模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

0: 2025年规模呢再创历史新高，排名全球第二位。从下一步来看，进一步要扩大增值电信、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的开放试点，也有包括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提升数据出境合规评估服务能力，加强与重点国家服务贸易合作，促进文化旅游服务出口等等这些措施。
1: 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是我们共同的心声。那么节目最后呢，想让四位对此进行一个展望。
2: 服务赋能发展，品质决定未来，以实际行动推进服务业扩能体制，携手共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要以扩能体制为着力点，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3: 规范化、国际化是服务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希望更多从业企业参与到标准化建设中来，以国际标准接轨，让中国服务这张国家名片更亮丽。
4: 我们要守住民生初心，深耕服务品质，以实干实际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共同开创中国式养老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感谢四位的精彩分享。十五五开局起步，随着一系列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政策落地落实，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快突破技术封锁，提升产业链韧性。生活性服务业聚焦民生需求，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必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5: 是门前艾草清香的守护，
6: 谢谢爸爸。
5: 是身上香囊醇厚的牵挂，是满江沸腾的热浪，是手中粽子软糯的回甜，
7: 好香啊。
5: 端午品人间百味，此刻愿你我安康。积善求精，创新正确自然健康，普正制药。
8: 贵州绿太阳制药有限公司

本节目由江西普正制药特约播出。本节目由普庆医药特约播出。本节目由绿太阳特约播出。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这瓜子是你带来的吧？是咋的，今天要弄个茶话会啊？不让吃啊？啥意思、
1: 我告诉你，我今天这个葵花籽啊，可不是为了茶话会准备的，也不是随随便便休闲的那个小零食。今天想要吃我的葵花籽啊，那可是要回答问题的。
2: 回答问题？那您这瓜子我肯定能吃得着了。这个我有信心、我能回答上来您的问题。至于刚子嘛，可能就要眼睁睁地看着喽。
0: 小瞧谁呢？我也能答得上来。那阮老师你快问吧。
1: 行啊，既然你们俩都有信心，那我可就问了。我的问题是，这个葵花籽里都有哪

0: 哪些营养？
1: 有哪些营养？你看，你这话一说，我就知道你肯定答不上来了。我跟你说吧，你别看这个瓜子它是个零食，它里边的营养也不少，像什么蛋白质啊、维生素 E 啊，这瓜子里边都有的。
0: 立冬说的没错，这个葵花籽啊，也就是你们口中的瓜子儿，里边它确实有优质蛋白，这个呢还是身体必须的，能够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每天补充一点是错不了。还有呢就是维生素 E， 那是具有很强的抗氧化的作用的，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清除一些自由基，保护我们的身体细胞呢不受自由基的损伤，能够帮助我们延缓细胞的衰老，还能帮助我们血管等方面的健康，让咱们远离那些个疾病的困扰。
1: 这么好吗？我看看。哎呦，就这小小的，这小瓜子里，有蛋白质，还有维生素 E。
0: 那当然了。啊。刚才立冬答对了，所以你放下。啊。你放下。
1: 哎呀，不让吃。
0: 你放下，你放下，立冬来来来来来。来答对了，
1: 我直接嗑这瓜子是不是有点不太雅观呢？我等一会儿再吃吧。啊，你先放那儿，我一会儿再吃。
2: 哎呦，还有偶像包袱呢，看看
0: 啊，放回去。
1: 不过哈啊，不过你不能吃啊，你还没回答问题呢。
0: 是啊，
2: 哎呀，我跟你说，我也知道。嗯，让我想想，这瓜子里有啥啊？刚刚不说了吗？有维生素 E。嗯，那我猜猜，这里边应该还有油吧？葵花籽油。还有，哎，维生素 B 族肯定有，要不然冉老师不能把它带来。冉老师，我猜的对不对？
1: 合着您是不知道啊，纯靠猜呀、
2: 啊。那你别管啊，你就说这里边到底有没有吧。
0: 刚子，你还真别说，真让你猜对了，
2: 蒙对了。
0: 对，就这个瓜子里头确实有维生素 B 族，比方说 B1、B3、B6。等等 B 族营养元素啊，这些呢在这里头都有。那对于我们的身体的能量代谢、神经系统的一些功能以及细胞的修复方面，那都是很有帮助的。特别是这个 B6 啊，是我们身体当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营养。但是呢，这个维生素 B6 啊，也是身体没有办法自主合成的一种维生素。所以如果缺了，那你必须要通过饮食或者是补充剂来获取 B6。 那刚子，我再问你，你知道维生素 B6 它是管什么的吗？
2: 反正它就是管身体好的。
0: 答不出来了。
2: 继续说啥？这个我还真
1: 这个话哈、说的一点都没错。它肯定是对身体好的。但我觉得冉老师您别问他啊，这瓜子里边含有这个维生素 B6 啊，那都是他蒙出来的。再深的估计也不知道。
0: 好，我听你的。我不问他了啊。那我问问你。
1: 有。
0: 立冬，你知道维生素 B6 它是管什么的吗？
2: 不知道吧。
1: 我知道的也不多。我就知道这个维生素 B6 哈，它对我们的肠胃方面有帮助。因为以前呢，我有一朋友，他呢有这个胃炎，有一回呢他这个胃里边就反酸呢，恶心呢，想吐啊。然后他到医院里边就去看了。我记得当时医生就跟他说了，说你这个情况啊，你缺乏维生素 B6。最后呢给他开的也是维生素 B6。
0: 这点啊你还真说对了。
1: 啊，说对了吧。
0: 说对了，说对了。维生素 B6 呢确实有这方面的作用，不过它最主要的作用还是在神经方面。
1: 神经方面。
0: 因为这个维生素 B6 啊，它是参与合成多巴胺的一种元素。如果说没了它，多巴胺的合成它就会少，我们就会出现情绪低落、焦虑等等一些情况。
2: 对呀，多巴胺不是能让我们高兴快乐吗？对吧？
0: 是啊。
2: 哦，那这么说 B6 还能管我们高兴不高兴呢？
0: 那当然了。这个维生素 B6 可是神经细胞的叫什么叫维修工。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神经组织，促进我们神经信号的传递。那当我们如果说不开心了、情绪低落了、焦虑了，我们补充一点维生素 B6 这个对我们缓解这个情绪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哎呀，那以后可得多吃点瓜子儿，再另外再补充一些维生素 B 六，让我一直处在那个开开心心的状态，多好啊！
1: 你呀，我看你。

0: 那维生素 B 六，你也挺开心的。
1: 那必须的呀，阮老师啊，
2: 嗯，
1: 我刚刚想到一个问题哈，
2: 嗯，
1: 这睡眠好像跟这个身心方面也有关系，那维生素 B 六能不能管呢？
3: 当然管了，那睡眠不好的补充一些维生素 B 六，它就能帮助生成我们身体里的血清素、褪黑素，这就可以帮助我们入睡，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啊。哦，
0: 我记得好像是谁啊，他曾经做过这个实验哈，嗯，说是补充维生素 B 六，能够帮助他把这个做的梦记得更清楚、更鲜明
1: 啊。补充维生素 B 六还能更好的记住自己的梦呢？真的假的呀？
0: 他好像是这么说的。
3: 你别真的假的
1: 啊！
3: 他说的这确实有这么个说法
1: 啊。
3: 像这个睡眠方面，有人睡觉他突然就醒了、惊觉了。等等，这些呢跟咱们神经方面呢是有关系的。如果说你补充一点维生素 B 六，那对我们就有帮助。我记得以前吧，好像是1950几年，就国外呢它爆发了一次婴儿惊厥的那个疫情。
1: 还有这种疫情？婴儿惊厥疫情
3: 啊啊啊，
1: 就是很多婴儿啊
3: 啊，
1: 就是同期都出现了惊厥的情况呗。那具体什么怎么回事啊？
3: 那据说呢经过这个调查证实，是因为那些婴儿吃的配方奶粉当中维生素 B 六的含量过低导致的。
1: 哦，
3: 而且后来还发现，就这些婴儿惊厥之后，补充高剂量的维生素 B 六就能迅速的控制了。
1: 哎呦，那这么说，维生素 B 六还挺重要的呀。
3: 那当然了，哈佛研究维生素 B 六的时候还指出，高剂量的补充维生素 B 六有助于减缓记忆力的衰退。平时呢，我们多补充一些维生素 B 六呢，还能够预防阿尔兹海默症哦。
1: 哟，就是所谓的老年痴呆，对吧？
3: 嗯，
1: 这么一说，哎呀，这维生素 B 六在神经方面可以说是关系重大了。缺了 B 六，那绝对是不行啊。
0: 是，这回真是哈，知道这个维生素 B 六的厉害。
1: 嗯，
0: 知道了。
1: 王老师啊，
3: 嗯，
1: 我刚刚也算是答对了一次问题呀，
3: 嗯，
1: 要不你这瓜子也分我点呗，我也吃点
3: 啊，
1: 关键是补充维生素 B 六啊，
3: 分你点儿，那也行
1: 啊，嗯，哎呦我天，分点就真分点啊，一颗颗数啊，
3: 就先吃这么几个呗，
1: 这。哎，一共五个，这太可怜了吧！你说我也不能说阮老师你太抠了呀，哎，就这点瓜子真的不够我塞牙缝的，是不是？那我平时嗑瓜子，
3: 嗯，
1: 甭说是一把一把，基本就是那一袋儿，全能一次给它嗑了。
0: 我跟你讲啊，
1: 啊，
0: 你这个就有所不知了
1: 啊，
0: 阮老师这么分给你啊，应该是有道理。你没看我都没怎么说话吗？
1: 是吗，阮老师？
3: 嗯，
1: 是这样吗？啥道理啊？我怎么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些缺少维生素 B 六的情况，我多多少少都沾点儿。你看我能多吃点瓜子儿，来补充补充这个维生素 B 六不？
3: 嗯，还真不行
1: 啊
3: 啊！瓜子儿这个东西啊，虽然营养丰富，但是它的油脂也不少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平时吃瓜子的时候要适量啊，一般来说十来个就差不多，多点呢就20来个，那就超量了。
1: 你才给我五个。
3: 这个我们说这瓜子你要吃一袋那绝对超量了啊，就不仅仅是补充营养的事儿了，而且还容易给你的身体带来负担。
0: 吃多了不行啊，
1: 油也太多了
3: 啊。对对对，那如果说你真要是缺乏维生素 B 六了，那我就直接建议你上外头直接买这个维生素 B 六的补充剂来吃。但是
1: 还有但是，
3: 那当然有但是了。
1: 嗯，
3: 你这个维生素 B 六不建议你单独来补，我建议你呢再搭配一些其他的营养一块儿来补。
1: 嗯，
3: 像维生素 B 一、维生素 B 二、维生素 C、维生素 A 等等多种维生素一块补。
1: 明白了。
3: 哎，这么一来比较有基础的有6种维生素，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些，我再给你加一个叶酸，你最好这6种维生素一块吃一吃补一补。
0: 嗯，是这个你也说了哈，其实就是说给我们的身体打一个好的地基。
3: 没错，
0: 这6种在一块。
3: 对，
0: 嗯，
3: 如果说把身体比作一座大房子，
0: 嗯，
3: 那么这些基础的维生素就是建造全屋的地基
0: 基础。
3: 对，那补充好这个6种维生素，相当于给我们的身体

0: 打好了建造大房子的这个地基。所以大家想一想，这身体的基础打好了，那甭管你是补充什么其他的营养也好，还是远离一些具体的身体上的问题也好，那是不是都会更能达成您想要的目标啊？
1: 那肯定的呀，底子好了才能干别的事情嘛。
0: 对呀，如果你身体的底子都没打好，你再想别的，那就相当于空中楼阁，即使你有好东西你也够不着啊，对不对？当中断了一档啊。啊，而且我跟大家说啊，这几种维生素一起补的话，那可就不单单的是补充这几种维生素这么简单了。
1: 王老师啊，听你说的跟绕口令似的呢。
0: 啊，吃着瓜子还听出来我的那绕口令了。我简单的跟你说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个维生素之间也是有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作用的，也是相辅相成的。就比如说维生素 B1 B2 B6 它们三个搭配在一起，那就是代谢的一个加速器，它们三者能够分工明确。 B1 转碳水为能量，这 B2 辅助全营养功能，那这 B6 呢调节代谢，合力提升代谢效率，这样呢就能避免你吃得多但是呢却还是没有力气的情况。
2: 就是说这三个它们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
0: 对，
2: 那还有其他的搭配吗？
0: 有啊，像这个 B6 维 C 还有叶酸，它们三个在一起就能维护血液细胞健康，共同守护心脑血管和神经系统的安全，能够帮助我们降低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说他们是血管铁三角，也不为过。那个保护力度直接拉满，还有维 I 加 B2 对于什么口腔黏膜以及上火、眼睛干燥不舒服等等的情况，都能帮助我们去修复一下，帮助我们改善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啊，就这六种基础维生素相互搭配，相互促进，相互合作，对我们身体真的有不少的帮助。
2: 那您要是这么说的话啊，还是这六种维生素一起补它最好。
1: 怎么一起补呢？买补充剂也得是明天的事儿啊。要我说呀，我们现在就看看眼前，先多吃点瓜子儿啊，多补充一点维生素 B6，先让自己开心起来，这多好啊！要我说啊，跟着您真是长知识哈。我以前只知道这个瓜子儿解压，然后呢心情舒畅。我每次都是嗑着小瓜子儿，喝着小茶水，然后呢，哎呀，跟他们白不白国际风云啊，那是多开心的事儿啊！我真的没想到啊。哎呀，这开心都是因为维生素 B6 起的作用。
2: 你可拉倒吧，你那时候悠闲的开心，那可不是维生素 B6 的作用，那纯纯是你的心理作用。
0: 说实话我看也是。不只是你，任谁没事了抓把瓜子儿，一边嗑着瓜子儿一边聊着天，
2: 对，
0: 那他都会高兴啊，
2: 多悠闲呢。
0: 那我那个年轻那会儿啊，那个大队上的农村里那些娘娘们啊，
1: 大妈们啊，
0: 就是
1: 阿姨们，
0: 就你们说的大妈那样。我们那还娘娘啊，娘娘们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在树底下靠着那儿嗑着瓜子儿聊着天儿，反正是聊得可开心可开心了。
2: 哎呀，您别说以前了啊，你就是现在也是啊，三五个人坐在一块儿嗑着瓜子儿啊聊着天儿，那也是难得的悠闲啊。不过现在吧，你说住在城市里头，每次吃的瓜子都是现成的，就是很少呢能有家里头，你像我妈妈她自己炒的那种瓜子的那种味道。
1: 哎，对对对，
2: 对吧？想想以前呢，那是从种瓜子到扒瓜子到最后呢晒干了以后炒瓜子，那基本上全程都是有自己的参与的。小的时候看着那大盘的向日葵啊，就高兴啊，就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开心。不过我儿子到现在他也没有见过那种向日葵，就知道那葵花籽是瓜籽儿，说这东西能吃好吃。
1: 哎呀，我的开心点呢跟你们就不一样了啊。
0: 怎么了？
1: 你们是看到向日葵就开始了，我是吃到那些炒瓜籽才开心呢。香香的，是不是？好好吃啊。说着说着都又馋了。不给我就算了，一会儿再买点。
0: 刚子，你别去买了啊。

0: 公室还有点原味的瓜子，
1: 原味的
0: 都给你带回去。
1: 嗯，好好好。
0: 不过呢，你经常是拿瓜子当零食吃
1: 啊。
0: 今天我给你换换样怎么样？
1: 换换样
0: 啊？
1: 换成啥样啊？栾老师，你不会想拿瓜子做道菜吧？
0: 哎，你还真猜对了，一半儿。
1: 啊，
0: 我今天拿这个瓜子的仁儿，给你做一个饼，这个饼呢叫葵花蔬菜饼，怎么样？
1: 葵花蔬菜饼啊，
0: 啊，
1: 可以呀。
0: 啊，
1: 让栾老师话不多说，咱们赶紧做起来吧。
0: 不带这么催的吧？今天教大家做的这道菜叫葵花蔬菜饼，需要的食材有葵花籽仁、面粉、焯过水的菠菜、胡萝卜、鸡蛋、盐、白胡椒粉。首先把菠菜、胡萝卜切碎备用，往面粉里呢打入鸡蛋，放点盐、白胡椒粉以及适量的水，把它们搅拌成糊状，再把菠菜碎和胡萝卜碎放入面糊当中搅拌均匀。随后热锅冷油，把搅拌好的面糊倒入到锅中，铺平后在表面撒上一些葵花籽仁儿，等到一面金黄后再翻面，直到这个饼两面金黄即可出锅。这道葵花蔬菜饼也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你们学会了没有啊？
1: 栾老师
0: 啊，
1: 您这个饼看着可就不错啊，颜色又好看，那吃起来味道肯定不差。
2: 不光是这个味道不错，我估计这个营养呢还全面呢，就光我知道的这里边就好几种了。
0: 嗯，还得是你呀，能看出我的用意了。其实我今儿做这个饼啊，主要就是为了给我们仨呢多补充一些维生素的。
2: 补充维生素，
0: 对，你说瓜子仁我刚才说了里边有维生素 E、 维生素 B6 还有维生素 B1、
2: 嗯、
0: 那这个胡萝卜里边我也说了含有维生素 A 比较多，还有鸡蛋黄里头的那个维生素 B2 的含量、
1: 嗯、
0: 是不是非常高、
1: 嗯、
0: 还有我说的菠菜啊，我刚才说的这些维生素它都有，而且它里边还含有叶酸。
1: 叶酸
0: 可以这么说，今儿你们俩要吃了我烙的这个饼啊，就能把我刚才说的那个六种维生素在身体里都补充一点了。那么咱们让这些营养呢在咱们的身体里头呢相互帮助相互协同，这样咱们就会感觉自个儿的身体会好很多。
1: 嗯，原来是这样
0: 啊，
1: 那一会儿我要多吃点。好，那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啊，今天教的这道营养菜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你们有记住或者是有其他的问题想问，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我们还是先听一段语音的留言，松鹤延年他发的。
3: 阮老师，我看您刚才讲的内容啊，我感觉我这那些情况我都有，经常出现口腔溃疡啊，这边好了那边又起了，吃饭都疼得不行啊，偶尔还会出现手麻的情况，关键呢是这个情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总感觉情绪低落，莫名的低落。现在我知道了，我身体可能就少了您说的这个维生素 B6 啊，你说我应该怎么补充啊？
0: 这位先生啊，您说的这些情况呢，一般就是缺乏维生素 B6 会有这些情况。不过呢，我还是建议您呢上医院做一下检查，这样才能确定你到底是不是缺维生素 B6。那如果真的是缺乏维生素 B6 的话，那想要补也是很简单的呀。首先，我们可以通过饮食来改善，一日三餐我们多吃一些含有维生素 B6 的食物，比方说啊，听好了，猪肝、牛肝等等一些动物的内脏，那么这些呢是维生素 B6 的优质来源。还有像鱼类，比方说三文鱼、金枪鱼等等，

0: 含维生素 B6 呢也是非常高的。
1: 嗯，还有坚果啊，今天你讲的葵花籽儿，平时当零食吃一吃也是很好的吗？
0: 对呀，不光是葵花籽儿哦，像开心果呀、芝麻呀这些坚果都可以。那么我们在菜场还能买到什么扁豆、黑豆、糙米、菠菜等等，这些您都可以换着样的来做来吃一吃，这个对补充维生素

0: 的这个方式是有点慢呢，那您就可以通过维生素 B6 补充剂来先补充一些，但是呢，这个补充的剂量不要太大，除非说您上医院去看了，大夫让你吃大剂量的维生素 B6， 要不然呢，我个人的建议呢，我们自己不要大剂量的进行补充，咱们要适量，要温和的去补充，这样呢，既能让我们长期的补充足够的营养，而且呢，我们还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呢带来一些负担，尤其是像我一样上了年纪了，对不对？我们就更需要补充剂的帮助了。
1: 为什么呢？好像上了年纪的更喜欢通过饮食来补充
0: 确实通过饮食来补充没毛病，但是因为上了年纪的人呢，本身像我们的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变弱了呀，通过饮食来摄入的营养呢没有补充剂那么多，那么营养补充呢又没有那么及时，所以呢像我们有些年纪大的朋友呢就需要补充剂的直接来帮忙了。
1: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那这位朋友，饶老师刚才说的那么多的食物啊，您都记住了没有啊？如果没有记住可以继续留言，如果大家呢还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啊。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好，微友叫半山。
0: 半
2: 山说他现在觉得身体还不错，但是孩子也说了，说你都60多岁了哈，身体里的各种营养呢都已经开始慢慢的流失了，所以呢平时多补充点这个多种维生素啊，它能对身体好。而且这位友还说呢，他孩子呢不仅是让他补充多种维生素，他孩子自己也在吃，但是呢他就觉得说没必要。你说你年纪轻轻的，你身体好好的，你平时吃点好的就行了呗，你花那些钱都冤枉。那今天留言呢也是想让饶老师您能从这个营养的角度哈来劝说这孩子，别让这孩子呢乱花钱了，你多吃点好的就行了。
0: 这位朋友的愿望我可能
2: 不能让他实现，
0: 可能是真不能让他实现了。
2: 对
0: 啊，也有可能呢我会帮着您的孩子，劝劝您，
2: 是
1: 反向输出。
0: 对对对，哎，你听好 首先他说的，平时多吃点好的，多吃点有营养的，通过饮食的方式来补充营养，这一点肯定没错吧？
2: 对，这是对的，
0: 这肯定对。但是如果当我们的饮食当中能够摄取的营养比较少的时候，没有办法满足咱们身体所需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通过一些补充剂来补充营养。我们很多的年轻人来不及就有方便面，那你要是这个情况下，你就没有办法补充足够的营养了吧？
2: 对，
1: 另外呢，像你刚才说的，上了一定的年纪，这个消化吸收的功能啊，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0: 对呀，
1: 可能饮食啊就没有办法摄入身体必须的那些营养。
0: 就像刚才这位朋友，年过60了，年过60，咱们吃同样的食物，我肯定不如你摄入的营养多。
1: 看着体型就看着。
0: 而且呢，我的身体里呢还在不断的流失营养，一旦我补充的营养不足的话，就是我吃的方面补充的不足的话，我就需要额外的摄入营养，这样呢，我才能保持我的身体健康。至于这位朋友您孩子的情况，我跟您说，现在有些孩子因为工作他熬夜是吧，工作压力大，操劳的事情也多，虽然他的营养摄入也不能算是少，但是他消耗的多，消耗的快呀，所以您孩子自己感觉到了，他适量的补充一些多种维生素真的是可以有的。
1: 是，阮老师，你说这个补充多种的维生素啊，那他又要补充哪些？
0: 这个得分情况，不过呢最基础的我觉得要有6种维生素，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维生素 C 还有叶酸，6种。因为这6种是我们日常身体最容易缺的，也是刚需比较高的6种维生素。我们把这6种维生素补充足了，不光是对我们的眼睛好，还能保护我们的血管，稳定我们的神经，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补充我们的气血，缓解我们的疲劳，可以说为我们的身体 能够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啊。
1: 嗯，您这么一说呀，这六种维生素还真。

0: 是基础啊，哪种都是身体需要的。
1: 嗯，
0: 回头我也得把他们六个都买来补一补。好了，这位朋友，你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阮老师呢也说了不少了，那大家呢记住了没有？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跟阮老师啊直接对话的，或者呢有和大家想分享的营养菜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友哈，他的名字叫夕阳，他刚发的这个微信哈，
1: 嗯，
2: 就是阮老师您刚说完。补充的那六种基础维生素好
1: 啊，
2: 这位友就问了啊，
1: 问什么呀？
2: 他说这六种基础的维生素一起补的话，好在哪儿啊？
1: 这位朋友的问题真的是很及时啊，
2: 刚发的。
1: 我也借着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呢，
0: 嗯，
1: 我继续和大家呢说一说，
0: 嗯，
1: 这个六种维生素对身体的好，我刚才说过了。那为什么这六种维生素要一起补呢？单独的补行不行呢？也不是说不行，但是我建议呢是一起补，因为一起补的话，它们能够起到一个相互协作与促进的作用，这么相互搭配之后，能够把它们的各自的作用发挥得更大。就比如说这个 B 族维生素吧，那 B 加 B2 再加 B6， 它们在一起能够协同参与糖的代谢，
0: 嗯，
1: 脂肪的代谢。维生素 B1 负责糖代谢，维生素 B2 参与生物的氧化，维生素 B6 它参与氨基酸的代谢，一起补充能让代谢的流程更加顺畅，避免单一补充某一种导致的代谢不均衡。再加上这个叶酸呢，啊，还有 B6 助力叶酸代谢利用，能够帮助我们稳住血液与血管健康。那么有了 B1 B2 提神抗疲劳，还能帮助我们稳住精气神跟我们的气血。
0: 嗯，没想到这么一搭配还有这么多的作用。
1: 那当然了，还有那个维生素 C 呢，我还没说呢，它就像一个全能的助攻王一样。
0: 哦，
1: 就谁有了维生素 C 的帮助，少了自由基的攻击了，那作用呢就会发挥得更大了。还有维生素 A 加 B2对于干燥上火眼睛不舒服的情况的帮助那就大了呀。还有叶酸 B6 维 C， 这个可是血管的铁三角，对咱们的血压心脑血管方面的呵护都是有很大作用的呀。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个基础的六种维生素如果大家想补的话啊，还是一起补的好。
0: 嗯，听明白了。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说的这些您听明白了吗？如果你也有问题想要问阮老师，你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和您聊到这儿了。最后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俺告诉你啊，欠债还钱，一共十五个大洋，你要是还不起啊，哈，冯四儿，你就把你那色么地
4: 卡给收了，
5: 过来。
6: 哎，咋了？
7: 哎，大姚，你有学校又来要账了。
8: 年年都这样，费事这个年呐又不好过喽。
9: 四婶子，俺是秀秀，我
3: 来看你了。秀啊，
10: 这院子里也没人呀。
3: 啊？
9: 俺娘说了。这庄户人家呀、啊，最盼着年了。俺娘呀，还跟俺说了，过年不逼债，来年福报满家门。
3: 哎呀，来来来，大小姐，那干什么？

0: 李女士指责丈夫在外面有了女人，
1: 没有在家睡觉，那天晚上就跟那个女的约好了，
0: 而且第三方都找上门来了，
1: 那个女的来找到我，那个女的都告诉我。
0: 然而面对妻子的控诉，邓先生的反应却非常奇怪，他一会儿矢口否认
2: 没有的，他在怀疑，
0: 一会儿又改口承认
2: 有，这个我承认。
0: 为什么邓先生的说法前后不一，自相矛盾？他含糊其辞的话语是否意有所指？
2: 我的压力

0: 力很大。他是报复的，
1: 你不要在这里演戏，真的就真的，假的就假的。他反反复复说话不算数。
2: 那么邓先生的背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里面究竟藏着多少真真假假的故事？为什么调解团队会给出这样的提醒？
3: 女人比福尔摩斯还厉害，
4: 你现在需要跳出一个陷阱，
5: 三观尽毁，价值观崩塌，你良心不会痛吗？
2: 最终这对夫妻的婚姻能否继续下去？欢迎收看金牌调解，背叛的真相。
6: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李女士和邓先生。我们了解两位的诉求，要解决什么问题？
1: 我的诉求就是他要把外面的女人断干净，就回归家庭。他反反复复说话不算数。
6: 邓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0: 有些事情是没有的，他在怀疑。
6: 都是怀疑。
0: 对，我告诉他没有，他不相信。
6: 没有办法去消除他的怀疑，是吗？
0: 是。
2: 李女士指责丈夫出轨，但是邓先生却认为是妻子疑心重。那么邓先生到底有没有背叛妻子呢？据李女士说，去年正月她开始发现丈夫行迹可疑。
1: 去年的正月初三的晚上嘛，他在家里，他就告诉我，他说微信封了，打不到了，
6: 就通过微信联系不上他了。
1: 对对对，他这样告诉我。这时候早上他就走了，去了公司，他就拿他公司的人的那个手机打了个视频给我，就证明他在公司。
6: 嗯，
1: 我就觉得他不对劲。
6: 你觉得他拿手机被封了这件事情作为借口，
1: 嗯，
6: 让你联系不上他，是吗？
1: 是是是。后面我就半夜打车去他的公司宿舍，叫他们的同事啊找他，结果他不在。我问过宿舍的人，他说不是初四上班，是初八上班。本来是初八上班，他骗我初四上班，因为初四那天是情人节，我站到那门口。他看见我了，他就开车走，我就在后面叫他，他也不理我，他就开车跑了。我就一直打他电话，他都不接。差不多到了8点钟，他在宿舍就打了我一个视频，他说你来了。我说是啊。后面他就出来了，他就去上班了。
6: 你的意思就是从6点多到快8点这个时间段他不在宿舍是吗？
1: 对对对，我怀疑他不在宿舍睡觉的，他就是出去玩了呀。
0: 我公司是一年四季都有人值班的，就是30、初1都有的，这个他清楚。我在那里
1: 没有的，那个是人家
0: 说。我讲你就不会插口，你一插口怎么讲？我开始那2个年我都在那里过，那个补贴他就高。
1: 别人是说是留了2个人在那里等班的，其他的没有的。
6: 那个微信号被封了是什么？
0: 微信号被封，他玩红包，有时候无聊的时候，
6: 嗯，
0: 经常封的我的微信。我告诉他，如果微信封了，你可以打那个抖音视频啊，又不是说我不接，对不对？
6: 我先问一下，要命的就是那一天初四是情人节，
0: 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情人节，我自己过生日我都不知道，我随机去测试。他说我开车走，我还问他你看到什么车牌呀？那你要说出来车牌，我的车牌你都不知道，因为公司很多人有几趟我那种车。
1: 难道我自己家的车不认识吗？
6: 不管他是不是看错了啊，因为他也一直在尝试打你的电话，但是2个小时你都没人接。
0: 你听我讲，我是调闹钟调到6点半，我6点半他一看见他的电话打那么多电话，我就直接打视频给他，是不是？
1: 那我问你，为什么6点多到8点你都不接电话呢？
0: 你这个可以查记录。
1: 那2个小时你去哪里
0: 了？这个记录还可以查的，对不对？6点半已经打了视频给他。
1: 你6点半打了电话给我，
0: 啊？如果没有打，我随便你怎么样。
2: 邓先生情人节提前去上班，是巧合还是早有图谋？他是在宿舍睡觉还是夜不归宿？夫妻俩各说各的理，一时难辨真假。李女士怀疑丈夫外面有女人，但是她又没有真凭实据，只是作为女人强烈的第6感告诉她，丈夫肯定有问题，

0: 验证自己的怀疑，她在丈夫的公司附近找了一份工作，租了一套房子，并要求丈夫和她一起住出租房，因为她希望能够近距离地观察丈夫的一举一动。
1: 我就是想去那里抓他的证据。
0: 据李女士说，一开始丈夫表现得无可挑剔，直到两个月后，她从一块毛巾上察觉出了问题。
1: 有一天，她说出去上班，就早上出去到晚上才回，然后她回来，我看到她没有洗澡，毛巾都干的。本来他们上班是有点脏，很脏的嘛。
2: 平常是一定回来就洗澡。
1: 是，问他，他也不承认啊，他说是在上班啊。后面我就去叫他把他的考勤表发给我看，看他上多少天班嘛啊。结果就是少了一天，
2: 就是没有洗澡的那一天。
1: 对对，他就是出去玩了呀，他都没一个解释啊。
3: 有时候我一天都不用干活的，那时候有点冷，
1: 每天都洗的，每天都要洗的。
4: 有。
3: 那我就他都不承认，我就没得讲了，是不是？
1: 就说你不脏了，不洗澡了，为什么又少了一天工呢？
3: 我们公司我上班就是这个月有31天，我上了31天，他最后都是写21天的，都是21天的。
1: 那你上28天也是21天。
3: 你看那个记录已经是发给你看了，我已经那个主管是跟我打勾，那天上班我还发给他看。他还要说我没上班，你说叫我怎么解释？我没有办法解释。人家那里都写上了，我已经上班。他说哪天哪天叫我发哪天给他看，我全部发给
1: 他。他请假是调休，然后他那一天就写多少个小时，都是他搞的动作。
3: 我怎么能搞动作的？全部人的考勤表全部几十个人，这个我能做动作的吗？
0: 因为一块干毛巾，李女士怀疑丈夫没去上班。因为一天的缺勤，李女士怀疑丈夫是去和异性约会，一步一步的推导，坚定了她的推断，那就是丈夫出现了情感背叛。而邓先生声称自己没有问题，但是却解释得不清不楚。为了在这场博弈中占据上风，他转过话题，控诉其妻子疑神疑鬼，影响了他的正常工作。
3: 有时候工作他打电话打视频，一直打打打打几十个，吵得烦不烦，很烦的。
0: 然而李女士却不慌不忙，她说她之所以频繁查岗，是因为丈夫实在是太滑头，而且她查得越紧，丈夫的歪主意越多。
5: 今年看球吃什么？
6: 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看球更尽兴。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
1: 有一天他说他上夜班，他要在宿舍睡，不回租房子的地方睡，他这些都是借口啊。为什么要去宿舍睡觉呢？
3: 因为晚上我就上班，我就想到我在我宿舍，我冲完凉就睡在那里，就懒得走了，是不是？这个是很正常的。
1: 后面他回来隔了没有多久他就睡着了，我就拿到他的手机来看，然后就看到他和那个女的的聊天记录。那天晚上的他们就约好了，他说你是不是6点到，那个女的就说是。这里是不是很吻合？没有在家睡觉，那天晚上就跟那个女的约好了，她微信是聊好的。还有就是她手机上我也看到有开房的那个信息，我没有看到多久她就醒了，她就把手机抢掉了，她只是说是聊聊天，她说没有干什么。我心里想不到他肯定是有关系的，后面就跟他吵了嘛，他自己也承认了呀。这里有你的聊天，就是我怀疑他不在宿舍睡觉的，
2: 就是那一次的，
1: 就是这个。
3: 聊天信息是那时候跟几个同事在那里洗脚的按摩的地方，对，瞎聊的，这个我承认，对不对？又不是什么事，之后再
2: 说。所以确实存在一个跟你聊天的那个女性。
3: 对对，她就怀疑我。
2: 你怎么看你们聊天的内容？
3: 聊天的内容有时候是我自己不对的，这个我。
2: 那开房记录呢？
3: 开房没有，她是怀疑。我跟她解释了，她生气我也安抚不了，因为这个是自己。
2: 你有所谓的认错吗？
3: 认错，又不该聊天哦。
2: 还有吗？

0: 都没死。
1: 面对妻子的指控，邓先生的回应却是轻飘飘的一句话，他只是跟别的女人聊聊天而已，根本就没有出轨。正是他这种无所谓的态度令妻子李女士很不满。在李女士看来，丈夫嘴硬得很，如若没有十足的证据，她就绝不承认。可即便如此，李女士依然认定丈夫背叛了她。她之所以如此不信任丈夫，究其根源是因为丈夫曾犯过大错。
2: 2011年的就是生我儿子的时候，他回家，我在他钱包里面找到一张租房的发票，他跟一个女的租房子住，他自己也承认了呀。后面他就说要我给一个月时间给他解决，然后我给了他一个月时间，
3: 就这么结束了。
2: 对，
3: 你心里不介意？
2: 介意啊，介意，就是他基本都没有态度的。
3: 邓先生有过吗？
0: 有啊，这个
2: 他什么，
3: 这确实是有，是吧？
0: 是，
2: 觉得无所谓一样的。
0: 那时候刚生到我儿子没多久，因为我的工资也不高嘛，还有个女儿压力很大，压力很大，我就经常打牌嘛，在外面。这个人也是打牌认识的嘛，我就以为他有钱嘛，就想打牌慢慢的把他的套完嘛。
2: 就是说想骗那个女人的钱，
3: 就是你想通过玩弄感情收割金钱。
0: 对。但是我也10天8天我就处理好了，断绝了，断绝了，
2: 不会改的呀。2017年他又有那个女的来找到我，那个女的时间也有2-3年，可能时间长了发现他是骗他的，然后那个女的就来加我微信，加了以后他就跟我说他骗了那个女的3000块钱，他说不给他，然后那个女的就来找我，他们的聊天那个女的都告诉我，他也是说就是骗别人呢、啊、
3: 同样的说法。
2: 对对，但是我觉得他不是，他可能也是一举两得嘛，我肯定接受不了嘛、我也跟他提过要离婚呢、他就说他改啊，他以后不会了，那时候要顾及小孩子嘛，还有能什么办法。
3: 邓先生，这一段是有的吧？
0: 有。
3: 跟第一段的原因一样吗？
0: 差不多吧，那段时间也是跟他吵架，也没有钱，也要还那个房贷呀、这些那些。
3: 嗯，
0: 我的压力很大。
3: 你怎么找到的这个对方的呢？
0: 也是打牌认识的。
3: 你觉得对方有钱？
0: 对，因为他愿意给钱给我。
3: 所以真的如他所讲，维持了有1-2年2-3年？
0: 没有没有，几天。他是报复的，报复的，就故意这样跟他讲，很多事情都没有。
3: 为什么报复呢？
0: 本来那时候我说给钱给他还给他的，后面他就去告诉他，我说你告诉他一分钱没得给你，后面他抓住他来说，就故意来说我嘛。后面那个人打电话，我直接当着他的面是说好的，我也跟他说得很清楚，也跟他保证过了、反正慢慢的就这样过去，又跟他说好不要挖那些旧事，他总是突然之间又挖又挖，
2: 他不管你难过也好怎么也好，他无所谓。
1: 邓先生曾经背叛过妻子，可他背叛的理由听起来不可思议，是为了骗财。可是李女士却认为丈夫贪心不足，既为钱也为情。李女士倍感受伤，这些年来她心中这根刺一直拔不出来，所以她经常翻旧账。每每这个时候，邓先生就开启哄妻模式，他告诉妻子他的钱在哪儿，心就在哪儿。
2: 他就会这样来哄我，他说工资全部给我。
0: 没有，一直没有。
2: 有你的聊天，就是发生那个事以后他对我说的这些。
3: 这几次提到了工资全部给你。
2: 对呀、他是这样承诺的呀，然后给了2个月他又不给了。
1: 李女士指出，丈夫承诺经济交由她来管理，让她放心，可实际上丈夫只不过是在敷衍她。不仅如此，丈夫还隐瞒了经济状况，因为他无意中发现有一笔来路不明、十分可疑的10万块钱。
4: 今年看球吃什么？
5: 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看球更尽兴。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

0: 还有一个十万块钱，就不知道怎么来的。我叫他说出来那个十万块钱哪里来的，他就不说啊。
1: 这个钱是我姐姐的，她是现金给我的，十万块钱就是投资工地。我姐姐那时候就说不能跟任何人说，但是我怕她以后生气，我就也已经跟她讲了，我说你不要去说了。她就说这个钱不是我姐姐的，她怀疑我是搞到谁的，那我能弄到谁的？十万块钱谁能借给我？
2: 他觉得是不是你又是从外面哪个女人那儿弄来的钱？这个不能跟姐姐去求证的吗？
1: 已经求证都很多次了，开始说了，说了他就总是去逼他是不是他的，后面他就说不是他的。
0: 你说完了没有？
1: 说完了。
0: 我问他姐姐，他姐姐说不是他的，我怀疑他就是骗了那个跟那个女人一起放的呀。后面那个钱还回来了，我就叫他跟我一起把那个钱是谁的就还给谁。他就不肯，他死都不肯。
2: 去哪儿了呢？
0: 我不知道他呀，在他那里啊，在他那里
2: 就是怎么来的也不清楚，最后去哪儿了也不清楚。
0: 我就说你怎么来的就怎么去，你要当着我的面是吧。
2: 他告诉你的是姐姐的，在你看来要么姐姐承认这个钱是他的，
0: 对对对，
2: 要么我们最后把这个钱还给姐姐也能证明。
0: 对对对、
2: 结果这两点都没有达到。
1: 这里有记录，我转了五万块钱给我姐姐，剩下的我都偷偷的给她现金。
2: 为什么他说我们一起去还给姐姐你不同意呢？
1: 因为我跟他拿钱的时候已经双方就讲好了不要告诉任何人。
2: 你私下给不是一样吗？
1: 是啊，我已经。
2: 为什么不能跟他一起去呢？
1: 我给他看了我微信，还他一直不相信。那你不相信我还有什么
0: 解释？你哪里给我看了微信？
1: 又说没有，你自己看了不看？
0: 他一直那天早上我听着他在家里打电话，他安排他姐姐怎么说怎么说，你故意带点发脾气问他要钱，躲起来这样来骗我。
2: 听到了？
0: 对，我听到了。我就说你不要在这里演戏。后面我就发微信给他姐姐，我说真的就真的，假的就假的，你也承认了那个钱不是你的，你吐出去的口水你不能不又捡回去来吃掉吗？是吧。
2: 你知道他听到这个电话了吗？
1: 我讲话都讲客家话他不能完全听懂。这个是他怀疑的，这个钱根本就是我姐姐的，我也不想解释。
0: 那你是你姐姐的，你拿钱的时候你为什么又不给我知道？
1: 因为我这里还
0: 有，你拿钱的时候也不给我知道呢。
2: 你这十万后来还给姐姐了吗？
1: 还了。
2: 好，转账记录现在有吗？
1: 有。
2: 你把它找出来。收款方是他姐姐吗？
0: 对对对。不相信，如果你说你姐姐给现金给你的，那你姐姐也要从银行拿钱啊，是吧？
2: 还要姐姐一起配合来证
0: 明。对啊，你要这个证据给我看了、是吧？然后他姐姐又承认的不是他的，你不是这样做个演戏给我看吗？是吧？
3: 对于这十万块钱，虽然邓先生做出了解释，但显然李女士并不认可。这么多年情感上的背叛，经济上的隐瞒，反反复复的犯错，让李女士对丈夫失去了所有的信任。
0: 抓到他有问题了嘞，他就说他改什么什么的，然后过了又是一样的，他说话就是不讲信用的，我就是对他没有信任的。
3: 然而面对失望透顶的妻子，邓先生却还在为自己辩解，
1: 有些事是有些事没有的。
3: 那么他们这段千疮百孔的婚姻还能继续下去吗？观察员们会是什么看法呢？
4: 我们的女方不断地在找证据啊，试图证明我们男方和别的女人有不清不楚的关系。那么全场听下来，我觉得有很多证据呢其实未必就能站得住脚。比如说啊，这个情人节这天我们男方消失了，联系不上他，打电话不回，第二天呢又给我打了一个视频电话啊，穿着工作服啊，你看我在工作啊，说明他可能在掩盖一些东西。这些证据呢都叫做间接证据，不能直接说明他出轨，你需要和别的证据来结合。比如说我们拍到了视频，两个人在一起有暧昧的行为，甚至不能接受的行为，这就叫直接的证据。好，第二点，丈夫也说了，你总是怀疑我，总是在捕风捉影，你让我很难受，老婆为什么像一个侦探一样的总是跟着我。有人说女人比福尔摩斯还厉害，女人的第六感很厉害，男人有没有出轨，男人觉得自己做的天衣无缝，其实女人一眼就看得出来。我们的妻子是很敏感的，你不要怪她

0: 为什么总是缠着自己？为什么总是怀疑我？你不能怪他，因为你让他失去了心。这么多年，我们的先生频繁的出轨，比如说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同居，他是违反民法典的规定的。情节严重的，比如说我和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但同时我又有配偶，那么可能涉嫌我们刑法中规定的重婚罪。你刚才说了和那个女的是在一起打牌的朋友，我就为了从她那里弄点钱过来，这个事儿更麻烦，涉嫌我们刑法中规定的诈骗罪。男方似乎总是游走在法律的边缘，我希望你及时的悬崖勒马，因为这个行为这种思想非常的危险，他要的是安全感，从今往后不要再做让他伤心的事情。
1: 我听到女方说，在她生儿子的时候，丈夫是跟第三方是有长期同居的行为的。然后女方发现以后呢，丈夫的解释是，你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我会处理好这件事情，这个事情结束了，你原谅他了。后来你发现丈夫是跟牌友有在一起，他的解释是，我是来去玩弄和欺骗他的感情，拿达到另外一个非法牟利的目的。丈夫出了事，他只需要动动嘴皮子，我再也不会了。他只有一个很简单的解释，没有任何的惩罚，没有任何的约束。妻子她的解决的方式就是我去自我疗伤，你们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儿戏的状态。所以到后面，当丈夫的账户里面凭空多出一个十万的时候，妻子这种不信任的这种加剧就开始迸发出来了。这个其实也是男方为自己挖的坑，因为最早男方跟其他的异性有过这样的行为，妻子担心是不是这个又是不正当的牟利，所以善良的妻子那个时候她想的还是什么，想的还是万一这个钱是别人的，我们是不是要还给别人。所以说妻子其实她是很简单很傻很善良，她一直想的就是不管做了什么事，我跟你都是利益共同体，我都是跟你过日子的。但是很可惜，就是男方从头到尾都没有去正视妻子真正的想法。男方说我只是聊聊天，这个聊天的尺度你觉得没问题吗？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担心男方的底线在哪里。男方的心理动机和他的行为逻辑其实有三点。第一，就是男方一直在否认与最小化自己的问题，他将出轨的行为描述为没什么，他在弱化他的错误来逃避婚姻责任，这是一种典型的自我合理化的策略。第二点是他在转移矛盾的焦点，他通过指责妻子小题大做或者不信任自己，是妻子你有点得理不饶人，你还抓着那些过往的事情不放，他用这些方式来去逃避，就是告诉他我没有问题，现在是你有问题。第三点是男方是有很明显的一个自恋倾向的，我有权利追求刺激，或者是我有能力去把控这些局面，我根本就不需要向你解释。他是轻视的，他轻视了婚姻中妻子的权利。妻子呢，其实你现在需要跳出一个陷阱，就是说服他认错这个陷阱。你一直在找证据，一直想去说服他认错，就你一定要转而用行动来去捍卫自身的边界。如果说他再犯一些违背你们婚姻关系和承诺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可以主动来去选择结束这段关系。
2: 邓先生在现场呈现的所有的行为皆属于三观尽毁，价值观崩塌。林女士一直在抓小，就是我就是看着你，查着你，监督着你，追踪着你，我但凡发现蛛丝马迹我就去阻止你，你不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你跟一个价值观崩塌了的人，他的价值观本身全是错的人，然后你去看着他，你怎么看呢？显然在邓先生的价值观里很简单，第一，对婚姻忠不忠诚不是很重要吧，我又没想要跟你离婚，我只是跟外边的女人扯一扯。第二个是扯的目的，骗其他女性的钱财，钱色都骗，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道德上都不能被接受的吧。而你看邓先生今天在现场说起这些事情来，透着几分得意，没有一点觉得这应该愧悔。你想让这么一个人改邪归正，为谁呀？为你林女士吗？还是为法律所迫呀？你拿法律当什么？你拿其他女人当什么？ 你良心不会

0: 哪一点我们能看得到你为人可以稍微正一点呢？如果让你改邪归正，没有任何潜在素质作为支撑的话，那我们这不是在自欺欺人吗？而我更不知道的，你愿不愿意从内心重建你的价值观，会不会稍微懂得生之为人还是要有一点良善的。李女士这边，你特别注重跟她的感情，因为她说她骗点钱，你说我看不是，你是怀疑她动了感情，对吧？你是不能接受她跟外边的女性是有感情的。邓先生，你要听到她的心声，你即使在外边整了钱给她，她也不要，你明白吗？她就是怕你对外边的女人是动了感情的，是动了真心的。你听没听到这话？
1: 听到。
0: 哎，对呀。所以你要知道，身边的这个女人她不是怀疑你，她是不想失去你。
1: 对。
0: 那么现在就可以进密室了，让我们老师跟你好好聊聊。
2: 调解团队的老师们指出了夫妻俩各自的问题，那么对于婚姻，对于未来，夫妻俩会作何打算呢？密室中，李女士表示，如果婚姻要继续，她最担忧的就是丈夫的忠诚度。
3: 我担心他就是跟外面的女人断不了，因为他的承诺太多了，都是做不到的。
4: 这让你很痛苦。
3: 对，所以
4: 让你很痛苦，
3: 搞得我就是心不安啊，是吧？没有安全感啊。
4: 对对。
3: 最主要是他要给到我安全感，如果他再有出轨的话，我们就是离婚嘛。
2: 李女士要求丈夫不能再出现情感背叛，必须对她绝对忠诚。而且今后在生活中也要做到让他放心，
3: 打电话呀，视频啊，要经常的接，如果没接到的话就给一个解释，去哪里都要给对方知道，
4: 一个报备，
3: 一个报备。
2: 那么对于妻子最在意的忠诚问题，邓先生会是什么态度呢？
1: 以后反正自己尽量做好，不在外面乱搞，是不是？异性绝对不会有的。
5: 你要去哪里？比如他就打电话找不着你，是不是？是不是该跟他说一声啊？
1: 对，有时候上班接电话不到是正常的，是不是？但是我看到电话，我有时间我可能要回复他的，
5: 及时回复他，让他放心。
1: 你打电话我接，但是我上班时间或者休息时间，有时候要睡着的，你一直打这样打电话，谁都会烦的嘛，是不是？
5: 对对。
1: 你一点都不相信我。
2: 邓先生愿意及时接听妻子电话报备行踪，但是他也希望妻子能够多给予他一点信任。而对于李女士来说，她对丈夫的不信任，除了以前丈夫背叛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丈夫常年在外工作，他们夫妻情感交流非常少，
3: 一年不会回来几次的。我说我有老公等于没有老公一样。
4: 真的是，
3: 我真的我不知道哭了多少，他不知道我晚上是怎么过的，他根本不理解。
4: 是不是？
3: 真的，心里也苦，生活上也苦，他根本一点都不了解。
4: 对。
2: 李女士哽咽不已，她希望丈夫能常回家看看，能多关心她一点。观察员廖喜玉一直在劝慰李女士，待情绪平稳之后，李女士提出了第二个要求：
3: 经济方面要归我来管，
4: 要公开透明，要
3: 对，要透明。
2: 李女士想要一份经济保障，对此邓先生会同意吗？
1: 他要管就管啊，我从来不把钱看得重的，我都给他的。
2: 邓先生毫不犹豫地答应把经济交给妻子管理，但是李女士却希望有一份更充分的保障。
4: 要有一份协议书是吧？
3: 对，是要有一份协议。
4: 你口头说没用，
3: 因为他说的承诺太多了，他做不到。
2: 那么最终夫妻俩能达成一致吗？邓先生会同意和妻子签下协议书吗？
6: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了，看一下邓先生和李女士现在有什么想说的话。
1: 老婆，以后我们好好的过日子，经济都服从你管，对你专一，绝对忠诚，外面关系一切断绝来往。
3: 是，说到要做到。
1: 以后保证，绝对保证。如果有婚外情，我

0: 净身出户，
1: 就是也感觉到他心里面还是有我吧。以后就是希望他电话微信啊，就是要很经常的接听啊。他的工资就是由我来开支，由我来管，大家都透明吧。以后就看你的行动了。
0: 好，老婆，我以后一定要改，你放心好了。
2: 好，我先把协议给两位当事人念一下啊。协议里面甲方是女方，乙方是男方。协议内容如下：第一，乙方承诺不再做出任何背叛婚姻的行为，如有违反，离婚时财产应做出有利于女方的分配。第二，乙方承诺从今天起，家庭经济大权交给甲方掌管，收入全部交给甲方打理，让甲方放心。第三，乙方承诺在生活中主动关心关爱甲方，共同承担家庭责任。四，甲方今后多信任乙方，彼此相扶相持，共同营造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如果觉得以上没问题的话，咱们就签字确认。
0: 同意。
1: 同意。

0: 感谢你们金牌调解的每位老师，很感谢你们啊，金结打开了啊，真的很感谢你们，
1: 非常感谢大家，
2: 回去好好过日子啊。
3: 节目的最后，邓先生再次向妻子做出保证，曾经他在欲望的迷雾中迷失了方向，辜负了妻子的信任，经过这场调解，邓先生应该明白，誓言或许能在某个瞬间打动人心，但能让爱穿越岁月的是从我保证到我做到的坚持。忠诚从不是空洞的誓言，而是藏在日复一日的行动里。希望今后邓先生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重获妻子的信任。
4: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7: 小刘啊，为什么你的妻子，她发现你一不接电话，她就会抓狂，她就会发疯？我想告诉你，她已经被你伤害的差不多了，他的安全感彻底的破防了。只要你一不接电话，只要你一不在他身边，他的那种抓狂，你没有安慰，你还会感觉到他神经兮兮，你会觉得他撞墙啊，这样和那样的都不是，那种痛苦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是没人感受到的。难道说你做错了，把这个错搅回来投向于他，那他会服气吗？现在你应该干什么了，小刘啊，你应该干什么？改正，告诉自己的妻子，从今天起你开始，你看我的表现出道歉和补偿，老婆我应该怎么做你说了算，这会给你妻子一种心灵的安慰。你只要不背叛婚姻，就这一条，整个家庭会风平浪静。你现在坐在这里，我觉得你的内心是有愧疚感的。
8: 你们两个人有点像小孩子一样，他也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是错了，而且对婚姻的结果是毁灭性的，他就更在你心里没地位了，所以他是颓废的。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他好像是做了某种重要的改变啊，下了某种决心，他对其他人的沟通都很正常，但是唯独对你有事儿说事儿，跟其他人可以有说有笑，到我这儿就戛然而止。那在这样的关系里被孤立了，他能待得下去吗？男方一直在沉默，但是我个人认为男方这种沉默不是逃避，他也不是不面对，他也不是不负责，他实际上我感觉是对女方的敌意和敌对，他是一种被动攻击，他通过这种东西来激发女方的那种愤怒焦虑。这有点像什么呢？

0: 对于一个亲密的人，我发了微信他不回是很难受的，这个对双方的这种关系的伤害是很大的。但是男方有没有他的道理呢？他也有，他说了一条，他说你们俩经常吵架，你说你的理，他说他的理，他总是吵不赢你，吵不赢他就服了吗？其实他没服，你们俩是谁也不服谁，你呢外表是张狂的，是显性的，他呢是隐忍的，对抗的，是隐性的，他跟你不吵不闹，但实际上他心里面在一点一滴的累积对你的不满。说句极端的话，我对这个关系已经放弃了，无所谓了，就会有这种感觉啊，不在乎了吗？你看你们都发生什么事情，你说那另外一个女的来过你们住的地方，当然可能是来旅游，包括女方的闺蜜还加微信来骚扰你啊，对你说什么，你就是管不好你的自己的老公，你祸害我的闺蜜啊，是什么什么的。那但是你老公呢并没有出来保护，他原来隐藏了，他越来越隐藏自己，这有点像合伙欺负的感觉啊。所以你那时候情绪会崩溃啊，全是你自己在扛着所有的东西，当他越来越无所谓，而你被他的情绪所调动的时候，你就成了神经病啊。而且在你们两个人之间你更在乎他，就像那个我们经常讲这个恋爱的理论啊，谈恋爱的理论，这个哪一方被哪一方调动情绪，哪一方就容易成输家。所以女方的话啊，我个人认为现在就是应该把力量慢慢拿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了，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了。
1: 一直在家中谈钱确实会伤感情，我们会说把家庭生活变成物权化生活。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经常会衡量谁对这个家庭投入的经济比较多，来决定这个人在家庭当中的话语权。因为你的家庭投入经济上的支持比刘先生的家庭投入的肯定要多，张女士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在男性的角度，很多男性觉得你是在用经济来压制我，你凡事就谈这是我家出的钱买的，这是我家出的首付，这是我妈给的钱，你的创业也是我妈给的启动资金。我们常常说一个家庭有两样东西很重要，一个是经济支持，第二个是情感维系。当你把这些说给他听的时候，他马上内心当中就会觉得这不是情感依托，这成了什么？成了金钱压制。所以在刘先生的内心当中，他可能就开始这个时候会产生一定的变化。那么同时刘先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们本身的沟通交流也好，你一定要了解你的这个行为是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你的妻子要的是什么？他要的不是钱，他要的是你情绪和情感上的回馈。这个回馈不是说你每天需要围着他转，而是要让他安心，要让他知道你还爱着这个家，爱着他，爱着孩子，让他知道这个男人重新回来了。你认了一个死理，你认为你过不好了，所以我要破罐子破摔，我就是拒绝沟通。其实他对你的宽容度很大的。
2: 借助你们这个案例啊，我普及一个观点，叫去主体化婚姻。本来婚姻是你们小两口的，你们才是婚姻的主体，但实际上你们的婚姻是你们双方的父母在过，只要离开了双方父母的支持调解，你们是没有任何能力过下这婚姻的。动不动吵架了，先找公公，然后再找妈。一个真正有能力把婚姻进行下去的年轻人，都是我们吵了闹了，我们结了婚离了婚，这父母都是不知道的。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是有能力处理的。小刘的出轨，那丈母娘出钱了，那你为啥不能就对他女儿好点，对吧？多爱孩子一点，多做点事，多赚点钱，让人家爱你这个男人值得。你丈母娘借我20万，我去创业，我赚80万，我拿40万还给你。我凭我的一腔真情，我孝敬了丈母娘，我养你的老，不就行了吗？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平衡和过不去的呢？不就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 来念这个恩吗？心里也没想念这个恩吗？心里念着恩会做这些事情吗？在丈母娘极力对你婚姻进行支持，在自己的老婆千辛万苦生儿育女的情况下去出轨，拿啥做解释啊？你父亲说你碰着问题碰着难处就躲的，不是你躲没问题呀、啊？你躲你可以喝酒去，你躲你可以打牌去，不是躲到别的女人怀里去吧？到了而立之年了，身为男人，问问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作为父亲，作为婚姻里的男主人，内心有稳定的东西吗？稳定吗？找好自己的成长方向，让自己内心有锚定的东西，才能够稳定下来。否则的话，婚姻也不可能稳定。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

0: 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保单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了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呀，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电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

0: 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拿这一块。
2: 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端午是什么味道的？
5: 是门前艾草清香的守护。
6: 谢谢爸爸。
5: 是身上香囊醇厚的牵挂。是满江沸腾的热浪，是手中粽子软糯的回甜，
7: 好香啊！
5: 端午，品人间百味。此刻，愿你我安康。积善，求精，创新。正确，自然，健康，普正制药。
8: 贵州绿太阳制药有限公司

没想到吧？我的确是假装昏迷的。就算你拿针扎在这里，我也一点都不会动，因为我要报仇，把你们欠党国的、欠我的、欠卷子的全都拿回来。

0: 想一条丧家犬。
1: 这一切都是因为共产党，因为王文元，
0: 所以我要加倍的奉还。你喜欢王文元吧？不管你承不承认，我都知道你喜欢他。
2: 这个小子还真是个情种啊。

就这样太便宜你们了，我要让他看见你就在他眼前死去。这样会不会更有意思啊？

0: 快点开灯，看看有没有活的。
1: 是，
0: 同志，同志。

0: 别这么说，你没什么对不起的。
1: 我真的
0: 答应我，一定要挺住。

0: 老爷，你的夜宵。哎，邓福啊，哎，小姐明天就从学校回来了是吧？
1: 是。
0: 记得明儿一大早到镇上买只鸡炖着。学校里的饭太过清淡，这小丫头现在一个月才回来一次，估计早就馋喽。
1: 明白了，老爷放心，明儿天一亮，我就去把小姐给您接回来。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会有访客？该不会是小姐提前回来了吧？我去看看。快去快去！谁呀？
1: 解放军，临时检查。
0: 哦，军爷，这大半夜的，您这是有事儿？
2: 老乡，我们呢跑了个犯人，需要例行检查，希望您配合一下。
0: 哦，应该的，应该的，请您稍候一下，我先进去向老爷通禀一声。

0: 邓福啊，是小姐吗？是我。你是谁？
1: 不重要，我现在归处接住几天。
0: 邓福呢？
1: 刚才那个人死了。

0: 七四八九三二六八四幺九九零三七八四五。
1: 队长，
2: 怎么样？
1: 我们已经封锁了所有进出城的道路，不过还是没有发现宋武正的下落。
2: 无论他跑到哪儿，我都要把他给挖出来。
0: 三二七四八九三二六八四幺九九零三七八四五。

0: 3274-8942-6841-9945。
1: 报告队长，我们已对周边的街道进行了搜索，没有发现宋永章。
2: 继续监控。
1: 是，跟我来。
3: 姓宋的这王八蛋，八成是躲到平民家里了。
2: 如果真是这样，不光老百姓的安全会受到威胁，咱们的搜捕行动也会面临困难。
3: 那怎么办？
2: 他现在最迫切的就是与特务组织取得联络，
3: 但是宋永征现在手里没有电台啊。
2: 你忘了，咱们最近监听到台湾方面正通过无线电频繁播发密码信号。
3: 你是说他也会通过无线电广播接收上面发来的指令？
2: 这是他唯一的途径。

0: 我们现在只能通过单方向的接收信号，咱们没办法锁定它的方位啊。
1: 不用锁定，你还记得鲁才吗？
0: 当然记得。赵静从鲁才收回的文件中发现，破译密码的文件极有可能是某种版本的字典或名著。也就是说，如果宋永征想弄清楚上峰派下来的指令，就必须找到密码本，也就是那段字典或名著。
1: 有道理，
0: 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用我替你安排了吧？
1: 明白。

0: 队长，我们仔细查过了，丰南县城四面进山，民风粗暴，这里老百姓大都好武不喜欢，所以整个县城就这么一家书店。
1: 都安排好了吗？
2: 店里还有周围都安排了我们从队里挑出来的八戒的战士，这次只要宋真敢来，就算他插翅膀，绝对跑不了。

0: 擦鞋了，哎，擦鞋了，擦皮鞋，哎，擦鞋喽！哎，先生，您擦鞋啊？哎，
1: 来。
2: 附近有什么书店吗？书店，好像城东二横街有家书店。
3: 生意佳吗？
2: 有一家已经相当不错了，说实话，俺们这县城里啊，不是种地的，就是打猎的，顶多做点小买卖，哪有人看书啊？俺们可不像您，一看您就是读过书的文化人。
3: 队长，正办天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宋征该不是不来了吧？
4: 他一定会来。
3: 老翟，你去书店看看，记住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4: 明白。

0: 卖橘子嘞，橘子蜜桃，来看一看，瞧一瞧的啊。
1: 哎，小姐，
2: 橘子怎么卖？
1: 2毛钱一斤。
2: 那来一斤。哎，
1: 给你称着啊。哎，刚刚好。哎，谢谢啊。哎。

0: 这是新到的货，像你长得这么漂亮，猜这个肯定好看。
1: 我试试这个。好。你试试这个。
0: 同学，可以找你帮个忙吗？什么？方便到后边说吗？说吧，到底找我什么事儿？我想让你帮我买本字典。
2: 买字典？对，就是上海同仁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那你怎么不自己去买？嗯，书店就在那边。啊，我不识字。
0: 不识字？怎么会？
2: 小时候家里穷，没怎么上过学，所以……那走吧，我带你去买。哎，姑娘，我跟你说实话吧。
0: 那家店的老板不卖给我，
2: 卖给你？为什么？
0: 小时候我跟他一起上学的，上学的时候他就指着书上的字让我认，我不认识他就羞辱我，所以……
2: 那你等着，我给你去买。
0: 好。
2: 对了，以后要是有什么字不认识，你可以记下来，然后等我从学校回来再交给你。
0: 好，谢谢。
2: 那我去买。
0: 哎，姑娘，你稍等一下。
2: 帮我再买一本四十五斤好吗？好啊，没问题。啊，给你钱。你等着。谢谢。来喽，
0: 爷爷们。
3: 姑娘，买书？对，买书。您买什么书？我帮您拿。一本45斤。行嘞，我马上帮您拿。还有一本上海同文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还要别的吗？
0: 再拿一本《资治通鉴》。
3: 好嘞，您稍等，我马上帮您拿。
0: 好。

0: 队长，
1: 怎么样？
0: 哎，还真像老百姓说的那样，这地方根本没人读书，整整大半天的时间，总共就进来仨顾客。
1: 他们都买了什么书？
0: 嗨，买什么呀？前两个顾客进来随便翻了翻，转身就走了。好不容易来第三个，还是个小姑娘。
1: 那姑娘买什么？
0: 有45经《康熙字典》。还有一套《资治通鉴》，我估计啊，都是上学用的书。
1: 有几本是硬皮的？
0: 好像全都是硬皮的。
2: 姑娘，您的书齐了。
3: 多少钱？
2: 2元。
3: 给您。
2: 您慢走。
3: 谢谢老板。说随你，反正我的事儿办完了，买东西的钱还你，
1: 自己留着吧。
3: 还有跑腿费啊，我肯用不着。好了，我得回家了，再见。

0: 上来人，跟我来。
1: 是。

0: 想死。
1: 你就这点能耐，还想死人吗？
0: 我不要死了！我不要死！我不要死！
1: 我们还有机会见面的。

让他走吧，人太多了，不能再让无辜百姓受伤害了。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包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包，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

0: 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
1: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 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
1: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一百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5: 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你和宋文征什么关系啊？宋文征，不认识。少装糊涂。我本来就不认识。再说了，你们又是谁啊？哎，老宅，
1: 你是学生。
0: 对啊，学生怎么了？
1: 你之前认识他吗？
0: 不认识。
1: 那你为什么帮他买书啊？
0: 他说他不识字儿，自己去买书又怕丢人，所以我才帮他买的。你们凭什么问我问题？你们到底谁啊？
1: 我们是解放军。
0: 解放军？那宋永征又是谁啊？
1: 他是国民党特务。
0: 特务？那他为什么找我帮他买书啊？
1: 这也正是我想问你的。
0: 问我？

0: 那为什么选我？你是个学生，你去书店买书合情合理，又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闹了半天，他把我当枪使了。可是我看的不像坏人啊，所以我才帮他买书的。
1: 你都帮他买什么书了？45经，还有一本上海同文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
0: 还有吗？没了。哦，不过我还自作主张给他买了一本《资治通鉴》。
1: 老翟，去华荣书社找到这几本书，立即送到赵静那儿。
2: 是。

0: 队长，这女孩身份已经查明，她的父亲是丰南县的士绅邓广仁，这女孩在县城里读高中，每个月回来一次。
1: 时间不早了，我派人送你回去。
2: 你们打算去哪儿找那个姓宋的特务啊？
1: 我们会想办法。
2: 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我这几天放假可以帮到你们。
1: 不必了，你送他回去。
0: 是。
2: 不用了，我从小在这长大的，闭着眼睛都能找到家，不用送了。
1: 你也是个大姑娘了，遇到陌生人你得多留个心眼儿。
2: 好，我知道了。
1: 再见。
2: 再见。

1: 那几本书和抗议字典，我已经安排人给赵家送过去了。好，你真觉得那个女孩和宋永征没什么牵连？
0: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还是谨慎点好。
0: 这个邓丽丽，无论是从年纪、阅历还是家庭背景，都不太可能是宋永征的同伙。
3: 那这个邓丽丽到底什么背景啊？
0: 邓家是丰南县的世家，祖上曾经在大清中过举人，官至丰南县县令。后来革命党杀了邓某人的祖父，邓家从此归隐山林，不问世事，也不相信任何的当政者。
1: 也就是说，他既不轻易于国民党，对咱们也没什么好感。
0: 没错，他们对咱们的态度，关系着这里的士绅对咱们的态度。咱们是老百姓的队伍，这句话可不是光用来说的。 别人对咱们有疙瘩，咱们就得想办法解开。我琢磨着，回头有空，咱们得去邓家拜访一下。
1: 是，
0: 走。

0: 给您。
1: 谢谢小姐。
0: 谢谢师傅。
1: 再见。
0: 再见。师傅，文书看完了。文书，我回来。

0: 队长，想什么呢？
1: 你跟了我这么长时间，我想什么你不知道吗？
0: 你想什么我当然知道了。宋武征呗。现在县城的各个街道都布置了巡查小队，宋武征唯一可能的藏身地点只能是民宅。
1: 没错。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咱们总不能挨家挨户的去搜查吧？
1: 为了老百姓的安全，顾不了那么多了。明天一早对县里常住人员进行入户调查。
0: 不会扰民吧？
1: 这样，去宣传队调5000张军民一家的宣传单，以发放宣传单的名义查。
0: 好。
2: 小姑娘，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
3: 你怎么会在我家？
2: 这是你家，看来还真是巧啊。
3: 我爹呢？我叔呢？
2: 他们死了。
3: 你们为什么要杀我爹？
2: 我没办法，他们必须死。今天那些解放军都问你什么了？
3: 你怎么知道？
2: 你不说，我会杀了你的。
3: 他说他要杀了你，替我爹报仇。

0: 都安排下去了吧？是，调拨了一个连，进入入户调查，其他的各个连都已经陆续返回各自的领队了。黑风岭的匪患已经清除，咱们的营地跟队部也该动动了。
1: 放心吧，队长，我早就安排好了。
0: 你个臭小子！
1: 下面开始今天的播报，请注意记录：3274-8931-6841。
0: 今天的播报完毕。

0: 哎，大碗的凉茶消暑生津呢！哎，
1: 老哥，您喝好了，
0: 老字号，这茶就是好喝。走了啊！哎，
1: 您慢走啊，老哥。
0: 老板，哎，
2: 给你打听个事儿呗。
0: 老哥，您说，
2: 你知道这城东横三街十八号是什么地方吗？
0: 横三街十八号，好像是杜家祠堂那儿。
2: 没错，是杜家祠堂。
0: 杜家祠堂，
2: 咱这儿几百年前的时候是荒无人烟。 野兽出没，哎，这杜家的老祖宗来了，在这儿是安营扎寨，披荆斩棘，

这里是杜家，杜家是咱们祖宗的地方，咱们祖宗肯荒种田，这才聚起了人烟。咱这儿的人都知道了，如果没有这杜家的老祖宗，也没有咱这丰南县。所以啊，咱这儿人呢，就出钱建立。

0: 快看，密码终于被我给破译了。
1: 宋永征，我们又要见面了。
0: 经过我们这段时间的努力，破译出敌台发送的密码原文是丰南县城东横三街十八号。
2: 城东横三街十八号是哪儿？
3: 我已经派人调查过了，是杜家祠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杜家祠堂应该就是迪特和宋永征的接头地点。
4: 我马上安排人在杜家祠堂周边埋伏，只要宋永征敢来，就让他有来无回。
5: 不行，据我了解，这个杜家祠堂虽然在城外，但它已经是丰南县最热闹的地方，老百姓闲来无事都会去那儿转悠。如果宋永征发现异常，以老百姓相要挟，那咱们的麻烦就大了。咱们已经有过类似的教训，所以这一次绝对不能重蹈覆辙。一直以来都是宋永征在暗，我们在明，所以这一次我们要化被动为主动，迫使宋永征自己出来。
6: 自己出来？自己出来怎么可能？
5: 他是国民党的死忠，而且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上面的任务下来，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执行。与其这样，咱们不如就下一盘明棋。
7: 老翟，你带人把杜家祠堂给我围了，记住，不用乔装，要全副武装。
3: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宋永征肯定不敢出来啊。
8: 不见得，我们封锁了祠堂，召集的不光是宋永征，还有他的联络人。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联络人肯定会与宋永征取得联系，或者发送信号给总部获得新的指令。这就是我们抓获宋永征和他联络人的最佳时机。
5: 赵静说的没错，这次我们的任务就是以不变应万变，等他们沉不住气的时候，自然会露出马脚。
3: 队长，我明白了，我马上去安排。
5: 行动。

0: 三开警戒，
1: 是。
2: 围起来了，
3: 杜家祠堂给围起来了。
4: 杜家祠堂有事儿了？
3: 祠堂能发生什么事儿啊？
5: 这是我们杜家祠堂呀！
3: 对呀，这是我们杜家祠堂
5: 啊！
6: 老乡们，我们来这儿是得到消息，有危险分子可能要在杜家祠堂一带制造事端。
3: 哎，有危险分子？
4: 危险分子是为什么来这儿？
6: 不过，请大家放心，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有我们在，绝对不会让危险分子得逞。
5: 哦，原来是这样啊！有解放军在，特务们翻不了什么大浪。这回啊，我们放心了。
7: 放心，有解放军啊，给咱护家了，怕啥呀？
5: 哎，对，咱们怕啥呀？对不对？
7: 走吧，走吧，
5: 好吧，
7: 咱回去吧。
8: 好了。只要出现异常信号，我们会第一时间锁定。
9: 花了这么长时间，牺牲了这么多战友，这笔账该好好算算了。从现在开始，对这一带实施24小时监控，一旦发现任何情况，立即向我汇报。我去老宅那边看看。
8: 这就完了？

0: 情况怎么样？一切正常，咱们过来，老板说更放心了。队长，你说宋永征会不会就在这附近？进去看看。
1: 慢走啊！好，里边坐吧。啊！老人家，我们是解放军，例行检查，请您配合。哎，哎，哎，老人家，
2: 解放军同志，这个人是个聋哑人，他听不见也说不着话。这个祠堂有个规矩，好多年了，一次只能进一个人。
0: 老翟，你在外面等我。老人家。

0: 你放下吗？难道咱们破译的密码有错误？不可能。那宋城的接头人在哪儿？难道就是他？
1: 你觉得是吗？不好说。现在还不能轻易下结论。咱们现在该做的，就是跟宋永征比一比，谁更有耐心。
2: 走。
3: 老乡，谢谢您的配合，打扰了。啊，
2: 没关系的，我们都是一家人嘛。 慢走，
1: 哎，好，再见，
2: 再见，
1: 走，去那边看看。

0: 排长，这家没人，咱回头再来吧。
1: 好，走。
2: 哎，老乡，你好。
3: 给你打听个事
2: 儿啊。你说，
3: 您知道这户住的是什么人家吗？
2: 这户是当地最有名的大户邓广仁，邓老先生家。
3: 哦，您是说这户在当地非常有名？
2: 这户从明朝开始就在这儿住下了。哦，哎，平时不锁门，今天能把门锁上了。
3: 哎，好，谢谢老乡。
1: 走，再去看看。
0: 排长，门都锁了，能有什么？
4: 万一这个锁只是个障眼法呢？

0: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1: 难道是我多虑了？
2: 有情况。
0: 有人吗？
3: 排长，这违反纪律啊。
4: 有人错了，有什么问题，我向上面解释。

0: 姑娘，你没事吧？
1: 行了，大家，如果见到的话，记得通知我们。
2: 好嘞，放心吧。
1: 哎，行，别喝了，咱们给你们。
2: 哎，同志们慢走啊。

0: 姑娘，你现在安全了，你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吗？
1: 爹，凤叔都被宋永征杀了。什么？宋永征？
2: 赶紧送这位姑娘去咱们救护队。
3: 是。
2: 二狗，赶紧让二排的同志们过来，封锁这一带。我得向王队长汇报情况。
4: 是。

0: 怎么还没动静啊？队长，这得等到什么时候才热头啊？
1: 不用着急，因为对方比我们更着急。

0: 老乡，
1: 你这干什么？老乡，我们在执行任务，请您配合。老乡，我们在执行任务，请您配合。
0: 我们在执行任务，
2: 怎么回事？
0: 执行任务。队长，他发表执行任务。
3: 连我。
4: 老先生，打扰你休息了。

0: 队长，这老爷子明显有点不对劲，我派人把他控制起来。
1: 用不着，祠堂就在这儿，难不成还能飞了？安排人手在门外给我守着。
0: 是，
1: 走，回赵金那儿。

0: 回来了。
1: 情况怎么样？
0: 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情况。
2: 他们还真沉得住气啊。
0: 国民党留下的都是老狐狸，
1: 但有一句俗话你别忘了，狐狸再狡猾也逃不过猎人的枪口。

0: 不行了，接到地电报，密码已被破解，现只能采用备用密码联络应酬。公开呼叫已经无法联络山鹰，属下将尝试直接与山鹰联络。
1: 位置，
2: 陆家祠堂。

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

0: 用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原价一台980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领到了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3: 给孙女磨核桃粉，给老伴打三七粉呢，给自己磨黑芝麻呢，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4: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农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原价一台980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我们年纪大了呀，腿脚又不方便，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了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现在啊自己买原料，我亲眼呢看着打出来，吃的也踏实。
5: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4: 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后天打银耳莲子，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
0: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原价一台980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3: 你看啊，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以前呢你去外面打粉一次呢就要20-30块，现在呢你自己在家，你想打多少你就打多少。
1: 我对比了好几家， 这鸡鸡啊转速高，但鸡身不烫手，说明您啊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

0: 笑，欧雪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1: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原价一台980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副食，这外面的米粉啊，就总不放心。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3: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4: 我以前啊觉得养生是花钱的事儿，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真没收一分钱。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1: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原价一台980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领到了，领到了！一台机器用5年，
3: 给爸妈带一台，每天呢都能用得上，孝心啊看得见。
0: 一台机器顶好几个用，磨粉打糊啊都能行，比买好几台小电器啊省钱多了。
4: 真的领到了，磨点黑芝麻粉、核桃粉。不加糖也香甜，营养又暖胃。
1: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原价一台980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原价一台980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6: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带 代相传。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款。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6: 承担的成本。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秀秀，
8: 哎，
7: 竟然被抢走了！
9: 大婚未结，命运从此错位。
10: 亲爹不要的，
11: 要是归你，就得卖地。
10: 费家也不要的，
12: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10: 啥样俺都留。
9: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1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4: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9: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5: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7: 我们老死路上的地方。
14: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9: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
13: 少买
9: 跌宕上演。

右滑。

0: 少乐什么呀？庆礼没到。你问我，我问谁？干的？造孽！太造孽！去英国了！去英国！太可惜了，将来你要遭报应。
1: 什么小孩？祠堂怎么给炸了？
2: 你问问我，我问谁啊？
3: 造孽呀！祠堂都敢炸，
2: 这是丧阴德啊！这是，
1: 将来要遭报应。
4: 密道清理的怎么样了？
1: 还在清理，整个密室都被炸塌了。不过我们还是在密室里边发现了一个密道口，但密道到底通往哪里，只有等整个废墟清理干净才知道。
4: 杜家祠堂被毁。
1: 是丰南县的大事儿，宋永征应该很快就会知道。如果你们是宋永征，你们会怎么做？如果我是宋永征，我已经知道你们破译出了密码，而且在祠堂周边进行严密布控，我一定会等待时机。说的没错，如果我是宋永征，捅了这么大的娄子，我们绝不会再在祠堂这一带再出现了。
4: 我和你们的看法恰恰相反。我现在孤立无援，杜家祠堂是我唯一能和接头人取得联系的地点，我绝对不会轻易放弃。
2: 你就不怕我们有埋伏？
1: 有埋伏怎么了？我没有别的选择。
4: 有道理。记住，我们的目标不光是宋永征，
2: 还有那个聋哑老人。
4: 我们姑且叫他守庙人。为了向宋永征示警，守庙人极有可能在附近出现，所以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1: 明白。
4: 杜家祠堂被毁，守庙人应该会第一时间与台湾总部取得联系，所以对异常电波的监听不能停顿。是。行动。是。
5: 等。

0: 全体集合！是，全体集合！
1: 向左看，撤！向前看，刷起！立正！向左转！从左滑，跑走走！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 一看啊，看一看，
2: 加油吧！
3: 不要紧，
4: 您好，您有事儿？
3: 我跟你打听一下，你知道

0: 咱们那是怎么了呢？杜家祠堂让人给炸了，
1: 炸了？那谁炸的？
0: 听说啊，是这个国民党特务给炸的。昨天夜里啊，可吓人了，整个丰南城啊都被炸晃荡了，真的是火光冲天呐！啊，听说还炸死了一个解放军大官。
2: 解放军的大官？
0: 可不是嘛。 造孽呀！你说杜家祠堂的老祖宗他惹了谁了？这帮特务准不得好死。您忙着。
1: 啊，
0: 好，得嘞。

Thank you.

0: 赵凯少，赵凯少，你们四个跟着赵凯少。
1: 是。
0: 另外几个人照顾少爷。
2: 是。
0: 我负责枪口。

0: 通知春城他们过来，封锁周围道路。
1: 是。
2: 事关年纪，我是谁回头再告诉你。

0: 先进去。
1: 队长，巷子和附近人员已经封锁。

0: 陈诚，搜索每个房间，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1: 是，跟我来。

往哪儿走？我们走这边，那边是死路。死路，那边通往杜家祠堂，路已经让我毁掉了。真是狡兔三窟啊！唉，没办法，我们干潜伏的，总得小心为是。只可惜呀。 费尽心思挖通的密道，嘿，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毁掉了。嗯，我们走。

0: 阿月，你怎么这么肯定宋明哲来过这儿？
1: 直觉吧，不知道为什么，跟他打了这些年交道，他做些什么，想些什么，我好像都清楚。
0: 其实我觉得，你俩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了。
2: 或许吧。

0: 赵静，走吧。
1: 赵静，
2: 婉约，这镜子有问题。
0: 怎么了？
2: 你看，其他家具上都落了一层灰，这个镜子怎么那么干净？

0: 队长，
1: 赵静远，你待命，其他人跟我走。
2: 快！

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绝不能轻言牺牲了。你我现在身处虎穴，绝不能逞匹夫之勇，你我得变个样子才行了。

0: 队长，那边。
1: 兵分两路，你左边，我右边。是。
2: 跟我来。
1: 林渊，
0: 你跑来干什么？不是让女人待命吗？
1: 我来都来了，你还让我回去啊？
0: 下不为例。走。

0: 急，不急，
1: 不急，再不急就把解放军等来了。
2: 耐心，耐心是你我必须具备的素质。

0: 这是哪儿啊？
1: 西南郊翠屏山的脚下。
0: 这特务也够处心积虑的，挖了这么长一条地道。难道宋永铮真的进山了？
1: 不一定。
2: 散开搜索。

0: 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是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0%，咱们每瓶降到99元。
0: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0%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啊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3: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1: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您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 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0: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3: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都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3: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1: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3: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0: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是绝佳的助眠优选。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每天不到1元就能拥有甜美梦境。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4: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5: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2: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易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1: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哦，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金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陈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0: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1: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0: 酸枣仁。
1: 你好。
6: 要酸枣仁。
1: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6: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
6: 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1: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九五

0: 五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就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嗯，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酒五或这种用来做药丸儿。哦，这种酒八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2: 嗯，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啊，随时过来啊。
0: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哦，
1: 平衡。
0: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嗯，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嗯，哦，百合茯苓。
0: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哦，哎，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嗯，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1: 是的。
0: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哦，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就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袭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

0: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去。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伙计，让开！哎，伙计，你咋不让道啊？是不是想找死啊？

0: 行，队长，有情况。走。
1: 队长，你看。

0: 你看他的右手上面布满了老茧，而他的左手却没有，说明他长期只用右手劳作。从老茧的位置判断，是长期握鞭造成的，再加上他的装束，足以判断他是个车夫。
1: 车夫，那咱现在怎么办？

0: 山里道路崎岖，人走着都费劲。
1: 他们之所以杀一个车夫，那只有一个目的，回城。
2: 把尸体处理一下，
1: 咱们走。
3: 是。
4: 老乡，等一下。
5: 军爷。
6: 老乡，您这是要去哪儿？
5: 啊，进城给俺爹看病。
6: 老爷怎么了？
7: 哎呀，俺爹这两天一直就咳嗽，今天早上都咳出血了，这不突然又晕过去了。带俺爹进城，赶紧抓服药。
6: 那你赶紧去，城南有一个诊所，赶紧带老爷子去看看吧。
7: 啊，谢谢啊。

0: 现在是不是该说点什么了？
1: 鄙人沈翔，代号土拨鼠，就位了。
0: 您就是被誉为军统暗刺的沈翔？
1: 真是鄙人
0: 久仰大名。苏某之前得罪之处，还请见谅。
1: 你我同是党国之人，现在又是同病相怜的游子，你我之间不必客气。
0: 那不知沈兄在此潜伏多久了？
2: 久得让我以为自己已经被党国给遗忘了。
0: 沈兄此言差矣啊，你我为党国尽忠，党国是不会将你我忘掉的。
1: 但愿吧。这不，你来了。我以为冰封计划将永远被搁置了的。
0: 冰封计划，
2: 朔风绞长绫，迎宾封后地，人皆行路难，君行意意意。我等在大西南盘踞了这么久，怎能这样轻易的就让共党占鹊巢？
3: 队长，
4: 有没有发现两个赶车进城的男人？
5: 赶车进城，
3: 好像有一辆马车。一个男人送他的老父亲进城看病，那老爷子病得挺重，我就放他过去了。
4: 什么时候的事？
3: 也就一个时辰。
4: 说去哪家医院了吗？
3: 没有。
4: 传我命令，全城搜索那辆马车，一旦发现踪迹，立即向我汇报。
3: 是。
0: 冰封计划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0: 看看这个，这是丰南电厂的设计图啊。
1: 不错，冰封计划的目标就是这个火电厂。这就是冰封计划？你以为是什么？反攻大业？
2: 时至今日，共产党的江山已是越挫越稳，连蒋委员长也只能是退缩不动。想要翻盘，太难了。所以，你我现在能做的，只能是破坏他们的江山，动摇他们的根基。
3: 能做到这一点，哎，你我也算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2: 那这跟电厂有什么关系啊？丰南火电厂始建于1920年，是英国人投资兴建的，几经波折，收归党国所有。西南地区的所有电力都依赖于丰南火电厂。如果丰南火电厂有什么不测，
3: 云贵川的电力供应将全部瘫痪，贵阳、昆明、成都、重庆将变成一座死城。
2: 所以说，所谓的冰封计划，也仅仅是破坏这个火电厂吗？早在上峰撤离之前就已经有此考虑，并暗中布置埋藏炸药，同时设计了 秘密的控制机制，以备在需要的时候。将这个电厂摧毁。
3: 那既然早有准备，为何不早点实施计划呢？
2: 你知道，党国在西南苦心经营这么多年，能够有今天这个成就，来之不易啊，怎能轻易的将其毁掉？党国还想着光复大业呢。
3: 那党国现在做了这个决定，
2: 谁能想到，短短的1年时间，大陆的情况翻天覆地，党国已经等不起了。
3: 你的意思是，反攻将遥遥无期？
2: 自保尚且不暇，谈何反攻啊？即便是反攻，
4: 也不是这1年，甚至10几年能办到的事情了。
5: 副队长，
6: 副队长在哪儿？在办公室。在你看来，宋永征他们冒这么大的风险又返回丰南县，这背后有什么目的？破坏。
5: 必定是会造成严重后果的破坏行动，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解释。报告，进来。
6: 队长，你那边情况怎么样？我走的那条路中途被毁掉了，不过从方向上看，密道应该就是通往杜家祠堂的方向。那个假扮成左面人的老特务，肯定就是从密道里跑的。我刚从城门口的哨兵那儿得到消息。 这两个人很可能已经进城了，又进城了。他们就不怕自投罗网？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甘愿冒那么大的风险去杜家祠堂，他们就不会轻易放弃。
5: 全中国都解放了，他们这两个狗头子还能发起什么大浪？
6: 在没有把他们缉拿归案之前，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0: 那什么时候启动冰封计划？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迟则生变，自然是越快越好。那好，明天开始布准备。不过在此之前，我需要电厂的地形还有引爆中心的设置。
1: 什么心机啊？
2: 什么意思？
0: 你应该知道，上峰为了防止计划轻易被启动，设置了双重的控制机制。 那什么是双重控制机制？光有地图，并不能引爆冰封计划。那还有什么？密码还得有启动密码。只要有了启动密码，才能引爆凤南火电厂。
2: 这么说，密码不在你手里了。
0: 你应该知道党国兴师的习惯，这么重大的一个计划，怎么能轻易的交给我一个人呢？
2: 美女蛇那里，江生南。

0: 立刻汇报队长。是。好嘞，我这来看看吧。
1: 什么？不知所踪。没错，解放军突袭黑风岭，我知道他身负重任，自己甘当人质换他下山，后来便失去了联络。但是后来听说有一伙人突袭了解放军的军营，猜得不错的话，应该是蒋胜男。
2: 袭击工党军营，结果怎样？
3: 全军覆没。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也不是他的错。为了跟上峰取得联系，也只能这样了。
2: 汪东乃是大忌。如果他真的要是死了。
3: 冰封计划就永远搁置了。报告，
4: 说，我们发现了一辆马车。什么位置？在集贸市场附近。
3: 走。
4: 夭折？怎么可能？现在我们省上有电台，完全可以申请总部重新下发密码。
2: 老弟，看来你对上峰还是不甚了解啊。怎么说？这冰封计划是党国留在西南的最后一枚筹码，不到万不得已，怎能轻举妄动？现在上峰好不容易下了决心，准备启动，谁想到出师不利，还没启动就弄了个狼狈不堪。
3: 在这种不利的局势下，
2: 上峰是否会考虑继续该计划的进行吗？继续，当然继续。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那是你的想法而已。现在，钱贵风声鹤唳，稍有不慎就会暴露。这点，我想你我都感受颇深吧。如果贸然与上面联系， 密码像这次一样被泄露了，怎么办？到那个时候，就算是万死，也无法弥补你我之间的过错。党国在西南苦心经营这么多年，局势落到这个田地，我想他们也是始料未及的。如果这个时候重新再向他们请求启动密码，
3: 我想他们一定也会置之不理的。那怎么办？
2: 找蒋胜男。如果他死了呢？真要到了那一步，我们再想别的办法。现在上峰已经对你我的能力不够信任了。如果真要到了那个地步，哼，恐怕真要弃你我如敝履了。现在最好的办法还是靠自己最稳妥。

0: 可是我上哪儿去找贾胜男呢？
1: 队长，就是这辆马车。
2: 看来宋永征确实进城了。传我命令，加大这一带的搜索力度。是。跟我来。
3: 队长，咱们现在怎么办？那个女特务怎么样了？还是那样，顽固得很，什么都不肯说。
4: 把他最新的资料整理一份，咱们去张庄。好。兄弟，怕死吗？怎么说？我问你怕死吗？
2: 不怕。
4: 我怕人越老越怕死，更何况现在没有在党国的庇护下。
2: 我们就像一个丧家犬，说不定哪天死都会不明不白的。你想退出？就算
4: 是我想，党国允许吗？啊？好在我已经提前走了一步，准备了一个替死鬼。替死鬼？他姓张，叫张扬，是我的手下。 从一开始我就打算一有不测就把他抛出去，做我的替死鬼。我呢，便可以逃之夭夭，隐姓埋名，不闻世事。但现在看来，就算我跑到天涯海角，也只能像一只过街的老鼠，惶惶不可终日啊！不如现在就把这步棋提前下了。
2: 下棋怎么做？
4: 抛出诱饵，钓出美女蛇的下落。

0: 你起来，
1: 干什么？
0: 提审。
1: 还要提审？我不是说过了吗？你们这是白费心思。
0: 别废话，快点。

0: 咱们还有必要再浪费一次时间吗？对于所有的问题，上次我不会说，这次我也一样不会说。
1: 梅苏，我查过你的旅店记录，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就先叫你梅苏。
0: 随你便。
1: 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这次来贵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0: 哼，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1: 好，我这次来其实和你一样，也不想再浪费时间。
0: 你想说什么？
1: 如果没猜错的话，你这次作为特派员潜入贵州，身上一定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吧？不管你承不承认，事实就是如此。所以你和宋永征失联以后，台湾方面一定会心急如焚。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宋永征跑。

0: 宋永征竟然跑了，
1: 哼，你们也够失败的。
2: 但是他跑不远。
1: 为什么？
2: 因为有你在。
1: 你们想干什么？
2: 既然他们那么想找到你，我不如就做一个顺水人情。
1: 你们是想拿我做人质？
3: 不愧是国民党的精英。
1: 你们真是枉费心机。
2: 不试试怎么知道？
4: 声音啊！你
5: 这
4: 不是？
5: 你声音啊！
4: 你别胡说八道，在这儿。
5: 哎呀！再给你五块钱，赶紧走吧！啊啊！
6: 还在这看病呢。
5: 大爷，里边请，
6: 里边
5: 请，里边请。
2: 大爷，哪不舒服？
4: 咳嗽。这岁数大了，天一变就咳嗽的更厉害了。
2: 这样，大爷，二位先到内室，我给您把把脉。

0: 队长，你打算怎么布置下去？
1: 还是那句话，敌人在暗，我们在明，盲目出击不是办法。
2: 但如果我们故意放出看押梅苏的地点，你们觉得宋永贞会不会上当？
3: 一定会。
4: 我觉得不一定。
3: 怎么可能？要那个女人真有什么重要信息的话，那宋永贞和那个老头肯定会不惜代价把她救出去。
4: 宋永贞和那个守庙人都是特工出身，没有九成以上的把握，绝对不会轻举妄动。如果他们这次轻易得到了那个女人被关押的地点，反而会起疑心。
2: 说的没错，所以这个饵，咱们得布置的再大一点。就算他们想上钩，也得花点心思才行。
5: 如烟，您怎么来了？
0: 怎么，不该来啊？
5: 没有没有，在下对鼠爷那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6: 能不废话？最近县城发生的事都听说了？
5: 都听说了。听说
7: 邓广仁
5: 让人给杀了，
7: 杜家祠堂
5: 让人一把火给烧了，现在大街上满满的都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那可真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呀。叔爷，这些个大事儿都是您老人家一个人干的吧？
6: 作为一名特工，像长舌妇似的嚼舌的，成何体统？
5: 哎，叔爷，不是您让我说的吗？
6: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我在大西南潜伏这么久，现在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
5: 鼠爷的意思是有行动？
6: 怎么怕了？吓破胆了吧？
8: 哪能啊，属下也是受党国多年栽培的人才，为了党国的复兴大业，属下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张扬如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0: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有你这句话，哼，我就放心了。
1: 这也是属下应尽之责。不过，属下想知道，属爷让我干什么？

0: 这位是？
1: 该问的就别问。
2: 你的任务很简单，
0: 请兄台赐教。
2: 送货。
0: 啊？什么货？
2: 电台。
3: 刘静，你马上起草一份公告，内容记录。
4: 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我们将对敌对势力展开严厉打击，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将于后天在丰南法院对抓获的敌特分子进行公开审判。对这批危及社会、伤害百姓的敌特分子
3: 进行从重从快惩处。老翟，
4: 你对张贴公告的地点进行布控，同时对丰南法院一线的道路设伏。
5: 是。
4: 行动。
6: 是是。
4: 老翟，咱们去勘察一下路线。
5: 好。
0: 树叶，要把电台送到哪儿啊？
7: 东城二轰八号，那是我们的新的联络地点。
0: 明白明白。哎，博树爷，电台这么重要的东西让我去送，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7: 没什么不合适的，现在我和他的身份都已经暴露，稍有不慎就会万劫不复。我培养你这么多年，就是为了有朝一日你能够成为党国的一名骑兵，现在这个时候到了。
5: 是，属下听树爷的。哎，树爷，你
7: 是不是你动了什么手脚？
5: 树爷，天地良心，我张扬虽然是地位卑微，但是对党国、对您是一片忠心。我张扬可以对天发誓，我如果有半句血缘，天大而无聊，我不得好死啊！
7: 看看，
5: 好好，
8: 开门开门！警长呢？我知道你在里面，赶紧出来！开门，警长呢？别装束手无策，快点开门！警长呢？开门吧！开门，警长啊！
5: 谁？谁呀？
8: 我，你李二爷，听不出来啊？快开门！
5: 敲什么敲？
8: 快点！
5: 来了，
8: 赶紧的。
5: 张龙子，
8: 老子今天打死你！
5: 我去，我去！不，二爷，二爷，二爷，二爷，叫我行吗？你听我说，我现在什么地方得罪您了，我自己都搞不清楚。这样，您把事情来龙去脉给我说清楚。如果说是我姓张的得罪您了，要杀要剐您随便，好吗？行吗？
9: 好，姓张的，我就跟你好好说。
10: 我问你啊，前两天我生病，
9: 你给我开的什么药？
5: 开药啊？我明白了，二爷，是不是我开的药您不满意？没事，我给您换。
9: 我那天得的什么病？
5: 发烧啊！我这记性好着呢。
9: 我发烧，你给我开的什么药？
5: 哎呦，这个我还真想不起来了。
9: 装糊涂，好。我告诉你，我发烧，你他妈给我开的泻药。我在茅房拉了七八天，你看看我这脸啊，都他妈拉脱相了。你，
5: 我真给您开泻药了吗？
9: 到现在你还跟我装糊涂？
5: 不不，二爷，我赔，我赔你还不行吗？
9: 赔？怎么个赔法？你想怎么？

0: 四肢刮一遍，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1: 刘老，我听说刮痧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2: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古老纯天然的绿色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3: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2: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都在用的啊，它形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质的材质，倒也快，动真身，而且还有三个面儿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1: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2: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两肘，那脾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腘。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刮腋窝，刮大腿根，刮肘窝，刮肩膀，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
1: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
2: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肋胁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干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4: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2: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干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1: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2: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干垃圾往外排的通道，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
5: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2: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
1: 后
2: 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具有镇静安神、清理头目。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要睡不好的。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2: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心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2: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

0: 弯着，用虎鞭呢，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啊，你每天刮两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舌苔厚，腿肿，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2: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这排便排出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比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这样的硬结呀，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3: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4: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5: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
4: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6: 四肢刮一遍，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1: 刘老，我听说刮痧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0: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古老纯天然的绿色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2: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0: 这个刮痧板是目前都在用的啊，它行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子的材质，倒也快，动真身，而且还有三个面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

0: 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1: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0: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两肘，那脾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刮腋窝，刮大腿根，刮肘窝，刮肩膀，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
1: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
0: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内胁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2: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0: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干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1: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听讲。
3: 刘老师，那四神冲位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
1: 后
0: 左、
1: 左
0: 右啊各旁开一寸，就镇静安神、清理头目，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像睡不好的。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制品，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心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的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啊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4: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呐，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

0: 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在胃肠呢来回动了，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哎，都这排便排出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皮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1: 这样啊，
0: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骨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2: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3: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在胃肠呢来回动了。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哎，都这排便排出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皮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1: 这样啊，
0: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骨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2: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

0: 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2: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5: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6: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7: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8: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9: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我们二位久等了。刚才谁呀？嗨，他就是东横街上一个臭拉车的，姓李明二，整个一个二赖子，刚才把我的钱全抢走了。
1: 行了行了行了，什么都不说了。晚上8点，我会把电台送过来。我们走。
2: 解放军同志，
3: 伙计，
4: 哎，
3: 来点核桃。
2: 好的，好的。
4: 你拿好。
3: 谢谢。
2: 哎，卖核桃啦！卖核桃啦！卖核桃啦！瞧一瞧，看一看啊！卖核桃啦！卖核桃啦！瞧一瞧，看一看！卖核桃啦！
5: 真的打算把电台也给出去？
6: 没有分量的证据，又怎么能够证明张扬的身份
5: 呢？那样的话，我们就和上峰彻底失去联系了。
6: 你觉得上峰还有心思抄我们的心吗？这件事情，哼，唉，不管冰封计划是成是败，你我最后的归宿都是自生自灭。

0: 谁呀？
1: 王文渊。
0: 这是什么？
1: 核桃。
0: 谢谢。
2: 赵静同志辛苦了，给你买点核桃补补脑子。
0: 表现不错。给。
2: 给你买的。
0: 你是队长，需要思路清晰带兵打仗，所以你更需要补啊。
2: 你是莫斯科大学的高材生，我再怎么补也赶不上你啊。
0: 就会拼。

0: 恩渊，我一直没有来得及问你，那一天在黑风岭，你为什么会割掉黑色那根线？我想留住红色那根儿。
1: 为什么？
0: 因为你说过你喜欢红色。
1: 工作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差不多了，你看一下。
1: 好，明天一早张贴出去。

0: 这电台是咱们跟上峰联系的唯一的渠道，记住，无论如何不能出半点差错。
1: 属下明白。
2: 明天早上10点钟，马尔胡同8号，那儿里有人等着你接应电台。
1: 属下放心，张扬，万死不辞。

0: 老爷，
1: ，
0: 哎呀，老爷子，您这是怎么了？来来来，您坐下说，坐下说。这。

0: 前两天，我去他的诊所去看病，
1: 他呢给我开了几副汤药，让我回去熬着喝着吃。我这把汤药喝下去，肚子疼得更厉害了。你说他给我开的什么药啊？
2: 什么药？
1: 生孩子用的催产药啊。
2: 啥？催产药？
1: 差点没让我死过去呀、啊！我这恶气怎么办？怎么出啊？哎呀！昨天正好看到你从他的诊所出来。
2: 老爷子，我跟你说，
3: 昨儿吧，我找那王八蛋算账去了。我这一跟他施狠，他乖乖的就把钱还给我了。
1: 我看出来了，你是好样的。
2: 那是。
1: 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让你给我帮个忙。
2: 帮什么忙啊？
1: 出这口恶气，报了一箭之仇。
2: 报仇？
4: 你们肯定是搞错了，我不是坏人呐，同志，我怎么可能是坏人呢？同志，你们肯定搞错了，我就是一个正经的生意人呐，同志，你们搞错了，同志。
5: 哟，先生，您喝茶吗？来，坐坐坐啊，来。先生，您的茶。
2: 老爷子，这仇你打算怎么报？
1: 那些当兵的看到了吗？
5: 啊，当兵的。
2: 怎么了？
1: 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2: 干什么呀？
1: 他们在抓人。
2: 抓人？啊。哦，您是说抓前两天炸了杜家祠堂的人？这事儿跟姓张的有什么关系啊？
1: 咱呢，向解放军报告，就说他是。

0: 口。
1: 举报姓张的是特务，
0: 咱就是拿他出口气，就算他不是特务，解放军一审他就会给他放了，但是咱恶心恶心他呀，怎么样？
1: 你要这么说那倒也是。哎，不是，老爷子，这事儿干嘛跟我说呀？
0: 我想让你去告他。
1: 我去？你那么恨他，你怎么不自己去啊？
0: 我害怕。
1: 怕啥呀？
0: 你想想，要是他知道是我告发了他，他回来收拾我，你说我这把年纪这身子骨哪经得起他折腾啊？帮帮我啊！
1: 帮帮你。老爷子，你就听好了吧。

0: 解放军同志，解放军同志，
1: 怎么了，老乡？
0: 我有个事儿跟您报告一下。
1: 别着急，慢慢说。
0: 您看见那个拎着箱子穿长衫的人吗？
1: 怎么了？
0: 我觉得他有问题。
1: 你怎么知道那个人有问题啊？
0: 刚才我拉着他下车的时候，我看他腰里有个东西，好像是枪。
1: 你看清楚了？
0: 我觉得像，我怕是坏人，所以报告你们。
1: 知道了，跟我来。

0: 先生，先生忙着站着。先生，站住！别！跑什么？
1: 有事吗，长官？
0: 放心。
1: 我什么都没干呢。
0: 箱子里边装什么？
1: 这个不是我的，
0: 别人的你领着。
1: 打开！
2: 不是，这真是别人的。
1: 不是，别开枪！
0: 等等，
3: 等！
0: 你马上给我驻地，通知队长。
1: 是。
2: 长官，你听我说，这个箱子是别人叫我送过去的。
0: 闭嘴！带走。
3: 是。
2: 不是，你听我说呀，
1: 真的，
2: 我没骗你。
3: 走。走。
2: 你走吧，
4: 我自己拿着。
2: 怎么还
4: 老实？
2: 不是，这去哪儿啊？
1: 不是，长官，你听我说。
0: 辆车。
2: 不是，你听我说明白呀，你。
0: 你们进去吧。

0: 伙计，
1: 老板你好，
0: 这次呢怎么走？
1: 好好好，您坐稳了啊，您瞧好了。
0: 叔叔，你看，又抓了蒋介石的什么特务？
2: 真相那么大，立场都一致啊！
3: 没错，
2: 说说啊，这不打仗都好久了，人还没打够
3: 呢。啊，过两天日子
2: 也是呀，好不容易安定下来。
3: 真是可见呀，这司马还能不能过点日子？哎，
4: 行吧。
5: 发现了一名特务。
6: 是。
5: 怎么发现的？
6: 一名老百姓举报的。
5: 凭什么证明他是特务？
6: 我们缴获了他的手枪，而且在他的手提箱里发现一部微型电台。
5: 电台随身带着。
6: 是。
5: 特务现在在哪儿？
6: 副队长押送他去张庄了，让我回来报告。
5: 知道了，通知赵科长，告诉他我在门口等他。
6: 是。

0: 听说春城他们抓到了一个特务，还缴获了一部电台。
1: 没错。
0: 可是这特务是不是也太大意了？
1: 你也这么想吗？这件事的背后没那么简单。
0: 那他们还能有什么阴谋？难道让特务主动送上门来？
1: 我也想不通，光瞎猜没什么意义。我想带你过去看看，顺便检测一下电台，看看有没有什么猫腻。

0: 回来了，情况怎么样？张央被关在张庄的一个大院里，但是我不确定，景胜男是不是被关在那儿。不管是不是关在那里，总得试一试。不过，现在情况有变了。
1: 什么变化？
0: 解放军发了公告。 说要在丰南法院公审一批国民党特务，也就是像你我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得做两手准备。
1: 那你的意思是，蒋胜男有可能出现在丰南法院？
0: 万一要是共党的圈套呢？就算是霍康也得往里跳啊！
2: 别无选择，我们不能放过任何机会。万一要是你我判断失误，就全盘皆输了。这个我知道，所以我在想，丰南法院和张庄看守所，我们都得去。
3: 姓名？
2: 啊？哦，张央，职业？
3: 医生，
2: 医生，哎，不是特务吗？啊，我很久没做了。老实点儿，不是长官，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长官。我准确的说，我没有真正的做过特务。
3: 没有真正做过特务？
2: 没有，长官，你相信我，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张央要当过特务的话，我天打五雷轰。 是吗？那些怎么解释啊？这，长阳，都这个时候了，你还不老实交代？
4: 队长，翟副队长呢？在里边，开门，开门。
3: 队长，你们来了。张扬，你还打算负隅顽抗吗？
5: 长官们，你们这儿谁说话算数？
6: 你想说什么？
3: 我要是交代的话，能给我一条生路吗？

0: 对于戴罪立功的人员，我们会酌情宽大处理。
1: 我是党国，哦不对，我是国民党退败到台湾之前培训的最后一批特务。当我们结业的时候，天下也变了。当时我就以为，我不用再执行什么任务了，也没有人知道我特务的身份。可是没想到，
2: 说重点，你要带电台去哪儿？
1: 我不清楚。
2: 不清楚。
1: 还不老实！长官，我真的不清楚。这是鼠爷叫我带到帽儿胡同，说是有人在那儿接货。这不，我带到半道上，就被长官们逮到这儿来了。鼠爷是谁？我的上峰。他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的代号叫土拨鼠。
0: 他在哪儿？不太清楚。每次都是他来联系我，他在哪儿，我也不敢问。哦，对了，前一阵子我才知道，闹了半天，他就是杜家祠堂的守灵人。他让你把电台带到帽儿胡同干什么？不知道。我提醒你一遍，宽大处理的前提是坦白从宽。
3: 长官，我说的都是实话呀，我真的其他事情一点都不知道了。我张扬如果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4: 起来。
5: 是。
6: 你所说的这些，我们会一一核查。但如果发现你在说瞎话，后果你清楚。
1: 不敢不敢，绝对不敢。
4: 戴总，
1: 长官，我都交代完了。
0: 你可以放我走了，
1: 走，长官，我什么坏事我都没干，长官，
4: 不是，
1: 顺成，你马上去帽儿胡同调查一下。周静，你检查一下电台，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0: 半小时后，咱们会议室碰一下。
4: 明白。
1: 我跟你们长官，都把问题交代清楚了。
7: 我真认识个好人，我有半点虚言，我天打五雷轰！你也是党国留下的火种？我不认识他，我真的不认识他。
8: 快走！我们不应该干这事儿。党国败类，难道？
9: 这是天要灭我党国。你说过，机会不多，我们都去的话，万一打草惊蛇怎么办？
10: 当然不能轻举妄动。我的意思是，咱们兵分两路。怎么分工？
9: 你去丰台法院，我去郑庄看守所。
10: 就你我，那岂不是？
9: 自投罗网了。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不成功变成人的事儿，怎么怕了？
10: 那倒没有，我只不过不想死的那么没有价值。
9: 你放心，我在丰南潜伏多年，对这里地形了如指掌。丰南法院。 地处在县城的正中，就像一个布口袋，假如进去，共产党在这里设了伏，就像孙悟空进了弥勒佛的乾坤袋，它是有进无出的。
10: 照你这么说，你是让我去找张扬的覆辙了？
9: 当然不是。

0: 报告。
1: 进来。
2: 队长，我刚刚已经派人在帽尔胡同布控，实施24小时监控。
1: 好。
2: 队长，怎么了？

0: 土拨鼠派张央去帽儿胡同接头，却没告诉他接头人和接头地点，你不觉得有点蹊跷吗？
1: 会不会是为了保密的需要？
0: 为了保密，派一个毫无经验的特务人员，这不合乎常理。
1: 按理说，电台对于宋武征和土拨鼠而言，已经是和上级取得联系的最后通道，确实不该这么草率。
0: 所以我担心这很有可能是特务设的一个局，但究竟是为什么，现在还不能轻易下结论。
2: 文渊，
0: 怎么样？
2: 一切正常，确实是一部军用便携式电台，没有发现特务在上面做过手脚。

0: 会不会真的是特务的疏漏？不可能。都到这个时候了，他们一定会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所以我怀疑他们这么做另有其他的目的。什么目的？和我们一样。
1: 我已经老了，已经没有力气打打杀杀了，而你，戎马生涯多年，又是兵锋计划的最佳人选，所以我会设法保全你的安全。再说了，你也是聪明人，应该明白，如果我拿你当诱饵，这件事我又怎么可能说出来呢？
2: 那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还要去丰南法院呢？谁让你进丰南法院？
3: 那你的意思是让我半路埋伏？不愧是党国的精英啊，一点就通。你的任务就是设法在通往丰南法院的必经之路上设伏，弄清楚去丰南法院的人员里头有没有美女蛇，如果有，弄清楚的下一步去向。
1: 那你呢？
3: 我去张庄看守所。
1: 要进看守所。除此之外，
3: 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够知道美女社是否在看守所里？想好怎么进了吗？这个，我想办法。好了，我们各司其职吧。 对了，还有一件事儿，你得帮我去办一下。你说。
4: 今天举报张央的那个人，就是咱们在诊所碰到的那个黄包车夫。我怕共产党会顺藤摸瓜，发现里面的蹊跷。这个人必须干掉。
1: 我去。
5: 用张央跟电台做诱饵，他们至于下这么大赌注吗？
6: 宋永贞和土拨鼠已经被逼上绝路，这或许就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7: 陈诚，张央是被百姓举报的，没错。举报人是谁？他叫李二，是个黄包车夫。
8: 事不宜迟，找到李二配合调查。是。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
9: 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
10: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11: 四肢刮一遍，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

0: 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1: 刘老，我听说刮痧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2: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古老纯天然的绿色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3: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2: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都在用的啊，它行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质的材质，倒也宽，动真身，而且还有三个面儿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1: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2: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两肘，那脾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刮腋窝，刮大腿根，刮肘窝，刮肩膀，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
1: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
2: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内斜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4: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2: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干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1: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2: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
5: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2: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具有镇静安神、清理头目。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要睡不好的。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2: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心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2: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

0: 小指内侧蜡，你每天刮两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

0: 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1: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2: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哎，都这排便排出来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比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2: 这样啊，
0: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3: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2: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4: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5: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6: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
7: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8: 四肢刮一遍，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4: 刘老啊，我听说刮痧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0: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古老纯天然的绿色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1: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0: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都在用的啊，它行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子的材质，倒也快，动真身，而且还有3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4: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0: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两肘，那脾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 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

0: 直待在脏腑里头，他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刮腋窝，刮大腿根，刮肘窝，刮肩膀，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
1: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
0: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内斜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2: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0: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干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1: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
3: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就镇静安神、清理头目。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要睡不好的。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心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啊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4: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哎，都这排便排出来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皮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1: 哎，这样人不少。啊，
0: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

0: 下啊单向挂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游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啊，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啊，腰骨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2: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3: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这排便排出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比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1: 这样人不少。
0: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游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骨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2: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4: 我来吧。
5: 是我对不住你。
4: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5: 我走了，你保重。
4: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5: 师傅，开车。
4: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5: 什么？
4: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5: 听不清。
6: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7: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

0: 动动手指，打开心结。全村知名首富，
1: 你有钱想用那要账了。
0: 花式抠门，零针起手。
2: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0: 和闺女掰账。
3: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4: 你干什么？
5: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0: 同亲家斗智，
6: 你帮大小劈个亲，
5: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7: 放他关门，呸！这个宁老抠，
0: 跟媳妇儿比狠，
2: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
5: 没钱吹到追究。
8: 咋的？不给钱？
5: 可不敢
8: 不
5: 抠。
2: 俺给。
8: 他哪？
0: 各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2: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演，
9: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怎么能乱丢呢？
12: 是啊，吃不到呀。
13: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我们祝大家端午安康。在端午节，我们会吃粽子、赛龙舟、做香包，这些传统最短的也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从今天起，我们推出端午系列节目《端午奇妙游》，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九江市柴桑区城子镇，百姓以水为邻，遇水而居，拥有历史悠久的龙舟文化。为了迎接端午，很多天前这里的人们就已经开始忙碌了。
1: 临近端午，记者来到九江市柴桑区城子镇，镇上的大小湖泊里早已热闹了起来。每天下午3点，村民们相继在湖中练习划龙舟，岸边也有不少村民特意赶来看龙舟队训练。
2: 是不是在那看那个划船呢？我儿子孙子好在船上划，好玩呢，
3: 好玩的呢，看好玩的。
4: 比过年还热闹，平时人家一船人十几个哈，叫不起啊。一说要比赛哈，赶紧把所有的事放下来，以这个事为重啊。都朝着一个方向去发力，就在乎那个我们一定要赢。
1: 城子镇辖区内有江西第五大湖泊赤湖。这为村民们划龙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今年60多岁的邓建亮是当地传统文化的传承人，他带着记者来到了由村民集资建起的龙舟文化陈列馆。
5: 城子镇赛龙舟大多以宗姓为单位，一姓一传，百姓争渡，龙舟号歌一直延续到至今。我唱一段哈。自从那个彭古伟开前的哦，三皇五帝哦真乾坤哦，体现了一丰收的期盼啊，对我们家里老人身体健康的一种祝福，对我们年轻人事业有成就，对我们的学生啊读书啊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健康成长的一种祝福。
1: 在城子镇，划龙舟从来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是一种习俗。每艘龙舟共有17人，其中划手14人，舵手1人，锣鼓手各1人。而最具特色的则是这里的龙舟。
5: 在端午节前后我们村民把它安上龙头，就可以用作这个划龙舟搞竞赛，一船多用。新大船的这几年特别多，本土的师傅都有几位打船啊，近几年一年到头比较忙啊，打的船比较多。
1: 各支队伍要划出好成绩，先得有一条好龙舟。60多岁的程世泽是当地有名的造船师傅，在他的工坊里堆满了杉木和樟木的板材。

0: 这些都是为明年备下的料。程师傅说，赤湖的龙舟脱胎于传统渔船，形制和规矩虽然没变，但在守着传统制作方式的前提下，一直在尝试创新。
1: 每年都要创新一下，想一下那个斗子打小一点，或者是放长一点，那个斗子要小，原来最早的时候它在1.6米，我们现在的1.4米就不到，这个船不好划，我们也没光，别人是喊我们是更高兴的是吧。
0: 每一处改动都是为了更快一点，船只运送到水边，套上龙头，唱起打歌，龙舟竞渡就算是开始了。龙舟赛拼的不只是输赢，更是一股子心气，是将一个村庄拧成一股绳的凝聚力。这份心气正顺着血脉传到年轻一代身上。
2: 在屋里将划水学会了呗。
0: 今年龙舟赛的队伍里有一名特殊的滑手，他叫邓星星。不久前，邓星星的父亲腰椎受伤，他让邓星星顶替自己，成了队里最年轻的滑手。怕孩子没有经验，邓星星的叔叔邓德志主动担任起了教练的职责。
2: 众人划桨，才船行得快嘛，团体精神嘛，希望他能体会到这个。在参赛的当中体会到这一个，我们尽我们的努力嘛，现在一代代传下去。
0: 对邓星星来说，能划龙舟也是一种荣誉，这颗种子早在11岁那年就埋下了。
3: 从小就看见他们一起划，就感觉他们很坚强，风雨交加都会下去，很拼搏。一次划完就是划完手臂很酸，后面回家筷子都拿不稳了，觉得坚持下来就是进步嘛。父亲把桨给了我，那一刻觉得父亲认可了我，从那一刻划龙舟对我的意义就不一样了，可以为家族出力，争夺那个第一嘛，就特别荣耀。
4: 好，划第一。
0: 还有不少在外打拼的游子，专门从广州、杭州、深圳请假赶回来，有的上船划桨，有的做后勤保障，有的甚至自掏腰包请专业教练来提升队伍水平。
5: 请那个专业的这个教练来教我们这些龙舟健儿们，那就希望我们水平提高。通过这龙舟，给我个人而言的话，就是一个要么不干，要干就争取第一。我的祖祖辈辈在这儿，我根在这儿啊，异乡游子在外面再怎么拼搏的话，家乡人、家乡山、家乡水，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0: 程子镇的龙舟竞渡划出的不只是水面上的速度，更是刻进乡土里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也正在转化为乡村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在白马湖村，润祥农业合作社负责人程兴华就靠着划龙舟解开了与合伙人彼此的心结。程兴华在村里种植山药已经11年了，每年能为村集体带来50多万元的收入。这几年他一直想把山药充分利用起来做深加工。
6: 山药我们来加工，你像这个山药粉啊、山药面啊，还有那山药酒，我把这个山药完全的可以利用起来。他们说这个山药加工主要是销路啊，还要投资。
7: 你像我挣这么多，要是销路好啊，山药长势好，管理好，大概在20万左右吧。但是你一旦深加工的话，集集在那里也是很大的一笔投资，知道吧。我们深加工啊，再加上我们的技术又还各方面都不完善。
0: 双方都有各自的考量，谈了好几次都没法达成共识。今年的端午节，程兴华邀请廖佳爱一起上船划龙舟，在齐心协力的划行里感受团队的力量。
7: 叫你上去划，你感觉你还蛮力气的啊，各方面呢人也心情也还很高兴，是吧。一上船的话什么都不下去想了，感觉有趟冲劲。现在你先说开了，反正就是大胆的往前走。我所说的顾虑啊，比陈总这样的开导啊，说开了人感觉很有那种奋发的精神一样的，一路一乘风破浪的往前冲嘛。
0: 程兴华说已经在和村里谈厂房落地的事了，今年下半年就能投产。通过龙舟竞渡，村民们心更齐了，对未来发展信心也更足了。
8: 端午或者龙舟的文化还越来越深远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村民。首先我爸50年前或者30年前，这个龙舟的文化是比较从小都有一点骨子里面有点自信在的，就是我们就是龙舟之乡嘛。然后到我们90后或者80后或者说00后都有一种信念感。
9: 回来了一年一度的那个赛龙舟，心情好，高兴，所以说也很开心。这得说什么？我说什么？一年一次的那个赛龙。

0: 进去，那个同志，你这一股的那个力量，
1: 祝我们赛龙舟一代胜一代。
2: 大家呢有那种拼搏的精神呢，把我们村里面的团队精神呢，给他体现出来，让村子整个村子呢，就像那个划龙舟一样呢，乘风破浪。
3: 程子镇还把赤湖游击队的红色文化与当地龙舟传统文化深度融合，打造文旅融合的乡村旅游线路。古老的龙舟文化正走出湖畔，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端午节到了，程子镇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全力以赴，节日的喜庆气氛铺满赤湖。
4: 奋力前行的滑手，热情观赛的观众，坚持创新的龙舟制作人。在程子镇的几天里，记者被这里浓厚的赛龙舟氛围打动。这背后是我们拼搏进取、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承载着自强不息、团结奋斗的民族基因。也正是传统文化和习俗的代代传承，赋予了我们中国人独有的精神气质，积淀了文化自信的丰厚底蕴。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有序，有礼，有节，有爱。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如画江西，风景独好。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今年看球吃什么？
5: 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看球更尽兴。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五。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包粽子、赛龙舟、玩创意，人们在多姿多彩的端午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
1: 一线调研，跟随记者走进九江，看工业排放二氧化碳如何就地生金；
0: 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探索生态保护加社区发展共生模式，走出遗产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发展的绿色之路。
1: 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天是端午节，赛龙舟、包粽子、做香囊、画彩蛋，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大家品味传统民俗，感受家国情怀，绘就和美安康的佳节画卷。
2: 龙舟竞渡、踏浪行、以舟会友、传文脉，在九江蔡家湖举行的长江经济带龙舟邀请赛上，来自江西、上海、江苏等地的37支队伍、900名选手劈波斩浪，奋勇向前。平江丽水河上同样热火朝天，随着发令鼓声响起，龙舟选手们挥桨击水，节奏铿锵。河面上桨影翻飞，浪花飞溅；河岸边围观群众喝彩加油声。

0: 此起彼伏。参赛队伍来自各行各业，萍乡学院的大学生队员们走出校园，在亲身体验中感受民俗魅力。一支本地女子龙舟队格外亮眼，队员们团结一心，配合默契，韧劲十足。
1: 它凝聚着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民族精神，要始终心怀家国，笃行实干，把青春朝气化为前行动力，
2: 来一起传承传统民俗，展现新时代女性自信坚韧、向阳奋进的生活姿态。
0: 欢声笑语迎端午，在齐安，汉族、畲族、布依族群众齐聚一堂，跳起竹竿舞，唱起敬酒歌，打起香甜的糍粑。新干线三湖镇推出逛乡村大集、品人间百味端午系列活动，市民游客兴致勃勃，投壶、射五毒，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吉安县乐平市的群众早早准备好了糯米等食材，围坐一起，捋粽叶、填糯米、封口捆线，在温馨中共话邻里情。
3: 和邻居一起动手包粽子，特别有意思，也拉近了我和大家的距离，感受到了传统节日的温暖和祥和。
4: 今年端午节，不少年轻人玩起了创意手工潮玩游戏，让这个传统节日焕发出新活力。
0: 在安义县龙津历史文化街区，零零后邹子言正和朋友一起体验端午国风手工，穿绳编织，精选配饰。不一会儿，一个个色彩鲜亮、造型精巧的香囊迷你龙舟就出现在眼前。
5: 延续了我们端午的一些习俗，我可以加入自己喜欢的香料啊，挑选一个自己喜欢的样式。
6: 这是我自己动手做的，独一份的心意，它又寓意着风调雨顺，所以想把祝福送给大家。
0: 以端午绿植为主材的插花教学也更多的普及。记者在新余这家花艺店看到，工作台上艾草、菖蒲、黄金球等十多种花材装饰品分类摆放，花艺师现场教学插花技巧，空气中满是艾草清香。这款新式端午花束以艾草和菖蒲为主，搭配木质祈福吊牌和小巧葫芦挂饰，寓意驱邪纳福，受到不少年轻群体的喜爱。而在萍乡，刚结束高考的学子玩起了拼凑手工，大家以端午为主题，做出了粽子、香囊、龙舟等文创摆件。
7: 既好玩又能学到东西，让我愿意主动去了解端午的习俗和背后的故事。做完带回家当挂饰，特别有成就感。
8: 让更多的年轻人在动手玩乐中了解端午背后的文化内涵，让传统节日潮起来。
9: 二氧化碳是工业生产中常见的废气排放物，但在九江，当地就地补碳，转化出一条废气增值的循环产业链。今天的一线调研跟随记者走进九江石化产业园，看废碳如何就地生金。
10: 九江经开区石化产业园内，一条2公里长的管道格外显眼，它一头连着九江石化的煤制氢装置，另一头通向江西巴镇能源化工有限公司，输送的是工业排放的废气二氧化碳。
11: 我们目前的一年处理量12万吨，
12: 是什么概念？
11: 能够创造大概3700万的产值。
10: 工业废碳和3700万元如何画上等号？看出记者的疑虑，敖慧华带我们走进补碳装置的核心区。2022年，在政府的支持下，这套大型装置正式作业，专门无害化回收九江石化炼化产生的二氧化碳废气。废碳经过密闭输送、压缩、精细净化、提纯液化等流程，被加工为高纯度液态二氧化碳，变成了优质原料。
12: 它有什么用途呢？
11: 目前我们在食品领域、工业领域，甚至农业气肥领域都有很大的应用。
10: 敖慧华说，眼前这两个巨型圆球能储存液碳大约2000立方米。今年以来，储罐基本都是见底状态，刚提纯完的液碳很快就会被收走。跟随一辆灌装车，记者来到了10公里外的九江云威锂业有限公司。在这里，二氧化碳是一种宝贵资源。
12: 这是电池级碳酸锂，从巴镇能源运过来的高纯度二氧化碳与氢氧化锂溶液发生碳化反应之后呢，再经过固液分离等6道工序，就会摇身变成新能源电池的关键原料。
10: 云威的碳酸锂制造工艺采用二氧化碳碳化路线，每生产1吨电池级碳酸锂，大约需要消耗0.6吨二氧化碳。按云威的年产能，每月要从八镇。

0: 能源采购约300吨二氧化碳。
1: 甚至是上午需要，我们下午的话它就能送到我们的一个现场，供给我们进行一个生产。我们可以很精确的去把控整个的一个节奏。
0: 废碳的使用链条不止于此。九江市工信部门梳理二氧化碳需求清单后，主动当起红娘，帮过去需要从上海采购二氧化碳的庐山啤酒公司对接本地资源，给企业减轻了不少负担。啤酒生产，二氧化碳是刚需，基本上覆盖了生产、灌装、风味调制等全流程。
2: 以前从上海石化，我们要提前5天给它报计划，在5天以后经过800公里的跋涉，再送到我们这里。跋涉是6公里，全年接受这个物流成本近100万元。
0: 就地补碳，就地转化，就地增效。近3年，九江累计补碳量相当于植树约2650万棵，接近一片33万亩森林一年的固碳量。当地吨油碳排放强度也累计下降13%。
3: 我们瞄准废弃资源化配套，布局循环产业链，目前已经落地锂电材料、氢能、食品、化纤等下游企业超20家。
0: 一根管道连起上下游，一种废气串起产业链，从石化园区到锂电车间，再到啤酒灌装线，昔日让人头疼的工业二氧化碳挣脱了污染物的标签。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链协同，变废为宝，循环增值，这场废碳生金的实践让生态减负与产业增效双向共赢，为工业城市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春市紧盯治理短板、民生痛点，靶向整改，以实打实的成效惠及民生。
5: 地方提出的诉求和历史理由，你可以答辩。
6: 在宜春市袁州区综治中心，正在进行一场拆迁安置宅基地产权调解听证会。卧江镇杏河村的刘自军与两位村民合伙建了2栋房屋。后来宜春经开区发展扩区，按拆迁方案，三人获得2个宅基地安置分配，但由于当初三方没有签订书面出资份额，分配时产生争议。听证会上，在当地政府实地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法律专家和人大代表讲法律条例，摆事实道理，帮助三人达成一致。刘自军单独拥有1个宅基地，另外2人共同拥有另一个宅基地。
7: 有法律专家、人大代表这些第三方在场，全程都是公开听证，当面讲清楚哪些是政策规定，权益怎么算，一条条帮我们理得明明白白。
6: 以往像这样的调解听证，大部分由涉事主管部门单独组织，群众对职能部门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往往心存抵触。宜春市依托县区综治中心，引入法律专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第三方力量，搭建听证平台，成立专家库，由群众点单选定参会人员，
8: 打破群众的信任壁垒，真正改变部门自调自警旧循环，让当事人愿意坐下来沟通，用情、用心、用法，帮助群众解开心结，解决实际问题。
6: 学习教育中，宜春市还针对非集采药品和耗材价格居高不下问题，整合全市273家医疗机构采购需求，砍掉中间商，直接对接厂家，集中议价。前不久，市民邹俊廷在宜春市人民医院完成心脏搭桥手术，手术费用从原先近4万元降到现在仅需1万出头，其中心脏支架从10000多元降到500多元。球囊、导管等配套耗材也大幅降价，
9: 上个月3万块钱，对我的家庭还蛮多。
6: 目前，宜春市市级层面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查摆问题41个，其中例行例改22个均已完成整改，成因复杂、牵扯面广的问题已纳入突出问题重点整治台账，形成133条整治举措，
10: 定时限、立目标，以钉子精神。逐项扎好整改落实，推动一批长期未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取得实际性突破，真正让群众有感有获。
11: 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是我省唯一的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近年来当地探索生态保护加社区发展共生模式，引导群众从靠山吃山转向护山富山，走出了一条遗

0: 产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发展的绿色之路。
1: 在武夷山镇西坑村，生态护林员谢志勇正配合科研人员开展生态监测，巡山护林、森林防火、巡查违规行为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山路行程。
2: 我以前就是在山脚下务农种田，现在我在家门口当上了生态管护员，不仅有了稳定的工作，还能守护我们武夷山这么好的生态环境。
1: 谢志勇是本地村民，如今他从自然资源的利用者变成了生态的守护者。在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像他这样的生态护林员一共有30多名。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面积279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98%以上，留存着江西近半数高等植物和野生脊椎动物，拥有世界同纬度地区最完整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素有生物基因库的美誉。为守护好这片生态瑰宝，江西管理局创新推行社区共管模式，优先聘用当地村民，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让村民变身生态卫士，壮大生态保护力量。同时，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从每亩26.5元提高到35元，进一步调动了群众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前提下，片区顺势引导村民转型发展，开办茶主题民宿，推出采茶制茶体验等文旅项目，让大伙儿吃上生态旅游饭。
3: 现在客人挺多的，我们一年收入差不多20万左右。
1: 目前当地60%以上的农户融入茶旅体验、毛竹加工等绿色产业链，群众彻底告别了单纯索取资源的旧模式，成为世界遗产的守护者、文旅产业的经营者。优良的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民生红利。
4: 下一步啊，我们将通过原生态产品认定、扶持宁夏经济发展等形式，不断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以生态产业激活发展动能，以发展成果反哺遗产守护。
5: 又是落叶飘香季，在宜黄县曾经山间野生粗放采摘的落叶，如今通过规模化培育、订单化销售，成了群众增收的特色农产品。
6: 这里是宜黄县黄陂镇的落叶种植基地，很多人都不知道落叶是什么，来看看这个叶子眼不眼熟，这就是箬叶，也是我们日常包粽子使用的粽叶。像你现在一天做多长时间呢？
7: 8个小时。
6: 8个小时
7: 100，一年的100000块钱也有啊。
8: 基地原来是闲置荒山，野生箬叶自然生长，为盘活山林闲置资源，3年前当地推行规模化培育、标准化种植，引导农户抱团发展。
9: 也看到了这个产业的发展的前景，就40多户村民统一自己筹集资金。
8: 今年是基地400亩规模化种植箬叶丰产第一年，亩产可达1000斤，不少村民依托箬叶产业，年收入可超10万元。
10: 主要销往浙江嘉兴，还有湖北恩施的，带多少他们收多少，销售一点问题都没有。
11: 我们要积极探索新的宁夏经济多元化赛道，下一步我们会积极找更大的那个开发合作商，二产三产一起把我们的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0: 分宜是天工开物的成书之地，当地升值本土历史文脉，让典籍里的古老工艺走进日常生活，给文旅发展添上文化底气。
8: 走进分宜天工开物文化专题博物馆，不少市民游客停下脚步观看古籍复刻本和珍贵文物，在复原场景里体验古法技艺，感受历史文化。
12: 非常精细的，他还能亲手体验像水车的这种技法，包括里面还有很多的场景啊，都很还原，很逼真。
8: 天工文化是分宜文旅的金字招牌，当地专门打造专题博物馆，把古书里的文字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
13: 我们馆常态化开展亲子讲解、互动科普、科学研学体验等活动呢，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读懂古代科技，感受中华传统工艺的魅力。
8: 分宜还全域深耕天工非遗文化资源，布局建设非遗工坊、乡村文化驿站，打造天工文化研学游、非遗体验周末行等特色旅游线路。

0: 在中国下部之乡双林镇，《天工开物》里记载的下部老手艺一直流传至今。当地请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展示，手把手带大家体验，打造出集观光、体验、研学于一体的下部文旅景区。
1: 每寸下部都来之不易，真正的感受到了天工开物时古人的那种工匠精神。
2: 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第一天，全省客流出现小高峰，各地各部门通过提升运力、暖心服务，守护群众平安旅途。
3: 据气象部门消息，端午假期三天，赣北多暴雨天气，出行应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避开积水路段。山区路段注意防范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遇强降雨尽量减少进山临水游玩。
4: 像九江市的东部、景德镇以及上饶市的北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的概率高，需要做好龙舟赛和旅游交通的安全管理。
3: 在省内各高速站点，各地结合雨天行车风险，做好安全提醒和服务，同时开展端午便民志愿活动，将粽子、艾草、香囊送至过往司乘手中，送上节日祝福。
5: 路过吉安收费站，车子坏了，没想到还能在收费站过上端午节。
6: 我们根据实时车流情况灵活调整车道，开通了防汛抢险、下收作业的绿色通道，保障车辆快速通行。
3: 端午假期首日，我省铁路预计发送旅客65.8万人次，主要以短途旅游、探亲客流为主。中长途方面，往广东、广西、贵州、四川等方向客流增幅明显，预计同比增长超14%。南铁加开赣闽两省主要城市去往广州、深圳、上海等长途方向，以及两省间南昌、景德镇、萍乡、福州、厦门、泉州、永安等短途方向旅客列车87列，其中动车组列车84列，以满足群众出行需求。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江西省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日前发布，2025年全省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近五年首次双下降，共立案办理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472件，为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2896人次。湘鄂赣科普大篷车革命老区联合行动江西会场近日在九江启动活动，整合三省优质科普资源，为孩子们带来丰富多彩的沉浸式科普体验。我省日前启动2026年地下水省网监测工作，范围覆盖全省249个省控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点，为精准科学治污提供有力支撑。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0: 再见。
2: 再见。
7: 端午是什么味道的？
8: 是门前艾草清香的守护。
7: 谢谢爸爸。
8: 是身上香囊醇厚的牵挂。是满江沸腾的热浪，是手中粽子软糯的回甜，
7: 好香啊！
8: 端午，品人间百味。此刻，愿你我安康。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我们来看天气。预计未来一周，梅雨风雨带将会稳定维持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卫生处在它的南部边缘，受到雨带摆动影响，北部地区将会有连续性的降水过程。其中20号到22号，赣北地区会有中雨，局部地区还可能会有达到暴雨。赣中、赣南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23号到25号，雨带缓慢南压，赣北、赣中的局部地区会有暴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还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正值端午假期，提醒大家密切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点，注意绕开积水路段，雷雨来时避开大树、电线杆、广告牌等。好了，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中雨，25到30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九江中雨，24到30度。芮昌中雨，23到31度。庐山景区大雨转中雨，19到23度。桂溪小雨，26到32度。鹰潭小雨，26到32度。景德镇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乐平中雨，24到27度。上饶小雨，24到29度。德兴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新余阵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萍乡阵雨，26到32度。宜春小雨转阵雨，25到31度。丰城小雨转阵雨，25到31度。樟树阴转阵雨，25到31度。高安阵雨，25到31度。抚州阵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吉安阴转雷阵雨，27到33度。井冈山阴转雷阵雨，21到29度。新赣阴转多云，26到33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瑞金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龙南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南昌中雨，25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他二叔，你这手里捧的啥宝贝呀？瞧这架势！
5: 哟，爹，您不用立花辫子点灶了，咋还舍得买洋火了？
6: 咦，可不是给你爹买的，给秀秀买的。秀秀吹火费劲，有了这洋火可是不孬。
7: 谢谢爹。
4: 哎呀，秀，你怪了不起哈，能让他二叔舍得花钱买这洋玩意儿，你可怪厉害。
5: 哟，
8: 有钱是好啊，用起来多方便。
4: 可是呢，
9: 你爹可不是俺对手，就是你。
10: 俺告诉你啊，欠债还钱，一共十五个大洋。你要是还不起啊，哈，冯四儿，俺也不逼你，你就把你那色抹地
9: 俺给收了。
4: 过来，啥？
11: 院里咋样？
12: 可别说了，是个宁学祥啊。
11: 哎，咋了？
12: 哎，大脚，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11: 年年都这样，费事这个年呐又不好过喽。
7: 四婶子，俺是秀秀，
13: 俺来看你了。
10: 秀啊，
14: 这院子里也没人呀。啊？
7: 四婶子，俺娘说了，这庄户人家呀最盼着年了。俺娘呀还跟俺说了，过年不逼债，来年福报满家门。
10: 你娘跟你说了那么多话，你就记住这

0: 上去啊？你娘还说了你，让你跟养老送终，这你都没听见？哎
1: 呦，哎呦，来来来，大小姐，那干什么？

0: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上爱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承担的成本，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千金嫁农家，
4: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5: 那地俺不要。
3: 画风大不同，
6: 这什么毛病？
7: 拿那个盐刷牙。
8: 俺想洗个澡。
4: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3: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4: 苍天哪，
9: 啥意思呀？
5: 着火了，
4: 老师，老师，造孽。
3: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10: 给俺爹牵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4: 俺不要，俺不要。
3: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10: 俺和你是一家人。
5: 哎，
3: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
1: 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楫前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出行。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北京，看当地如何贯通产学研，将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
1: 瑞士方面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美国方面要求以色列尊重和平进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

0: 续写新篇。
1: 碧水扬波，龙舟奋起，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流金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
2: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齐、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1: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屈原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正像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阐明，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1: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
4: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的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涌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1: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富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
5: 这是红军桥、郎桥柱子上的刻痕线，这个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啊，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1: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的百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击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纵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

0: 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十五五，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38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

0: 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
2: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0: 今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检录、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龙舟飞驰，百舸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绘就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蝶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冲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子、话家常，共叙邻里情。安徽无为市刘渡镇的包粽子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翘首翻飞，把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进粽子里。今天，香港举行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今天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粽子、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3: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3天假期中最高的一天。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今天，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

0: 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1: 北京拥有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如何将这种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调研。
2: 自主给植物浇水施肥的 AI 智能体，既会包粽子做早餐，又会打螺丝的机器人。在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一群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在将100多个人工智能家的想法变为现实。陈凯也是其中之一。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他既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也是北京中关村学院的导师，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他告诉记者，活力不光来自 AI 北纬社区，还来自这条连廊的另一端。
3: 从这个北纬社区出来呢，只需要3分钟，经过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呢，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回到实验室，和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2: 一头牵着产业，一头连着学校的，不只是能看得见的这条连廊。作为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由教育部和北京市共同设立，学生全部从北京大学等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中选拔，专门培养人工智能与交叉学科领域的领军型人才。学生的入学要经过一场特殊的遴选，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创新项目，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
3: 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这个知识。这是我们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
2: 学院的课程也紧跟产业一线，内容得是过去3到6个月的最新知识。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 AI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
4: 请来的老师呢，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创或者是首席科学家，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会有这种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来讲给我们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的。
2: 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有经费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打通产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
5: 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跟产业相关的这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全方位的来去支持协助学生们把他的可能一开始很稚嫩的想法慢慢的孵化，最终能够进行产业落地，
6: 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像开在学校里边的孵化器，他们像开在这个孵化器里边的学院一样，这样一个融合共生的状态。
2: 眼下，北京不仅在前沿领域布局10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36家创新联合体，并实施全技术链产业实训、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
7: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
2: 在最近举行的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8: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4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2: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嵌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9: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10: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

0: 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1: 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2: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3: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2-3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日前在浙江杭州揭晓。本届金猴奖共有来自中、美、法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最终《罗小黑战记2》《中国奇谭2》等36部作品获奖。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缅甸总统敏昂莱的专访。敏昂莱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巩固胞波情谊，推进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伊朗官方对此暂未回应。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针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有关各方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的内容，万斯18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一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以军今天称，18号和19号继续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目标。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南部最新一轮袭击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相关船只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并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5: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

0: 有两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
1: 18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力部署情况进行审查，目的是要求欧洲自身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他还批评称，在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中，部分北约盟友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等便利，这些做法是可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北约多国防长一致同意投入更多资源，加强跨大西洋防务合作。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五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 113.0， 同比上升 1.4%， 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2: 天地悠悠，端阳如旧，丹心耿耿，浩气长流。
3: 莫问屈子在何处，在浪花，在心头，在每一个捧起粽子念起家国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广阔天地间，感受端午文化，感受这穿越千年的力量。
4: 仲夏端午，万物皆盛，天地间充盈着蓬勃的生命力。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屈原的故事尤为动人。他以生命写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气节，从此端午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爱国主义情怀。端午的节俗丰富多彩，赛龙舟，插艾叶菖蒲，吃粽子，佩戴香囊等，一个节日容纳如此多的仪式与寄托，就像一条文化的长河，从千年的鼓声里流淌而来，向着万家灯火处流淌而去。端午，愿这条文化长河生生不息，愿我们顺遂安康。
5: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6: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7: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救救我！哎，大哥被抢走了！
1: 大婚未解，命运从此错位。
2: 亲爹不要的，
3: 要赎归你，就得卖地，
4: 费家也不要的。
5: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3: 啥样俺都留。
6: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7: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8: 安宁秀秀。
9: 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10: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1: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2: 我们死路让地吗？
13: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9: 江西卫视每晚7:30，申万一
14: 少买
9: 跌宕上演。
15: 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

0: 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端午是什么味道的？
0: 是门前艾草清香的守护。
2: 谢谢爸爸。
0: 是身上香囊醇厚的牵挂。是满腔沸腾的热浪。是手中粽子软糯的回甜，
3: 好香啊。
0: 端午品人间百味，此刻愿你我安康。
4: 财主家的闺女下地干活看着真新鲜啊。
5: 可不是嘛，
6: 这是秀秀啊，要跟大脚踏踏实实的过苦日子。
7: 俺闺女是爹娘从小疼大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没收你们一分彩礼钱，我好生在家里供养着，还给拉出来和你们一起干农活，你们这忍得下这个心吗？
8: 我
6: 这宁学祥啊，是真心疼闺女了。
9: 早在哪了？
10: 你拿那15亩地就把你们家闺女给打发了呀？你这是嫁闺女啊，还是扔破烂啊？俺们家秀秀
9: 大脚说
10: 了，他不稀罕那15亩地，俺也不稀罕那15亩地。
9: 爹，
10: 哎，是俺儿媳妇叫俺这个爹。
1: 我跟那不相干的人打我功夫，
9: 啥时候说啥话？俺再也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了。子弹被扔在马鬃窝没人管的时候，俺就再也不是了。
11: 你看看，肿了。拿着鸡蛋，这样化化瘀啊，消肿。哎呀，你帮你媳妇儿转，就这么转。
9: 谢谢你啊。
11: 哎，
9: 俺想请你帮俺一个忙。
12: 你说。
9: 俺想让你帮俺找个盆。烧点热水，俺想洗个澡。
10: 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13: 你来，你闻闻，全是香姨的味儿啊！怎么吃饭喝水呀、啊？这财主家的闺女，真能耍要求。
14: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5: 大家一起来吧，
16: 来吧，
17: 没事吧，快点。

0: 但这好地都让人给租了，租地可不容易。但苏苏叔叔，没准能租到可心的地。等租了地，俺和爹单种上一亩芝麻，给你榨油吃。
1: 你瞧你，八字还没一撇呢。
0: 苏苏肯定能帮那个忙。这个我认识，
2: 鸳鸯戏水。

0: 爹娘，吃饭。咋，俺脸上又有灰啊？
1: 没。
2: 大脚跟俺们说了，说你想替咱屋里头在费卓市呢，再租块好地。啊，你爹乐得合不上嘴了。
1: 岂止是合不上嘴，眼都找不着了。要说秀秀想的真是周全啊，苏苏是他的亲妹妹，人俩人到费佐市那儿，能不给面子吗？是吧？一给面子就给好地。这么的，赶紧摊俩煎饼啊，吃饱喝足好串门子。
3: 哎，娘，俺的确是说了这事儿。但这事儿急不来，俺得找个机会。
1: 亲姊妹还找什么机会啊？
3: 您也别怪俺想得多，这事儿搁谁都得琢磨琢磨。俺怕那费佐士觉得俺是去讨债的。
1: 不是讨什么债啊？他欠你银子吗？这不就完了吗？
3: 这事儿您容俺想想。
1: 别。呀，这过了年儿啊就得离地了，那融到什么时候？
2: 听秀秀的，咱先吃饭吃饭。
4: 哎，拿好了。哎，不是，这换完了盐也别着急走啊，你看看还带回来什么新鲜玩意儿啊。这什么？羊。这什么？羊钉子。
5: 啥呀？
4: 这什么？赛鲁罗的树子。可滑溜了。哎呀，这是哪里的羊镜子呀？怎么这么好看呀？清晰透亮，这和一汪水似的。这是谁呀？这么白嫩呀？这可比你们老奶奶啊给你们陪嫁的那个铜镜子好的不是一丁半点吧？看看，都看看，来，瞧一瞧，看一看了啊。俺可告诉你们，这北伐军马上就打过来了，打的各路军阀那是屁滚尿流啊。这说明吗？说明以后俺还能不能进到货就不好说了，以后你们想买也买不着。嗨，这仗啊连年都在打，早就不新鲜了吧，是吧？
6: 对呀，
4: 这回可不一样，这回北伐军要狠狠地收拾张宗昌了。张宗昌号称率领200,000大军迎战，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这是怎么着？这是听进去了吧？怎么还讨论上了呢？我的意思是说，趁着现在的时候能囤点啥就囤点啥吧。看看，来，瞧。
7: 怎么样？俺叫你给俺淘换的黄草坡的谷子，你给俺淘换了没有？
4: 哎呦，忘了。
7: 你找打你？
4: 可能吗？俺忘了谁的也不能忘了你的呀。哎，买这个你找俺就算找对人了。你要是换了别人，说不定就拿别的地方的谷子糊弄你了。赶紧给俺大金刚吃上，回头拿个状元回来。
7: 谢你爹啊。
8: 咋，二叔不让你斗鹌鹑，你还偷着斗是不是？败家，回头告诉二叔借你的皮。
7: 二姐，俺的好二姐，您嘴下留情，别跟俺爹说。哎呦，大姐，救救姐！完了，亲，
8: 你可别，败家玩意儿！
9: 姐，账上
8: 饶不了你。
4: 二小姐，办点年货啊。
8: 郭桂元可跟你说啊，算账一门灵，你可别想骗、啊。
4: 哪能啊，你快看看。哎，你看看俺这个羊墨镜子怎么样？这是哪个国家的俺也忘了。哎呦，这戴上这天都黑了。
8: 这镜子挺好看，就是你戴着不好看。
4: 你戴着好看就行。哎，俺突然想起一事儿来，俺还从货站啊给你捎回来一封信呢。应该是费家少爷给你的，出门着急忘带身上了。这样，俺再卖会货，晚点你去俺那取去，哈。嗯。
2: 来帮你啊，
10: 看自己了。
2: 他爹，买洋火吧，别让咱白白嫩嫩的儿媳妇遭罪了。

0: 哦。
1: 哎，别忘了拿信，老王。
2: 哎，行，哎，走了。哎，
3: 龟儿，这是去了趟哪里啊？这5天一个来回，应该够快的。
1: 7天打了个来回，俺穿着皮鞋走的，这脚磨得生疼。还有俺那老驴子瘦子，跟着俺遭了老罪了。这不就是为了赶着给大家带回来这些过年的绝物吗？啊，吃的、穿的、用的，随便挑，随便选啊。
4: 哎，先别急着卖货，讲讲外头。
1: 这回俺去海边贩盐办年货，这个海边走卷的、岸边打鱼的，都在传说这个北伐军呀，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长江以南都给他打下来了。哎
5: 呦，你就说这北伐军到底有啥好的？这不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吗？这就算把天下打下来了，那跟咱老百姓也没关系。
6: 这话说到点上了，
1: 这个北伐军，人家敢反的是外国人，还反那些跟外国人勾搭的军阀们。吴佩孚给打服了，孙传芳也给打服了，就剩下狗肉将军和张大帅了。
5: 就算把他们打服了，那俺能得到啥好处啊？
1: 传说啊，能把这些年收的这些个田赋啊、兵差税啊，都给他免了。
5: 真的？那可怪好嘞。
1: 俺还听说啊，这个北伐军还专门针对土豪劣绅。
4: 啥神？
6: 梦了吧？生僻吧？土豪劣绅就是家里边趁着上百亩、上千亩地的老财主。哎，那些个不好好对待绝地汉子的老财们，早晚不得好。
4: 他们啥时候来啊？让他们快点来呀！
1: 哎，苏苏二小姐，
5: 苏苏来，
1: 进来进来。俺还以为你不来拿信了呢。见过这海屋吧？
5: 海屋，俺只有海屋。每年过年，俺哥都在火锅子里放螃蟹提鲜。
1: 那能一样吗？俺给你用这头啊。
4: 哎呀，这么的。一站，这可是海里边长的海灵菇。哎，
1: 招待招待招待，
5: 能吃吗？
4: 哎呀，可鲜了，
5: 真能吃啊！
4: 快快快快，一口，哎，全进去，全进去。
5: 二哥，看动啊！哎
1: 呀，当然得动了，这是海里边的那个活的小八爪蛇。
5: 呀！
1: 你看，
5: 你把我带骨灰了，别！
1: 啊，是有点大啊。哎。
4: 蛇啊，这是！你
5: 别看了，恶心死了！烦！哎
4: 呀，太鲜了！
5: 呸！姑姑要真讨厌。
1: 苏苏二小姐，
5: 干啥呀？
1: 不觉得忘了点啥？
5: 啊，都忘了，是来拉信的了。都怪那破八爪蛇。哎，
1: 俺的错，俺的错。呸！这东西见过吗？巧克力，外国糖，外国话叫巧克力糖。
5: 外国糖？不会是活的吧？
1: 那不能，活了活了活了、
5: 哎、讨厌。
1: 尝尝，可好吃了。
5: 哪今天没带钱呢？
1: 送给你的，
5: 算你还这良心。
7: 嫂子，信已收到，齐情尽知，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嫂子，我今年怕是不能如以往一样回去过年了。
8: 啥？不回来过年了？为啥呀？
5: 不知道。赶快把三念。
7: 学校里很忙，我除了课业，还专门开设了创作新诗的课，同学们都很踊跃，而且我还成了学校新诗社的总编。除了这些，我的张川老师还为我们安排了实习，我们每天要到附近的村子里和农民吃住在一起。
8: 这都是些什么活儿啊？上绝地汉子家去干啥呀？
7: 嫂子，我感觉我在蜕变，我找到了我想要奔赴的方向，我要做时代的新主人，继续主宰自己的命运。嫂子，要过年了，您看是不是给佃户们送一些粮食？他们要面对那么多的苛捐杂税，还要交租子，太多人入不敷出，送给他们一些粮食总归是好的。
8: 还用他说呀？哪年俺不给他们准备呀？你是不知道，这天牛庙村不知道多少户等

0: 这样的油炸馓子包年夜饭的饺子呢，要不然俺在这儿干啥呢？接着念。
1: 没了。
0: 没了啊，
1: 还有最后一句，余弟文典敬上。
0: 没提你啊。
1: 他点俺干啥呀？俺又跟他不熟。嫂子，文典哥在信里说他要做时代的新主人，他啥意思啊？他不回来这里做主人啦？
0: 怎么可能呢？他不在这儿当主人，上哪儿当主人去呀？没事儿，那就学校里头那些事儿啊，就是三天新鲜劲儿。你放心，他不回来了，咱这个年也好好过哈。
2: 刘胡子，
3: 老奶奶来了。
0: 少爷来信说今年不回来过年了，但是这个年咱还得好好过。你呢，把鞭炮都准备上，多准备点儿。今年少奶奶进门了，咱这鞭炮放的得比往年响。
4: 是，大奶奶。嗯，
1: 对，好好过年。哎呦，你这吃的啥呀？快吐了吐了，
2: 俺不吐，
1: 都黑了。
2: 就是从蝈蝈药那里买的外国糖。
1: 啥外国糖
2: 的？
1: 我不吃，我不吃，黑了吧唧的，
2: 甜甜的，有一丝丝的苦涩。
1: 我就是。这蝈蝈腰净作妖了，这。

0: 话说。
1: 你这手里捧的啥宝贝呀、啊？瞧这架势，像是要给王母娘娘献蟠桃似的。
2: 洋花。
1: 啥？
2: 洋花。
0: 大雄，你爹买洋花回来了。
3: 哟，爹，您不用立花辫子点灶了，咋还舍得买洋火了？
4: 咦，可不是给你爹买的，给秀秀买的。秀秀吹火费劲，有了这洋火可是不孬。
5: 谢谢爹。
0: 哎呀，秀，你怪了不起哈，能让他二叔舍得花钱买个洋玩意儿，你可怪厉害。
4: 哦，来，秀秀试试。
6: 娘，您先试试。
4: 俺们没弄过这玩意儿，俺知不道。您试。
2: 试试试试。
4: 您试。
2: 试试。
3: 哟，
7: 有钱是好啊，用起来多方便。
0: 可是呢，往后给俺也包点火行不？这洋火比咱那吹火好使多了。
4: 好，好，好，我一会儿火着起来，让大家给你送去啊。走，试试去，走，
2: 走，进去试吧。
4: 走，走，走，
0: 来，来，看看，来。
8: 很高兴。秀秀的心里有俺，有俺家了。俺一定抡圆了膀子好好干，给俺秀秀，不，给爹娘，俺秀秀攒下更多的粮食。有了吃的，这日子就越过越亮堂了。老伙计，俺告诉你啊，俺觉得秀秀该是不走了。哎，到时候俺也给你找个媳妇儿，陪着你啊。嘿嘿嘿，给你烧完纸，俺该回去了。俺回去陪秀秀，下回俺带秀秀一块来看看你。
0: 小兔子，
3: 把你真打呀！
0: 你给我站住！
3: 哥哥哥，
0: 我打死你！站住！
3: 哎呦，
0: 小畜生！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
0: 打
3: 死我！亲儿子，亲儿子！哎呦，
7: 消消气儿！哎呀，
0: 这个小兔崽子，他的胳膊肘净往外拐，三天两头的往费大肚子家里倒腾粮食，你说他咋就不把他老娘俺饿死来？
7: 婶子，一口半口的饿不着你。明年让铁头在你们家那十三亩地上好好使使力气，赶个好收成，秋后就把这银子给您取回来。这银子谁不知道？家里田里都是把好手。
0: 他想入俺的门儿，

0: 想得美，俺家铁头这辈子不娶媳妇儿，也不要他。
1: 婶子，您可别把话说绝了，给铁头留条后路。
0: 俺还就是要把话说绝了，不给他留后路，俺还就是不能让他娶费大肚子家的闺女。你没听人说呀，费大肚子这是现世报，肚子深坑填不饱，到了来世，还是个恶劳，他呀好不了了。
1: 婶子，这事儿您得拎清了看。这铁头和银子从小就要好，谁都知道，这娶回来就是您的人了。费大肚子要再这么懒下去，啊，那都是他自个儿带的，现世什么后世的，您别管这个。
0: 话是这么说，要是银子嫁过来了，他们全家都来俺屋里吃大户，你说俺受得了不？
1: 要这样的话，您到时候就来俺家，俺哥秀秀伺候您，咱不回去气死他们。走走走，回家回家。
0: 哎呀，这小兔崽子有能耐，别回来。

0: 还有啥庄稼可捡的呀？秋天的时候都不知道被人溜了多少遍了。这整个冬天人捡、牲口捡，就算埋在地里边的，也早就被野兔和大天鼠搬到洞子里了。
1: 要不是俺弟妹饿得慌，俺才不出来让你取笑。
0: 俺可不是取笑你，银子，俺是心疼你在这白费劲，别捡了。你回头俺好好的给你挖几个田鼠窝，也比你在这吃捡的多。
2: 你看，哎，省着点儿，别够放了三天了。也不能老让你回家偷粮食，你娘知道不又得骂你？
1: 骂两句能咋的？再说俺娘能有多大劲啊？打俺个挠痒一样，早就习惯。
2: 你娘是不是刚又追着打你？我看看。
1: 俺娘都追不上，
2: 哎呀，我看看，奶奶，是这吗？是这吗？
1: 咋了？俺爬上炕啊！娘啊，哎，你每次带我这玉米须，你爹他知不知道是俺给的？
2: 他才不关心谁给的，他见到吃的就嘿嘿笑，一直到把碗舔干净都不说一句话，怕耽误了吃。
1: 那俺就孝心不白净了。
2: 俺娘知道是你给的。
1: 银子，你知道，俺家那十三亩好地有劲，往年的收成还账的多，留下的少。等开春了，俺就好好的使把子力气。秋后一定能给你家下聘礼，把你娶回门。
2: 谁稀罕？
1: 哎，来，俺背你上。
2: 啊，不要！
1: 上来就小时候。
2: 啊，不要！
1: 俺自己急着走。来，哎，哎呀！
0: 你就是俺的媳妇儿。

0: 啊，爷爷呢？啊？冯四儿，冯四儿，东家，莫言，
1: 咦，这大年夜的，都出去过年了，不能啊，肯定在屋了，接着敲。
2: 冯四儿，

0: 这个山沟里，好像怎么也……他们要是躲到这个山旮旯里，咱就怎么办法了？俺就不信了，让俺来啊！
1: 冯四儿，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这大年下的，屋里有饺子吗？
2: 你把孩子做伴儿，那大年夜的，
3: 家里没饺子吃，你是亲爹吗？
4: 给咱俩耍小丑啊！一定能不是俺对手，就是你。
1: 俺告诉你啊，欠债还钱，一共15大洋，你要是还不起啊，冯四儿，
2: 俺也不逼你，
1: 你就把你那色么爹，
4: 让你收了。
3: 过来，啥？干啥的？
5: 冯四儿，俺可告诉你啊，你要不出来，俺就不走。俺就在这坐着了，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6: 金子，
7: 哎，
6: 没吃呢，
7: 没呢，
6: 俺俩口子去串门去。
5: 哎，
7: 啊，
6: 院里咋样？
5: 可别说了，这个宁学祥啊。
6: 哎，
5: 咋了？
6: 哎，大脚，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8: 年年都这样。
1: 费事这个年呐，又不好过喽。大家走了。
6: 哎，
1: 冯四儿，还没个动静啊？上你这儿来要债，真不容易。哎。
9: 四婶子，俺是秀秀。俺来盼您了。
1: 小婉，
9: 这院子里也没人呀。啊？这也没点过年的样子。四婶子，俺娘说了，这庄户人家呀，最盼着年了，一年到头啊，就得过个吉祥团圆年。
1: 俺娘呀，还跟俺说了，过年不逼债，来年福报满家门。你娘跟你说了那么多话，你就记住这两句啊。你娘还说了你，让你给俺养老送终，这你都没听见。哎呀，哎呀，
5: 俺来。大小姐，那干什么？哎，等着，咱先走了啊！
1: 你
5: 俺先走了。

0: 我这个大脚媳妇儿，可比你二哥强，比你二哥有良心。
1: 高了，高了，再往下放点儿。大奶奶，咋回来了？少奶奶好，少奶奶咋坐这儿呢？
2: 给佃户们送的东西都送到了，都送到了，一户都不少，您就放心吧。大家说了一箩筐，谢谢您的话呢。
3: 赶快给小静搭把手，弄好了，咱就年夜饭了。
2: 你好嘞。
3: 咋说也是费家的少爷。

0: 奶奶呀，大过年的咋坐这儿了？
1: 对呀，嫂子，俺想家了。俺姐每年到这个时候都会剪窗花，给俺家每一个窗户上都贴上窗花。

孩子，就不会再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了。走，跟嫂子进屋。嫂子啊，叫小琴给你准备了好些个零食，你那筐子都给填满了，你看看还缺啥，跟嫂子说。

0: 虽然没啥好吃的，但也有个四盘八碗。你看，有炸花生、煮花生、油酥豆，还有身子蒸肉片。
1: 这还不是好吃的，都有肉，还有那饺子呢，不也是肉馅的呀？哎呀，你们让俺到屋里来过这个大年夜，说真的，咱们铁头这年夜饭还都不知道吃啥呢。
0: 俺一会儿给你们煮饺子。哎，铁头，拿饺子来。先请三位爹娘，祝爹娘身子骨越来越硬朗，新年增福禄。
2: 增福禄，来爹，
3: 好，
4: 新年进步。
1: 哎呦，这诗文断字的祝酒词就是好听。
2: 你娘说的没错，确实是能把日子过出花来的。
0: 娘啥说的？你说呢？
2: 梦里。
5: 是，哎，你坐我去。
2: 有事
5: 儿。哎，咋走了呢？
1: 那他忙去。
2: 咱吃吧。
5: 快吃！
2: 来，吃吧。快吃！
6: 快！
7: 哎呀，
6: 好
7: 饱。不行，俺得只能吃一口。
8: 别动！
9: 你说抽到短的麦杆子吃一小口，抽到长的麦杆子才可以吃一大口。
2: 好，来，开始，我抽。哎呀，
9: 让孩子爹来。
2: 我试试手气，我试试手。
9: 那就爹先抽。
7: 短的，
9: 选好了？
2: 选好了。长。
7: 短的。
9: 一小口，
2: 拜！
9: 别！
1: 你说这孩子他的死脑筋呐，只要你娘敢活着，俺就不会让你娶银子。那是一个能把你活活拖累死的一家人，你不知道。
2: 那俺娶的是银子，又不是他全家。
1: 你娶他就是娶了他全家，他屋里所有的事你都得背着，俺可不让你这辈子遭这个罪。
0: 哎呦，华叔，
10: 吓着你了吧？你姐想你了，随时到家里来啊！随时。
0: 哎，华叔，抓点，给俺姐带回去。
10: 不，
0: 来，
10: 不合适。
0: 合适。
10: 不合适，合适啊，不合适。
0: 兜着，就给俺姐带回去。
10: 谢谢叔叔啊，谢谢。
0: 你好。哎，那边。
10: 错。
11: 俺也不想一个人儿，大年夜的啊，一个也不回来，都没爹了吗？俺真是白生白养了，以后甭想在俺这儿再得上半亩地。
12: 那可今儿呢？啊？你的宝贝儿子呢？
11: 说是多什么亲戚会，陪媳妇回娘家了。他才不想着他爹啊，大年

哎呀，咋过？你这样瞅着，干啥呀？俺心里没亏，你们日日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俺从来没让你们摸过礼账，摸过锄头吧？ 5000大洋，卖多少地才能凑齐了啊？来不及了。再说了啊，天杀的马子毁了你，你咋就怨你爹一个人呢？ 跟这帮白眼狼、小崽子们拼到底，看看谁是爹。

0: 皇子。
1: 他娘，他娘，皇子又偷俺酒喝，喝迷糊了，迷糊了。

0: 喝多了吧？
1: 没有，俺就是困了。
0: 俺不睡呢，你也先别睡。咱得把这炭火盆烧得旺旺的，守着它，守岁。
1: 好，那俺也不睡，俺陪你守岁。哎。
0: 俺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可得跟俺说实话。
1: 你问，俺从来不对你撒谎。
0: 吃饭的时候，你跟俺说，俺娘说俺是能把日子过出花来的人。你咋知道这句话的？这话确实只有娘跟俺说过，可俺不记得，你啥时候见过俺娘？
1: 这事儿，俺早就想告诉你的。
2: 哎呦，打劫去了！
3: 怎么说话呢？大过年的说的吉利话不中？这是人家老费家请我吃的，你要不要吃点？
2: 他请你的，俺可不信。明天俺带着秀秀大脚去娘娘庙去求子呢，俺不跟你叨叨了啊，赶紧睡觉。

秀，以前你对俺来说就是华山的人，现在你在俺身边，俺觉得你比华山的人还要好1000倍。俺是对着你娘发过誓。 这辈子都要好好待你，要是信得过。

就留下吧。这辈子你好好看看俺是咋对你的，行吗？就是柴火爆了，没事。

0: 爹娘都看着呢，不冷。
1: 盖上点，
2: 可得盖好了，凉着可了不得啊！啊，
3: 上车来。
2: 爹，俺们走了。嗯，
4: 耍去吧。嗯，
3: 姐，姐夫，王二叔，王二婶，叔叔来给你们拜年了。哎，过年好！
5: 孩子，你看你来不？你，
2: 姐，叔叔来看你了。你不是说了吗？虽然娘不在了，但咱俩像小时候一样，所以俺爹又给你拜年，还想让你干扎红头绳呢。
3: 姐，跟你这样，
2: 要不，咱今天不去了，回屋聊去。
5: 好，
2: 上哪儿去啊？
3: 娘说了，带俺们去逛庙会。
2: 俺带你姐姐、姐夫求子，人家说娘娘山可灵验呢。
5: 去呀，姐，
2: 俺也想去。你知道俺最喜欢逛庙会了。
5: 娘，
2: 那咱带着苏苏一起
3: 去。
5: 冯
2: 二叔，
5: 来上车。
2: 啊。
6: 我没玩了，要提要提，
7: 别叨叨了，俺走了啊！走了爹，走了爹。大奶奶没有交代，东西不能收，大奶奶交代，东西不能收。谢谢大奶奶，别急啊，别急，大奶奶有交代。
8: 这你拿着，
6: 大奶奶说了，今天一户都不收。
7: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你也没拿东西，我没有拿。
8: 大奶奶，大奶奶来了！哎，过年好，过年好！哎，大家伙都来了哈。你们能来给俺拜年，俺就挺高兴的了。但是这些个东西俺不能收。年前往各家各户送吃食，那是俺们费家多少年的老规矩了，也是为了让大家伙儿能够过个好年。所以这些个东西啊，你们就都带回去。
9: 过年了，给老人孩子多吃上几口哈。
8: 东家大奶奶，您可真是活菩萨转世，您对俺们的恩情，俺们这辈子也不能忘。那俺就给您拜个年吧。愿东家大奶奶家早早续上香火。
9: 这个好，这个好，是续香火。哎，
8: 俺也给你们拜年哈，明年多收些粮食。
9: 谢谢大奶奶。
8: 回吧，回吧，都回吧。
9: 多谢大奶奶，回吧回吧回吧，是香火。谢谢大奶奶，好呢。姐，
8: 你给我拿着。哎呦，你不能回去再吃啊，再吃进风。
9: 啊不，俺可等不了回去再吃。嘿嘿嘿，二小姐真是个真人。
8: 啥意思啊？
9: 啊，是真人，你们都不是真人啊？
8: 俺娘夸你呢，娘呀是说你性格好，爱说爱笑的。
9: 来，
8: 姐，俺觉得这放荡小家好像啥都没有，但是俺看了一圈，俺咋又觉得啥都不缺呢？
9: 说啥胡话呢？来，给你剥的花生啊。
8: 姐，你跟放大镜那个
9: 啥？
8: 哎呀，小孩子家家的，瞎打听。
9: 俺不是啥小孩子了，
8: 俺也不小了。再说了，俺不也……哎呀，俺今天看见方大脚对你真是不错，他吃那个红薯，他把那个红薯芯儿都拔给你吃了，他净吃皮儿了。俺看着还挺羡慕的。
9: 是俺运气好，碰见大脚了。来，
8: 那俺咋没那个好运气呢？ 夫人姐说了，俺是婚姻的牺牲品，那牺牲不就是死的意思吗？他说咱仨都是牺牲品，那俺看你跟方大脚把日子过得这么好，他说的就不对。
9: 日子过成啥样啊，都是自己过的，啥牺牲不牺牲的啊？别听他瞎说。不说这个了，姐想跟你商量件事儿呢。
8: 你说呗。

0: 什么味道的？
1: 是门前艾草清香的守护。
2: 谢谢爸爸。
1: 是身上香囊醇厚的牵挂。是满江沸腾的热浪。是手中粽子软糯的回甜。
3: 好香啊。
1: 端午品人间百味，此刻愿你我安康。
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租子就没交齐过，年年的俺还给你抹零头，这也不能一直让俺吃亏不是？今年这地要不要种，咋种，得有个说法了。
7: 种种，俺这就回去跟俺家铁头商量商量，地还是要种的，要种的。
6: 刘胡子，方二叔要是来了，请他进来。
8: 好嘞，
9: 是是是。
8: 哎，你先别急，您今天是第一次租种俺们家的地。
9: 哎，对。
8: 大奶奶想把其中的一些规矩说明白，顺便把秋天收粮草的事儿也跟您说清楚。
10: 其实俺一直在琢磨，家里要是有头牛就好。哎，想啥时候种咱就啥时候种。
11: 买牛好啊，牛好，省人省力，又能拉脚还能干活。
10: 俺只是这么一说。俺可没钱啊，俺那钱是留着买地的，没钱。
11: 那您说说，这买地不是为了过好日子吗？买牛不也一样，啥不同？
12: 大小姐，好眼光啊，一看你就懂行。我这牛啊，膘肥体壮，体格子健硕，下地干活绝对没话说。看您也是诚心想买六个大洋，怎么样？
11: 六个大洋？那也差太多了，俺就带了一个大洋。
12: 一个大洋？你这不开玩笑呢吗？
10: 俺儿媳妇买的啊，让俺验货，
12: 是
10: 给你钱
12: 啊，
10: 俺不要，钱走，俺没说买，钱走钱走。
12: 那不行，俺可是赶了六七里路才到这儿的啊。您儿媳妇说了，给现钱还包吃一顿晚饭，俺才来的。
10: 俺儿媳妇还说啥了？啊？
1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5: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1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7: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8: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7: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8: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17: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全村知名首富，
1: 你有学校有脸要账了。
0: 花式抠门灵针起手，
2: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0: 和闺女掰账，
3: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4: 这干什么？
5: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0: 同亲家斗智，
6: 你帮大小劈个亲，
5: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7: 快关门！呸，这个宁老抠，
0: 跟媳妇儿比狠，
2: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
5: 没钱推倒追究。
8: 咋的？不给钱？
5: 可不敢抠。
2: 俺给，俺给，俺给。
8: 他俩
0: 各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2: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演，
9: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其实不是商量，
1: 嗯，
0: 是姐想求你一件事儿。
1: 啥求不求的？你说。
2: 哎呦，转转转转，俺头都晕了，别转了。
3: 这时间也不短了呀。大乔，你去听听，听听他俩有没有说地的事
4: 儿。俺不去，人姐俩拉呱呢，俺去干啥？
2: 二小姐不走了？
4: 不走了，让他们俩好好拉一拉。娘，俺今晚在你这儿睡啊。
2: 哦，
3: 对对对，拉着拉着就拉地里的事儿了。
1: 这有啥难的？你早说，兴许风二叔跟风大脚早就有地了呢。
0: 这事儿没这么容易，俺不想让费家嫂子觉得俺是亏得慌，才跟你家租地。
1: 姐呀，这是租地，你又不是要他的，你还得交租子不是？那俺经常听见费家嫂子啊跟那个刘胡子说，俺把这个地租给谁谁谁，你去写个租地文书，那就成了，就这么简单。那租谁不是租？
0: 难怪娘说你机灵呢，你就是机灵。这么大个事儿，让你三言两语给说清楚。那你去帮姐跟费家嫂子说。
1: 你放心吧，包在俺身上。
0: 冷不冷啊？
1: 你家炕真暖和，俺往这一撞，俺全身都暖了，俺都不想走了。
0: 那就别走，在姐家住两宿。
1: 哎，
5: 舅。
0: 哎，
5: 费家嫂子来接叔叔回家了。
6: 哎呀，舅舅。哎呀，这苏苏在外边跑了一天，这会儿没回来，俺一着急就过来了。苏苏，走吧，回家吧。
1: 俺想在俺姐家住一晚呢。
0: 费家嫂子，让苏苏留一宿吧。
6: 苏苏啊，不能这么任性了。你看看，都这会儿了，还在你姐家闹你姐和你姐夫啊？你要想聊，以后有的是时间，改天再过来啊。来，嫂子，大厂都给你拿来了。
0: 裴家嫂子，这是第一回俺不跟苏苏一起过年，俺俩就想拉拉呱。明儿一早俺把他送回去。
1: 嗯，是啊，裴家嫂子，俺就在俺家住一晚，就一晚。
6: 都多长时间了还改不了口，到底谁跟谁是一家人呢？下地吧。
1: 姐，你不想走吗？
6: 让俺们回来啊！
0: 哎哎，
6: 啊，拿着拿着，外头风大，你就别出来送了，俺们走了哈。
7: 大氅披上，
5: 慢走啊！
0: 哎，走了啊！
5: 哎，
8: 舍不得苏苏啊，
9: 那俺明天再给他接过来。
0: 这费家嫂子呀，就是费家最牢的一把锁，该锁的不该锁的她都给锁住了，俺现在都知不道，就让苏苏回去费家到底是不是对的。
8: 哦，
7: 来，嫂子，咋突然想跟俺喝酒呀？
2: 没啥事儿，俺就是想跟你喝一杯。嫂子，俺敬你。
7: 要是有事儿啊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的，但凡嫂子能帮你的肯定会帮。
2: 这都被您看开了，那你就直说了啊。
1: 啊，风二叔想跟您租点好地。
7: 是风二让你跟俺说的还是你姐让你跟俺说的？
1: 嫂子你咋这聪明啊，是俺姐。
7: 你姐真打算就这么跟凤大脚过下去了？
1: 当然了，俺姐夫现在对俺姐可好了，俺也看得出来，俺姐是真的喜欢俺姐夫，人家俩人现在可恩爱了，
7: 也挺好。
1: 嫂子，咱还是说说地的事儿吧。
7: 应你，
1: 真的？
7: 俺啥时候哄过你啊？再说了，都是自个儿家的地，不就是抬抬手的事儿吗？你都应了人家了，嫂子不会让你没面子的。
1: 谢谢嫂子。俺替俺姐敬你一杯。

0: 咋，冯村儿？俺让筐子过上年三十，就请你来喝酒啊！堵了你两天才堵到，你是贵人，请不起呗？
1: 那俺可不敢。
0: 不敢，你上俺家来干啥？来，坐，坐下。
1: 俺坐这儿吧。
0: 俺爹跟你爹啊，打了半辈子交道了。俺记得那时候，过年前后啊，能跟俺爹喝酒的拉呱的，就是你爹。
2: 咋？
3: 你合着把俩闺女嫁出去了？
2: 这大年下的，儿子也不在家陪你喝酒拉呱，
0: 哎，也就咱哥俩吃点喝点拉拉呱，就像俺爹跟你爹那时候一个样。俺记得哈，你爹跟俺家喝酒，走的时候都得包点花生，说是回去给老儿子解解馋，是不是？是不是都让你吃了啊？是不是？
1: 俺爹俺娘走了，这世上就没有疼俺的人了。
0: 哎，你爹真是个好庄稼把式，十里八乡的谁不知道啊？风大杆子，那真是有一杆子力气。俺记得俺爹啊，年轻的时候也气盛。跟你爹比个麦子，拿石头，不啊，你爹呱子一拖，亲在石头捞出来，往脑袋上一系，撅个腚，

0: 翻过地方不带泄气的，你爹真是让人佩服，还给你留下了一份后家业啊！来，老四，咱俩为俺爹，为你爹，干一个！
1: 咱这父一辈儿子一辈儿都在一个村里，那也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交情。来，你爱吃这个，多吃多吃。哎，你这么念旧情，还逼着俺还债啊？还惦记俺那几亩地？
2: 汉主，是俺惦记您的爹，脑子那么灵光一个人啊，不懂这里边心思。俺是替你爹着急，好地都给你了，你是会种啊还是会养啊？你说这大脚一生下来，脚就跟4岁的小孩一样大了，哼哼，伸出来一只脚。 可把那接生婆子吓坏了，气得孩子后头呢。这孩子一落地，8个月大，满院子跑啊，那脚长得疯快。俺天天做鞋赶不上，9岁上就穿和他爹一样大的鞋了。那大脚片子，在村上和他岁数差不多上下的孩子，没一个跑得过他。爬山、上树、下水摸鱼。
3: 混混头一个，人家说他脚大，做派美。俺记得，小时候啊，他还跟俺哥的马比过输赢呢，还是俺给拦下来的。俺说这不公平。<笑>那后来呢？他的脚就没长大了。18岁就不长着，俺咋觉么现在那脚又缩缩了？<笑>那您再跟俺说说，那先人的事儿呗。
2: 你寂寞，这么想听俺大脚的事儿啊？<笑>
3: 你要是累了，那就不讲了。
2: 不累，说俺儿的事儿，俺可不累。大脚那5岁上的时候，也是冬天，在那村西头的老天牛底下救了一个要饭的，晕倒了，几天没吃没喝了。哎呦，身上挂了这几块破布，那脸精瘦，有劲的气儿没出的气儿。 都快成倒卧了，你大脚哥心眼好，哎呦，从这屋里头搬了多少趟馍馍、热水，生把那人给救活了。那人醒了也没谢你大脚哥，让他跪下磕头认师傅。你大脚哥还真就磕了头认了师傅。这人在咱家那个柴火房那草窝里睡了7天，白天就带着你大脚哥到处窜啊。 等到了7天，这人没有没说，人没了，只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打那以后，俺和你爹就觉摸着这孩子还长了好多本事呢，会给牛看病，哎，看得可准，会看那云彩断天气，哎，可多了个毛病，胳膊了几天就跑到那老天牛底下去扫地除尘。年呀节的还去祭拜祭拜。 人家都笑他吃，他也不往心里去。小时候俺问他：“你为么怎么干呀？”他跟俺说：“俺师傅没走，那天牛是俺师傅。”等到大了，咱不提这事儿了。俺老寻思着，这是仙人指路呢。哎呦，乖乖，你真是个灵气的闺女，你这变得。 比俺好啊！你看，哎呦，
3: 俺都是跟您学的，可不是？这多好啊！俺大脚小时候可懂事儿，又孝顺，可是庄稼地里一把好手。这眼下又把你娶进了门，别看你是大小姐，干我像我，往后你们这日子可是闹不了。哎呀呀呀呀呀呀！
4: 你俩是真能坐得住啊！
2: 出么事了？
4: 俺想让秀秀去他妹妹那。

0: 那儿看看。
1: 看啥？
2: 看啥？
0: 看地呀、啊，难道看你吗？你们听说了没有？老曹家开始指地写文书了。俺估摸着下一步肯定大户人家也会这么做。万一要是老费家也这么弄，毁了，好地没了呀！所以俺得让秀秀去看看，咱家不是有人吗？
1: 爹，苏苏前天不都答应了吗？您容他跟费家嫂子商量商量，要是还没商量好，不也白去吗？还落得人家笑话。
2: 对呀，
1: 您缓缓。
3: 你看你气得瞪俩大眼睛，你别吓着俺们。秀秀这不说了，再缓缓，再等等嘛。今天是大年初三，你等人家把年过了再说。
2: 你爹，只要说到地，那就跟猴正着了火似的。
0: 呀呀呀呀，啥叮不叮的？
3: 好，俺不好，俺不该当着晚辈的面坏了你这个一家之主的脸面。
0: 别说那么多没用的了。哎，对了，大脚呢？
1: 被铁头喊去了，说看看他们家十三亩地，谋划谋划种啥好，来钱快。
4: 俺早就看出来了，老四啊，这些年在外边扎密汉，给人家做红白喜事，跑美办，妥妥的东培厂的外面人，你就是。让你种地啊，也真是屈才啊。你家分家产啊，好地都留给你了，不就是想让你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现在你看看，就那个破地，就好像是把你给你牵住了，是不是？
5: 可惜了，那原来还有二十几亩，不都让你弄过去了吗？现在就剩下四亩，俺对不住俺爹啊，
4: 老四。你还记不记得你爹临死前让你卖给俺五亩地？你爹明白俺顾旧情，俺能把你家的地给养好喽，三年养一养，两年缓一缓，这你都做不来。一呢你不懂，二来呢真是屈才，你就该出去闯荡赚活钱，越赚越活泼。俺不跟你说了，你爱咋折腾咋折腾，跟俺有啥关系？来，喝酒。

0: 老四，俺突然有个好法子，你不如把那个地给俺，俺给你养着，等到秋后了啊，让媳妇孩子上这儿来拿粮食，你在外边赚活钱，量不耽误。
1: 不喝了。
0: 老四，你看看啊，这就是你家地契，等地养好了啊，俺就还你。
2: 还给俺？
0: 不是现在啊，现在不能给你。俺是说，等你在外边跑累了，回来养老了，俺就把地还给你。俺现在给你，你再胡折腾出去，那地俺不是白养了？你把现在的地给俺，俺算了一下啊，加上以前的，每年啊还可以多给你几斗粮，那不是问题。从此你家就不用再用锄头了。
2: 我早就说。那可不能像俺二哥一样，他一脑袋扎到土里就知道种地，我就说他就是个土包子脑袋。
3: 老哥哥，你说的对，俺得出去赚活钱儿。
2: 活钱儿？
0: 老四，按个手印，咱俩一人一份，永不反悔，你就是村里头一份享福的了。

0: 不后悔。不种地，挣个活钱儿。这就给你个钱啊？
1: 这是亩地哦，俺出个高价，五块大洋银，四五二十。你欠十五个大洋啊，按个手印，五块大洋你拿走，咱俩两清了。

0: 黄总。
1: 好啊，董事长。
0: 送他走，把花生米都给他包上，再包上那个没腿的鸡。
2: 好。那你等啊，
3: 老哥哥，咱们俩这一对方休啊，嗯？
0: 俺跟你冯家的酒，今天算是喝到头了。
4: 快点吃，这么晚才回来。跟铁头那边定好了种啥不？
3: 嗯，这铁头支支吾吾的，俺就觉得他有事儿。原来他是连今年买种子的钱都没有。再一个，是铁头娘到处欠债，这问了好几家都不愿意把种子赊给他。
4: 那咋办啊？
3: 俺还以为他要跟俺借钱呢，到临了他也没开这口啊。
4: 俺看呀，铁头还是太在意你这个大哥了。他也怕借了钱以后他尴尬。
3: 铁头没有那么细的心思，他就是抹不开面子，张不开嘴。
4: 要是能不张嘴也能赚到买种子的钱可就好了。
3: 是啊，帮人不帮穷，帮他挣钱是挣道，可是哪有那么容易挣钱的道啊？要有的话咱俩早去了，边蓑衣也不是最好的时候。再一个，那铁头娘编的蓑衣，那郭桂腰根本就不要，说里面都是毛刺儿，穿上扎得慌。
4: 哎，给你看看俺编的。
3: 你这蓑衣编得紧实啊！啊，怪不得娘这两天净夸你呢。
4: 娘教的好。
3: 你看看，你看看，俺让你缠布条子，你怎么不缠呢？
4: 这缠了布条子编的就不紧实了。娘说了，这冬天呀，这草没这么柔顺，一开始都这样，编多了就好了。
3: 咱不编了行吗？要实在想编，咱等秋后再编。俺可不想你这手变成老鹰爪子。
4: 以后难免变成老鹰爪子，变就变呗。
3: 以后这装到现钱的事儿俺多想想，大不了俺跟郭桂腰走趟脚，俺不想让你遭这罪。
4: 你倒是提醒俺了，让铁头去跟郭桂腰走脚咋样？
3: 俺看行。

0: 舅。
1: 哎，
0: 今天是立春，娘让你先咬春。
1: 俺在家的时候，立春了，娘也让俺咬萝卜，说咬了萝卜解春困。你笑啥？
0: 娘说，这立春萝卜又叫子孙萝卜，你吃了子孙萝卜，让他早点抱孙子。
1: 赶紧吃萝卜，别乱说话。

0: 春天，那是俺长这么大第一次亲身体会是春气的时刻，第一次感受了土地待耕种的迫切，俺也感受到了庄户们在感受土地的变化中传递出对土地深深的关怀和热爱。他们用心去感受土地的每一次脉动，用行动去呵护土地的每一份生机。俺对土地也有了新的认识，原来土地不仅仅是庄户们生活的依靠，更是庄户们情感的寄托。
1: 大家伙都来了啊，这年儿也过完了，去年没交租子的租地减三成，去年前年两年没交租子的租地减半，如果不想还地，那今年的租子还得再加一担粮。各位老少爷们儿自己应该也清楚，俺们大奶奶在这十里八乡那可是最仁义的，是不是啊？
2: 是。
1: 哎，来，听明白的就来从您写租地文书，按手印儿。来，
3: 来了。
4: 这怎么办？这怎么办？大奶奶，
5: 东家大奶奶，
6: 叶涛他娘，又找俺啊？
5: 大奶奶，您就体谅体谅俺们吧。俺们家去年、今年也不是没交租子，就是俺那个死鬼铁头他爹病的时候，在您这儿借的钱多了点儿。要不是那些旧账，俺们
6: 旧账、新账都是账啊。您家那租子就没交齐过，年年的俺还给你抹零头，这也不能一直让俺吃亏不是？今年这地要不要种，咋种，得有个说法了。
5: 种种，俺这就回去跟俺家铁头商量商量，地还是要种的，要种的。
6: 刘胡子，方二叔要是来了，请他进来。
1: 好嘞。
5: 大奶奶。
1: 方二叔，方二叔，方二叔。
5: 大奶奶。
1: 大奶奶，想请您到屋里聊聊。
7: 是是是。
1: 哎，你先别急，您今天是第一次租种俺们家的地。
7: 哎，对。
1: 大奶奶想把其中的一些规矩说明白，顺便把秋天收粮草的事儿也跟您说清楚。
7: 谢谢大腮帮子
1: 啊！
7: 谢谢谢谢谢谢，
1: 不客

0: 哎，哎，慢点儿。进来，拿了去了。哎，
1: 嫂子，你磨蝗点儿。那郭桂妖放过话，那想要跟他一起走在范阳的路上，除非是赴死。
2: 郭桂妖那就是随口说的，就是个玩笑话。你看，嫂子还帮你准备了一个包裹呢。这个袄啊，是你哥去年穿的，但俺拆洗过了。你要是不嫌弃，在路上换着穿。
1: 真成了？
2: 啊。
1: 好，俺试试。
2: 莫急。啊，对了，这路上可是有规矩的，你得听你哥给你嘱咐嘱咐，嘱咐好了以后，到龟龟妖那儿立字据。
1: 只要能带俺抓回那现钱，俺啥规矩都答应。走吧，合适吧？
2: 合适。
3: 别俺穿的合适。
4: 哎哎哎哎哎哎！
1: 妥了，妥了，
2: 莫妥了。
4: 费左氏答应地租给咱了。
5: 没说哪块地啊？
4: 哎，这倒没提。他说他考虑考虑。呀，不管那么多了，只要给咱地就行了，十来亩的，三天后见地签文书。哎呦，
3: 咱这儿媳妇可真行啊！
4: 哎，人不光长得漂亮，事儿干得也漂亮，打着灯笼都不好找啊！谁家的儿媳妇，老夫家的呀？
5: 那是。
4: 咱家目前是18亩地，加上费左氏给咱这19亩地，搞不好今后就得睡在地里了。他娘啊！
5: 啊！
4: 做好饭菜，送地里。
5: 哦。
4: 嗯，
5: 还没睡呀？啊，睡一个来回的。
4: 睡不着呀，想一想，突然间多了那么多的地，俺这个心里直扑腾啊，睡不着呀。
5: 我定了这事，别慌慌。
4: 妇道人情，俺这心里想的事多了去了。儿啊，
1: 哎，
4: 俺盘算了一下。现在多了费左氏家这10多亩地，如果年景好的话呢，咱不仅能交上租子，还有余粮。有了余粮，咱就能赚钱了。赚了钱了呢，爹可以再买他几亩。加上咱们家目前的这18亩，就是20多亩。
6: 这一下多了10几亩，俺就不怕闲了力气了。
2: 又多了这么多地，俺是担心你跟爹会受累。
6: 累不怕，就怕有力气没处使。
5: 那屋里多了10来亩地呢，多好啊！可俺寻思着，你们爷俩下多大力也盯不住呢。咱还跟人家合居，用人家的大牲口。大脚，
6: 哎，
5: 你回头跟柱子合计合计，他屋离咱屋近，大田离得也不远，咱和他搭去。到时候使钱呢，还是使粮食，先说好喽。
4: 嗯。其实俺一直在琢磨，家里要是有头牛就好了。哎，想啥时候种咱就啥时候种。
2: 买牛好啊，牛好，省人省力，又能拉脚还能干活。
4: 俺只是这么一说，俺可没钱儿啊。俺那钱儿是留着买地的，没钱儿。
2: 那您说说，这买地不是为了过好日子吗？买牛不也一样，啥不同啊？
6: 俺是觉得跟柱子家使一头牛行，秋后算账呢，这还能省出一头牛的钱。
2: 俺可听说了，有多少好兄弟、好邻居，就是因为跟人搭局，全都闹翻脸。
6: 这想那么多，这还不够麻烦呢。这俺这一身力气，还怕多那10几亩地啊？等开了春，俺就下地开田去。
2: 买了牛，你跟爹的力气都能省下来干别的，清闲点不好吗？
6: 清闲。俺可清闲不了啊。
4: 大脚说的对，这庄户人哪能闲下来，就得下地。
2: 俺就想不明白了，这买牛有啥不好啊？牛还能替你们，这人总比牲口金贵。
5: 说这

0: 对，人比牲口金贵呀、啊。人家秀秀心疼你两个，他听不出来。俺看秀秀说的对，你地多了，你不买牛，你买馍呀？
1: 俺可没钱儿啊，要买你买。
2: 俺可都听见了，您的钱在那钱盒子里啊，蹦跶着喊您呢。
1: 你有这动静吗？
2: 俺要买牛，俺要买牛。
1: 俺怎么没听见呢？
3: 得得得。买不买你们定啊，俺不管了，俺下地头看看去。
2: 俺的帽子戴上，别着凉。哎，
4: 秀，你白天说的，俺知道你是好心，想奔着好日子使劲儿。可是这买大牲口啊是大事儿，你没听人家说吗？家秤万贯，有毛的不算。这真是赶上个病灾，那多大的牲口，说没就没，那钱就打水漂了。秀，你生气了？
2: 没有啊，睡吧。
5: 好牛，好牛，走过去，
6: 好像还是狗脚。
5: 刚过四岁口的好牛，大脚带大脚，不影响干活的好牛啊！
6: 这一集啊，
5: 瞅瞅来，
7: 别提了。哎，你别嚷嚷了。你这牛都卖了多少钱了？
6: 对啊，
7: 这谁愿意买个独角牛啊？
6: 是啊，
7: 咋了？卖俺这独角牛又不影响你干生意，哎，再卖不掉，赶紧上来卖肉，咋了？
6: 就哎，
7: 独角牛，
6: 真是，
7: 瞅瞅了啊！
8: 说这牛还真不错，
7: 哎，不影响干活的好牛。
8: 瞅瞅吧，
9: 是吧？这牛落手了一天，你得多吃一天精神，早晚得杀。
8: 就是，
2: 这个牛怎么卖呀？
7: 哎，来了。
10: 大小姐，好眼光啊！一看你就懂行。我这牛啊，膘肥体壮，体格子健硕，下地干活绝对没话说。看您也是诚心想买，六个大洋怎么样？
2: 六个大洋，那也差太多了。俺就带了一个大洋。
10: 一个大洋？你这不开玩笑呢吗？
2: 但俺爹还能再帮俺凑凑呀。
10: 我这可是好牛啊！哎呀，
7: 你看这独角牛咋样？便宜卖你。
2: 你讲啊，俺爹怕是不能要，除非价格合适。
7: 价格合适，四个大洋。
2: 四个大洋啊？就这独角还卖四个大洋啊？哎呦，俺看呀，你这牛卖不出去，落在手里一天就多吃一天精粮，还是杀了吧。
7: 四个还贵？哎，等等等等，三个大洋不能再少了，来呀。牛又不影响干活。
2: 行，俺看看。
7: 走走。大样，你别看独角，干活有力气。嗯，
2: 这牛看起来跟俺有缘分。啊，俺就要了吧。哎，但你呀、啊，得帮俺一个忙，这牛啊。你亲自给俺爹牵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7: 哟，那你爹要是不要了咋办？
2: 俺这现在有一个大洋，当是定金。俺爹要真不要了，这一个大洋你留下。
7: 行，那咱可一言为定啊。
2: 一言为定。哎，杨副长。
11: 有人吗？有人吗？牛给你们送到了。
12: 这谁家牛这是？哟，
11: 这家刚买的。
13: 真好。
14: 啥牛送来了？
11: 有人吗？
12: 哎，啥牛送到了？
7: 你们家牛啊？
13: 塔尔伯，租了地还买牛了，真好。
12: 不是二伯，这牛咋少个脚嘞？
11: 少了个脚，这干活有力气。
13: 哎呦，可不是嘛，这咋是个独角呢？哎，
12: 不是不是不是，你把牛牵到俺家来啥意思？
11: 你儿媳妇给你们家买的牛，让俺给你送来，说你们验货给现钱。
12: 俺儿媳妇买的啊，让俺验货。

0: 是给你钱啊。
1: 俺不要，钱走。俺没说买，钱走，钱走。
2: 那不行，俺可是赶了六七里路才到这儿的啊！您二媳妇说了，给现钱还。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那一块大洋可就不退了啊！走了。哎哎哎哎，
1: 等会儿，他给了你一个大洋啊？
2: 是
1: 啊，
2: 那不给定金，谁给送啊？人吃牛尾，那不要钱呢。
1: 不是你这样，这个牛俺不要，你把那一个大洋还给俺，
0: 牛不要就不退定金。走了。
1: 爹，好牛啊，好牛啊，哥！
0: 等等等等。
1: 哎呀，这个，你这个牛缺个角啊，你能卖上价吗？你不是讹俺吗？
0: 看你说的，这话俺就不愿意听。俺要不是看你儿媳妇心眼好，俺都不愿意这么低的价卖。要不要吧？不要俺就走了。
1: 等会儿，来这个不说话，多少钱？俺要了。
3: 这牛买的真不错。
4: 你真的觉得这牛好吗？
3: 啊，虽然缺个角，但真是头好牛啊！三块大洋也不贵，合适。
4: 俺还想着，俺还是得把那一块大洋给要回来。
3: 这咋要啊？那爹就是心疼那一块定钱，才咬着后槽牙把牛给留下来。估计现在气都没消呢。要么俺给你一块大洋吧。
4: 俺咋没觉得爹生气了呢？
1: 他这叫自作主张，这是三块大洋的大事儿啊！
5: 也没人掐着你脖子拿了钱，那钱匣子不是你自己开开的？
1: 俺要是不付钱，那一块大洋的定金白白的给人家了。好家伙，就这请人吃请人喝，好吃好喝的得花多少钱呢？那是钱呢，他也不算这个账。你笑笑笑笑，你笑嘛呢？
5: 俺汉秀秀最知道你的心思了，哪能拿捏得住你？俺跟着你大半辈子，抠抠缩缩的，可有人给俺出口气了。
1: 抠抠缩缩怎么了？抠抠缩缩怎么了？不对吗？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吃不穷，喝不休，算计不到就手穷，穷穷穷。这丫头心眼野了，我得让大爵啊好好教训教训。
5: 哎呦，你干嘛去？
1: 尿尿。
5: 俺就知道你心里扛不住。

0: 吊脚的牛，斜眼的人，那都是有脾气的。有脾气的大多都是有个性的。
1: 爹，这钱您拿着。
2: 你看啊，这儿媳妇，哎呀，真是比你强一百倍。
1: 爹，这钱您收好，留着买币用，放您那钱匣子里锁起来。
2: 哎，谁有钱匣子？谁有钱匣子呀？俺可没有钱匣子啊！

0: 瞧瞧阵地，啊，这都输了，这个地要是交给俺，哼，让他留出油。
1: 小小啊，咱家呢多了这十几亩地，你立了大功了啊，想吃点什么呀？这么的，让你娘判个煎饼，
2: 咋了？
1: 你知不道这是人家铁头家的地呀？呀，这抽地不很正常吗？自古以来就有啊。再说了。
2: 你那地没种好，没浇上租的，人家想什么时候抽就什么时候抽啊！你这，
3: 爹，这地咱不能种。为嘛呢？您说为嘛呢？咱种了，铁头家他们家吃啥？
4: 爹，俺去跟叔叔说，这地咱不要了吧，等有合适的再说。
3: 他们就这么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啊！ 你们会遭报应的，老天爷会惩罚你们的。咋，欺负了人还能敢笑话是不是？
2: 铁头婶子，这地不是俺们要抽的，俺们就是跟费家租一块地，也没想到是您家的。
3: 谁信呢？谁信呢？你们家侯叔是早就看上俺家这么高的十三亩地了，尤其是你的公爹冯老二，他早就看到眼里拔不出来了，是不是？还有你和大娇虚情假意的，要帮俺家铁头找这么抓现钱的路子，俺现在才明白，你是要把俺儿给支走，剩俺一个孤老婆子。
5: 任你们欺负，任你们摆弄。还有，年三十找俺们去吃饺子，
3: 吃饺子之前你们就已经筹划好了，是不是？俺跟铁头还傻乎乎的蒙在鼓里，俺现在就应该把那饺子吐出来，我赶紧给吐出来。
2: 你给吐出来！
3: 呸！
5: 这狠心眼的饺子，俺就不该吃。
3: 你说这些话可真是没良心啊！ 俺们家要存心想让你们家锅底朝天，这大脚就不该苦了心思去帮着铁头，俺婆婆也犯不着在除夕夜把饺子送到你们嘴里。还有，财主家捡个烂货当儿媳妇，是吧？你包着俺家的火，吃着俺家的饭，那热乎话跟俺说了一箩筐又一箩筐，咋的？都是假的吧？这脸是人的脸，不是畜生的脸，说翻就翻呀！
6: 你还玩这臭丫头呢！天哪，怎么家得了是还欺负人吗？俺是真没想到，婶子她能这么说啊！哎，铁头他们家，从他爷那一辈开始，就是连一亩地都没有，全靠租别人家地过活。这费家这十三亩地。 还是铁头他爹在世的时候托了人情，好不容易才揽到手。他爹走后，铁头跟婶子守着这些地，比守着自家性命都重要，生怕有半点疏忽，让东家抓了把柄，把地给收回去了。这些年，他们提心吊胆，你说最后因为咱，婶子说的确实不对。
7: 但他确实也是着急了，才会说出那些话。你换做谁也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啊！你说呢？
8: 俺们都做啥了？这地，俺爹就种了十多年，俺爹没了，俺又种了三年多，俺是咋伺候那地的？你看不见他乡亲们都看着，俺就没让这地荒过，没过节使唤过，俺年年生根，年年花啥着种，俺对得起这地。
9: 俺可对得起这东家，
10: 俺也没有对不起你啊。这块地，你爹走的时候俺就应该收回来，但是俺没有，那也是给你跟你娘留了后路的。
0: 可你们是咋干的呀？年年的租子交不上不说，缺油短促的就上俺这儿来拆解。刘胡子，拿账本给他看看。哎，
1: 等等，
6: 俺不看他本子，俺不认他。
2: 哼，俺知道，俺让贝瑞跟你借了印子钱，可那是他，不是俺。
0: 铁头，这日子不是借着过的，天天的见着俺就空口白牙的说好话，那好话能填饱肚子啊？俺也是要吃饭的，俺还有那么多佃户看着呢。
2: 你自干一年时间啊，就一年时间，俺保证把所有的租子跟欠的债俺都还清了，就当俺求求你了，行吗？
0: 孟铁头，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俺也跟你说清楚，这地是俺的，怎么租怎么收俺说了算。别在这儿闹了，回吧，一把子力气使在正地儿上，养得起你娘。空客，
3: 走吧，走吧，
1: 铁头，
6: 你俩站住！
3: 铁头，
6: 你把你还了呀！
3: 铁头，
6: 你把你还了！
3: 走了，
4: 走了，
3: 铁头，行了。
6: 银子，银子。
5: 咋了？啊？你这是咋了？
6: 没。
5: 咋了？你说话呀！
6: 没了，钱都没了。
5: 啥没了？
6: 地没了，被费佐什那个老寡妇抽走，给他亲戚分二了，他的地没了。我娶不娶你了，银子？Oh!

0: 大小，
1: 这屋。

0: 秀，你快躺着，
1: 你来了，别动。
2: 你咋来了？
1: 你出了好多汗，肯定疼坏了吧？
2: 没事儿，其实就是好人一个，担子儿取出来了，留下个窟窿，那医生说了，养几天就好，不耽误以后干农活，不碍事儿。
1: 还说不碍事儿，俺听说缝了好多针呢，俺这一路都担心死了。
2: 真不碍事儿，你看，
1: 别动。
2: 疼不疼？没事儿。梅芙，打针了。等会儿，等会儿，等啥呢？俺媳妇儿来了。媳妇儿来咋了？秀，我告诉你啊，你这英雄爷们儿，枪口都不怕，怕打针换药。你说给他取子弹的时候，麻药都给他打上了，嚎了一个时辰。
3: 别听哥胡说。
4: 那医生拿刀要割俺，打针有啥怕的？俺陪着你。
5: 行了行了，别说了，咱们啊先打针再换药，
1: 裤子给他扒了。俺吧？你是他媳妇儿，你不扒谁扒呀？赶紧的。张老师，俺想回去一趟，秀秀给俺写了一封信。
5: 俺想回去看看，另外，俺也想解决俺和苏苏之间的关系，他不能被俺再耽误下去了。我是特别支持你能回去一趟，希望你啊，把你的心病解了。
6: 老师还想提醒你一句，不要急于求成，封建的堡垒不会一下就被轻易攻破的。
5: 明白了，老师。另外，俺这次回去，想把农会的思想也给带回去。
6: 很好啊，回去后，你可以了解一下农会组建的轨迹，做一些调查，把你现在在我们小组里的任务进行下去，找到沟通。

0: 桥梁，慢慢渗透。
1: 是啊，俺也希望先处理好个人的事，让民众拥有自主全新的命运。
0: 祝你成功。
2: 小青啊，回头把马喂上啊，喂得饱饱的，随时都能跑的那种。饲料要是不够了，就跟胡子之前买去。
3: 好嘞，大奶奶。
2: 胡子，刘胡子。
4: 哎，老奶奶。
2: 哎。你跟厨房里的说啊，让他们多准备点吃食，尤其是少爷喜欢吃的啊，多备点。
4: 好嘞，大奶奶。
2: 小琴在哪儿呢？小琴，
5: 大少奶奶，俺在这儿呢。
2: 一会儿屋子打扫完呢，就把少爷的铺盖还有少奶奶的铺盖都拿出来晒晒。这少爷马上就回来了，都得准备好哈。
5: 好嘞，
6: 为啥换枕头啊？那个枕头啊，真的挺给劲儿的。
2: 俺给你换的这个新枕头，里头是橘子皮晒干了的。这是前村刘大奶奶告诉俺的，说是她从娘家带来的秘方。她进门第二年就生了个大胖小子，第三年更长脸，生了一对大胖小子。这不头两天又来信了，说又怀上了。
6: 啊，这枕头成精了，
2: 你闻闻。俺跟你说啊，其实啊，这橘子皮让人闻久了，就是想同房的。那同房多了，孩子不就有了？
7: 哎呀，这滋溜娃拉干嘛呢？好像停家门口了。
2: 是
8: 啊。孟家的，快出来！快出来！哈哈！哎！
9: 快把俺放下来！快把我放下来！放下来！
10: 哎，你咋的了？这是？
11: 呀，没事，娘，
8: 没事，成大英雄了啊！一会儿啊，就进屋，听俺给你们讲，俺妹夫咋就成了大英雄了？走走走，
9: 放下！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铁头，过来包火。
6: 断了粮路了，把你娘俩非有扎脖子等死的份儿了，还包火干啥呀？
7: 出魔事了。
6: 还能出魔事啊？谁让俺们家没福气呢？不能从财主家捡个烂货回来当儿媳妇儿，咱要是也能捡这么一个，
8: 说啥呢？
6: 俺也可以多揽地种，俺也可以让旁人家的锅锅底朝天。
7: 回来，你爹不是出了铁头家的地呀、啊？

0: 这是干啥？就是看看你们这白面黑心的人都长个啥样。说的好听，让俺去走脚抓到现钱，其实是想把俺框走，和老寡妇合着弄俺家的地。铁刀，你说话得凭良心，俺们根本不知道。
1: 王老二，你个来见道的！
2: 你们全家是要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吗？给我，老弟也会找到你们的。给我，地契呀！俺去找费狗市，把地退了。
3: 为什么要退呀？凭什么退呀？啊！你凭啥抽走俺的地？俺都住了那么多年了，你凭啥说抽走就抽走？
2: 俺为啥抽走你的地？你跟你娘心里不得跟明镜似的？
3: 都说你是俺们天宁庙的大善人。
4: 俺感觉就是个小面糊，你抽了俺的地，你给了大脚脚，那十三亩地对俺来说就像命根子一样，你抽走了，俺还要咋活？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天津嫁农家，
1: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去去。
2: 那地俺不要。
0: 画风大不同，
3: 这什么毛病？拿那个盐刷牙。
4: 俺想洗个澡。
1: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0: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 苍天哪！
5: 啥意思呀？
6: 着火了，
1: 我出去。造孽！
0: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4: 给俺爹添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3: 俺不要，俺不要。
0: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4: 俺和你是一家人。
6: 哎。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

0: 什么味道的？
1: 是门前艾草清香的守护。
2: 谢谢爸爸。
1: 是身上香囊醇厚的牵挂。是满腔沸腾的热浪。是手中粽子软糯的回甜。
3: 好香啊。
1: 端午品人间百味，此刻愿你我安康。

0: 19岁少年在边境消失。
1: 绝对不让他往下面走。
0: 一段引发解读的视频，一个令人心惊的传言在网络流传。
2: 发了一个酒窝，暗示母亲救我。
0: 半年过后，他们突然在边境出现，接受审讯，发布公告，他们的失踪真相也就此揭开。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消失在边境的追梦人。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2025年8月以来啊，有很多网友都非常关心一个叫叶某斌的小伙子。19岁的他和朋友在边境消失了，但是他消失过后啊，却传来

0: 了诸多消息，有人说他在视频通话的时候发出了求救的暗号，也有人说呢他还在这境外被人转卖遭受虐待。他的母亲呢更是独自一人赶赴柬埔寨试图营救儿子。事件嘛一波三折，引发了全网关注。那么叶某斌跟他的朋友为什么消失呢？他流落境外过后究竟遭遇了什么呀？我们先从他们这个父母的报案说起。那是2025年8月7日，江西省上饶市盐山县警方呢先后接到家长报案，他们表示自个儿的儿子叶某斌和欧阳某某结伴出游，可是从8月5日过后啊，他们俩失联了。家长们着急之余也介绍了两个年轻人的情况。据说呢叶某斌和欧阳某某是职高的同学，毕业过后呢也关系很好。听说他们俩要结伴出游，家长呢也没在意，毕竟都是19岁的大小伙子了，成年人了呀。但是没想到几天过后啊，他们俩失踪了。接警过后，警方也很重视，他们很快就通过技术手段查到了这俩人的下落。但是下边的两段视频啊更让人紧张了。2025年8月3日的下午，叶某斌和欧阳某某出现在了宾馆大堂。这家宾馆啊位于广西百色的靖西市，跟俩人一块儿的呢还有另外两名男子。随后四个人上了一辆白色轿车，半个小时过后他们来到一个地方，中越边境口岸。他们到边境去干嘛呀？警察通过技术手段继续追踪，竟然发现呢他们非法越境了，
1: 通过徒步的方式跨越中越这个边境。
0: 两个年轻人偷渡到越南，但是他们还没有停下脚步，还在向柬埔寨的方向移动。2025年8月6日的上午，他们进入到柬埔寨境内，也就是说家长报案的时候，叶某斌和欧阳某某啊已经在柬埔寨了。这消息一出来，大家都觉得情况严重了，莫非这俩年轻人是被人诱惑胁迫才非法越境的？你看这段视频哈，他们身边还有两个人，出门的时候还有车接应，莫非这些人就是国内的犯罪团伙？然而警方的调查结果呢却一再让人意外。先说那辆白色轿车，它其实是网约车，网约车司机说呢这几个年轻人自个儿叫的车，他们是自行前往边境的。
1: 威胁恐吓没有，他们四个人就是很从容很自然前往了这个边境地区。
0: 再说到8月3日出境过后，叶某斌的手机没关机，期间还会偶尔回复家人的消息，他们是直到8月7日才手机关机的。所以啊，种种线索显示他们好像是自个儿偷渡出去的，他们难道不觉得危险？随着调查的继续，更让人叹息意外的情况出现了。原来他们这次偷渡之前呢还去过一趟云南边境，在那里呢尝试过出境。这里是云南普洱市的边境口岸。2025年7月30日这天，叶某斌和欧阳某某呢来到了边防检查站，被工作人员拦下来了。工作人员还给叶某斌和欧阳某某的父母打了电话。
2: 警察同志，我要求你帮忙把他们解
3: 释
2: 回来，叫他们劝返回来。
3: 好的，那这边我们就不让他往下面走，我们叫他们往回走。
2: 绝对不让他往下面走。
0: 叶某斌妈妈的态度很坚决，欧阳某某的父亲也一样，他们也明确表示不同意儿子出境。
4: 我也是不同意的。
3: 好，那如果你不同意的话，我们就让他们往回走了。
4: 对，让他们回去。
3: 好的，行。
5: 我说你把他给我暂扣一下那里，我说我就给他叫回来嘛。他说我们这个不能暂扣，因为他是成年人了。他说我只能劝返，我就也跟我小孩也通了话的他就答应我了。他说好，他说我明天就回来。
0: 也就是说叶某斌和欧阳某某已经被阻拦过了，他们在电话里头也答应了父母说自个儿会回家。到了这一步呢，边防的工作人员还不放心，他们陪着两个年轻人走了一路，向他们详细宣讲了非法出境的法律责任，也告诉他们境外有不少

0: 好了，诈骗陷阱，危机重重。
1: 你们这位要是下去了，真出事了，我跟你讲啊，不光是你们自己回不来，你们的父母为了保你们，然后把自己家的钱才交给人家，懂不懂？
0: 工作人员真的是苦口婆心，在他们的劝说之下，两个年轻人不仅签下了不再越境的承诺书，还坐上了返回普洱市区的大巴车。到了这一步，无论是工作人员还是家长，都觉得这俩年轻人不会再犯了，他们都已经知道偷渡的种种危害了呀。但是谁能没想到，就在这次劝返三天过后，叶某斌他们又绕道来到了广西边境，从那儿偷渡出境了。调查进行到这儿的时候，大家都是困惑无奈，两个年轻人怎么这么一意孤行呢？他们明知道偷渡犯法，也知道境外危险，可是他们还是执意要出去，这境外究竟有什么在诱惑他们呀？最关键的是他们人在哪儿啊？还救得回来吗？警方的调查还在继续。而在这时候啊，叶某兵的母亲那是心急如焚，她是个单亲妈妈，儿子就是她唯一的支撑。她呢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求助于网友，也发布了有关儿子的许多信息。据说呢，这是叶某斌最后一次跟她的视频通话。叶某斌的一个手势引发了网友的解读和联想。
2: 网络上啊，传言他这个跟母亲视频的时候发了一个酒窝，然后说是暗示母亲救我。
0: 可想而知，叶某斌的母亲看到这些解读得多么的焦虑。没过几天，他又在自己的粉丝群里头看到了更让人心惊的消息。这是一条转卖信息，来源已经不可考了。据说叶某斌因为无业绩、不服从管理，被以16万的价钱转卖。在配图当中，这名男子的手臂、面部有明显的伤痕。叶某斌的母亲彻底坐不住了。2025年12月，他独自来到柬埔寨想寻找儿子，期间呢，他因为寻子心切还闯入了多个电诈园区，但毫无收获。2026年1月5号，因为签证到期了，他无奈返回国内。叶某斌的母亲把这些经历都发到网上了，很多人呢也跟随他的视线跟他一块揪心。更让人揪心的是，这都过去半年了，叶某斌还是下落不明。他会在哪里呀？他有没有可能获救啊？2026年1月16号，一件出人意料又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生了。那天夜里，叶某斌跟欧阳某某啊，突然出现在了边境线上。那是广西崇左龙州县的这个地界，他们刚一露面就被警方控制住了。俩人因为偷越国境已经涉嫌违法了，但是他们能够重返国内无疑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是大家再一琢磨他们俩这状态啊，反而诧异了。他们身上一点伤都没有，更没少一零件，完全不是网传的那个样子。而且他们还说啊，自个儿不是逃回来的，是被电诈园区的人放回来的。这就让人想不通了。其实看到这儿呢，可能大家都会感觉到这个叶某斌和欧阳某某的身上疑点太多了。他们先是不顾劝阻一定要偷渡出境，而他们消失了半年过后又毫发无损的被人放回来了，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叶某斌随后的讲述啊，还真是让人警醒。警方对于案件细节的披露也给网友上了一课。
3: 今年看球吃什么？
4: 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看球更尽兴。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
5: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6: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那刚才我们说到19岁的叶某斌和欧阳某某不顾劝阻偷渡出境，又突然失踪下落不明，打那之后各种解读和传言满天飞。然而失踪半年之后，叶某斌和欧阳某某又偷渡回国了，他们都经历了什么呢？ 回到国。

0: 那之后，叶某斌他们被警方依法处置，也说出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而叶某斌表示，他之所以坚持去境外呢，是因为有个非常靠谱的机会，那是一则来自境外的招聘广告，高薪招聘背包客。有多高薪呢？据说每背一趟货回国就能有5万到10万的佣金。
1: 他就问我要不要做这件事吧，要不要干这个活。然后我当时就没有怎么搭理他。
0: 据说面对高薪，叶某斌先是吓了一跳，他害怕对方是找自个儿运毒。但是他观察了这人一段时间，却发现对方这朋友圈里头展示的是另外一种货。
1: 后面是在他的朋友圈看到背那种各种货物。
0: 据说呢，那境外的雇主啊是做药品走私的。叶某斌马上就想起自己看过的这个影视作品，啊，恍然大悟，认为那个作品照进了现实，还真有这么赚钱的营生。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带上好朋友欧阳某某，要有福同享，一块发财。
2: 在7月份，这个叶某斌都跟他们提过，确实是有想跑到这个境外去带货。
0: 在叶某斌的鼓动之下，欧阳某某也心动了。于是呢，2025年7月28号，他们各自跟家人说要外出旅游，但实际上他们一路来到了边境。可是呢，他们却在云南普洱的这个边防站啊被拦下来了，
3: 把他们遣送回来。
0: 直到这一刻，父母才知道儿子们的真实用意。他们当然不同意了呀，边防站的工作人员也是苦口婆心地进行了劝说，而叶某斌和欧阳某某完全就没往心里去，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就是那个例外，背包客的高薪工作也是真实存在的。之后发生的事儿就可想而知了，他们听从联系人的安排，从广西偷渡到了越南，但是所谓的高薪工作并没出现，联系人呢反而让他们一路坐车前往柬埔寨。那据说那时候他们也觉得不对劲儿了，可是令人不解的情况又出现了。在此期间，两个人的手机一直有信号，人也是自由的，他们甚至还能跟家里进行联系，
4: 有时候要隔个2个小时、3个小时才回一次。
0: 但是两个人却丝毫没有提到境外的情况。几天过后，让人忧心的一幕出现了，他们进入到了柬埔寨的电诈园区，手机呢也被收走了。
1: 他说你们是被卖到这里来的，这个地方就是诈骗，就是搞诈骗的。
0: 直到那时候，叶某斌才想起父母和工作人员的劝诫，他开始后悔了。其实那时候他们还可以回头，因为电诈园区有规定，只要向主管申请就可以跟家人打电话。可是他们的态度呢是这样的，
1: 但是我跟他都没有打过。
0: 他们为什么不跟家里打电话呀？据说是不想让家里人担心，也不想给他们添麻烦。
5: 他当时说你想回去可以让家里人打钱，就说他多少钱买过来的，你多少钱要给公司。我跟叶某斌都知道家里人拿不出这笔钱，打了我能讲什么呢？那家人肯定会问你在哪里吧，你要说赚钱，家人说不要你钱你回来，那怎么可能回去呢？还不如不打，可能打了可能会更担心。
0: 欧阳某某的这番话看似是体贴家人，其实还藏着一个心思，他们是出来赚钱的，是来追梦的，他们不甘心白跑一趟。于是呢，欧阳某某和叶某斌的思想就起了变化，他们竟然签下了所谓的自愿合同，成为了电诈园区里的一员。从这一刻开始，他们的身份也就彻底变了，从偷渡者变成了这个诈骗犯罪的帮凶。他们进行的是哪种诈骗呢？据说是针对国内有招嫖需求的男性实施精准诈骗。
5: 有些人晚上就突然想看那种黄色小网站，就点进去，然后他可能会在里面找着找着，他就会突然跳转，然后他会自动下载，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他就会变成我们的客户，
1: 那个客户就会成为我们电脑上的一个好友，要激活你的会员卡。但是那个激活的流程就是你先转15块钱给我，然后我再返20几块钱给你，

0: 然后带你去，会去带你去下注，在那个 APP 上有一个下注的功能，下注，然后返了多少钱给你，然后你再第二次给我转150块钱，然后我在第二次你下完注之后，再给你返多少钱。
1: 叶某斌表示，被害人一开始呢都是支付小额的会员费，然后他们再以激活、修复的名义层层加码，骗取尽可能多的资金，整个过程嘛高度流程化。
0: 8月份的时候，那20天左右，一天5、6个人应该差不多。
1: 叶某斌和欧阳某某表示，这样的诈骗方式让他们少了很多的心理负担，要是做得好呢，还有提成，还能升职，所以他们的心态呢，也就从害怕变成了麻木，甚至是习以为常。到了2025年1月份，他们已经从实习晋升到了正式岗位了，也领到了所谓的工资。
2: 我呢是在公司第4个月吧。3、4个月我才拿到第一份工资，是1100美金，我当时好像是借支了几百块钱，然后发工资当天就给我扣除掉了。
1: 那他们倒是忙着升职加薪了，可是他们的父母呢，那真的是心急如焚，备受煎熬。那段时间，叶某斌的母亲甚至来到柬埔寨寻找儿子，却失望而归。那么，叶某斌他们为什么会回国了呢？是电诈园区的人突然发了好心，把他们送回去的。哎，这里就需要转换一下视角，说一说盐山警方了。其实他们接警之后吧，一直在进行调查。他们听说叶某斌人在柬埔寨，也没放弃。
3: 我们通过这个中柬合作，然后把这个情况通报给柬埔寨的大使馆，园区的高层呢找他们谈话，说是这个你们在这个园区待不成了，只能你们先让你们回去了。
1: 原来电诈园区呢也是迫于压力才把叶某斌他们给放出来，他们能够回国是因为国内的人一直没有放弃他们，在营救他们。而警方讲完了营救细节之后，也谈到了案件侦查过程当中另一类值得警惕的现象，那就是网络谣言。首先是叶某斌跟母亲的那段视频通话，那段视频被网友们逐帧分析，叶某斌那个触碰脸部的动作还被很多人解读为他在求救，但实际情况如何呢？
0: 那个视频电话好像是在普洱的时候打的，没什么，就正常的指着脸摸一下脸而已。
1: 是啊，母子俩通话的时候，叶某斌刚被云南的边防人员劝返，人在国内十分安全，哪里需要求救呢？他反而在挂了电话过后，自个儿跑到广西去了，这才发生了之后的一切。再说到那张广为流传的截图，上面说叶某斌被转卖了，还配了一张伤痕累累的照片，但实际上呢，这人根本就不是他。
4: 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他，并且经过我们公安机关的证实，调查取证，发现他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被转卖园区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0: 这个是网传的，假的。
1: 这些谣言会造成什么后果呀？它不仅混淆了视听，挑动了公众情绪，更对警方办案造成了很大的干扰。
5: 我们都是认真的去核查了，基本上这个都是不实的信息。
1: 为了查证这些传言，警方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这多可惜，简直就是浪费公共资源。所以啊，在查证案件细节过后，当地公安机关发布了警情通报。这份通报不仅是对于公众的回应，也是对谣言的澄清。警方呢也想借这起案件提醒人，不管境外的诱惑有多大，对方说的多天花乱坠，只要你非法出境了，就会面临刑事处罚。而且呢，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认为到了境外，来到了法外之地啊！在各国的努力之下，跨国执法合作呀，现在已经很普遍了。不管你人在哪儿，不法行为啊，都得依法追责。
6: 如果偷渡境外，再从事电信网络诈骗，不要心存侥幸。我们公安机关，不论你是在境内还是境外，我们都要依法严惩。
1: 那目前，叶某斌和欧阳某某已经被刑事拘留了，他们得为自己的任性选择。

0: 和付出代价。这起案件也提醒着人们，面对各种网络消息，一定得有个清醒的认知，因为不管是高薪的诱惑还是惊人的留言，它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突破常识，异常夸张。这事出反常必有妖啊，这道理啊我们得时刻牢记着。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命运从此错位，
1: 亲爹不要的，
2: 要书归你，就得卖地，
1: 费家也不要的。
3: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1: 啥样俺都留。
0: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4: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家的肉，俺的命。
5: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0: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6: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5: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里，
6: 少麦
0: 跌宕上演。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今天的求助者是一对来自贵州的夫妻，何先生和陈女士。一开场，陈女士就忍不住吐槽，别人结婚都是找了个好帮手，可她却找了个爱逃跑的甩手掌柜。
1: 我干嘛命这么差，找到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老公？
0: 自己当老板做生意，何先生三心二意，差错不断。
1: 卖是他卖的，然后到送货的时候，他就忘了人家买的是哪一套。
0: 给别人打工，何先生心猿意马，动不动就撂挑子走人。
1: 我说你不要跑了，就在这里好好做。他说用我一分钱，你想都不要想。
2: 就大吵一架了，心里也很难受，我都不想做了。
0: 面对妻子的苦心劝说，何先生充耳不闻，依旧我行我素。
1: 要想打工挣多少钱，挣不了的。他说后面他又要走了。
0: 可逃跑后的何先生并没有过得更加滋润，他最后走投无路，再次回到了妻子身边，而等待他的是陈女士痛下决心后的离婚宣判。
1: 我们又离了，算了。
0: 离婚何先生不舍，继续过他又总是忍不住想逃。密室里，何先生压抑了多年的情绪彻底爆发。何先生的崩溃痛哭究竟是因为什么？他的多次逃跑到底是因为责任感缺失，还是有着妻子未曾看到的难言之隐？欢迎收看今天的金牌调解，爱逃跑的丈夫。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暖一。首先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老师，欢迎观察团的所有成员，也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一位是陈女士，还有一位是何先生。两位来到金牌调解分别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1: 我的诉求是想让我老公认识到他以前所做的一起错在什么地方，然后想让他改变，为了两个孩子有个完整的家庭。如果他能改变的话就不离婚。第一个条件就是这样，两个人一起上班，每个月这个工资嘛，打到我的卡上，就每个月5000还是6000到我的卡上。这个钱不是说我自己来用，是说以后小孩子就是婚姻头上这些用的。如果不同意这些嘛，那只有离婚。离婚的话就是这样，我是两个儿子嘛，他跟我就一个给小孩买一套房。
3: 这是你今天所有对他的要求和诉求了，对吗？
1: 哎，对。
3: 好，何先生，你的诉求呢？
2: 就是一家人好好的在一起过就可以了。就是那个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互相都可以改一下。
3: 那他刚刚提出的那么多的要求，你听到了以后是什么想法？
2: 可以答应。
0: 看得出来，陈女士是经过郑重考虑后才总结出了几个不离婚的条件，可何先生不假思索就脱口答应，也许是他根本没考虑过离婚，所以不管陈女士提出任何条件他都答应。可陈女士告诉我们，丈夫就是嘴皮子爽快，实际行动上什么都做不好。这21年来他过得比谁都辛苦。回溯过往，陈女士说她已经被何先生憋出了内伤。
1: 就是我老公这个人他就没有责任心。好像以前我们做生意的时候，比如说进货还是卖什么都是我来管。然后有一次就是有一个亲戚嘛来我家买一套家具，本来卖是他卖的，然后到送货的时候他就忘了人家买的是哪一套。我说忘了你怎么送嘛，一套电视柜他是有几件货，去找货的话他根本就找不对。
3: 所以这些如果要动脑子的活，比如说要一一弄清楚的事情，平时都是你在做的，对吗？
1: 对，都是我在做。
2: 我个人的原因嘛，自己嘛就是对那些事情不是很记得清楚，还有自己不是重视去管那些事情。我多干点那个体力活劳动活，就操心这款事情哦，进货还有记这个型号等等一起这些，我就对这个就不是那么熟悉。
1: 说实话，我们做了10来年的生意，经常进货就是我去进嘛， 有时候我们两个一起去，到时候看一下有没有新款，肯定拉新款来，生意要好一点咯。然后进城去，他就不让我去看，他就说赶紧拉，看什么新款。为此这个事情也经常吵。去进那个桌子铝合金40多张好像是，他就去进嘛，然后他就打电话给人家联系嘛，要40多张桌子。他就跟人家说啊，上面是那个玻璃，下面是那个就是铝合金和那个架子，人家就拉来了。拉来本来我们以前进那个桌子上面有那个花的贴在上面，拉来就没有了，那个花的那个纸就没有。就是
3: 客户的要求是什么？
1: 客户的要求要好看嘛。然后拉回来他

0: 说我要的不是这种，我要的是那种贴花的那种，然后珠子就放在我那里了，人家就不买了，后面那个珠子卖不出去嘛。
1: 我自己一个人去进这个货嘛，发货的他不是就是这样说嘛，他那里不是没有那个带花的那个面板嘛，他就说这个可以的，那个可以的，但是我觉得是这样，长期卖嘛，没有花的那个是要便宜一点，但是我觉得是进来呢，打折不是慢慢的卖嘛，会卖出去的，但然后拿回来就卖不出去。
2: 这个卖不掉是不是跟你自己的想法的失策有关系？
1: 对。
3: 进货不会进，发货不会发，除了基本的搬卸体力活何先生能做以外，其他任何需要动脑的工作只能依靠陈女士。陈女士说，她像一个八爪鱼一样，主导着选品、进货、发货、对接客户、售后等各类工作。可就算这样，丈夫依然嫌累，闹着要把店关掉。
0: 他做生意的时候他就说做这个生意太累了，还不如打工，没有这么操心。
3: 关店就关店，如何先生所愿去打工。可陈女士却告诉我们，打工没打三个月，何先生就跑了。
0: 出来打工，我弟弟跟我说那个厂里面还要人，叫我先出来。然后我儿子放假嘛，我儿子说我这次应该要在家里面待三四个月嘛，我说你到我们这边来。后面我儿子就到那个厂里面去做，刚开始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嘛，那个袋子装好了箱，然后要到那个电脑里面去打单子，排队在那里拆那个袋子。我们下班了他就发火了，早的时候你不来拆，他说你现在才来这里拆，边说边唠叨，边就去拽那个纸箱，把别人的纸箱拽来混到我儿子的一起了。我儿子忙打那个单子就没有看到嘛，然后踢那个单子就踢错了。最后就是那个厂长好像就跟他们说不让我儿子做了，本来我儿子就刚过来什么都不知道，他要在那里去发火。
1: 我这个人性子有点急，我去帮忙嘛，就是好像就是怎么，有时候都是小细节上面嘛，要粗糙一点就弄错了，但不是故意的。
2: 那这个事情后面你们俩吵架的后果是什么呢？
0: 我们就一直没有说话，
2: 冷战。
0: 后面他就说他不做了。那个班长说，疫情影响，你跑到哪里都不好做，你们现在一家人都在这里，就在这里好好做。他说我不做了，我还是要回去。后面我也劝他，我说你不要跑了，就在这里好好做。他说做你只知道要钱，用我一分钱你想都不要想，你没有那种福分。说实话我从来没有用过你一分钱。
1: 在那个厂里有两个女的在那里拉那个沙，我也在那里拉沙，是这样说的，这个年头女的全都是女强人了。他说哦，你老婆也厉害，你是女强人。那我说你们女的都厉害，都是女强人。后来不知是谁啊，就跟我老婆说嘛，我是说她是女强人了，我老婆就不依不饶的就不对我就不得了吗，就大吵一架嘛。但是那两个女的是我妈，我跟人家说摆她是女强人，心里很难受，我就不想做了。那我这个人本身脾气很不好，就是有点性子有点急，所以我一时就是不想做就不做。
0: 本来我们家庭条件就不好，然后我们在那个厂8500一个月嘛，我觉得还可以。
2: 那就仅仅是因为跟你冷战了、吵架了、不开心了，就要辞职了。
0: 对，真的那时候我有时候想着，我干嘛命这么差，找到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老公。
3: 陈女士含泪痛诉何先生的任性和不负责任，仅仅一次吵架她就说不干就不干，心里根本就没有装着这个家。更让陈女士生气的是，几个月后亲人去世，她回去参加葬礼，何先生居然还没消气，直接逼她对婚姻做出选择。
0: 她大伯去世嘛，回去没两天事情还没过嘛，他就说你想清楚了没有，你要好好过还是离。我说那等过了事情

0: 我就离了算了。
1: 摊上了这样一个幼稚不靠谱的丈夫，做出离婚决定的陈女士心很痛，可18岁的小儿子哭着求她不要离婚，不要走，陈女士整个心都碎了。她决定再找何先生谈一谈。
0: 后面我就想，为了小孩有一个完整的家，我再原谅他一次，就说好了，我们出来打工。他不像以前那样跑了，他说。

0: 有时候上12个小时，有时候上10个小时。工资我在那里一个月能有8000多，他才挣4000左右。然后每天呢，他很轻松的，然后回来他饭也不做，每天回来就是洗一个澡就躺在那个床上刷抖音。我晚上下班回来我还要做饭，
1: 就是说你的活比他要多，挣的也比他多，但是家务活还得是你一个人做。
0: 哎，对对对，本来我一天上班又很累嘛，有时候到11点多了他还在那里刷那个抖音。刷那个抖音是放的是什么，就是说你这个女人不行啦，你对你老公又不好啦，就是全是这种，他就是故意放给我听的。他有时候担心我听不到，他把那个声音放得很大。
1: 那最后有没有老老实实的在那好好打工打下去呢？
0: 没有啦，后面他就说不好做嘛，又想换工作，又说要走了，他又不在那边做嘛，又跟我又吵。吃饭的时候就这样说，要想打工挣多少钱挣不了的，他说打工苦不到钱，他说投资一点钱去买面房，租给人家1年90000，就是坐在那里都有钱赚嘛。我说你有钱吗？你投资10万在那个农场那里，你干嘛现在不去收还拿不回来？我是这样说，就跟他在那里吵。他又说你不给我面子什么什么，就为起这件事情吵了。后面他又要走了，
2: 就是在那个服装厂里面嘛，就是工资太低了，一个月才2000多，我们大男人我心里肯定是很难受的，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最后还是主要原因就是在那个食堂里边嘛，我们两个儿子在一起4个人吃饭，不是就说一些那个闲话。他说你这个叫花子你又来了，他说你现在讨口德不露了，你混不下去了。第一反应就是说你就要说我，你不能这么直接，有人在食堂里边吃饭嘛。所以呢工资又低，这个事情这样对我，我就走了，我又到别处去住去，反正我又不是去不了。
1: 你在他这一次跑了以后，你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想的？
0: 最后这次我真的死心了。
3: 此前生意做得好好的，何先生不干，现在打工打不好，他又想投资做生意。这一次他再次因为夫妻发生口角之后生气跑了。陈女士说话可能的确比较难听，但她说这么多年来一直像哄孩子一样哄着丈夫，她真的受够了。这一次陈女士铁了心要同何先生分道扬镳，她自己带着2个儿子一起上班一起生活，就当没有何先生这个人了。可当陈女士好不容易熬过了心死瞬间，何先生却又悄悄回来了。
0: 他来找我们到绍兴了才给我儿子发信息，就是说你们是在哪里，把位置发过来，我到绍兴了，是这样说。我儿子就跟我说嘛，我说儿子你不要发给他了，我说他现在是走投无路了，肯定是混不下去了才来找我们的。我说他有钱的时候他干嘛不给我们联系，他根本就没有想到我们。我儿子后面就没有发地址给他，我儿子说你自己叫我妈发给你，后面我就没有发给他喽。他就在里面就说你们在哪里，我就是来你们那里看一下嘛，你们是做什么，同意让我在那里我就在那里找点班上，不同意我就走。然后我没有去理他，好像他就在那微信上面就说了，你这样不理我们不给我搞清楚，你不会好过的，我要怎么怎么弄怎么怎么搞，就在那里说那个威胁我的话，我就把他那微信直接全部拉黑了。
1: 何先生，你为什么又重新回来找他们呢？既然你跑了那么多次，
2: 那我就出来找工作吗？就不是到那个浙江那里去，离他们那里不是不太远吗？那我就是说一下嘛，不是说想说点好话那些吗？一家人该好的还是可以解决的一下嘛，强求不了也就不能强求了，那就自己个人能找到哪里去上班就在哪里上班就行。
1: 就像他所说觉得你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所以回头低头来找自己的。
2: 这是他说的嘛，他怎么说

0: 不影响的，但是说十次是不是这个，那谁来决定啊？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一年当中你打工怎么样呢？自己在外面？
0: 反正比在厂里也是好一点。
1: 自己存了多少钱？这一年
0: 赚了7万多的毛收入，现在就剩2万块钱。
1: 你回来了，他呢不理你，也把你拉黑了。你怎么想的？
0: 慢慢有个解决方法缓和这个想法是有的，但是就无能为力的那种吗？
1: 你有想过说是不是给他带来了太大的伤害，导致这样的结果？
0: 我只想到我挺难受的，我不好受。
2: 从希望到失望，几番折磨下来，陈女士精神崩溃了。可何先生心里想到的只是自己的委屈。这一次陈女士坚决没有让何先生进门，他们就此已经2年没有联系。今天也是因为两个儿子的话才有了这次调解。
3: 我儿子回去过年，家里面乱七八糟的，他也不管也不理，过年了你什么都没买。后面我儿子打电话给我，就说你们两个要活好，这样对我们也不好。离掉以后，假如我们去哪里找到一个女朋友的话，人家说来我们，也问说你妈妈去哪里了，他说到时候我们怎么说。
2: 考虑到孩子今后成家，陈女士跟何先生都希望通过调解解决矛盾，为孩子打造一个温馨幸福的家。那夫妻俩分别究竟该怎么做呢？观察员陈兴东认为，必须学会看清自己和看清他人。
4: 人与人相处啊，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每个人要学会正确的看自己，第二个方面呢，还得学会正确的看别人。那么我先来讲何先生，你自己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你要非常的准确的评价。你可能在某些方面做事情能力是不足的，做生意也好，或者在某些工作方面也好，想问题很简单，就是进那个玻璃和铝合金的桌子嘛。其实你们平时卖的都是有花纹的玻璃的，对吧？但是呢，你最后买的是光玻璃，你认为反正便宜也能卖。那么你这个是脱离经验，自己想象出来的，最后结果是失败的，就是你不适合真正的动脑筋做生意，你可能适合11/22的做事情。如果你看清这点的话，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接来了。哎，这个生意我去谈，我去订货。就是你不擅长的事情，做不好的事情，你就不要去逞这个强去做这个事情。我送你一句名言：虚心使人进步。不懂或者我不行，我就去问别人，我去求助别人，让我把这个事情做好。你看你没有，对吧？这是第一点，你不虚心。第二个不虚心在什么地方？当别人批评你的时候，你还不接受，你还不高兴，你还发脾气，动不动就一走了之。如果你不虚心的话，你怎么可能真正看清你自己呢？你不能正确看清你自己，那你就不可能处理好跟别人之间的关系。陈女士要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评价一下我们的何先生，他到底哪些方面能力是可以的，哪些方面能力是不行的。那么这样的话，你在跟他相处的时候，你才能扬长避短，那么让他能够不仅在工作中也好，在生活中也好，能够做得更好，这是你首先要注意的。第二点，你不能强行的盲目的想去改变对方，而你不变我就很生气，我就天天数落你，我就天天唠叨你，我就天天的指责你，那么你一定没有好情绪，一定没有好态度对这个男人，那这男人当然觉得很压抑了。对孩子都要因材施教，那么对老公对男人同样的也得因材施爱吧，就他是个怎样的人，我们尽可能的要按照他的那个特点去帮助他，完善他，让他得到成长，而不是指望把他变成你所想要的那个人。
5: 在你们这段婚姻关系中，我们的丈夫要负更大的责任，我觉得一个男人要有担当和责任感。你要知道你是家里的顶梁柱，如果孩子们看到我的父亲是一个遇到一点困难就退缩的人，他们心里该怎么想你？你有自己的理由啊，这个工作赚钱少，这个工作有点累，眼高手低。这个世界上当然有赚钱多又轻松的工作，但请你问一问自己，真的相匹配？

0: 如果不匹配，就请你踏踏实实的从最底层的工作做起。还有，我记得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妻子说的，他赚的钱比你多，这没有关系，但是当他一身疲惫回到家里的时候，家里的冰锅冷灶，丈夫躺在沙发上玩手机看短视频，没有人做饭，你让这样一个劳累了一天的女人怎么想？我们能力可以不强，但是不能没有责任心和担当。我想做一做饭，照顾照顾家里面，收拾收拾房子，这是你能够做到的。刚才在场上，我们的妻子讲话的时候流泪了，她在讲自己的心痛的这些经历。我们的丈夫在干嘛呢？你把手机从抽屉里拿出来，在那里看手机，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丈夫对妻子的伤心悲痛压根就不在意。当你无法共情妻子的时候，你又怎么能获得妻子的尊重和爱呢？所以真的，你要放下你的手机，不要动不动被网络上的一些段子所洗脑。你要知道，那些东西只会推给你你想看的东西。如果说一个人没有自己的判断力的话，被网上的一些不良的文化所影响的话，你的日子注定过不好的。我们的丈夫应该给妻子足够的尊重和爱护，不要躺平摆烂，要担起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应该担起来的责任。
1: 陈女士和何先生哈，在你们的夫妻架构当中，本来陈女士在开家居生意这方面特别能做事，都是她主打主理，何先生仅仅负责一个送货这么简单的一个项目，似乎做的都不太好。让我们费解的是，我们何先生提出来说不干了呀，陈女士的反应是你不干了那生意就不做了，何先生外出打工，那我们陈女士也结束了家居生意，这不是很奇怪吗？本来家庭的稳定性或者是生意的稳定性应该是由陈女士决定的，因为她是你们家庭架构当中的长板，何先生是短板，那到底是为什么呢？在我看来，是因为你们两位都没有独立到可以自己独立支撑起家庭的生活局面。这就像一张桌子四条腿，那么我们陈女士可以支撑起三条腿，但很遗憾呢，何先生是第四条腿，他不稳，他不垫这个脚，你们家这张饭桌就是用不成。所以既然你们两位都没有独立到可以独自支撑局面，那现在你们最应该做的就是你们要认识到你们家庭架构相互捆绑的这个现实，从而都看到对方的长处和优点，并且多一些信任和鼓励。所以我们陈女士最应该做的就是多一些机会给何先生，让他多担当一些，外人面前多表现和鼓励他一下。何先生应该考虑的就是，作为家里的男人，为什么在家庭的经营、经济支撑这方面，而你一直处于游离状态？你说我一个人，我又吃不了多少，用不了多少，我赚那么多干什么？显然你没有从家庭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要主动多一些担当和承担，这样你们这个家庭架构的这个模式才是健康的，你们两位才能真正携手共同向好。
2: 调解员李金平建议夫妻俩要学会取长补短，互为支撑，只有这样家才会四平八稳。那么夫妻俩分别要做哪些改变？密室调解随即展开，何先生和陈女士分别跟随刘天、廖喜玉进入密室沟通。何先生特别希望妻子今后能嘴下留情一些，
3: 很少批评，但批评一次那个说法太严重了，如果你说的太侮辱上你的那种，我觉得心里很难受。
0: 怎么样和你老婆这样的人相处，其实有一定的秘诀，他们的这个情绪爆发是来得快也散得快，当他情绪爆发的时候，

0: 须要稳定，你不能跟他一起两个人对着吵，两个人一都情绪激动起来了，就会做一些不太理智的决定。情绪稳定了之后，你再跟他说这个事情，
1: 不要跟他对着来。
0: 对，
1: 他骂你，你得不当回事。
0: 对，
2: 学会暂避锋芒是一种智慧的夫妻相处之道。何先生显然已经领悟了这个秘诀。此时，陈女士正在密室另一边和廖喜玉沟通。廖喜玉认为，学会收敛锋芒对陈女士同样重要。
3: 一个家庭里面，这个女人很能干，啥事她都能扛得住，她像个男人一样。那我要告诉你，你这个家男人一定是弱的。虽然他不大会赚钱，他给不了那种大富大贵，但是你一切还是从孩子着想。
4: 对，就是看两个小孩过。
3: 对，你还是希望他能改变嘛。
4: 哎，对对对，我有两个要求嘛。第一个就是说在一起上班也可以，就那个工资必须交给我。他喜欢赌钱，这次过来他连路费钱都没有，我又转给他了。第二个条件就是这样，他喜欢去哪里上班，
3: 你也不反对，
4: 我也不反对，但每个月嘛，至少就是5000或6000打到我卡上，我这个钱我一分都不会用。
3: 就要把两个孩子都到了这个结婚的年龄嘛。
4: 哎，对对对，还有，我们跟别人那合伙买那个地基没做成嘛，人家欠我们30万，要10年才打清这个钱。然后现在人家打就是他那里1250，我这里是1250一个月嘛，这个钱就是打到我卡上，
3: 2500块钱一定要打到你的卡上。
4: 哎，对，
2: 工作不靠谱还会赌博，陈女士对何先生的信任感几乎为零。带着陈女士的想法，廖希玉决定找何先生好好聊一聊。为了让何先生真正从内心接受建议做出改变，廖希玉决定先听何先生把他心中的委屈说完。
3: 你最委屈的点是自己这么20多年也受了很多的委屈，是吧？
1: 对，
3: 钱也交了，也没有什么那个，最后被他否认了。
1: 对，其实每个人都很努力的，
3: 我能理解，但是要用点心好吗？你也觉得自己很努力，但是到这里到老婆身边一分文不值，是吧？
1: 有何
3: 用？是不是老师批评你的语言多了一点呢？
1: 不怕，我那个没事的，有很多事情我是不计较的。
2: 在廖希玉的开解下，何先生彻底敞开心扉，他哭得稀里哗啦。这么多年，终于有人懂他在家里每天都被压一头的心情，什么事情都做不好，什么事情都做不到妻子满意，他既无奈又无助。何先生在密室里哭了许久，待他情绪平复后，廖希玉决定进入正题，跟他谈谈陈女士提出的几个条件。
3: 他就希望如果你能跟他在一起打工，就希望你的工资钱呐、能交给他，但要除掉你的零用钱，好吧？他说我面临着，比如说娶媳妇啦，房子啊，对吧？
1: 我从来没跟他说过钱的问题。还有都是他管。
3: 你们不是可能是投资那个什么生意，对吧？
1: 嗯。
3: 还有30万，他们每一个月就是一个人打1250，对吧？
1: 对。
3: 他的建议就是说，你把这1250也放到他的卡上。
1: 可以的。
3: 可以吧？
1: 可以的。
3: 好吧。
2: 何先生诚恳地同意了妻子的条件。重新回到调解现场，他有什么新的感悟想对妻子说呢？
5: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7: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回来我们来听听看双方当事人的决定。
1: 今天来金牌调解来得好，我心里被老师他们说开了，就说跟我老婆来也是很大的收获，我也明白很多事情，该改变的也是改变一下，就说要好好的那个互相多理解一下，多包容一下。
7: 赚钱干活方面呢，
1: 听我老婆的，她说怎么干就怎么干，经济这方面反正以前都是给她的，反正没得死也不是不知道。
4: 感谢你陪我来到这个金牌调解，经过这次老师他们给我们调解，希望你以后能改变，我不对的地方我也会改变，给小孩一个完整的家。希望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加油。

0: 谢谢几位老师啊。
1: 调解结束了，但何先生和陈女士的调整才刚刚开始。希望何先生今后真的能把责任感铭记于心，用实际行动去给妻子和孩子创造安全感，少一点任性和自我，多一点体贴和担当。陈女士今后也要学会对丈夫扬长避短，在言语上少一点贬低，多一点鼓励。夫妻俩分工有序，携手并进，我们相信未来幸福和阳光一定会光临。

0: 什么味道的？
1: 是门前艾草清香的守护。
2: 谢谢爸爸。
1: 是身上香囊醇厚的牵挂。是满江沸腾的热浪。是手中粽子软糯的回甜。
3: 好香啊。
1: 端午品人间百味，此刻愿你我安康。

我就是要坚持用传统方法，不用添加剂，做切而不腻，熟而不散，色香味美，久放不熟的健康月饼。我叫吕孝祖，是生吃月饼第五代传承人。我们县叫生吃县，就是因为这个水好而得名生吃。哎呀，这个水好甜呀、啊！要做生吃月饼，首先就是要用冷熬，因为生吃月饼之所以有这么有名，主要靠老祖宗留下的三个宝贝，一个是我们的忽悠好，二是我们的水好，三是我们的冷熬。这个就是我们传统的冷熬，上下有火，上面这个泥巴主要是起到保温的作用和调节温度和延时这个火的时间。做月饼，第一个就是制作月饼的细面，这个油就是我们的三宝之一，叫胡麻油。全国数我们这个油好了，是我们的国家地标产品。细面用十斤面，加一斤胡油，再加30克小苏打，和合在一起制成面饼，再把面饼放到冷锅里烤13分钟，出炉后掰成小片，再磨碎，用筛子筛出来，最后加上红糖、玫瑰酱、菊丁、青红丝、花生仁、葡萄干、白芝麻、白砂糖，以主料的胡麻油拌在一起。把十斤面放3斤6两胡麻油，加30克苏打，拌在一起，拌成面团。饼皮制好后，把馅料包入饼皮内收边，去掉多余的面团，再把包好的月饼球放到模。

0: 剧内，按压车型，喝三下出来，一个月饼的胚子就做好了。然后给月饼打孔喷气，这是为避免烤制时月饼变形。而后用糖水上色，不仅提高色泽量，还能提高月饼的风味。把月饼放到笼屋内，上面有炭火，下面烧三把柴火，烤至大约15分钟，月饼烤熟。这笼屋主要是用三脚架支撑，前立悬挂，下面用三个石头来支撑，上下一起上火，烤出的月饼更熟更香。从咱们这个月饼闭上嘴，用鼻子呼吸，用鼻子呼吸，闭上嘴，这才能品出咱们这个月饼味道来。
1: 你尝尝这个月饼，这个有草香味，市场上买不到的。
2: 我这个月饼最好吃，绵酥绵酥的。
0: 我们吕家饼铺从明朝开始就有了，传到我这已经是26代。过去我们生吃月饼，全是这个散打式的，家家户户打。可是改革开放，好多人看到这是一个商机，把它进入市场了。但是采用了现代化的基建生产，增加了勤俭剂，增加了产量，但是把质量变味了。丢掉了我们过去那个传统的口味，我看到这个很心痛。我一直延续保持了这个传统手法，并申报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现在保持这个传统手法，市场很好，大家看到了希望，大家也在回归了。

0: 我叫刘世进，刘氏酥饼的第四代传承人。刘氏酥饼呢，就是五谷杂粮的月饼。我从小就喜欢老母亲给做的这个酥饼，从那开始就是喜欢到爱好到一做，已经近50多年了。刘氏酥饼的制作过程并不复杂，最关键的它这个五种杂粮，这五种粮食有核桃仁、芝麻仁、花生仁、葵花籽仁，还有个松籽。敲五仁料这里边呢有个关键的东西，就是一个果脯糖浆，三重果脯糖熬的粥面粉，用一个富集地带的全麦粉蒸熟，和馅儿，把它和均匀就可以了。馅料抓成团儿，团成球状。实际上，至于制作过程，并不复杂，只是你用心的就能把它做好。这就是馅料和面。和面的第一步就是先把鸡蛋打发它，打匀它，打得越发越好，打着发了小泡，它那个丝它的肉一直一粒到下面它不断，这就基本上到位了。鸡蛋打好以后，加这个熟花生油，还有咱们的果脯糖浆，把糖浆打匀，打匀后就可以加面粉。面粉是我们专用的68黑小麦的粉，把它和匀，然后面再醒上个5分钟，拍这个面它砰砰响，不沾手，这就 OK 了。包纸，把它手摁平，这俩手往中间锁，一定要把它包匀了，这个皮儿不匀的话呢，容易露馅儿。好，哎，包好了，拿模具背面一压，一定要平稳，不能偏，使匀了吧劲儿，匀成大小，薄厚一样。好嘞，成型，保膜，撞盘以后，然后在这个饼表面加三种仁：核桃仁、葵花籽仁、芝麻仁。弄好以后，稍微压一下，拍一下 ，OK。炸完以后，就可以进炉了，直接烤制。咱们那个烤制时间呢，一般都有分两种火，上火160，下火的150，基本上就在20分钟左右。好，烤的时间到了。出炉。刘氏酥饼有600多年的历史，它这个特点就是酥软薄香，回味无穷。
1: 我们刘氏酥饼呢，也是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
0: 中秋节到了，大家辛苦。刘氏酥饼不但是中秋节月饼，它也是日常的健康酥饼。我8岁那年，我吃的我妈烙的这个酥饼，高兴的我告诉我妈又过年了，我妈笑着告诉我，傻孩子，250两根弦，8月15当过年。哎呀，当时我记忆非常犹新，我就认为只要烙饼，只要吃好东西，就是过年，所以说这是我一生难忘的时刻。所以说我这么多年一直用这种匠心的精神再把这种传承下去，延续下去，发展下去，让更多人能够学会它，诚心的去做它。我觉得这是一个个人的职责，也是一个自己的责任，应该对得起老祖先刘氏家族的这么一个产业，把它发扬光大。
2: 少钱一斤呢？五块。你这菠菜怎么买？
3: 六块。
2: 六块是吧？这个呢？五块钱一斤。这个多少钱？
3: 五块钱。
2: 这么便宜啊？
3: 就是这么便宜。
2: 这么便宜啊？
4: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夜航，我是主持人小云。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端午节，在龙舟包粽子、做香囊、画彩蛋，在多姿多彩子活动中，大家品味传统民俗，感受家国情怀，绘就和美安康的佳节画卷。
1: 龙舟竞渡踏浪行，以舟会友传文脉。在九江蔡家湖举行的长江经济带龙舟邀请赛上，来自江西、上海、江苏等地的37支队伍900名选手劈波斩浪，奋勇向前。萍乡丽水河上同样热火朝天，随着发令鼓声响起，龙舟选手们挥桨击水，节奏铿锵，河面上桨影翻飞，浪花飞溅，河岸边围观群众喝彩加油声此起彼伏。参赛队伍来自各行各业，萍乡学院的大学生队员们走出校园，在亲身体验中感受民俗魅力。一支本地女子龙舟队格外亮眼，队员们团结一心，配合默契，韧劲十足。
2: 它凝聚着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民族精神，要始终心怀家国，笃行实干，把青春朝气化为前行动力，
3: 来一起传承传统民俗，展现新时代女性自信坚韧、向阳奋进的生活姿态。
1: 欢声笑语迎端午，在吉安，汉族、畲族、布依族群众齐聚一堂，跳起竹竿舞，唱起敬酒歌，打起香甜的糍粑。新干线三湖镇推出逛乡村大集、品人间百味端午系列活动，市民游客兴致勃勃，投壶、射五毒，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吉安县乐平市的群众早早准备好了糯米等食材，围坐一起，捋粽叶、填糯米，封口捆线，在温馨中共话邻里情。
4: 和邻居一起动手包粽子，特别有意思，也拉近了我和大家的距离，感受到了传统节日的温暖和祥和。
0: 今年端午节，不少年轻人玩起了创意手工潮玩游戏，让这个传统节日焕发出新活力。
1: 在安义县龙津历史文化街区，00后邹子言正和朋友一起体验端午国风手工，穿绳编织，精选配饰。不一会儿，一个个色彩鲜亮、造型精巧的香囊、迷你龙舟就出现在眼前。
5: 延续了我们端午的一些习俗，我可以加入自己喜欢的香料啊，挑选一个自己喜欢的样式。
6: 这是我自己动手做的，独一份的心意，它又寓意着风调雨顺，所以想把祝福送给大家。
1: 以端午绿植为主材的插花教学也更多的普及。记者在新余这家花艺店看到，工作台上艾草、菖蒲、黄金球等十多种花材装饰品分类摆放，花艺师现场教学插花技巧，空气中满是艾草清香。这款新式端午花束以艾草和菖蒲为主，搭配木质祈福吊牌和小巧葫芦挂饰，寓意驱邪纳福，受到不少年轻群体的喜爱。而在萍乡，刚结束高考的学子玩起了拼凑手工，大家以端午为主题，做出了粽子、香囊、龙舟等文创摆件。
7: 既好玩又能学到东西，让我愿意主动去了解端午的习俗和背后的故事。做完带回家当挂饰，特别有成就感。
8: 让更多的年轻人在动手玩乐中了解端午背后的文化内涵，让传统节日潮起来。
0: 又是糯叶飘香季，在宜黄县，曾经山间野生粗放采摘的糯叶，如今通过规模化培育、订单化销售，成为了群众增收的特色农产品。
9: 这里是宜黄县黄陂镇的箬叶种植基地，很多人都不知道箬叶是什么，来看看这个叶子眼不眼熟，这就是箬叶，也是我们日常包粽子使用的粽叶。
10: 像你现在一天做多长时间呢？
11: 8个小时。
10: 8个小时
11: 100，一年10000块钱也有啊。
1: 基地原来是闲置荒山，野生箬叶自然生长，为盘活山林闲置资源，3年前当地推行规模化培育、标准化种植，引导农户抱团发展。
12: 也看到了这个产业的发展的前景，就40多户村民统一自己筹集资金。
1: 今年是基地400亩规模化种植箬叶丰产第一年，亩产可达1000斤，不少村民依托箬叶产业，年收入可超10万元。
13: 主要销往浙江嘉兴，还有湖北恩施，带多少他们收多少，销售一点问题都没有。
14: 我们要积极探索新的宁夏经济多元化赛道，下一步我们会积极 找更大的那个开发合作商二厂三厂一起把我们的丽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0: 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第一天，全省客流出现小高峰，铁路公路部门通过提升运力、暖心服务，守护群众平安旅途。
1: 据气象部门消息，端午假期三天，赣北多暴雨天气，出行应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避开积水路段。山区路段注意防范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遇强降雨尽量减少进山临水游玩。
15: 像九江市的东部、景德镇以及上饶市的北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的概率高，需要做好龙舟赛和旅游交通的安全管理。
1: 在省内各高速站点，各地结合雨天行车风险，做好安全提醒和服务，同时开展端午便民志愿活动，将粽子、艾草、香囊送至过往司乘手中，送上节日祝福。
16: 路过吉安收费站，车子坏了，没想到还能在收费站过上端午节。
17: 我们根据实时车流情况灵活调整车道，开通了防汛抢险、下收作业的绿色通道，保障车辆快速通行。
1: 端午假期首日，我省铁路预计发送旅客65.8万人次，主要以短途旅游、探亲客流为主。中长途方面，往广东、广西、贵州、四川等方向客流增幅明显，预计同比增长超14%。南铁加开赣闽两省主要城市去往广州、深圳、上海等长途方向，以及两省间南昌、景德镇、萍乡、福州、厦门、泉州、永安等短途方向旅客列车87列，其中动车组列车84列，以满足群众出行需求。
0: 端午林中夏，时清日复长。端午节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也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在这一天，我们一同吃粽子、赛龙舟、插艾蒲、祭屈原。在刚才的新闻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各地精彩激烈的龙舟比赛。那么，龙舟是怎么演变而来的呢？
18: 龙舟穿越数千年而来，承载着中国人的记忆。枯木为舟，眼目为井，是《周易》记载的古代工艺。约2700年前，由整段楠木火烤斧凿而成，船身狭长，前端上翘，是迄今已知最古老完整的龙舟。传为顾恺之绘就的《洛神赋图》，画中舟上剑阁双层且华丽，栏杆花纹精细，轻盈的船身与高起的楼阁形成独特结构。这时的舟承载着文人雅士的美好想象。古人认为龙管水，司风云，保平安，于是舟上开始出现了龙头、龙尾。在《龙舟竞渡图》中，舟有了更鲜明的龙形，船首雕作龙头，船尾饰以龙尾，船中部设有亭阁式船舱，彩绘、金饰与雕刻相互映衬。金明池征标图所绘的龙舟，船体庞大，楼阁高起，从船头至船尾并列建有三进歇山顶建筑，水上旌旗翻卷，岸边古乐齐鸣，千年前的龙舟竞渡跃然画上。清代龙舟不仅融合了地方民俗，而且地域特色愈发明显，融合了宫廷仪仗与竞速功能。五岳竞舟画中的龙舟船体更加狭长，朱红船舷与通体彩绘鳞纹形成鲜明对比，华丽之外也更强调水面行进时的速度与力量，鼓点如雷，浪花飞溅。千年龙舟让中华文明在江河湖泊中生生不息，它承载的不仅是端午民俗，更是中国人代代相传的竞渡精神。
0: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端午节的精神图腾始终镌刻着家国二字。我们今年屈原不只是缅怀一个文化符号，更是感受一种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19: 端午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
1: 正因如此，这个节日也被赋予了很多文化内涵。在这些意蕴中，纪念屈原是接受度最广的。
19: 端午节最初是我国古代人民祭祀农祖、祈福辟邪的节日。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端午起源习俗的原始神话色彩与充满人文色彩的历史传说相融合。到魏晋南北朝以后，屈原和端午习俗被全面的联系起来。
1: 人们纪念屈原，当然不只是因为他的文学造诣，更是因为他伟大的灵魂和深沉的爱国之情。
19: 屈原以爱国忧民的关怀，追求理想，以特立独行的人格拒绝流俗，以矢志不渝的意志探寻真理，以勇于创新的追求开拓进取，他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感召力超越古今。
0: 时序流转，时味相随，广袤神州风土各异，造就了琳琅满目的节日美食。南北各异的特色串联起千年民俗，在方寸餐桌间展现博大精深的中华饮食文化。
1: 在新疆吐鲁番，当地特色蒲叶粽用新鲜葡萄叶替代传统粽叶，馅料则是当地羊肉。葡萄叶的清香融合米香、肉香，别具一番风味。
20: 以前只知道吐鲁番的葡萄好吃，没想到葡萄叶还能用来包粽子。葡萄叶口感软，而且有韧性，整体吃起来清爽不腻，口感层次很丰富，很好吃。
1: 在四川泸县，人们将鸭蛋掏空，填入糯米、蛋黄、玉米等，做成糯米蛋，既沿袭了端午吃咸鸭蛋的习俗，又实现了蛋与粽的结合。在江南多地，有在端午节吃绿豆糕的习俗。冰凉的绿豆糕香甜可口，是清凉消暑的必备佳肴。龙船饼是岭南水乡端午传统糕点，有白灵酥、红灵酥、五仁酥等多个种类，也蕴含着红红火火、五谷丰登等美好寓意。
21: 和节日相关美食，它承载的文化信息乃至更多的中国人对这种食物的文化认同更重要。那么这些东西勾连起来，它代表了一种文化的创新和延续。
0: 民间有句俗语叫端午节天气热，五毒醒不安宁。随着夏季来临，蚊虫滋生，人们容易感染疾病。古时候为防疫祈福，家家户户都要在端午当天打扫庭院，悬艾蒿、饮雄黄、祭宰鸱、配香囊，除菌防病。所以端午节也被看作古代的公共卫生防疫日。
1: 端午配香囊的习俗绵延数千年，不仅承载文化记忆，更蕴含中医治胃病的养生智慧。香囊内部填充着藿香、佩兰、白芷、冰片、雄黄等中药材，以五彩绸布裁剪包裹，制作成葫芦、虎头等多种造型，不仅有驱虫防蚊的作用，还寄托着人们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现代研究表明，香囊中的挥发物质对多种细菌、病毒有抑制作用，在呼吸道疾病高发期能辅助抵御病邪。古代先民通过特定习俗与仪式，在夏季主动防范疫病、驱虫避毒，与现代公共卫生的消毒防疫理念不谋而合。
0: 赛龙舟怀屈原，承载着祈福国泰民安的家国情怀；吃粽子做香包，寄托着祈求健康平安的美好心愿。丰富多彩的端午民俗是中国人独有的情感语言，彰显深厚的民族精神。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端午文化正焕发蓬勃生机，日益赢得年轻人的青睐。于传承中锐意创新，于创新中更续文脉，端午节不断凝聚广泛的文化认同，绽放出独具魅力的时代新韵。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是我省唯一的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近年来，当地探索生态保护加社区发展共生模式，引导群众从靠山吃山转向护山富山，走出了一条遗产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发展的绿色之路。
22: 在武夷山镇西坑村，生态护林员谢志勇正配合科研人员开展生态监测，巡山护林、森林防火、巡查违规行为，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山路行程。
2: 我以前就是在山脚下务农种田，现在我在家门口当上了生态管护员，不仅有了稳定的工作，还能守护我们武夷山这么好的生态环境。
22: 谢志勇是本地村民，如今他从自然资源的利用者变成了生态的守护者。在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像他这样的生态护林员一共有30多名。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面积279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98%以上，留存着江西近半数高等植物和野生脊椎动物，拥有世界同纬度地区最完整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素有生物基因库的美誉。为守护好这片生态瑰宝，江西管理局创新推行社区共管模式，优先聘用当地村民，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让村民变身生态卫士，壮大生态保护力量。同时，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从每亩26.5元提高到35元，进一步调动了群众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前提下，片区顺势引导村民转型发展，开办茶主题民宿，推出采茶制茶体验等文旅项目，让大伙儿吃上生态旅游饭。
3: 现在客人挺多的，我们一年收入差不多20万左右。
22: 目前当地60%以上的农户融入茶旅体验、毛竹加工等绿色产业链，群众彻底告别了单纯索取资源的旧模式，成为世界遗产的守护者、文旅产业的经营者，优良的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民生红利。
4: 下一步啊，我们将通过原生态产品认定、扶持宁夏经济发展等形式，不断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以生态产业激活发展动能，以发展成果反哺遗产守护。
0: 分宜是天工开物的成书之地，当地深植本土历史文脉，让典籍里的古老工艺走进日常生活，给文旅发展添上文化底气。
1: 走进分宜天工开物文化专题博物馆，不少市民游客停下脚步观看古籍复刻本和珍贵文物，在复原场景里体验古法技艺，感受历史文化，
23: 非常精细的。他还能亲手体验像水车的这种技法，包括里面还有很多的场景啊，都很还原，很逼真。
1: 天工文化是分宜文旅的金字招牌，当地专门打造专题博物馆，把古书里的文字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
24: 我们馆常态化开展亲子讲解、互动科普、科学研学体验等活动呢，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读懂古代科技，感受中华传统工艺的魅力。
1: 分宜还全域深耕天工非遗文化资源，布局建设非遗工坊、乡村文化驿站，打造天工文化研学游、非遗体验周末行等特色旅游线路。在中国下部之乡双林镇，天工开物里记载的下部老手艺一直流传至今，当地请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展示，手把手带大家体验，打造出集观光、体验、研学于一体的下部文旅景区。
23: 每寸下部都来之不易，真正的感受到了天工开物时古人的那种工匠精神。

0: 欢迎收看本周的江西山茶油。油茶产业是遂川县的特色富民支柱产业，全县拥有84万亩油茶林资源。为破解油茶种植靠天吃饭、干旱减产、管理薄弱的发展难题，当地创新推行资金、技术、管护、产业链四轮驱动发展机制，全面推广水肥一体化节水灌溉技术，助力油茶产业稳产增收。
1: 走进遂川县河源镇的油茶种植基地，连片油茶林长势繁茂。种植大户叶茂华正在操作智能化滴灌设备，使水流通过管网精准输送至油茶树根部。这种精细化灌溉管护模式改变了传统油茶种植粗放、管理效率低下的困境。
2: 去年搞了那个智能水肥一体化的滴灌，现在这个产量呢，从9公斤达到15公斤，省时又省力。
1: 产业提质升级，资金保障同样重要。遂川县创新财政补贴方式实行按建设进度分批拨付，所有惠农项目统一公开招标，引入第三方机构全程监督，保障惠民资金精准落地，专款专用。当地还建立村级管理员、基地操作员、县级维修队三级管护体系，组建14个技术小组下沉各个油茶基地，把农技课堂搬到林间地头。截至目前，累计开展农技培训800多人次，实现油茶种植技术服务全域覆盖。
3: 我们将持续深化四轮驱动发展模式，完善油茶种植基础设施，强化技术指导，健全管护机制，延伸产业链，提升品牌价值，推进低产能提质改造，全力做大做强油茶特色富民产业。
4: 赣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日前在会昌县开展油茶技术培训，农技专家围绕油茶病虫害、绿色防控、油茶林蜜蜂授粉等实用技术授课。

0: 通过案例分析与现场实操教学，帮助农户掌握油茶管护核心技能，
1: 把这个学到的这个技术，特别是病虫害管理啊、蜜蜂授粉这一块，不断去学习跟总结，增产增效。
2: 以上就是本周江西掺茶油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请看其他方面的消息。高考考生们即将进入填报志愿阶段，近年来新型研究型大学因其小而精的学科布局和紧扣国家战略需求的培养方向，受到不少考生和家长的关注。那么新型研究型大学新在哪儿？该如何报考呢？
0: 新型研究型大学一般采用高考普通批次录取模式招生，招生省份的考生可直接填报志愿，按高考分数录取。部分新型研究型大学采用综合评价加普通批次双渠道招录，例如南方科技大学和西湖大学，综合评价需提前报名，按高考成绩 60%， 校测能力测试 30%， 高中学业成绩 10% 核算综合分。相较于传统高校，多数新型研究型大学推行入学不分专业，学生大一接受通识教育，大二再根据兴趣爱好自由选择专业。
3: 临床医学的专业确定时间是在大一结束的时候，那剩下的我们七个专业，比如说数学、应用数学、物理学、化学，是在大二第一学期末的时候，同学们开始选择自己的专业。我们是不设定人数，也不设定绩点的要求，真正的能够尊重到同学们自己的兴趣去选专业。
0: 新型研究型大学普遍推行导师制，针对学生个性差异进行学习、思想和生活指导，注重因材施教、学术品质培养，同时还为学生们搭建了科研实践平台，采用大学加企业、大学加科研机构等合作育人模式。
4: 老师有国家的研究课题或者企业的一些课题的话，都会向本科生开放。每一位本科生进入到大二阶段呢，所在的院系就会给他分配一位专业的导师作为他的学术导师，一起参与到科研当中。
2: 今年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将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和招生范围，并增设一批新专业，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位于广东的大湾区大学去年的招生范围仅面向广东，今年拓展到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五省份以及港澳地区。在专业设置上，新增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未来机器人、通信工程等六个本科专业，其中智能计算专业是首次纳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福建福耀科技大学今年本科招生省份新增山西、甘肃、贵州三省，新增未来机器人、人工智能、智能车辆工程、生物科学和数字经济五个专业。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西湖大学等今年也都不同程度扩展了招生范围和新增专业。
2: 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打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并创造本届赛事最快进球。不过两队出线形势并不乐观，瑞士队、加拿大队大胜对手，赢得出线主动权。
0: 首轮比赛捷克队和南非队均告负，本场都必须全力争胜。开场5分08秒，捷克队打出精妙配合，索伊卡送出巧妙直塞，萨迪莱克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冷静推射破门，这也是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的最快进球。第82分钟，南非队前锋马赛科一脚劲射，造成捷克队舒尔茨在禁区内手球犯规，主裁判果断判罚点球，莫库纳主罚一蹴而就，将比分扳为1-1，两队最终战平，各自手握一分，对出线已失去主导权。瑞士队和波黑队的较量在洛杉矶体育场进行，上半场两队都未创造出进球良机，一边再战。瑞士队攻防提速，第74分钟，替补登场的曼赞比门前侧身扫射破门，第84分钟，另一名替补球员巴尔加斯推射得手，6分钟后他又助攻曼赞比再进一球。补时阶段，马赫米奇为波黑队扳回一城，但瑞士队队长扎卡随后罚入点球，将比分锁定为4-1。 东道主加拿大队坐镇主场迎战卡塔尔队。第16分钟，中锋戴维抽射被挡，拉林跟进补射得手。第30分钟，戴维再次抓住机会，禁区右侧抽射破门。两分钟后，卡塔尔队的艾哈迈德在禁区边缘犯规，被红牌罚下。上半场补时阶段，戴维补射再度扩大比分。下半场第53分钟，卡塔尔队的马迪博沿

0: 第75分钟，卡塔尔队后卫曼奈伊解围时不慎自摆乌龙。补时阶段，加拿大队的戴维转身射门，完成帽子戏法。加拿大队最终以6-0拿下队史世界杯决赛圈首胜，力压瑞士队，位列小组第一。
1: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地时间18日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齐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方不会接受。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地时间18日向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日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取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地时间18日在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启动一项为期6个月的审查，评估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18日发表声明说，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导致黎方近18%的国土受损，超过3500人死亡，约100万人流离失所。奥恩说，冲突中黎巴嫩约6.8万套住房被摧毁，277个城镇和村庄受到影响。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昨天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修正案预计将于19日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
1: 好，今天的新闻夜航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感谢各位的收看，明晚的同一时间，新闻夜航与您再会。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万院长，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位呢是人民军的联络员，张正焕同志。他在玉江道内务署的时候，曾经跟我们一起执行过炸玉江桥的任务。这位呢是汪营长，这次我们的穿插部队，他们的营是主力。
1: 你好，你好。
0: 那其他的都是老相识了，我就不说了。来坐。我就直接来布置任务了。师指给我们的任务很明确，战斗打响之后，我们从潜伏地一举突破敌人的一线防御阵地，迅速穿插到黑豹一团的后方。首先消灭掉黑豹一团的105榴弹炮阵地和美军加强的一个155榴弹炮阵地，保证正面进攻部队的顺利进展。而后我们要阻止黑豹师机甲团对黑豹一团的支援，最后突袭黑豹一团，让敌人失去指挥，陷入混乱。为此我决定我们的穿插部队呢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是化妆袭击分队，目标是摧毁敌一团指挥所，还是由陈普科长带领侦察一班以及张同志组成，仍然还是由陈副科长负责化妆成美军的联络官，其他的人化妆成李伟军的部队，张同志和崔英明穿着军官的服装负责跟遭遇的敌人打交道。说法呢就是要护送美军的联络官去团灭，沿路遇到任何情况记住不要久站，遇到重要的情况可以用步话机报给第二三梯队来处理。目前我们只知道黑豹一团的团部呢在清水洞一带，但具体的位置还需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找到，尽量突袭。如果需要强攻，可以呼叫第二梯队支援。第二梯队由孟连长带领侦察连，你们跟在第一梯队的后面，保持1公里的距离。你们是负责搜索发现敌人的炮阵地和机甲团的增援部队。如果遇到容易解决的目标，那就马上动手，打完之后继续前进，一时不好解决的目标那就留给第三梯队。王营长，
2: 你的营呢是第三梯队，跟在侦察连的后面，你们负责打掉敌人的两个炮兵阵地，并且阻止机甲团的前进，
0: 同时在不影响师指任务的前提之下，在敌人的后方尽量把他们搅乱。我的位置呢在第二梯队，为了保密，各单位的首长呢都以队长称呼，我是梁队长，汪营长是汪队长，孟连长是孟队长，陈副科长是陈队长，都明白了吗？
1: 明白。
3: 我把这个朝鲜语广播的稿子再给你念一遍，你帮我听听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觉得不用了，你发音挺标准的，而且念得也很好。这梁科长让我们演了1分钟的戏，结果害我们几天都不能广播。这账我可得记着，以后一定要补偿。
4: 对，到时候喜糖我们可得要双份儿。
3: 要求不高，可以满足。
4: 那是他，我的还没提呢。
3: 那你就慢慢想，反正明天晚上9点之后呢，你们就可以重新出山了。到时候打败了黑豹师，让敌人看看是怎么被你们骗的。
5: 哎，梁科长。
1: 哎，
6: 梁晨。
5: 至今文姐姐手的军服穿起来就是不一样，10分精神的小伙穿出了12分的效果，
1: 是挺好的。袜子补得跟没破一样，穿得特舒服。
6: 刚才我们还在说让你怎么赔偿我们俩呢。
1: 赔偿什么？
6: 你
5: 哎，行了，咱赶紧走，给人腾地儿。
6: 哎，你们俩待着，梁晨，我们俩出去走走。
1: 好。
3: 我给你新洗的衣服，你怎么今天就穿上了？不是明天才出发吗？
1: 啊，今天晚上我们就要进入潜伏地带，要潜伏1天1夜呢。
3: 那你带的队伍是进入图明洞，还是去草棚？
1: 图明洞。
3: 你没跟我说实话。
1: 部分实话。屯兵洞呢，没有位置了，而且为了保证出击速度，侦察连的人要埋伏在距离敌人100米以内的草丛里。
3: 所以你要跟着侦察连行动是吗？ 行，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1: 什么都不用说，执行这样的任务我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对于侦察兵来说，潜伏待机那都是家常便饭，你放心，不会有问题的。
3: 现在全军都在学习九二零烈士的英雄事迹。
1: 我们这次不一样，掩护我们的部队时刻准备着用炮火攻击敌人，而且有前一段时间的欺骗行动，那敌人的警惕性已经降低很多了。
3: 啊，对了，我忘了跟你说件事儿。你没回来的时候，李成功同志来信了。
0: 是吗？他怎么样？
3: 他装了一只，已经可以走路了，也去上班了，现在当了车间主任。他跟秋红也结婚了，生了个大胖小子。他说，他特别感谢当时咱们俩对他的劝导。
1: 真好，人生嘛，不管在任何时候，那都不能绝望。只要人活着，不屈服于命运，那就会有希望，会有未来。
3: 我同意你说的话。我也希望你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能记着这些话。
1: 我会的，我一定会平安胜利的回来。对了，谢谢你送给我的照片，我很喜欢。
3: 我也只能用这种方式来陪伴你了。你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
1: 刚才在来的时候，在路上，我觉得我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但是我一看到你，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就觉得咱们俩就这么走着就很好。
3: 我觉得不怎么样。我写的结婚报告你肯定看到了，签字了吗？给我。
1: 你看你啊，结婚报告只是个形式，结婚是我们俩的终身大事，那肯定不能说那么简单随便轻易的吧。等我回来之后，咱们搞一个热热闹闹的婚礼，好不好？
3: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梁晨，我也都明白你是在为我着想，但是你能理解我的想法吗？
6: 我不想再冒一次失去爱人的风险了。
1: 不会失去我的，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都会跟你在一起。
6: 这不一样。
1: 一样。

只要我的心还在跳，你我就会在一起。咱们俩从认识到现在，虽然谈话的时间都不到几个小时，但是你在想什么，你要说什么，我都能感觉得到。这应该就是人们说的那个心心相印。

0: 马上就要出发了，我送给你四个字，保重，胜利。
1: 那我也送你四个字，平安。
0: 为了我们的未来。

0: 好像是要割草，
1: 你们即将消灭他们，
0: 发枪了。
2: 准备射击。

0: 师长，你怎么过来了？我怎么不能来啊？
1: 这里敌人的机枪可都能打得到。我们的潜伏部队就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熬着，我来这儿算什么呀？刚才为什么打枪？
0: 刚才有几个敌人跑出来了，拿着割草的工具，被我们机枪打回去了。
1: 敌人会不会发现我们的潜伏部队了？不行。
0: 不然他们就会像草丛中开枪了。
1: 你们这么一打，会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0: 那不会，敌人一露头我们就打，我们保持这种状态已经十多天了，都被他们养成习惯了。

0: 首长，喝点水，吃点馒头干吧。
1: 说去。
0: 过饭点好久了，您不吃不喝的，这怎么行呢？
1: 怎么不行啊？我们在这吹着凉风，还能自由活动，那潜伏部队没吃没喝，虫咬日晒的，他们怎么行啊？说去。
2: 首长，您别批评小张了，保卫教务首长是他的职责。再说，您这一带头，我们这一观察所的人，谁还敢吃饭喝水啊？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吗？
3: 哎呀，潜伏部队在那儿熬着，还担心出事儿，我是真吃不下去啊。哎，你们几个该吃吃啊，别跟我一样。
2: 那师长，你看这都16:40了，一天还没几个小时了。啊，您别跟我们这儿熬着了，赶紧回师指吧，啊，休息休息，晚上还有指挥战斗呢，你放心，这里有我们呢，啊。
4: 又有几个敌人出来了，

0: 好像是来修铁索的，团长，打不打？
1: 不分情况，露头就打，不然敌人会怀疑的。
0: 是，打响了。

0: 先锋部对外报告，一切正常。没事就好。行了，没事我就回师职了。我在这儿，你们都不自在。
1: 按照作战计划，我们广播站的任务是19:30，配合掩护部队行动，照常广播，朝鲜歌曲《战线夜曲》后开始正常广播。22:30，我军开始发起进攻，将扩音器音量调到最大，降敌军广播“缴枪不杀，投降优待俘虏”的口号，宣传我军的俘虏政策，以及我军已经全面突破敌军防御的胜利消息，瓦解敌人的斗志。22:30，停止广播，开始收拾广播器材、装箱，准备跟政治部机关签议。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终于从杨副参谋长的限制令中解放了，可以语音广播了。
1: 师长和高主任对我们广播站在这次反间计划当中的表现非常满意，说明这次反间计划的确非常顺利，敌人完全被我们蒙蔽了，以为我们没有能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3: 看来还是梁副参谋长的本事大，厉害。又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看来都一家人了，还帮着谦虚上了。哼，哎，文姐，我有个问题，我们下次广播的时候能不能把这次行动写成广播稿，好好挖苦一下敌人的情报机关？
1: 那个白称号不就是黑豹社的情报头子吗？还打伤过你。这件事情我问过上级，上级的意思是，我们出来广播就够了。至于其他的事，就让敌人猜去吧。反正21:00，他们就知道上当了。来，开始准备。

0: 山云，전선에달
1: 또이곡이야들을수록심란해
2: 야이씨조용해음악듣고있잖아
1: 너이거중독된거아니야
2: 그래제대로중독됐어주변을봐봐씨이발다들중독됐잖아
1: 그래서참꾀꼬리노래는들어도상관님고함은못듣는다고하는거구나
2: 그래이지긋지긋한전쟁도이제끝날때가됐어

0: 没事，没伤到古道，有点血，止住了。
1: 没事人到，给神父科长看一下。
2: 怎么样？
1: 确实没伤到骨头，但侧面很深，需要先锋盒才保证。
0: 还能坚持吗？
1: 科长，不用担心我，你带着一半先出发，我一会儿就跟上。
0: 行，清理好伤口，马上赶上来。
1: 把黑豹一团团部，
0: 还指望你的表演呢。没问题，一会儿见。

0: 我们已经接近敌人营地了，
1: 敌人已经人声了。按原计划，迅速突破敌人阵地，前进！
2: 镇长连，前进！
3: 幻骑队，跟我走！

话说一二三，你就不出去活动。杨楠，来，帮我拿下枪，慢点。

0: 饭。
1: 队长，梁队长，我听老莫说了，现在情况怎么样？
2: 幸好是反坦克地雷，不过这儿既然有反坦克雷，很难说是不是还有反步兵雷。
1: 那就麻烦了，部队不能在这儿停留，太危险了。
3: 队长，要不让我跟连里的排雷手走前面探雷，引导部队前进。
4: 不用了，
3: 明白，李总。
4: 你排雷排木桩，应该是敌人的巡逻通道，肯定没有地雷。就让排雷手沿着这个通道前进，应该很快就能走出雷区了。
2: 这样子，你们走前面。
3: 是。
5: 백중령1년대다음행보를어떻게생각하나
6: 이번에놈들의함정에빠져큰과오를저지르는데도재판안을믿으십니까
7: 사람은누구나실수도하고패배도하고그런거야나는항상자네

0: 队长，我们已经出雷区了。好，同志们，加速前进。是。
1: 队长呢？
2: 哎，孟队长，刚才后面是不是地雷炸了？
3: 报告梁队长，刚才是地雷爆炸了。八班的一个战士因为紧张，走出蓝军通道，结果两死一伤。关键是，战俘科长就在他身前。弹片从他后脖梗向上打进去了。
4: 别照了，

0: 把这个包给我，派几个战士，把牺牲同志的遗体送过去。是。其余所有人，继续前进。
1: 调整好自己的情绪，走。
2: 是。

0: 부사단장님! 통과시켜요!
1: 잠깐만. 지금 연대 경계병이 얼마나 있나?
0: 연대 지휘소 경계소대 30명 그가 있습니다.
1: 그 외에는?
0: 그 외에 통신부대와 보급부대가 있습니다. 경계병 이분입니다.
1: 알았다. 가자.
2: 接明就是公路，华西队环状，沿着公路向清水洞方向前进，二三梯队在公路两侧前进，按照我们出发之前标定的位置，寻找敌人后方的炮兵阵地，并且随时准备阻击敌人的装甲部队。好，另外，我做个小调整，我跟着第一梯队，化装袭击黑豹一团指挥所，二梯队呢由老孟负责。
3: 梁队长。
2: 你是整个川沙部队的指挥员，你需化学队不合适。
4: 没错，还派别人去了。
2: 我考虑过了，陈淑明同志牺牲了，现在只有我能够代替他，化装成美军联络官。如果没有美军联络官的这个名号撑着，我们整个部队行动的困难会大大增加。记住，奇袭第一团指挥所是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4: 陈淑明同志的牺牲再一次提醒我们，战争是残酷的。好了，我是指挥员，我决定了，就这样执行。那电台怎么办？按理应该跟着指挥员了。电台不能跟着冒险，保护员掌握着电台密码，电台跟着你。 我打着步话机就行，有事儿通过你们转发。
3: 好，
1: 是。
4: 把美军的衣服给我。
3: 是。
4: 你们俩去准备吧。
3: 是。

0: 敌人增援前线的机甲部队，让我们给赶上了。
1: 队长，打不打？
0: 队长，我有4个反坦克手雷，还组13库找了3个白领手榴弹，这把一定把他们都干翻。我们的目标是袭击第1团团部。尽管到，通知23梯队，我们在公路上遇到了敌人增援前线的机甲团，大约有1个坦克连和2个摩托化连。
1: 我们干掉打头的，截停敌人，之后留给他们处理。
2: 是。
3: 2队3队，我是1队，收到回答。
4: 2队收到，3队收到。
0: 我们在公路上遇到3号食堂，1个2队规模的乌龟，2个2队规模的兔子，剁了领头乌龟，我们就走。你们吃肉，完毕。
3: 2队收到，3队收到。
0: 小钢炮。
3: 到，我们继续前进。你在路边找个地方藏起来。别用大甲火，容易伤着自己。我刚才看了，敌人坦克的炮塔和驾驶舱都没有盖盖子。等到坦克过来之后，你用卵形手榴弹直接扔进去，没问题吧？
5: 放心吧，科长。
0: 不许恋战啊！打停第1辆，马上归队。
5: 是。
0: 掩护他下去。
5: 是。
6: 3队3队，我是2队。
1: 3队收到，请讲。
6: 我们先开饭，吃的差不多了，我们先走。剩下都是你们的。
1: 收到，明白。吃肉愉快。
6: 收到。

0: 我回来了，二队、三队正枪毙敌人呢，还好我跑得快，不然肯定被咱们自己人追得像兔子一样的。
1: 好，出发。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3: 订购吧。
2: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5: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4: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5: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4: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2: 我也是一样的，
3: 我是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手机可不可以带走？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3: 我们就问一下我的那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4: 是啊。
0: 哦，大家市面上都有问题是吗？
4: 是啊。
0: 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2: 好，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1: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5: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
2: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
5: 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哎，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4: 是啊。
0: 想不想要？
4: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4: 好。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0: 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银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银，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银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2: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银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2: 我买了15盒，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
6: 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一百九。

0: 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穆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3: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2: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3: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2: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觉。
1: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2: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3: 我也是一样的，
4: 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手机可不可以带走？
3: 那我们就问一下，
4: 我们就问一下左边那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哦，
1: 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5: 是啊。
1: 哦，大家市面上都有问题是吗？
5: 是啊。
1: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6: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7: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1: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6: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1: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哥哥，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8: 是啊。
1: 想不想要？
8: 想。
1: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呀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8: 好。
9: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

0: 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银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银，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银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2: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银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2: 我买了15盒，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银，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银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6: 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0: 他们过来了，估计是到前线去增援的部队。
1: 队长，要不然我们先隐蔽，
0: 然后我和崔一鸣再过去，想办法查清他们的口令。
1: 队长，前面不是有部队过来吗？抓两个问问。
0: 来不及了，我们先往回走，等他们过去之后，再想办法。

0: 是啊，部队在突破敌人第一道防线后，在第二道防线遇到了敌人的炮火拦阻，这些炮阵地布置在我军炮火准备的射程之外。
1: 东支部队，不要急于前进，命令伴随步兵前进的炮兵部队迅速展开，压制敌人的炮火，掩护步兵攻击前进。
2: 是。
0: 老李啊，现在正是需要我们穿插部队帮忙的时候了。许参谋，
3: 有。
0: 联络穿插部队，让他们报告。

0: 进展情况？是。王立班长，看到那三个机枪掩体了吗？
1: 连长，这事交给我们。我们现在有了国产的九零火箭筒，弹药也不缺，就这点敌人都不够我们打的。好，你安排三个火箭筒小组隐蔽接近，注意啊，一定不能敌人发现。有一次任务，里面一开火，我就指挥全连攻击敌人的炮阵地。
2: 报告，连长，我们两个用交会法确定了敌人炮阵地的位置。好，马上集团驻援报告更炮装镜，准备射击。
3: 是。
2: 各方注意，准备。
4: 等一下，
2: 连长，上级命令立刻停止射击。
4: 停。
2: 没搞错吧你？
4: 没错，上级说我方穿插部队发现了敌方的炮阵地，准备组织袭击。
2: 这帮侦察兵。 跟我们抢功啊！这是，上级给我们这新任务是什么？
5: 带我方穿插部队消灭敌方炮阵地之后，用弹幕掩护步兵攻击前进。

0: This is the way to the regiment. Major Radek, again, very nice to meet you.
1: Me too.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0: Bye, Major Radek.
1: Bye, Dr. Kim. You are a good man.
0: 최태근이
2: 진심으로 감사드리겠습니다.
0: 네. 아, 불러!
2: 살펴가십시오!
3: Take care!
0: Thank you!
1: 列车厢记过，
4: 走，你们到前面探路。是。
5: 大队长，你的英语是正好，刚才跟那个军医聊了那么久，竟然都没有露馅。
1: 是啊，我一直念了一把汗。不是你们低估了我的英语，是你们高估了那个医生的英语。我这英语说的也就一般，但是那个医生的英语，那说的是三班的。<笑>聊不下去了，我就装没听懂，他就一直在那说，对不起，是我的英语不好。<笑>
2: 队长，还得是你有办法。
1: 再有办法，那也有真功夫呀。要说英语啊，我觉得全师就文杰说的最好。过去不会说英语的时候，还没这感觉。但是现在会说一点了，那觉得文杰那英语说的是真的。
6: 哎，对了，队长，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刺穿你的喜糖啊？
1: 你是不晓得，我们大家伙都在猜你什么时候结婚，都有人打赌了。
6: 这简单，好好打仗，打得越好，我们结婚的日子就越早。啊？
7: 那是啥意思啊？我们约定好了，等到抗美援朝胜利的那一天，和平来临的那一天，我们就结婚。真的？哎，这是好日子啊！哎，一班长，大家说好，要想吃上喜糖，等打起来，你们大家伙都得帮我保护好梁队长。
6: 哎呦，
7: 不是，我亲爱的首长警卫员同志，我请你放心。
1: 只要队长在我们一班，我们就全部是他的警卫员。
8: 谁？那都当警卫员了，那谁打仗啊？我们要好好的完成作战任务，而且你们每一个人都得好好的保护自己。我结婚的时候，你们一个都不能少。
4: 哎，
9: 小子，打出来了。
4: Yes sir.
7: Yes sir.
8: Yes sir.
4: 队长。 前面就是敌人一团的团部了。
1: 走，到那边山上看看。

0: 靠南侧最大的那间板房应该是黑豹一团的作战指挥室，指挥室西侧那个全部都是天线的板房肯定就是通信室，东侧的那几个房间是……
1: 队长，按照李伟军部队的惯例，那里通常应该是团里高级军官的宿舍。
0: 东南角的板房是发电机室，靠近入口的那几间板房推测应该是警卫部队的驻地，不过还需要进一步确认。
2: 一共有六辆坦克，四辆装甲车，六辆卡车，四辆吉普车。哎，北边那几个帐篷是干啥子用的？
1: 都过来。
0: 根据师部不久前侦查到的情报，黑豹一团团部是没有坦克部队防御的，所以这些坦克和装甲车应该是临时调集的。刚才那个李伟军军医所说的话也证实了这个情况，那些个帐篷应该是坦克连的临时驻地。
1: 这敌人的戒备啊也太严了，简直可以用过落金汤来形容。
3: 这么多坦克围着作战指挥室，恐怕我的反坦克手雷都不够用了。
4: 对啊，这些坦克和装甲车加在一起一共有四辆，再加上外围的四个火力点和两个瞭望打雷机枪，形成了一个圆形的保护圈。别说是我们了，哪怕是加上二队三队恐怕都很难打进去，就算是打进去了恐怕损失也很大。
5: 这和我们原来的预案差距也太大了，就我们现在这一队才11个人，这该怎么办呀？
0: 同志们为难了，怎么办？在我看来好办呀，大家都知道坦克主要是进攻性武器，是有装甲防护的可以移动的火力点，现在看来那些坦克呢被当成了碉堡一样的固守的阵地。大家看看围着指挥室的这些坦克炮口都是朝外的，从火力配置和射击方向都能够看得出来，他们主要是防御由外到内的进攻，可如果我们突然出现在内部进行打击的话，这些坦克反而会成为对我们有利的掩体。当敌人调转枪口朝内射击的时候，这些坦克呢又会成为一个巨大的遮挡物，造成射击死角，无法形成交叉有效的火力网。再加上现在正值夏季，坦克的内部像一个大蒸笼，在非交战的状态，除了值班的一两辆坦克，坦克兵是不可能在坦克里面待太长时间的。没有了坦克兵的坦克，那就是一块铁疙瘩呀。
2: 我明白了，我们不能让坦克兵上坦克。
0: 没错，所以我们要侦查清楚敌人内部的情况，来保证我们这次突袭的万无一失。关键是要找到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办法混进敌人内部。齐路，你跟张同志去侦查清楚敌人团部门口的情况，看看有没有什么混进去的法子。
2: 是，走。
0: 小钢炮，你和猎手你们去侦查一下敌人内部分布瞭望台和巡逻队的情况。
6: 行，是。

0: 两个瞭望台都有机枪，还有探照灯。团座站指挥室门口还有一处机枪掩体，有两个人警卫。巡逻队是八个人一组，沿铁丝网外围巡逻，一圈大概14分钟。东北方向的帐篷也确认了，是唐改兵的驻地。
1: 队长，
2: 团部门口的情况如何？
1: 门口有两个重机枪工事，离岗哨最近的那几间板房就是警卫的宿舍。
2: 但是里面坐了多少人看不清楚，顶多也就一两个排。来计算一下啊，7个火力点，2个瞭望台，警卫大约18人，巡逻队8人，再加上其他的岗哨，所有人员加在一块大约不会超过40人。只是从门口穿过坦克包围圈。 到指挥室中间还有一块疆界，5、60公尺的开阔地，就算消灭掉门口和瞭望台的敌人，也很难突破这片开阔地，去袭击指挥室。所以，我们还是要想一个尽量不被发现的方法，接近指挥室才行。
3: 但是，门口的岗哨查得太严了，每一个进去的人都要提前拦下，和里面核对。

0: 才能放行，不太好混进去。
1: 要是能抓个舌头就好了。
2: 咱俩想到一块儿了。刚才我在观察的时候发现有各种车辆进出团部，现在呢正是黑豹一团二三线防御吃紧的时候，一定还会有各种进进出出联系的人员。
1: 嗯，
2: 梁圈
3: 到，
2: 你留在这儿，如果有适合劫持的车辆从团部出来，就用手电筒给我们发信号，快闪三下向我们示意，记住啊，用布蒙住手电。虽然咱们现在的位置是在敌人团部的背部，敌人不太可能发现手电的光亮，但是还是要小心。
3: 是。
2: 其他人跟我走，做好劫车准备。
3: 是。
2: 枪给我。

0: 队长，我检查了他的证件，他是第一团的羽联络官，叫全永哲。从他携带的文件来看，他应该是团部派出来向前沿传递消息的。不过这家伙嘴很硬，关于黑豹一团团部的部署，始终一个字也不肯透露。
1: 都怪大壮，一激动，车上的司机和警卫一个红裤子没留成。
2: 我这也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啊！再说了，那两个人一直拼死抵抗，这战场上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
1: 没事。 不管怎么着，他对我们是有用的。张志成，
3: 到，
1: 给我步话机。
3: 是，
1: 快。
4: 二队，我是一队。
1: 关键时刻，别给我出差错。二队，我是一队。
3: 二队收到，一队请讲。
4: 能找到一号食堂吗？
3: 能找到，可以牵着羊，让羊带路。
4: 好。
1: 在一号食堂外东北两百公尺处的小高地下面，你派一队人过来跟我们会合，其他的人继续吃你们的饭。
3: 明白，二队、三队还有剩饭要打扫，打扫完都去吃一号食堂的饭。
4: 我
1: 们先杀羊、宰兔、剁乌龟，你们到了周围之后看着点，别又跑掉了。
3: 通话完毕。
5: 明白，一队赶上大会餐，通话完毕。
6: 二排长，到。
7: 你这，你在二排进行军，前往黑豹一团团部东北两百公尺处的小高地与两队人会合，让俘虏带路。
8: 明白。
9: 大家抓紧时间打扫战场，不然赶不上大会餐了。
7: 队长，你这葫芦里卖的到底是啥子药？一会儿再解释。所有人过来。
10: 是。
7: 我们来分配任务，大家都仔细听好。 我们是一个人，分为四个战斗小组，我张志成，猎手，我们是第一。

0: 我是组长，目标敌人的作战指挥室和其他房间的敌人。齐路，张同志还有刘海泉，你们是第二小组，组长是齐路。你们的目标是负责打击敌人的通信室，阻断敌人跟外界的一切联系，然后协助第一组收拾其他房间的敌人。小钢炮和赵大壮，你们是第三组，组长是小钢炮，你们负责炸毁敌人的坦克兵驻地。记住了，不能让任何一个敌人的坦克兵进入坦克。崔一鸣、杨继武、张阳子，你们是第四组，组长是崔一鸣，你们的任务是打掉敌人的发电机。前三组人随我乘车进去，进入到团部之后各自突袭，进入之后猎手第一时间打掉两个瞭望台上的探照灯，制造第一波混乱。第四组的人趁着混乱剪断铁丝网钻进去，用最快的速度去袭击敌人的发电室，制造黑暗来掩护突袭。分组的情况大家都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现在休整一下，二队的人来了之后咱们马上行动。
2: 是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哎，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没关系啊，爸，弄脏了咱们去洗洗好不好？擦擦，你把它脱了洗一洗，走。
1: 你别动我，你看看，我把衣服都脏了，衣服脏了，衣服给弄脏了，脏了。衣服脏了，
2: 哎呀，怎么样呢？
3: 好看，
2: 我就没想到啊，说是小孩看的，大人也好看的
3: 话。你知道这个小红梅剧团团长是谁吗？
2: 他是从国外回来的。这种人物我怎么能知道？
3: 是冯妍妍
2: 啊，
3: 我初中那个最好的朋友。你看这手册上有她，这是她现在的样子。
2: 哟，完全变样了，都认不出来了哈。以前说话都说不清楚的，现在这么厉害了。
4: 阿姨，我们一金姐现在也很厉害，小红梅这次能来我们剧院演出，多亏了有姐姐的。哦，对，还有之前我在单位受人欺负的时候，也是一金姐替我出的头。阿姨，您真厉害，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女儿。
3: 好了，别净说我好话了。
2: 咦，她说的对，又不看看你是谁的女儿。
5: 对对对，主要是你厉害。
4: 阿姨，姐姐有没有带你去我之前说的那个相亲角啊？
3: 哎，小茹，庆功宴不是开始了吗？
4: 对对对，庆功宴给忘了，快去走了，阿姨。
2: 你别去啊，赶紧去，靠你工作
3: 了。送一下你，晚两分钟没事。
2: 我坐个地铁就可以了。
3: 同事在呢啊，我给你扶去。
6: 阿姨，我来了，怎么样，演出好不好？
4: 好看。很精彩的，
6: 哦，那就行，那就行。
3: 我把我妈交给你了，我还有事儿呢，我可能会晚回去，你们就不用等我了啊。
6: 好好，那你放心，去吧。
4: 啊，
6: 回来发微信啊。
4: 走吧。
6: 阿姨，给你买了个饮料。这个剧院不让吃不让喝的，你一定渴了，我给你买了饮料。
2: 不要，
6: 常温的，常温的。走走吧，阿姨，我叫个车。我扶你。
2: 啊，哎，可以，可以。
6: 哦，行。阿姨，您今天也累了，回去泡个脚，早点休息。一锦，我来等，您不用担心。怎么这个时候停了？阿姨，咱们爬楼梯吧。
2: 行。
6: 包给我。哎，阿姨，我背你。
2: 哎呦，不！
6: 没没事，八楼挺高的。哎，阿姨，哎，这样，哎，走，顶上去。哎，哎呦，慢点啊，哎，啊，没事。

0: 刚结婚需要吃点什么？来一打啤酒吧。
1: 好的，
0: 谢谢。
1: 不客气，请稍等。
2: 不好意思，这有人坐我等人呢。娜娜，我以为你不来了，我以为你不要我了。
0: 喝几瓶啊你？
2: 喝了一瓶，就一瓶。
0: 哎呀，
2: 好。我看看。哎。

0: 哎呦，这可是一斤的宝贝。
1: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这些瓶子，屋里都快摆满了。把包给我来。
0: 人嘛就是这样，小时候缺什么，长大呀就宝贝什么。他上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就给他送这个漂流瓶，结果给弄碎了。阿姨，您是不是喝这个喝的不习惯？我给您倒杯水。
1: 喝这个没问题。我进屋歇着去了，一锦要回来。
0: 我会等一锦，阿姨。

0: 笑什么？
1: 喝了酒，心情好像好一点儿。
2: 你喝了酒，你心情好点了？嗯。那事情就解决啦。
1: 反正你来了，我就开心了。
3: 我也希望你有什么高兴不高兴的事儿，可以和我说。
0: 跟你说什么呀？是说我妈瞒着我去做手术，差点在鬼门关里走一遭，还是说我爸妈现在闹离婚？我怎么都没想到，一见钟情的爱情现在就能变成这样。还是说我们俩……
1: 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些事儿，我还老给你添乱。
0: 嗯，不乱，一点都不乱。反正我现在的生活已经非常乱了，我这段时间完全都没空想你。我现在是感觉到了，爱情在生老病死面前，它就算个屁。来，干杯。

0: 娜娜，
1: 其实我当时说分手是假话，我说让你把东西搬走也是假话，
2: 都是假的，你说什么呀？随随便便提分手，你觉得好玩吗？
1: 我好玩，而且我也没有资格说分手啊。就像你说的，我得来的一切都毫不费力，离开了我的父母，我就什么都不是。

0: 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跟你说这些话，我想说抱歉。
1: 别道歉，你说的没错，我也很郁闷。

0: 这就是我们俩的区别。他说："那我特别羡慕你，永远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勇往无前的，什么也不在乎。但是我永远控制不了自己在意别人的眼光。张小燕，你不够努力，你不够完美。我还特别怕你迟早看穿我的普通。"我特别怕我和你想象中的不一样。
1: 你确实有非常非常非常多差劲的地方，但是我不准你看扁自己，毕竟是我陶淑娜喜欢了这么多年的男孩。我们其实都是普通的人，我们没法要求事事都那么完美，就像你说的，我总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都不知道妈为了我委曲求全的活了这么久，我又不知道她想要什么。还有咱们两个，我也要说对不起。我没有想到你的压力，你的委屈，我觉得我也让你很失望。
0: 没有，从来没有。曹淑娜，我告诉你，在我认识你之前，我觉得人生就是学业、工作。但在我认识你之后，我才发现，爱一个人能有这么丰富、这么复杂的情绪。娜娜，原谅我，我们重新开始吧。

0: 妈，我回来喽。
1: 妈又睡着了。睡着了。真睡着了。从小到大只要我不回家，我妈是不可能安心睡觉的。
2: 阿姨今天太累了。
3: 我可太高兴
2: 了。现在有我等你，给你留灯，阿姨当然放心了。
4: 我给你做碗泡面吃。
3: 嗯，累了，想睡觉。我先去洗漱。
4: 哎，阿姨已经睡了，最好就是不要吵醒她。要不，你今天晚上。在午膳将就一晚，
3: 那你抱我上去。
4: 阿姨，我上班去了啊。
0: 吃饭呢？
4: 我不吃了，来不及了。
0: 吃啊，专门给你做的。一锦起的晚，你吃剩下的给他留着就行。
4: 阿姨，我上班要迟到了，我就不吃了。
0: 吃。你边吃着，我边跟你说两句话，不会耽误上班的。吃吧。
4: 嗯。
0: 周到，阿姨要跟你道个歉。一直以来呢，我对你是不太满意。你的身世那么复杂，我总怕你身上有你爸爸的影子，我怕你对一锦不好。你在心里头也埋怨过我吧？

0: 没有没有，阿姨，绝对没有，我也不会成为像我爸那样的人。
1: 最近我也是经历了不少的事儿，也想明白了很多。孩子是孩子，父母是父母，孩子不一定就都像父母一样，就像有的人一出生就被自己的亲妈给抛弃了，但是那也能够让他成为一个最在意孩子的妈妈。可能有的人一生得到的爱，都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给他的。所以血缘不血缘的不重要，你是你，你爸爸是你爸爸，你们不是一样的人。你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也不能怪你，只能说明你运气不好，所以你没有错。以前我总是担心一锦被骗，怕他选错了人。现在看来，哎呀，我把我的女儿看低了。你看看她现在把那个剧院管理得多好，我现在我这个老太婆是冤枉曹雪芯，就像他以前上学一样，我是死拽活拽不让他跟那个冯妍妍一块玩，可是他非不。哎，人家这十几年之后又见着面了，而且还一起合作，合作的那么好。
0: 其实一锦他很优秀，真的非常优秀。
1: 是，是，哎呀，没有看到。他既然选择了你，我也要相信他。

0: 你就要长大，要一切都要长大。还有大人说自己长大了，我知道，我知道我长大就像打仗一样。 把你的生活弄得也兵荒马乱的，哎，我知道，你有多不容易。哎呀，能陪伴你长大，这也是妈妈的福分，知道吧？来来来，坐坐坐下坐下。
1: 哎，你放心，我一定会把已经照顾好。
0: 你不要太高兴了，我现在只是不反对你们两个在一起，但是你对我女儿是真好假好，我还要看看呢啊，是吧？<笑>
1: 我明白，您只要不反对我，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0: 妈。 谢谢你接受他，谢谢你接受我的爱情，我们俩一定会好好在一起，不让你操心。

0: 我买了今天的火车票，一会儿就回去，我不打扰你们的生活了。你们都要好好的，啊！
1: 妈，我们在一起好好过不好吗？我们是家人，干嘛这么着急回去啊？
0: 我实在是太想姥姥了。

0: 也是我妈呀，我这么些天都把她放在老家，我心里过不去，我也着急。好了，吃吧。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舍不得你走，以前我老想赶你走。哎
0: 人就是这样，不让做什么的事情就非要做。哎呀，不哭不哭了。
2: 过了那个安检，给我发个信息啊。
3: 嗯。
2: 然后上车也告诉我一声。
3: 好。
2: 你坐下来了也告诉我一声。
3: 我知道了。
2: 到了也告诉我一声啊。不是，你那个身份证装好了吗？
3: 装好了呀。
2: 你拿出来再检查一下。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啰嗦呀？你看，这，
2: 嗯，好，放里面，给拉好啊。啊，没事了哈，
3: 你走吧，回吧。
2: 还有啥忘了的吗？
3: 好好的啊。
2: 我过几天就回去看你啊。哎，你过安检的时候让人家帮你。抬一下箱子，你知道不好啊？
3: 那你回吧，回吧。

0: 一锦，床头有个盒子，你和周道好好的。
1: 喂，小姨，
2: 你妈怎么自己回去了呀？我还说跟她一块走呢。啊，行，你先忙啊。嗯。
3: 现在每天都能看到爸爸妈妈了。你们还会一起来看我的画，一起接我放学，等会儿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吃炸鸡，我太开心了。
2: 谁答应的你吃炸鸡啊？妈带你吃清淡的去啊。
4: 他们学校画展他画的最好，对吧？要不然让他再吃一次。
2: 我跟你说，秋夏，你就是我教育孩子路上的绊脚石。
3: 妈妈，他们是不是在结婚啊？你以前和爸爸结婚的时候，是不是也穿着这么漂亮的仙女裙呀？
2: 我那件仙女裙
4: 好看，妈妈穿什么都好看。
3: 妈妈，你可不可以和爸爸再结一次婚啊？好可惜，上次我没看到，这次啊，我要做花童，我要给妈妈一路撒花。
4: 你想当花童啊？那你就不能吃炸鸡了。你吃一肚子炸鸡，你怎么穿那个小仙女裙啊？嗯，肚子鼓鼓的。
3: 那我还是想吃炸鸡。
2: 就小吃货。
3: 妈妈，我去看看。
2: 嗯，去。
4: 我觉得咱们现在一家三口的状态特别好，我已经很满足。当然，我不是说不想跟你复婚啊，我就是想说。不逼你，别给你那么大压力。
2: 你了解我这个人，很多事情我要自己想明白了，把自己说服了，才可以给你一个答案。
4: 非常了解。
2: 这两天我得回家一趟。
4: 干嘛去？
2: 有些事情呢，心里憋得太久了，我一定要找到这个答案。
5: 哎，你跟那张小燕怎么样了？
1: 我们俩昨天晚上聊开了。嗯，她今天早上回学校吗？
5: 算是和好了。
1: 和不和好的我不知道，
6: 但我们准备好好了解一下彼此，重新开始呗。
7: 你就别问了，老二，年轻人的事儿，咱们呀也说不清楚。
5: 我不就是因为他一上午都不见人影，我以为他俩在一块儿呢，
8: 就随便问问呗。
1: 我上午陪我爸看房子去了，我爸他说他答应了，在离婚协议上签字，不打官司。

0: 哎呦，真是！大姨啊，哎呦，大姨，你快点，快点，明慧回来了，哎呦，
1: 您别起来，别起来，
0: 真是又了个样儿，哎呦，大姨，漂亮了，就是啊，哎，您非让我剪头发还染了，你说
1: 好啊，浪费钱，嗨，好看，哎呦，哎呦，你了，你想我想了这么激动啊，我都脖子，
2: 大姨，我饿了，那我去坐呀，你大姨回来你就说饿，你让大姨歇会儿，
0: 大姨歇会儿，明慧，坐会儿，先坐会儿，
1: 哎呦。
0: 哎呦，
2: 衣服也挺漂亮，
0: 对，这身儿都是新的。
1: 哎呦。

0: 思呢，王正。
1: 哎，
0: 这又不是我过生日，又不是你过生日，干嘛呢？
1: 请我们两个人重新拥抱二人世界。送给你。
2: 哎，我现在就给我妈打电话，说你爸不陪她走。
1: 哎呦，你别这样，别闹。哎，那阿姨是不是已经到家了？
0: 给我发信息了，她。
1: 行，那就行。
0: 哎，我妈跟我说，她给我留了个东西在床头柜上。

0: 我妈送给我的瓶子，
1: 这是我昨天给阿姨买的饮料的瓶子。
0: 那不就说明我妈真的认可我们在一起了？

0: 哎呀，鱼虾是发物，我那给你炖着温补的汤呢。
1: 我还以为你回来了，我什么都能吃呢。
0: 等你好了，你想吃什么我做什么。
2: 哎呀，你大姐这一回来，你看看，这么多好菜，这全都齐了，就差以安和以锦了。
3: 我小姨跟我姐得过两天呢，等搬家的时候咱们就齐了啊。啊，吃吧。
0: 好，快趁热，
3: 吃辣椒。
1: 辣椒，小心点。哎呀，别往了，
3: 我口吃。
4: 哎，你跟陶大磊怎么样？还离吗？
1: 咦，
3: 那个郑斌，大爷，我觉得郑叔叔人挺好的，但是我还不着急这么早把我妈就嫁出去。
1: 你发现没有？你大姨催婚已经催上瘾了，刚把她女儿给催成了，用来催她妹。
0: 我真是关心你妈呢，这都听不懂这孩子。
2: 瞧你们这俩。
3: 谁呀？
2: 去看看。

0: 是那两个，就是咱们前两天在楼下看那两个扎小商店那个，坐马路牙子上那个。
1: 吃东西那俩。
0: 嗯。
2: 谁呀？
0: 不知道啊，就是前两天在楼下溜达，还说找我们家来着。
3: 有人吗？是老孟家吗？孟显荣在家吗？
0: 找爸的，
4: 你去开门看看。
0: 我觉得他们俩是坏人。
4: 哎呀，你爸走这么多年了，还有人来上家里来，那总得去问问怎么回事啊。
1: 哎妈，我跟你一起。
5: 想干什么？
3: 哎，你不是那天骗俺们说老孟家搬走那大姐吗？我们都打听清楚了，老孟家就在这儿201。
5: 你小点声，你想干什么？
3: 俺们找孟显荣，
5: 不在。
3: 不在，我们找他老伴儿也行。
5: 他老伴儿也不在。哎，来，让他们进来。
4: 我就是他老伴儿。
3: 这不在屋了吗？
6: 奶奶。
3: 进去！
4: 你们，
3: 华贵，
4: 你们是谁呀？
7: 孟显荣真的不在啊，我们有话想跟他说呢。
4: 你们真要找孟显荣啊？
7: 啊，
4: 那就到西山墓地，具体位置我让女儿。把地址写给你们。
7: 啥？
8: 爷爷，
7: 啥呀？
8: 我们来晚了，
7: 来晚了呀！
8: 我们来晚了。
4: 你们是孟显荣什么人呢？
7: 他是我爸，我是他儿子，这是他大孙子，这是他曾孙子。
5: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爸去世快20年了。你们一帮骗子，赶紧给我滚出去！我信不信我报警？
3: 俺们不是骗子，我们是老孟家的人啊，我们是来认亲的。奶奶，您看，我爸跟孟显荣长得是不是一模一样？
9: 胡说！
3: 你干嘛？
9: 胡说一个！
3: 咱们一家子统一都一样。
9: 什么呀？你们谁呀？你们干嘛的呀？都是。
3: 我们是老孟家的人，我们是来认亲的。这咋又来个女的呀？你们家到底有没有说了算的啊？
9: 我们家所有女的说了都算。你说孟显荣是你爸？
3: 我是孟显荣的孙子，孟显荣是我爸的爸。
9: 那你知道我爸有个规矩吗？凡是登门求见的人，必须说清楚自己姓什么、名什么、干什么的、从哪来的。像你们这种贸然闯入的，他一概不见。
7: 那是对外人，我们是他的亲儿孙。
9: 老说是亲人，拿证据出来呀！亲子证明、出生证明或者我爸的书信都可以。
7: 我爸籍贯山东。以前他是个教书先生，我3岁的时候他离开老家，后来听说去了个渔村教书去了。我妈刘淑燕和我爸都是孟家村的，我们正是堂堂正正的孟家子孙。
10: 孟显荣走了一辈子，他薄情寡义，对我们不闻不问，我来就是想问问他还有没有良心。
3: 哼，
9: 喂，我到家了，家里有几个男的不认识，你带几个人过来。行，我把地址发给你。
3: 爸，要不咱走吧？
11: 不是，爷，咱赶紧走吧。
10: 行，让我们回去也可以。那我们大老远来，有些事儿你得给个说法。
9: 下楼等着我去。
7: 那也成，走。
0: 你理他干嘛？
9: 我下去一趟。
0: 你注意安全啊！
9: 没事，
1: 我跟着。

0: 小爷，怎么愣神儿呢？
1: 他们说的那些信息确实都和老爷对得上，
0: 什么意思啊？
1: 娜娜，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记住了，就是姥姥陪了老爷一辈子，最后把他送走了。他是我们的好父亲，是你的好老爷，谁也改变不了。
0: 我知道。

0: 还是不说话。
1: 他一直都不说话，你说妈，他到底是知不知道这些事情啊？
0: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这事儿，我也不敢问他呀，他那脾气。
1: 今天这个样子，我还是头一回见着，
2: 脸色煞白煞白的。
1: 以前他在厂子里管着几百号人，给爸做手术签字的时候都没这样过，好吓人呢。
0: 挺乱的，不说了。哎，烦死了。
1: 一姐。
3: 妈，你说什么？怎么可能？这老爷都去世快20年了，而且突然出现什么儿子、
4: 孙子、曾孙子，这无凭无据的来认亲，谁能信吗？姥姥怎么样？姥姥没吓着吧？
1: 今天得亏你小姨来了，要不然这家里头几个男人，哎呀，真搞不了，吓死人了。
4: 哎妈，那老爷老家到底是哪儿的呀？
1: 他说那时候年轻战乱，家里没有人了，背井离乡之后也没再回去过。
3: 再后来他就生病了，
1: 也记不得什么了。
4: 那也不能由着他们一张嘴胡说八道。
1: 我觉得这个事儿十有八九是真的。
4: 真的？怎么可能吧？为什么我这么觉得呀？
1: 你觉得咱们家二姨和小姨谁跟你姥爷长得最像啊？
3: 姥姥不是说小姨最像吗？
4: 那我也没觉得有多像，这有什么关系啊？
1: 你跟娜娜没见过你姥爷年轻的时候。我今天一看就看出来了，我估计你姥姥也看出来了。
4: 什么意思？你这不说话才说一半啊？妈，
1: 今天进门一看就跟你姥爷一样一样的，还说什么孟家村啊。他一说这个话我心里就一沉。
3: 我觉得可能就是。
4: 是什么？
1: 是你姥爷的亲儿子啊。
3: 哎，我挂电话了啊，我去忙去了。
4: 哦。
5: 阿姨怎么了？
4: 是姥姥。我们明天一早回去趟吧。
0: 回来了。
4: 啊，
0: 那些人走了吗？
4: 走了。妈怎么样？
0: 不说话。
4: 我去看看。

0: 具体情况我问过了，爸和那个人就是以前那种包办婚姻，没有什么感情。后来爸追求进步，离开了家，离开了那个家庭，情况就是这些。
1: 人还在？
0: 不在了，说是今年走的。

0: 就是因为遗嘱里提到了要跟爸合葬，他们才找过来的。妈，我看那些人啊，嘴里也没有一句实话，你就别太往心里去了，啊。
1: 有目的来的，赶不走了，来就来吧。这个事儿也该了断一下。
0: 今天晚上我陪你睡吧。
1: 不用了，我自己带。

老孟啊，还记得吗？我问过你，等老了的时候，咱们埋在一起，行吗？你说行，我又问你，这辈子你就不回乡下老家了，遗憾吗？你说不遗憾。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的，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我又问你，这辈子你就不回乡下老家了，遗憾吗？你说不遗憾。

乡下老家，来人找你了。

0: 动静，要不你去？你先过来，姐。您坐。我觉得呀，我今天要有空把新房那边收拾一下，这样明天妈就能搬过去了。你说呢？
1: 哦，行。要不那些人又来扯皮，省得妈看见心烦，这样他们见不着。那我。
0: 我扒了一口去那儿收拾啊！你保个鸡蛋啊！二姐，等会儿你该去医院复查了吧？
2: 哎呀，我知道，先让那个娜娜把饭吃了。
0: 娜娜，快吃一口。咱俩去公共排队。
1: 哎，人孩子还没吃完饭呢，你着什么急呀？你能不能别一回家就对别人发号施令？我们这么大人了，还不知道自己时间吗？
0: 那。
3: 快去吧，
1: 你先去啊。嗯，你慢点吃。
0: 你吃完了没有？你自己注意点啊，好好照顾妈，别一会儿玩手机，一会儿打电话什么的，说自己忙。
3: 行了，我知道了。
0: 这么说我
3: 怎么玩过手机？
0: 哎，你发现没有？你小姨现在说话的态度啊，包括神情啊，越来越像你老。
4: 你就我小姨在这儿，你就能安心。
0: 哎，
4: 郑叔叔，哎，早啊，
5: 早，上车吧。
4: 哎，好哎，有车。
0: 等很久了吧？
5: 没事。
4: 你坐前面吧，不容易晕车。
0: 好。
5: 娜娜。
4: 哎，
5: 后面早餐是专门给你准备的，我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橘子呢，是我来的时候路上买的，就为了图个好彩头，大吉大利。你妈妈今天的复查一定没问题的。哎，你腰舒服吗？给你拿个靠垫啊。
0: 不用，挺好。
5: 安全带。你这现在是空腹状态啊，如果我开车让你不舒服了，跟我说一声。
6: 嗯。他们又来了。去，把门开开，坐那儿等。

0: 他家的女人都这么难缠，咱们还去吗？
1: 去，怎么能不去呢？去祭拜你爷爷那是应该的。
0: 咱们不能让他们再把咱们唬住了。
2: 这样吧，等会儿啊，我进去跟他们家好好说道说道。小兵啊，你们直接去你爷爷的坟上。
0: 那我们现在就去墓地。
2: 去，
0: 走
3: 走，
2: 跟你爸一起去。哎，
3: 啊好。
0: 师傅，西山墓园去吗？啊，
4: 去。哎。
5: 哎妈，我到姥姥家楼下了。哎，昨天来的那帮孟家人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满头都是小辫子的？妈，你现在就去姥爷公墓啊！我跟周大马上过去啊！哎呦，我回来再跟你解释。
6: 你干嘛去啊？姥姥家不在那儿吗？
5: 去趟姥爷墓地有急事。喂，小姨。师傅，西山墓园。
7: 丁丑年六月初六日，申时，是我爸的生辰，对吧？我妈后来一直念叨，她在嫁过来之前，拿着自己的生辰八字和我爸的一起去算了一卦，算卦的人说。

0: 夫妻和睦，白头到老。我妈记恨了一辈子，说的算卦的骗了她，哪来的白头偕老？明明是到最后连死了连看都没能看上一眼呢。
1: 你是怎么找到我们家的？
0: 其实90几年的时候，在这里打工回去的老乡就跟我妈说过，说我爸在这边成家立业了，过得好着呢。但是我妈很要强，她在世的时候始终没松口，直到最后才跟我们说起这事儿来。其实这些年，我爸也一直往老家里寄过钱，可是都被我妈退了回去。硬是一分钱都没要啊！
1: 别说这些老黄历了，你就说吧，你想干什么？
2: 呀，怎么还不出来啊？不就是检查个结果吗？至于这么长时间吗？你说不让我进去也就罢了，他不让你这个亲生女儿进去听听医生说什么。
3: 叔叔，你坐会儿吧，要不然。
2: 我倒没事儿。哎，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3: 妈，
2: 怎么样啊？没事儿，没事儿，即便有什么问题，我们大家伙一块儿扛。
3: 对，没事啊，没关系。
4: 反正医生说的那些话，专业术语什么的我也听不懂，记不住。总之就是，这次的手术。非常的成功，
2: 笑
4: 今天所有检查数据非常正常。
5: 哎，以后定期做复查。
4: 我要好好活着，我还要跟你去蹦迪呢。
2: 可以好好享受美好生活。
3: 对，
6: 其乐融融啊！你们看起来才像是一家子。
2: 我去开车。
0: 我妈憋着一股子气，苦等了一辈子，临了唯一的心愿就是，要是我爸将来回了老家，他就在我们孟家祖坟里等着他。所以他走了以后，我们没敢耽搁，就找过来了。
1: 你妈那么硬气的一个人，活着的时候都不想和我爸有任何联系，为什么死了以后突然想合葬呢？
0: 你这话是啥意思呀？
1: 我的意思是，这是你妈的遗愿。还是你们的自作主张，
0: 哎，你这是骂我不孝啊！这事儿我要是撒谎了，那天打五雷轰了。老太太，我爸呀，他是和您生活了一辈子，是吧？可是您是外室。
1: 什么叫外室？你再说一遍。我告诉你，我爸和我妈是民政局领证的合法夫妻。我爸这辈子就一个家，就是这儿，他哪儿都不会去。
0: 你们这是要霸着我爸不放？我妈苦等一辈子都没等着丈夫能回来呀、啊，如今他死了，那我这个做儿子的，我一定要帮他实现这个愿望。
1: 没听明白是吗？我爸这辈子唯一只有一个合法的妻子，就是我妈。
0: 反正我儿子、我大孙子已经去坟前了。你们要是不答应啊，他们就长跪不起。好好问问我爸，他这辈子对不对得起我妈？
6: 哎，你的这个病到底怎么样了？真没事了？
4: 定期复查，只要不转移不复发，应该还能活个一二十年吧。能看娜娜出嫁，外孙上学。
6: 哦，那挺好的。挺好，你这个人呢，就太爱较真儿了，愿意生气，啊，以后你得改一改了。
4: 我听娜娜说你已经搬出去了，
6: 哦，
4: 还说你要创业，搞什么书法工作室？
6: 这家都没了，我总得

0: 找点事儿嘛，是不是打发打发时间？
1: 嗯，你这个反差有点大，我一直以为你会开个什么舞蹈工作室。
0: 年纪大了，你应该安静下来是吧？定定心呢，对吧？
1: 挺好，怎么着都好。啊。但你从来不太会管钱，你找娜娜帮帮你呗。嗯。
0: 哎呀，现在自己想做点事儿吧，每一步都挺难的。回想一下才知道，这些年的确是你撑了这个家，可惜我明白的太晚了。签好了，回头约个时间，咱们去趟民政局把手续办了就行了。
1: 房子是按照市价的一半，应该能分个50多万。咱们的存款一人一半，等我安排好了，我就给你打过去。
0: 房子就不用了，我留给娜娜。不管咱俩怎样，娜娜毕竟是我唯一的女儿。
1: 你变了。啊？你变了，变挺多。谢谢。
0: 那。这人总该是要有点变化的呀。那不行，就这样吧，啊，反正以后你再也不用听我说你跟那个郑斌的闲话了。
1: 嗯，也没人管你回不回家，爱怎么花钱怎么花钱了。
0: 对呀，我们都自由了。

0: 我就是怎么也不明白，都是孟家的人，怎么就对我和我妈这么薄情呢？
1: 远，到书房把那个账本拿来。去呀。

孟宪荣他这辈子把能花的钱全都花在别人身上了，一笔一笔的都记在这上面了。我和我女儿也没占着他什么好处，你不知道吧？他寄钱回去给你们老太太，和你们老太太拒绝了。他知道亏欠你们的不是钱能弥补的，他一辈子做好事，外人越夸他，他心里就越难受。真的，他并没有忘了你们，他这心里头一直愧疚啊。

0: 是大姐的。
1: 喂，姐。哦，行，我现在过去啊。
0: 先睡会儿啊。

0: 叔叔，嗯，
1: 不好喝吗？哦，不是，我其实平时很少喝果茶，我觉得太甜了，不习惯。嗯，你是比较喜欢喝那种坐在茶室里面两个人面对面那种？
0: 其实有机会你应该去试试，我觉得只有用沸水冲泡的茶叶，才能够溢出茶的香味来，我相信你会喜欢的。
1: 我还是喜欢喝我的多肉果茶。你可以领我妈去啊，她说不定喜欢。以后只要我妈开心，我这个女儿没意见。有你这句话，我就踏实了。谢谢你，娜娜。
2: 你俩等了很久了吧？妈，不久，我快饿死了。我觉得我能吃下一头牛。没问题啊，
1: 我请客，请你们吃大餐。走，
0: 走，
3: 吃大餐喽。
2: 喂，啊，什么？好，好，好，我跟娜娜马上过去啊，山脚下喝一喝。好，好，好，知道了。 爷爷呀，这么多年了，你的亲孙子、亲重孙子才来看你。
4: 对不起呀，爷爷。我明天就带着工具把我们爷爷的坟迁走。
2: 你敢？你看我敢不敢？
4: 想迁坟是吧？可以，没经过我们同意，你们迁坟，这叫损害遗体罪，你上网查查，需要蹲多少年？
2: 你别唬我，我进去我也不怕。
4: 你儿子这么年轻，你非要让他的名字在派出所挂名是吗？
2: 我，
5: 大姐，
2: 哎，爸，哎呀，爸，你可回来了，怎么样？哎呀，你小子呀，我是让你们来跪着的，不是让你们来吓唬闹的。
5: 谁吓唬闹了？
2: 爸呀，你儿。

0: 爸，行了，咱们回去。
1: 哎，往哪儿走啊？
0: 回家。
1: 不是，怎么回了？
0: 跟我回去，我跟你说啊。走。
2: 你们都跟他谈什么了？怎么这态度180度的大拐弯啊？
3: 妈跟他说，爸心里惦记了他们家一辈子，也悔恨了一辈子。
2: 那些人不会再回去吧？
4: 应该不会的，心结解开就走了。但我倒是挺担心妈一个人在家的。
3: 没事儿，妈那脾气你们都知道，这个时候她肯定谁都不想见。
4: 哎呀，咱爸妈过了一辈子，竟然藏了这么大一个秘密，我都不敢想，这妈得多难受。
2: 爸心里也应该有很多的苦衷吧。他们这一代人一辈子受的难比我们几辈子的都

0: 反正除了妈，我们三个人没有任何资格去说爸的故事。
1: 哎，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事儿啊？
2: 你刚把一姐跟娜娜支开，就想问我这个吧？
1: 爸那么疼你，临走了还一直叫你的名字，你看你这些年一次都不回来扫个墓，怎么能做到这么狠心的呢？

0: 叫的是我的名字，其实他叫的不是以安。
1: 爸，爸，妈，爸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2: 爸本来身体就不好，前几天又脑中风，医生说很有可能就……
1: 以安，爸是不是在叫你呢？你快上前听听去。 爸，我在这儿呢，我回来了。
3: 妈，你过去再跟爸说说话。刚才抢救的时候，医生都说了，家人多说说话，说不定就行了。
4: 没有了，他不是在叫以安吗？就让以安跟他说说话吧。嗯。
0: 当时我离爸离得最近，其实他嘴里一直喊的是燕燕。后来那个姓孟的来闹过之后才知道，爸也许叫的就是刘淑燕。
5: 不可，老人临终之前都是说些胡话的，爸谁都不认识了，哪记得住谁的名字啊？你别瞎猜了。
0: 是瞎猜吗，姐？
6: 肯定是瞎猜。
0: 其实我这些年不敢回来给爸扫墓，我就是怕我忍不住会问他，问他这辈子是不是辜负了妈。
5: 即便是，那也是因为爸内疚太深，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好吧？咱们三个以后谁都别在妈面前提这个事啊。
6: 你这回好不容易回来了，多陪陪妈吧。我跟姐今天就不过去了。

0: 妈，馄饨煮好了啊！哎呀，可烫了，给您吹一吹啊！吃一口，那过一会儿吃好不好？
1: 婉清的检查结果怎么样了？还有你大姐和一锦怎么样了？
0: 他们都好着呢。您放心，只要我们姐妹三个在，任何人都不会把爸的坟迁走。

0: 你有什么要说的就说。
1: 你跟爸过了一辈子，他之前有另外一个家的事儿，您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吗？
0: 我跟他在一起那么多年，他的事儿，我要是想知道，还瞒得住吗？我这个人啊，有私心，就是想把他死死的拽住，还有你们姐儿三个，咱们这个家能够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是我没想到我这么紧紧的抓着他不放，最后让他后悔一辈子，痛苦一辈子。延安，这么多年不回来给你爸扫墓，是不是也因为这个呀？
1: 我跟别人不一样，我不愿意想起那些让我难过的事情。
0: 也是，你长得最像你爸，你爸也最疼你。有时候啊，说是我都嫉妒，我就觉得你怎么那么黏你爸爸，可是跟我这个当妈的那么不亲。

0: 我记得小的时候，你老是在厂子里，几乎都不着家。一回家呢，就揪着爸对那个账本，看见我们姐妹三个就揪着我们对功课。我那时候特别怕你，可是自己长大了，懂事了，我才明白，你是我们这个家最不容易的那个人。爸做了一辈子他喜欢做的事情，而你，你一直在为我爸遮风挡雨，做了一辈子他最不喜欢做的事情。看您的手，一看年轻的时候就吃了好多好多苦，我爸那手一看就白白净净的。
1: 我跟你爸呀颠倒了，为了事业呀、啊、在外边风风火火，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顾。可是你爸爸呢理解我，社会上那些风言风语啊，他连理都不理呀、啊。
0: 妈，你跟我说心里话，你真的一点都不怪他吗？
1: 嗨，不怪是不可能的。你还记得你爸爸最后那几年吗？
2: 老孟，哎呀，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我这头找你啊，打电话你也不接，你把娜娜一个人放家里啊？万一出事儿呢？这幸亏我今天回来了。快，你瞧这衣服穿的，哎，你是不是不舒服啊？发烧了吧？
3: 哎，你干什么呀你啊？怎么还动手动脚的？我在这等我老伴儿，他在工厂快下班了，接他回家。
2: 老孟，
3: 我老伴儿快下班了，我在等他回家。
2: 老孟，老孟。老孟。

0: 从那以后，我就下定决心，我什么都不干了，我上哪儿也都不去了，我就陪着他，一直陪着他，能陪多久就陪多久。可是我没想到，后边的日子更难熬啊。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生活那么多年，他居然不认识我了。有一天我就突然觉得，人呐，要是没有了记忆，他就是一个空空的躯壳。可苦的是他身边的人呐，是老家的事儿，他瞒了我一辈子，可是他对我也好了一辈子。我真恨自己，我怎么早不知道他会有这个病？要不然，我肯定带他回老家去，让他见他想见的人，做该做的事，也不至于到后来，他孤孤零零一个人。他一定特别孤单，特别的孤独。还好，到最后有你陪着他，他还能认得你，叫你的名字。哎呀，人呐，死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可是我真的感谢你爸爸。要没有他，我还是渔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啊，一个大字都不认呢。他把我带出来，让我看到天有多宽，地有多大。所以现在，我能风风火火的一辈子，我不后悔。
1: 今天晚上我一定要跟你一起睡。

0: 妍，你去跟老孟家联系一下，就说我同意遣返了。自从你去上海之后，我每次回家进门之前，都鼓足了勇气。
1: 现在这要搬走了，还真有点舍不得。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好好告别，明天就是新的开始了吗？阿姨，给你看样东西。哎，你看，咦？
0: 照片怎么在这里头啊？嗯，一锦把照片啊扫描到电脑里，我呢就用一个软件，把这个颜色啊、环境啊、清晰度给补了一下。但是您别担心啊，我基本上是还原了老照片原来的样子。
2: 你说的这些我听不懂。妈，您不用懂。其实呢，就是说你再也不用担心这些照片坏了或者没了，明白吗？
0: 就永远都能看到他们，而且呢，我已经发给小姨和二姨了，他们那儿也有，懂吗？
3: 这个好，这个好。
0: 明天拿下楼给姥姥也看看，
2: 肯定啊。
0: 你看你小姨站在那，那下巴这扬得高高的，好骄傲的样子。你这个二姨，臭美，眉毛画的。
2: 小脸抹的粉儿，我白你看我站在他旁边显得红黑呀。姥姥姥爷好年轻啊！
0: 是啊，姥姥好漂亮。
2: 小周，你这照片修的真好。
1: 谢谢阿姨，这些都是小事情。
0: 这是谁呀？ 您能把这张照片放在里面吗？你不是说你跟你妈妈只有这一张照片吗？我就给扫里面了。妈，这个呢就是周到的妈妈，这是周到小时候胖乎乎的。
2: 妈妈看着慈眉善目的，是个好女人。等以后她回来了，你要待她好一点。
1: 嗯。
4: 从哪里弄的？嗯，那我多厉害了，我什么搞不到啊？嗯，嘿嘿嘿，这个好，哎，姥姥这个好，
5: 好看啊！嗯，好红红。人见证了这么多事儿，我才发现啊，
4: 能遇到一个喜欢的人，然后还能跟这个喜欢的人在一起，这真是一件好不容易的事情。
5: 是很不容易，幸好结果是好的。今天是个好日子。哎，你知道今天还是什么日子吗？什么日子呀？
4: 今天啊，是我给你表白失败的日子。这种日子你寄来干嘛呀？哎，我当然要寄了，那是我第一次跟人表白，然后还失败了。
5: 我那火箭模型都没送出手，你那火箭模型现在就摆在我书房最显眼的位置。
4: 你现在放那儿有什么用啊？那说实话，我当时给你表白的时候，你有没有心动过？有，是不是？你天天就跟我在那假正经。你帮我拿一下伞，送给你娜娜。
5: 为什么要送我火箭模型啊？我知道这礼物可能有点直男，但我从来没有送过女生礼物，我也不知道该送什么。但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俩来说最有意义。娜娜，你还记得在研究所门口我拿那张表格出来吗？
4: 哦，我当然记得了。
5: 你那时候说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过理性了，后来慢慢发现，我常常把理性当做自己的借口。 我没有好好的考虑你的感受，但我保。

0: 我以后只把我的理性思维放在科学工作上。嗯，没了。
1: 娜娜。
0: 嗯。我爱你。
1: 我爱你。
0: 我也爱你。

0: 这住了大半辈子的屋子就要离开了。每年春节，我就坐在这儿嗑瓜子儿，看着大姐忙来忙去的。这以后啊，
1: 以后妈在哪儿，咱们就在哪儿过春节，跟以前一样。
2: 妈跟我一块儿住，你们放心，我会照顾好的。正好你们俩都在这儿，想跟你们商量个事儿。
0: 说吧，姐。
2: 就是那个新房是妈卖的，这个旧房子买的，写我的名字不合适，我想把那个名字。
0: 大姐，怎么就不合适呢？你是妈的女儿，是我们的大姐，妈说给谁就是给谁，给你就是给你，谁能说什么呀？
1: 大姐，我跟你说啊，以后因为这事二姐找你麻烦，你第一个打电话给我，我就找律师告他。我
0: 你看见没有，老三就知道欺负我。
1: 哎呦，
0: 他们在下头叫你了。姐，
1: 是姐，你走吧，我跟二姐把这儿再看看，还有什么东西没带。
0: 我们善后。
1: 没事儿，好，慢点走啊。
0: 你自己下没问题啊。
2: 没

0: 你知不知道，大姐其实
1: 从小就属我最爱往爸的书房钻，爸所有藏的信我都看过了。
0: 好啊，你早就知道，你不告诉我。
1: 我跟你说，就你那么天天打我，什么都不告诉你，你怎么知道的？
0: 我那是因为我偷着结婚，我就去偷那个户口本，我就看见了呀。我当时看见我就说，为什么大姐不是亲生的？为什么不是孟以安这个讨厌鬼？
1: 我就真的讨厌我，从小就讨厌我。但我告诉你，你甩不掉我了，谁要家里流着一样的血？哎，就讨厌我呗，再看一眼吧。从小我们两个打到大的地方，
0: 该换地儿了。
1: 换了地儿继续打。给我拿大衣。
0: 又使唤我。来，停下，
2: 来，
0: 搬家前咱们拍个照。嗯，
3: 大姐，笑笑。
4: 笑得开心呀！
5: 开心，
6: 开心，好看，好看。

0: 会吗？住在岛上，是不是离陆地好远好远？那多孤单呀！
1: 不孤单啊。其实你看，在不远的地方，有好多好多好多那样小的岛，它们其实是连在一起的，那叫群岛。
0: 真的，好多小岛。嗯。
1: 姐姐再跟你们说一些大海的故事，好不好？
0: 好。
1: 有虾兵蟹将、龙王爷，有鲛人戏珠，还有大鱼狼和水鬼。你们想听哪个？
0: 那都是假的吧？都是大人变出来骗小孩的。
1: 这些都是我姥姥讲给我的。我姥姥就是在海边长大的，这应该就是她小时候听到的故事吧。故事嘛，肯定有真有假，假的有意思啊，真的就让我们自己有。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起。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7: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8: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6: 不要紧，
9: 没事的。
7: 不要紧的，
8: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各位好，我是庆元，欢迎收看本期的非遗美食。介绍我们的嘉宾，美食达人暖一，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暖一。
0: 我们今天呢，还特意从苏州请来了苏州民俗学会饮食文化研究会的秘书长沙佩智女士。你好。
2: 你好，大家都叫我沙奶奶，你们也叫我沙奶奶吧。
0: 沙奶奶好。
3: 苏阿婆，你好，欢迎来到非遗美食嘞。
2: 哎呦，你是苏州人啊？
3: 我是镇江人，帮苏州里的面景的。
2: 哎呦，怪不得你苏州，我讲得蛮好。
0: 哎，三年三，你们二位说的这是什么？我一个字没听懂。
1: 刚刚呢，我是用苏州话跟我们沙奶奶在打招呼。
0: 我只知道这个乌龙软语啊，说的就是苏州话，不太好懂。但是我刚听你们二位一说呀，好听。
1: 对，而且就是软软糯糯的。
0: 对，
1: 我们熟知的，你看啊。越剧
0: 、
1: 昆曲其实都是以苏州话为标准音的。这个苏州话到现在这么难懂啊，也是因为它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很多的古音。
0: 哦，
2: 对，
0: 是吧？那我也点个赞，
1: 谢谢二位。
2: 我认为呢，苏州话是我们中国汉语的母音。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2: 我举两个例子啊。我们苏州人叫儿子不叫儿子的，
4: 那叫什么？
2: 叫你字。
0: 叫你字，
1: 哎，
2: 为什么大写的儿子加上所有的偏旁多多你呢？你看，加上单数人，你字符的你，
0: 是，
2: 哎，那个加上雨字头，
0: 嗯，
1: 霓虹
2: 灯的霓，
0: 霓，哎。

0: 你加上很多了，反丘旁、末字旁都读你，说明什么？我们讲你就是古音。
1: 嗯，
0: 因为我们中国汉字啊，形声字占了90%，秀才不识字，只要读半边音。
2: 嘿，这都是文化呀。你们说到了这个苏州话，刚才这个暖音说到了这个越剧昆曲，我发现这个苏州人呢、啊，对于这个文化一直在保护和传承。我们今天的非遗美食的说到就是苏州菜，沙奶奶一直在从事这个苏州菜的保护和传承工作的。
0: 对，
2: 您到底是干什么的？跟我们说说。
0: 我这个苏州菜是顶级的苏州厨艺，苏州制造官府菜，制作技艺。
2: 苏州制造官府菜，哎，这个可能一听有点一知半解，对不对？
0: 嗯。
2: 下面通过一短片，我们就来详细了解。
0: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一讲起苏州，苏州园林是世界文化遗产，昆曲是世界非遗，我们苏州人为皇帝做的龙袍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们苏州这么多的水面，这么多的河流，虾对我们的苏州是有了客人是必上的一道菜。利用剥出来的虾壳、虾头去熬虾油，用这个虾油再炒虾仁，虾的味道浓烈鲜美，所以炒鲜虾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道菜。我们炒虾仁要求是活虾，新鲜的虾，剥这个虾仁啊，它是非常讲究的，你用力一定要均匀。剥虾来了以后要把虾仁啊处理一下，

0: 给它放置一段时间，让它入味。把虾头、虾壳要熬成油，放入虾壳，让它慢慢熬制。把葱姜放在油锅里熬，去掉这个虾的腥味，虾的腥味啊渗透在油里面。再把虾壳呢再捞出来，用这个油来炒我们的虾仁。老百姓可能叫炒虾仁，饭店里面啊还有一个专门的用词清溜虾仁，它是油锅不能太旺。这个虾油倒在锅里，油温也不能太高，也不能冒青烟，边上有一点小泡的时候，把这个虾仁倒下去，把它轻轻地剥开。当每一粒都剥开的时候，就差不多了，可以起锅了。我们苏州人呢，讲虾仁叫呼宁，跟欢迎呢是谐音，所以我们往往第一道热菜就是用这道菜来欢迎我们的客人到来。
1: 出来一个炒虾仁儿，还这么麻烦？炒虾仁就是一个普通的菜，专门熬虾油来炒这个虾。
2: 为什么不直接用油去炒呢？
0: 因为虾仁是非常鲜美的。
3: 是。
0: 你如果加了其他的油，就是把虾的鲜美的味道拔掉了，淡化了。
2: 但我觉得这成本也挺高吧，因为你得有这虾油熬制啊。
0: 是啊，所以当时要我做这件事情的人，他就是官府出身的。他说我们家做菜就是不计时间不计成本，只要好吃。苏州的文化精神是什么？普通的东西要追求完美，追求极致，
1: 不计成本，不计时间，只要好吃。
0: 对。
1: 那到底什么是苏州织造官府菜呢？
0: 苏州的官衙林立，官厨众多，他这个官府呢，因为有条件讲究，所以他比一般的苏州菜、民间的菜，他是讲究。那么苏州织造官府菜。

0: 代呢，他又不同于其他苏州的官处，因为他要接待康熙和乾隆，所以他平时呢就要收接苏州顶级的厨师。那么在康熙乾隆下江南的时候，为康熙乾隆服务。
1: 你看暖莹，我们在看很多这个电视剧啊，然后康熙乾隆下江南的时候，就是很多电视剧当中就描述过有这样的菜系，电视剧里所演的吃的那些菜，在历史上都是真实的吗？
0: 不太真实，我有那个御膳档案。
2: 有啊，不真实。
0: 电视说，他们为我设防，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下江南，就是一个队伍就是2000多人。那个还有他贴身的伺候他的就是5个人。
1: 你皇帝想去哪儿哪那么容易？
0: 不是那么容易。我看了所有的他们下江南每一天的记录，只有4个地方，一个是船上，还有一个就是大营，
3: 大营
0: 军营，还有一个行宫，
1: 行宫，
0: 还有一个就是庙宇。
1: 庙宇，只有这4个地方，所以电视剧里演的呀，去什么巷子里啊，什么酒楼啊，酒馆啊，那都不是真实，
0: 都不是真实，这是民间传说。
4: 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会给乾隆皇帝做菜呢？在这些地方，
0: 当然了，他带过来，宫廷带过来的也有，但是苏州知道是他的心腹嘛，从康熙二年，他就派自己的亲信来督造我们苏州江南的山寨造，因为。江南的知识分子当时看不起满族政府，状元不想考，做官不想做，所以他派了一个文人，来管理，像乾隆33年下江南，他还没到苏州，苏州这造仆夫已经派厨师去为他备膳了，这个每天都有记录的，像这个3个厨师，
4: 哪3个厨师呢？
0: 张岑，宋元，张东官。
4: 这个张东官啊，其实听起来挺熟悉的。
0: 对，
4: 我们刚刚提到
1: 影视剧当中，
4: 对影视剧里都有。我其实还是挺有研究的。乾隆皇帝是对他做的苏州菜啊，可是青睐有加。青睐有加到什么程度呢？那清宫的规矩是，这个御膳房是世代沿袭的，外人是不轻易能够进入到御膳房
1: 里的，很难插足进去。
4: 对，那乾隆皇帝在南巡的时候吃到官府菜之后，哇，太好吃了，流连忘返，于是就问谁做的呀？张东官。他就把这个张东官
1: 带走了，
4: 带到皇宫里面去了。
1: 那张东官进宫之后啊，他给皇帝做点什么菜呢？
0: 哎呦，多了，头道菜基本上都是他做的，他做的呢都是荤菜特别多，
1: 荤菜，
0: 鸡呀、鸭呀，这个种，还有呢，樱桃肉。
1: 我们今天非遗美食有口福了，沙奶奶，您把这个菜带来了，是不是？
0: 对，
4: 来给你们上菜了。
1: 呵，真是色如樱桃啊！这个红颜色是什么？
0: 你问得很好，这个红颜色是我们中国的一味药，叫红曲，《本草》里说
1: 好东西，
0: 它是神物，
1: 入药的。沙奶，您说半天，其实我一直馋着，
4: 我也在咽口水。
1: 我们能吃一口吗？
0: 您尝一口，
1: 尝一口。
4: 你看我馋的，
1: 尝一口。
0: 油吗？
4: 一点不油，
1: 不油腻，
0: 不油腻。
1: 除了色如樱桃之外，它真的有股水果味在里面。
4: 因为我知道沁园，你是一个北方人，
1: 北方人，
4: 南方的菜啊，在很多北方人眼里是偏甜的，特别是苏州菜。但实际上，我要给大家证明一下，苏州菜它不是甜，它是用糖来提鲜，但实际上还是养生的。
0: 中医有个养生的理念叫如淡，就是一定要吃得清淡。所以在皇宫里面，皇帝要养生，当然要吃得清淡。
1: 那么养生菜。
4: 去苏州的时候，经常会喝一个养生茶青蒿茶。
0: 哎呀，你怎么知道我们苏州喝这个青蒿茶？我们小时候都喝的。到后来1986年，那个可乐进来了，我们都扔了。你知道那个屠呦呦发明的什么
1: 青蒿素那个？
0: 就是一个东西，它是提炼。
1: 再喝起来，
0: 我们捡来的垃
4: 圾。所以我们不刚刚也说了吗？苏州人真的是把养生二字贯穿到方方面面，
1: 一定要继续贯穿下去。我们下面要说的这个苏州菜啊，也是特别养生，而且它的一个配料呢，要说到一种养生的酒，叫鹿筋酒。咱们来看看好不好？

鹿筋一直以来都是名贵的食材，在清朝乾隆年间，他的御史档案当中就有明确记载，乾隆每次下江南都会带着这种食材，让江南的厨师制作带有鹿筋的美食。今天我们制作一道鹿筋炖肘子。鹿筋制作是比较繁琐的，先干鹿筋拿来进行泡软，然后我们放在火上，放水里面烧，水不能烧开，微肥，边上有点冒泡就可以了。我们把鹿筋切成8公分长的段，粗的鹿筋我们中间一破为二，然后放在边上。我们把蹄膀放水里，烧开，去掉浮沫，捞出蹄膀，把锅里洗干净。放入葱姜，加入老抽生抽，放入鲜贝和火腿香菇，然后再把蹄膀放入，大火烧开，改成小火烧5个小时，直至可以去骨。5个小时后，我们的蹄膀已经烧至酥烂脱骨，我们捞出来，把骨头去掉，放在边上待用。锅里面放少许油，放入葱姜，煸香以后加入高汤，然后把鹿筋放进去进行脱水，葱姜剪掉以后再放鹿筋，要连续搓3次水，然后把鹿筋放入高汤，放入适量的黄酒，烧开，去掉葱姜，将去骨的肘子放入锅中，大火烧开，加上盖子，改成小火烧45分钟，让蹄筋和肉的香味相互融合，大火收汁，这时候汤汁粘稠，鹿筋软糯，肘子肥而不腻，咬上一口都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0: 山奶奶，我们都知道您是从事这个宫廷苏宴的复原工作，那皇帝都吃点什么呀？哎呦，
1: 哎，
0: 宝贝出来了，这是什么？
2: 清宫御膳。
0: 清宫御膳谱是吗？
3: 哦，这就是菜单是吗？啊，
2: 对呀、啊。
4: 还得这么翻。啊、嗯、啊，我们来看一看。
2: 鸭子他特别喜欢吃。啊，我老师统计过的，他最多一个月吃了45个鸭子。
0: 呵，一个月吃45次鸭子呀？
2: 说明有半个月一天他吃2个。
4: 不光他喜欢吃鸭，刚刚我瞄了一眼，他说好像给皇后吃白菜，给那个令妃吃莲子鸭，他给自己的嫔妃也吃鸭子。
2: 这个给你看到了、
0: 有记录吗？
2: 有记录、
4: 我刚刚瞄到了一眼。
0: 哎，这不就是跟那个电视剧什么的《
4: 还珠格格》其实一样的，还是更喜欢令妃啊。
2: 我为皇后打抱不平，皇后吃白菜是不是？连贵妃吃莲子鸭，
0: 反了，
2: 反了、就是，
0: 皇后是正宫娘。

0: 对啊，
1: 特别严。
0: 令贵妃莲子鸭子一品。
2: 刚刚我瞄到的还不是这页，就说明不是一次两次，可能
1: 对对，还有。你讲得很对，
2: 所以啊，沙奶奶打抱不平也是应该的。
1: 我后面还看到这样，
2: 嗯，
3: 还有这样。
1: 到最后，皇后连白菜都没吃了。令贵妃就是嘉庆皇帝的母亲，
2: 多子。
1: 她给乾隆皇帝生的儿子最多，叫连连得子。
2: 莲子牙。
1: 莲子牙，皇后不喜欢。
2: 嗯。
1: 后来，因为她犯错误，让她吃白菜，反省，反省。
3: 哦。
1: 他老是不改，后来打入冷宫，连白菜都没吃。
0: 这都是有寓意在里面，有讲究的。
1: 就是包括这个，就是乾隆30年，他第四次相加呢，你知道，赏赐给令贵妃吃了12次莲子鸭。
0: 那这个菜谱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也是这个清朝宫廷的这个宫廷史。
1: 对，它反映了宫廷的一个方面。
2: 而且这里面除了这个莲子鸭呀，我发现其实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鸭子。您刚刚说吃了45只鸭子，
4: 对对，
2: 这鸭挺多的呀，这菜。
0: 嗯，
1: 芝片鸭子、豆腐鸭子都来。皇帝为什么这么喜欢吃鸭子？
3: 嗯，
1: 在宫里面他们吃的羊肉比较多，羊肉热性。
0: 羊肉热。
1: 嗯，那么
0: 鸭子是凉的。
1: 凉性，嗯，那么这样平和。
0: 这就是您说那个养生了，
1: 养生了
0: 啊，
2: 这么多鸭子都是他喜欢吃的，
1: 对，
2: 他最喜欢吃的是哪一道鸭子呢？
1: 宝宝鸭。
0: 得，那接下来咱就来看看吧，看看乾隆爷最喜欢吃的八宝鸭长什么样。
1: 苏州的饮食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7000年了，在历史上已经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历史记痕。我们苏州讲究很多的八宝，我们这个八宝鸭呢比较地道了，有10样的。这个里面呢有很多是药，还有一些东西呢它可以做到起鲜起香的作用，所以这个八宝鸭呢可以做到完美。八宝鸭呢做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去骨。因为这一款菜呢当年是接待乾隆的，给皇帝吃的东西不能有骨头，所以去骨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活。它难在它不能破皮，要把这个鸭骨呢完整的取出来，从它的脖子那边开始取。首先把脖子拉出来，脖子拉出来了以后，鸭子的肩膀那里开始把它翻过去，把肉啊连着骨头嘛一点一点把它剔掉，骨头上呢不能留着很多肉。背上到鸭屁股还有翅膀跟那腿还有骨头要把它砍断，砍断以后就是把一个完整的鸭壳子剔出来。剔鸭壳子技术不高的可能就是要1个小时，熟练的可能要20-30分钟嘛。

八宝料也要焯一下水，让它表皮凝固一下。捞出来了以后呢，还有呢草籽。这个草籽呢，我们要注意，一定要用鸭油炒，因为我们这个是鸭子，一定要有鸭味。放上葱花，让它锅里的油都有葱辣素，再把这个东西倒下去，炒制。烧干以后呢，把火把它盛出来。我们先把剔出来的鸭骨啊放在水里煮，八宝料凉一会以后呢，把这些东西塞在鸭肚子里面，把它用绳子啊，脖子屁股的那个厚的地方要把它扎紧，为了鸭子的美观，把它做成葫芦形的，腰部呢还要系一个绳子。

0: 这个汤有鸭的腥味，我们再把这个骨头捞出来，再把这个鸭子放进去，慢火煮5个小时。我们煮了5个小时以后呢，就可以出锅了。取出来了以后，不要忘记先要把捆绑的那些绳子去掉。我们用它的汤汁，再加上生抽啊、老抽啊，挂上糊，在八宝鸭上再淋一下，再放上用蛋皮做的蝴蝶结，那么我们这道八宝鸭就可以出品了。
1: 八宝鸭来了，大家尝一下啊！
0: 过去呢，在苏州都是贵族用的，现在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吃到这样一道美食。
2: 您接触了这么多的这个宫廷御膳的资料查阅之后，您发现苏州菜啊，对咱们这个宫廷菜起到什么样的影响？
0: 我们的饮食在影响宫廷，宫廷就是186万件宫廷文物，有30层姓苏。如果说的不保守，60层是苏州的。没想到连宴席都姓苏。
2: 哎，有一点我在想的话，其实宫廷菜里面以前吃鱼多吗？
0: 鱼不多，我们苏州是鱼米之
2: 乡。对，我就知道苏州菜里面的鱼很多。
3: 南方是会更喜欢吃鱼一些，你像北方就不是了。
0: 它北方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没有鱼，还有呢，可能北方人就是不会烧鱼。我遇到很多北方的人，哎呀，我不能吃鱼，我吃的鱼太腥，我要吐。
3: 不会去腥，
0: 不会去腥。
2: 那就原来的宫廷菜里面的鱼很少，
0: 很少。
2: 苏州菜进来之后不同了。
0: 对，因为像乾隆，他吃了我们的葱椒鱼，今天吃了，明天再要下次，明天再吃，说明他喜欢。
2: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去看一看这个清朝宫廷里面经常吃的一道非常让人流口水的桂鱼。
4: 松头桂鱼从《史记》86卷《刺客列传》里面就有明确记载，用这条鱼藏了一把剑，刺死王僚，然后在苏州建了吴国。所以说，从东吴到清朝乾隆，直到现在，这条鱼都深受大家的喜爱。鲜活的桂鱼，去鳞去鳃，然后破腹，去内脏，清洗得干净，把头去掉，把这个头稍微轻轻敲一下，做松鼠用。敲了以后，它嘴会张大一点，放在边上，我们等它备用。剩下的我们把龙骨去掉，然后把胸骨去掉，在鱼叶子上面系上羽毛花刀。做松鼠要像是它的羽毛，不能乱，也不能有尖也有刺。清洗干净以后沥干，然后加一点盐，放一点姜水、黄酒去腥，放一点蛋清，再放一点生粉，保持鱼肉的水分，放在边上静置20分钟。锅里面加油，这个油呢，我们知道官府菜里面做法必须用鱼油做，大量的鱼油加入到锅里面进行烧热，烧到60%热。这个时候把鱼拿过来进行拍粉，

0: 然后边上另起锅子，加入杏泥，放入盐，少许白糖，烧开，搅匀，浇上金黄色的杏泥，发出滋的声音，头昂，尾巴翘，犹如一条金色的小松鼠。松鼠桂鱼就做好了。这条鱼酸甜可口，口感酥脆，肉质细嫩，是一道老少皆宜的美味佳肴。
1: 全村知名首富，
2: 你有些想留恋要账了。
1: 花式抠门，灵针起手。
3: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1: 和闺女掰账。
4: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5: 这干什么？
6: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1: 同亲家斗智，
7: 你帮大小提个亲。
6: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8: 放他关门。呸！他个硬老抠。
1: 跟媳妇儿比狠，
3: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
6: 没钱吹到追究。
9: 咋的？不给钱？
6: 可不敢松口。
3: 俺给，俺给，俺给。
9: 他哪？
1: 各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3: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1: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演。

0: 我们要出现。团长，方位左，38米位，高度550米位，4号装药。
1: 发。

0: 原来这是织田店用藤田君做诱饵，来引入后人出手的作战计划吧？嗨，风吉君啊，没想到你这么受到织田店的器重，啊，你往后的前途肯定会超过我啊！
1: 不，牧野君，是志藤阁下对我下了命令。 属下必须服从，属下对您绝无二心。哼！既然
2: 如此，即刻全速返回。
3: 嗨！织田阁下！织田阁下！快啊！快啊！织田阁下！
2: 看到你个王八蛋了！
3: 菩萨保佑，但是便宜这个王八蛋了。
4: 我们的位置暴露了，准备撤。
5: 你坐，拿着。不对呀，哪来的黄包上？完了完了，被那藤田的小鬼子们弄死了，又得让天打击你了。
6: 闭嘴！
5: 你个乌鸦嘴，陆浩源，吉人有天相，不可能出事。
6: 队长，冲上去干嘛？
5: 干谁啊？你要干啥？是听你的还是听老子的？
6: 你是嘴上听你的，可这小鬼子明显有准备，他到底知不知道啊？这么猛的火炮冲上去，那也是个死，管个屁！
5: 让我用！
6: 你要干啥？啊？咱们必须要等小鬼子冲上来，不然咱们就白埋伏了，懂吗？你要管住。

0: 据点阁下果然神机妙算，陆浩云，没想到吧？你也有经典。
1: 中国人有句话叫做“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更何况，陆浩云不过是一个自视甚高的武夫。

0: 想法，不愧是我大日本帝国的榜样。那么就请你亲自去把陆浩云的人头带回来吧。
1: 指点阁下放心，九井之言定不辱使命。
2: 快撤！
3: 报！

0: 黄眼镜，营长，我们上当了！
1: 让你说，
2: 陆连环，我们已经赢了他们，你们要怎么走？

0: 陆浩云的脚，遭到了，在镇外遭到了伏击。陆浩云呢？抓到没有？
1: 陆浩云没有抓到。部队追出去的时候，遭到了敌人猛烈的反击，我就损失惨重。
0: 混蛋！这样都抓不住陆浩云，要你们有何用？不要管其他的中国军队，给我盯住陆浩云，一定不能让他逃走。
1: 阁下，木野君还没出现，他应该不会抗命吧？
0: 木野凤还不敢抗命。
1: 只要木野君在，陆浩云就应该很难打到。
0: 你的意思是，没有木野凤，我就杀不掉陆浩云。
1: 今天阁下，我没有这个意思。

0: 快点！好了，营长，再好动摇，快报！
1: 小心！快！四号中药，
2: 快到！
1: 三号中药。

我撤。所以，方向右三星命位，高度650命位，4号装弹，三发机出射后，自由射击。

0: 老子，这就是你，这鬼子坐那个天井，有目标能在，咱们占不了贼，赶紧撤！
1: 狗日的小鬼子，差点害得老子偷鸡不成，老本就赔进去了。这样，咱们在一起，目标太大了，你带着受伤的兄弟们先撤，我和胡大柱掩护你们。 快撤！站住！哎，
0: 赶紧上来跟我撤！
2: 是。
0: 好了，胡大柱，
3: 啊，
0: 掩护他们。

0: 准备，方向右二十米位，高度五七零米位。
1: 让开，没有个家伙。
0: 等你们逃生好了，陆浩云早就跑了。四号装弹。

0: 冯政委，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啊！
1: 方汉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大伙儿都得想开点。我们难道不应该给队长报仇吗？
2: 拿什么报仇？
3: 可他是我们队长。
2: 打仗就得死人，他待你们好，你们领他的情，我敢说他的在天之灵现在是欣慰的。他不想看着你们一个一个去送死。

0: 同志们，你们现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因为我和你们一样，恨不得将杀害方队长的小鬼子抽筋扒皮，连骨头剁碎了才解恨。可是我们不能那么做，因为这不只是我们皖南游击队的战争，而是全中国人民的抗战。方队长牺牲，但是我们军人的纪律不能丢。我们为什么打仗的信念不能丢？
1: 弟兄们，

0: 叶秋婉，咱们是军人，不能只想着战友。想想你们身后都有父母、兄弟、老婆、孩子，还有这片咱们保卫的土地，对老死了，这个仇一定要报。
1: 但不是今天，报仇不是送死，咱得把命留着。这笔账，迟早要跟小鬼子算。
2: 好，听令，伟子，
3: 听令，伟子，
4: 听令，伟子，走了，走了，走了。
2: 走了，
4: 走了。
1: 各位，下命令吧。
5: 准备出发，
6: 集合！
5: 姐，我到今天，好像才体会到什么叫战争。以前的想法，真是太天真了。这场战争会让很多人都成长起来。
7: 卢浩云，你们来干啥？我们队长刚死。
8: 你们来干啥？
9: 谁敢动我师傅，我就崩了他！
7: 营长，你不能跟他上军事法庭，你们不会放过你的。
8: 枪放下，
9: 师傅，
7: 放下。

0: 现在你可以跟我去南京了吧，
1: 邱长官？我当然。

0: 我可以跟你走，不过还有一件事得麻烦你。什么事儿？反正是去南京嘛。我要捎上仙尼社，到了南京，把他们安置好，我就和你去军事法庭。
1: 长官，带这么多人是累赘，而且目标太大。
0: 邱长官，我知道你看不上这帮子女人，可说到底，他们只是老百姓，只是一群手无寸铁的女人。身为军人，保护他们也是我们的天职嘛。
2: 这次，你要是再逃跑，我一定毙了你。

0: 方队长的死是你们的重大损失，可我必须回南京。 请你自己多多保重，也请各位弟兄们，节哀，照顾好你们的政委。
1: 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0: 知县阁下，钱中军和高桥军已经赶来了，他们没能抓到陆浩云。
1: 九剑殿，陆浩云不是一般军人，这次失败，并不能怪罪他们两个。

0: 我本想请松岛君跟我一起来中国，为福建宫殿下复仇。遗憾的是，松岛君要去德意志帝国访问，不能来中国作战。不过，他向我推荐牧野君你，他认为你对陆浩云有足够的了解。
1: 在炮火方面的技艺，也不在陆浩云之下。看来，果然是如此。如果能得到殿下认可，我一定全力以赴。
0: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自然是信任牧野君的。
1: 我军的主攻方向不在皖南。
0: 陆浩云肯定不会去皖南。至于皖南游击队，我倒是抓获了一个重要人物。他是什么身份？
1: 他一直昏迷不醒，暂时还不知道。不过看他的穿着来讲，应该是游击队的高级军官。
0: 游击队并非正规军，他们的军官对我们意义不大。
2: 我们真正的对手是陆浩云。
0: 九井，你立刻发电报给司令部，要求他们把附近的完山联队暂时归划我指挥。
3: 嘿，
1: 织田殿，我可以指挥完山联队。
0: 不用，完山联队由我亲自指挥。你还是按原计划前往南京，沿路仔细侦查，发现陆浩云的踪迹，立刻回报。 放心吧，牧野君。只要你能杀死陆浩云，你中国战场之大，有的是你用武之地。
1: 嗨，
0: 我们去看看俘虏吧。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4: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身边。

0: 就是昨天偷袭我们的中国军队的指挥官。
1: 你也配给老子说话？你是啥鬼子呀？
0: 陆浩云是否在你的队伍里？

0: 你们的主子，老子说
1: 白个样。
2: 郑少，告诉我你的军衔和番号，你是不是认识陆浩？他在哪？
0: 你这娘们，我认识你，迟早要你的命。
1: 为了这个哥哥的问题，
0: 指定你们这帮小鬼子也够没出息的，听着一个娘们的指挥啊，不是老子的对手，陆浩人是谁？拉他不认识啊！
2: 说出陆浩人的下落，饶你性命。
0: 老子绝不饶了你的性命。
2: 究竟撬开他的嘴，这个人可能有用，不要弄死他。
0: 你不能，你不弄死老子，老子早晚弄死你。
2: 好，我等你来杀我。
0: 没老子个痛快的，没老子个痛快。
3: 陆浩云，对不对？对不对？
4: 谢谢邱老板。

0: 陆长官，你伤口正在愈合，不应该喝这么多酒的。你让我师傅喝吧，身上的伤啊，跟心里的伤啊，根本没法比。方队长的死对我师傅打击大了。
1: 别说了，拍马屁拍马腿上了吧？
2: 你也别说了，擦你的枪。
1: 我要没说什么。你不是说过吗？打仗总是会死人的。再说了，方队长的死又不是你造成的。你像现在这样自暴自弃，
3: 我想的不是这个。那是什么？这一路上，日军一直在增兵。 我担心南京的境况，恐怕不比上海好多少。
4: 南京也会守不住吗？南京的情况如此危急，有些人却在这忙着。

0: 跟一个戏子调情，真是不知所谓啊。
1: 邱长官，戏子也是爱国的，也同样身怀家国情义。
0: 我真不知道梅小姐爱的是哪个国，怀的是哪个情。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我没意思。
2: 哎，吃醋的意思呗。你想想，那邱长官一路追师傅，那师傅又一路追你，那醋坛打翻了，很正常啊，生啥气呀？哎呀，
3: 我跟你说，拍马屁得讲实力啊。
2: 一个老娘们家家的，动手什么毛病呢？我告诉你，小心思被我说中了。

0: 前方村庄可能有敌军存在，传令部队戒备，攻击前进。
1: 嘿。
2: 部队戒备，攻击前进。

0: 快撤！日本人来了！
1: 啊，这么快？
0: 是。
2: 东华，大家，带着小苏，邱老板，赶紧走。
3: 好。
2: 对。

后援，我们必须马上撤。

的多好了。

关起来。嘿。

0: 这就是你们的战果。有没有陆浩云的线索？
1: 指点阁下，据我们的士兵报告，我们的线头部队确实和陆浩云发生过交火。
0: 那人呢？
1: 坐上车，逃走了。
0: 抓不到陆浩云，你抓来这些中国女人有什么用？
1: 据天阁下，我们的士兵仗打得太久了，他们想放松一下。阁下，是否能让他们……
0: 给你们一晚的时间，明天必须把这些中国女人处置掉，不要成为累赘。

0: 更不好。停车！你干嘛？停车！停车！停车！停车！
1: 你干嘛？
0: 干嘛？
1: 你干什么？你疯了吗？
0: 别动！谁让你带我逃出来的？我要回去救他们。好不容易才把你救出来，你还想回去送死吗？不只是小松，还有东王家强，他们都有危险。
1: 真的结束了，我得去看看。不许动！你现在是我的俘虏，
0: 陆浩云，你以为我们想救你吗？啊，长官，他想送死，就让他去。
1: 不行，你如果是普通的俘虏，我早就把你就地枪决了。可是你跟他们不同，你不是普通的军官，只要你活着，你对国家还有更大的贡献。你没必要为了几个戏子，牺牲你自己的性命。
0: 裘少校，我们绝缘存在的价值就是保护百姓。要牺牲他们来保护我们，拿国家活像两军做什么呢？保护一个百姓和保护一个国家同等重要，我不会这样离开的。开枪啊！
1: 把枪收起来。
0: 拜托了。
1: 我可以放你走，但是，
2: 陆浩云，
1: 把枪给我，把枪给我。
2: 长官，要不我去吧？
1: 你在这儿等着我。

0: 要是营长在，我能怕了你们？
1: 你少叨叨两句，你咋这么多事儿呢？快点！
2: 搞死他吗？
0: 没了，
1: 我也没了。老子今天要死了，就他娘被你害死的。
0: 冬梅，你要是死了，你可别怪我。你要是不救我，你也跑不了。
1: 你还好意思？你妹也来说话，今天不是为了救你，我早就跑没影了。

0: 这下死不了了，
1: 师傅来了，
2: 菩萨保佑，我就知道我命大，死不了。
1: 哎，咋？
3: 没事吧？哎，
1: 没事。
2: 营长，
1: 师傅。
4: 谢谢。
2: 没事，没事。
5: 走。

0: 其他人呢？你说话，其他人呢？啊，小苏呢？
1: 小苏已经被日本兵带走了。
0: 你亲眼看到的？
2: 营长，
0: 给我
2: 师傅，营长，师傅，你冷静一点。
0: 师傅，放手！
3: 何浩宇，你现在还是我的犯人，你想去哪儿啊？
4: 师傅，你听我说，救人，咱商议一下，别人没救出来，你的命搭进去了，那就犯不上了。
0: 松手！
2: 是啊，营长。
0: 好，好，我先冷静冷静。松手！
4: 冷静，
0: 冷静。

0: 小月，现宁社其他的人也被鬼子带走了。
1: 那邱社长呢？小月姑娘，秋姐人呢？说话呀！
0: 秋姐也被鬼子带走了，是吗？你别摇头，你说话呀！
1: 他为了掩护我，他让我自己躲在屋里，他自己跑出去一个日本兵，然后他怎么了？你说呀！然后他被日本兵打死了。对不起，别这样，怎么就死了呢？ 我还答应秋姐，等打完仗，我要送她回家乡呢，怎么就死了呢？

秋月姑娘，秋月的尸体在哪儿？你带我去，你带我去，你说话呀！

0: 我现在有亲人了，营长就是我的亲人。秋姐，嗯，你也是。
1: 对，姐当然是。
0: 打完仗你想干什么呀？
1: 我应该会去一个我很早以前就想去的地方。
0: 是不是你家乡啊？
1: 算是吧。
0: 那等打完仗，我送你去吧。
1: 当然好啊。

秋姐，你放心，我给你报了仇，我一定送你回家乡。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鬼子，估计鬼子一时半会儿不会回来了。我们可以在这儿暂时休整一下。赵家强、李维，你们去看看，日本人是往哪个方向撤的？
1: 长官，我一个人就行。
0: 服从命令。

东王，你振作起来，小妖为你求姐报仇，光在这儿哭有什么用？

0: 快！快！
1: 怎么样？
0: 这几个人是躲在地窖里活下来的，听他们说，日军向大火村方向去了，戏团的人也被抓过去了。
2: 小月，你过来一下。小月，你和这位邱长官先走。
1: 那你呢？
2: 你们先走，我随后赶过来。
1: 不，你不走我也不走。
2: 小月，你留在这很危险，你和这位邱长官撤往南京，我答应你，我随后就赶过来。
3: 营长，我也跟你去，我要给邱姐报仇。
4: 师父，我也不会走的，你干啥我都跟着你。
1: 我也去。
5: 小月姑娘，如果你真想救你的小素姐的话，你就好好的去南京，你不想让你陆大哥既要救人又要照顾你吧？
1: 可是我……
2: 小月，听邱长官的，就这么定了。
5: 李威，你带着他和这几个老乡先去南京，把他们安顿好，在那儿等我。
0: 是。
5: 走吧。
2: 去吧，路上小心点。
0: 走了。

这个小月姑娘很在意你啊。她是我老同学的妹妹，我们很多年前就认识。出发。

0: 走。
1: 苏静，我们这是去哪儿呀？督导工会不会来救我们呀？

0: 那好，怎么办？去看看。
1: 怎么了？回来找乐子？来，车可以。我叫松本康，还请多多关照。
2: 东京人。
0: 是是是。
2: 小野做次了。

0: 营长，他们笑什么呢？别在这瞎问。这里是关押慰安妇的地方，里边抓的全是中国女人。
1: 这帮畜生！
0: 我进去看看，你留在这儿，小心点。
1: 放心。

0: 赵家强，你让我回去，我要回去救他。营长，你冷静一点，里边那么多日本人，就算我们回去，那也是送死啊！
1: 就是，咱不怕死，待不能那么死了。
0: 要死我死，不用你们跟着。
2: 怎么回事？怎么搞成这样？
0: 邱长官，我们找到小素姐了，
3: 人呢？
0: 放开我！梅姨苏，梅姨苏，营长，梅姨苏，
4: 师傅，
0: 梅。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4: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你怎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梅英苏在里边，为什么？营长，小苏姐她已经死了，
1: 你给我要把她带回去，
0: 她已经死了。

0: 魏军，他是九井军的人，还是交给我处置吧。
1: 穆叶君，钱老君，对不起，穆叶君，对不起，对不起，穆叶君。钱雅君，
2: 魏小姐是穆叶君的好朋友，
1: 你却把她送到了慰安所。 幸亏没有出什么事情，否则，织田阁下也救不了你。快滚！哎，
3: 小孙，是魏去了。走吧，
0: 孟叶君。
3: 刚刚有敌人偷袭了这里的营地，现在出去的话，可能不安全。大战还没结束，附近都是我们的士兵，不用担心。
0: 好嘞。

0: 师傅，你也别太担心了，说不定小苏姐已经跑出来了呢。
1: 车坏了，看来我们得徒步去南京了。
2: 要不是因为你救过我，我真会杀了你。
1: 就算你自己想死，还要带上他们俩。
2: 你为什么怕我死？

0: 师傅，你就消消气儿吧。那小苏姐死了，我们也挺难过的。那邱长官说那话一点毛病都没有，就他不开炮的话，那小苏姐也活不下来呀。
1: 营长，你别这样，大不了以后我们多杀鬼子，给小苏姐跟邱姐报仇。营长，
2: 拿东西赶快走，快点。

0: 营长，咱们找机会。
1: 往哪儿跑？你告诉我。
2: 东娃，你跟他瞎圈弄什么玩意儿呢？这师傅打过那么多大仗，什么时候当过逃兵？
3: 我什么时候让营长当逃兵了？营长本来就是冤枉的。
2: 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我替你戴掩护，你听不出来呀？
4: 师傅，咱们仨人

0: 他一个人，我先去跟他讲道理，告诉他你是冤枉的，
1: 不行我就跟他来硬的。
2: 你是不是傻？那个娘们手里可有枪，
0: 你背那烧火棍呢？
1: 咱还有炮呢。
2: 营长，赶紧拿个主意，咱不能真跟那娘们回南京送死吧？
1: 就是，
3: 去了军事法庭又怎么样？死了一了百了了。
0: 师傅，你再好好想想呗。
2: 不是我说你，为一个女人你至于吗？我跟了你这么久，我可不想看你被冤枉死。咱们男人有本事就死在战场上，你看秋姐死了，我不也还是？
3: 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0: 小苏，对不起，这是指点的意思。我已向大本营抗议他们的行为。别在我面前猫哭耗子！你要真想抗议，为什么不把他们放了？
1: 这不是我能决定的。我是一个军人，不能违抗命令。
0: 那你就应该让我一起被他们带走，何必救我？你跟他们不一样，他们被你带走和坐在那辆车里有什么区别？
1: 小苏，你是知道我的。我只知道，
0: 你是该千刀万剐的日本人。
1: 你是什么人不重要，你只要知道，在这，你是最安全的。

0: 果然是个美人。她的身份查过了吗？
1: 调查过。她是上海小有名气的昆曲演员。穆野峰以前经常去听她唱戏。
0: 还是个脾气很大的戏子。
1: 俊烈阁下，那这件事情，
2: 既然我们要用穆野峰的能力，
0: 就要包容他的缺点。人有缺点才好掌控，不是吗？

0: 小叔，觉得这怎么样？
1: 囚徒有选择牢房的权利吗？
0: 我已经让人安排好房间，我出去一下，很快就回来看你。恭喜，带妹小姐的房间。
2: 是，妹君。
3: 妹小姐，请。

0: 环境简陋，只能委屈梅小姐了。好，魏伟军交代过，说梅小姐最喜欢兰花，特意让我买来，放在您的房间里。
1: 那还是请拿走吧，放在这儿，反而糟蹋了花。
0: 穆野君吩咐过，梅小姐有任何需求，我们都必须尽量满足。
1: 少在我面前装腔作势。
0: 穆野君把梅小姐尽量安排在自己身边，是想保证您的人身安全。
1: 安全？在你们这儿，还有什么安全不安全的？
0: 梅小姐，请好好休息。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吩咐。

0: 陆浩云带出你们这样的兵，真该上军事法庭。酋长官，这讲话可得凭良心啊！我们扛了这么重的东西，你当然跑得快了。没了，去。
1: 你这样半死不活到什么时候？身上的伤都快好了。

0: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毙了你？啊！我把你带到这儿来，不是看你这副德行。
1: 邱长官，我师傅心里难受，你体谅一下行不行？啊！
0: 你现在哪还像一个军人？你怎么下得了手？一屋子女人就被你这么一炮轰没了，我没你这么冷血。那个女人在那种情况下。 还能够好好的活下去，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振作起来，替他们报仇。

国土未复，奸人之耻。不好言，你知道你该怎么做了吧？

0: 出去吧，小色，来尝尝我们日本的玉露茶。不好意思，我只喝中国茶。我知道你不愿意待在这，但是你相信我，目前这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们在日本的玉露茶是顶级的名茶，温润甘甜，清澈动人，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就好像小叔，我是真心想要保护你。
1: 一边说着要保护我，一边屠杀我的同胞，这就是你所谓的保护啊？
0: 我其实也不认同志田的做法。我认为一个军人就应该在战场上击败对手，而不是残杀无辜。
1: 一个真正的军人，应该守护自己的国家，而不是在别人的国土上发动战争。你们，只能算是无耻的侵略者。

0: 新田镇到南京有三条路，我已经派人封锁了笔架山和丽水塘两条路，逼陆浩宇只能走陈家村码头这条路。以牧野军的火炮精准打击技术，必然会使这次伏击万无一失。
1: 世上没有万无一失的安排，否则上次在新田镇，陆浩宇就不会跑了。
0: 哎，
1: 牧野军这两日在做什么？
0: 他一直跟梅影苏在一起，似乎对他动了真感情。
1: 对一个中国女人动真感情，难成大事。
2: 周建军已经拷问过那些被俘的中国士兵和平民，认出了那个游击队头目的身份，他叫做方汉，是新四军皖南大队的大队长。好，这个人和陆海云的关系非常不错，但是他的嘴巴很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问出任何关于陆海云的信息。
3: 我并不需要陆海云的情报，因为没有人比我更了解陆海云。我想要知道的是皖南游击队的情况。
2: 嗨，其实梅小姐曾经与游击队一路同行。
3: 黄七，小苏只是一个平民，和这场战争没有关系，和游击队更是无关，请你务必要记住这一点。
2: 牧野军，请息怒。

0: 卑职并不是想牵连梅小姐，只是想帮你取得织田的信任。
1: 取得信任靠的是能力，而不是靠牵连无辜。
0: 嗨。

0: 我们这边已经被抓了，还想扮成老百姓能混过去呢？这下怎么办呢？
1: 他们查了太严了，我们不能冒这个险。
0: 换条路，走。酋长官，你看到没？这不是我们不肯跟你去南京，这是小鬼子不让去。
2: 这种情况，如果直接冲关的话。
0: 你认为我有几成把握？只有宋司的把握。换条路吧。那两条路都被堵上了，剩下一条，估计也一样。现在南京正值危急关头，我身为军事本不该置身事外。可现在这种情况，想去南京怕是难。我们去南京是要军事法庭。
3: 又不是去打仗，试试最后一条路吧。实在不行，只能硬闯。
4: 哎，站住！你们干嘛的？
5: 接着走。
3: 哎，说你们呢？
6: 站住！
7: 让开！

0: 鬼子追得太紧了，跑啥呀？跟他们拼了得了，杀一个赚一个。
1: 走，快点！
2: 走，后面
1: 走。
2: 站住！
1: 赵小志，
2: 走，
1: 小志。

过来！哎，哎。

0: 确定可以。
1: 如何？
0: 关卡的巡逻兵撞到了陆浩宇，不过被他们逃掉了。
1: 逃到哪里去了？
0: 果然不出织田阁下所预料，他们向码头方向去了。织田阁下，是否让牧野君他们出发？小云有次。
1: 牧野峰最近沉迷于赏花，为了确保此行万无一失，出发之前得给他点警醒才是。
0: 嘿。

0: 安静不错呀。你们想干什么？梅小姐不用请假，我奉织田阁下的命令，请梅小姐过去一叙。
1: 不好意思，我要休息。
0: 织田阁下没有别的意思，织田阁下听说梅小姐昆曲唱得不错，想请梅小姐过去清唱一曲。
1: 不好意思，我要休息。
0: 之前阁下的意思是，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梅小姐，行吧。

0: 孟叶君，这天阁下带走了梅小姐。
1: 什么？他带走小厨做什么？
0: 不清楚。

0: 看来韦小姐是想换一种谈话的方式。
1: 大不了就是一死，有什么手段你尽管使出来。
0: 韦小姐是牧野君的朋友，我怎么会让你死呢？
2: 不过其他人可就说不一定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这个镇上有几千个中国人，只要我一声令下，我们大日本皇军就可以将他们尽数消灭。
2: 梅小姐是想看到这样的结果吗？
1: 你们简直就是禽兽！

0: 谁呀？
1: 穆月峰，
2: 进来。
1: 小苏，没事吧？
2: 放心吧，穆野君，我只是请梅小姐来饮茶而已，不会伤害你的心上人。
1: 殿下，严重了。
3: 穆野君是大日本帝国难得的人才，在国内不知有多少女子为之倾倒，如此优秀的男人却对梅小姐一往情深，真是令人羡慕。
1: 殿下，梅小姐是我的朋友，请你不要干涉我的私生活。
3: 只要穆野君可以圆满完成伏击陆浩云的任务，我自然是不会干涉你的私生活。我只是担心穆野君沉醉在温柔乡，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大日本帝国的军官。梅小姐，请吧。
1: 殿下，
4: 我已经准备前往陈家村码头。
3: 那么此行就拜托穆野君了。

殿下，你接饮完这杯茶，待我拿下陆浩云的人头，为你献祭。

0: 小苏，你先休息，我很快回来。
1: 你还是要去伏击陆浩云是吗？

0: 师傅，看啥呢？这条路上不是没有关卡吗？这条路上没设卡，就是有埋伏了。啊？这条路上肯定有陷阱等着我们钻呢。
1: 小鬼子怎么知道我们要去南京啊？
0: 邱长官，感情你满世界抓我们去军事法庭的事儿，弄得连小鬼子都知道了。
1: 我怎么知道他们要干嘛？邱少校，你觉得日军会在哪设伏啊？
2: 我们现在是沿着长江走，如果是我伏击的话，我自然会选择地势比较平坦的码头，可以利用周围的建筑物和山体有效地隐藏自己，然而被袭击的目标又很难找到合适的掩。

0: 咱们这只有几分的把握呀！如果伏击我们的人是木叶峰的话，一成也没有。
1: 营长，你是不是太长敌人的志气，灭咱自己的威风了？
0: 没有实力的志气，只是空谈，只会让我们死得更快。
2: 酋长官，你们宪兵队经常在上海、南京之间来来回回的，你有没有发现一些那种不知名的山间小路之类的？那茶馆的说书先生讲到主角遇险的时候，不总有这么一说吗？
3: 我们是在打仗，没工夫跟你闲扯什么茶馆的说书先生。
2: 陆少校，这趟就是再危险，我们也只能拼死一搏了。

0: 此次牧野军若能一举击杀陆浩宇，
1: 为福建国殿下复仇，定是立下大功，日后前途定是不可限量。宫崎军似乎对立功很有兴趣啊。
2: 为帝国建功立业，
0: 是每一个军人的梦想啊，想必
2: 牧野军也是如此吧。牧野军，不好了，你看。
3: 怎么回事？谁疯了我？不知道。哎，这小鬼子搞什么名堂的？我怎么都看不懂了。
4: 邱少卿，会不会是你们宪兵队的人来接应你啊？现在南京的局势这么危急，没人顾得上我。
5: 这就奇怪了，会是谁呢？
6: 牧野峰这个废物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会起火？生怕陆浩云不知道有人在埋伏吗？
7: 决定阁下，我们马上去找牧野军，全部原委。
6: 混账！现在是问责的时候吗？陆浩云肯定已经察觉，他不会再走这条路了。 通知所有部队，立刻前往碧家山和绿水塘，一定不能让陆浩云逃脱。
7: 嘿，站住！你带一半的人过去。
6: 陆浩云很狡猾，说不定他还在附近。
7: 既然有人报警，要不咱换条路走吧？啊？虽然不知道是谁在帮我们，可小鬼子肯定认为伏击我们的计划已经暴露了，
4: 所以他们认为我们不会从这儿走了。

0: 难道是他放的我？
1: 梦姐，你带上所有人，配合指点点，全力追捕陆浩宇。
2: 好。

0: 林秋山，是我，公子，龟田家贺，你们带人过去看看。
1: 想让我分兵力好，趁机逃走，陆浩宇，我看你忍到什么时候？邱长官，刚才过去两辆日军卡车，这附近可有上百名日军把守着。你确定日军还会守在这里吗？刚才有人点火示警了，他们应该知道他们的伏击计划失败了。
2: 我不太确定，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了，可不敢大意啊！击杀福建恭亲王的时候，也没见你这么谨慎啊，邱少校，别记对我了，这叫见大敌勇，见小敌怯。
3: 火都已经点上了，
4: 师傅，咱把火点上，刚走的鬼子会不会再回来啊？
5: 鬼子怎么知道是我们点的还是别人点的？我的目的就是要声东击西，让鬼子的指挥官再分一次兵出来，要不然几百名日军上来，我们可真的没路可跑了。
3: 哦，对对对，明白了，是有道理啊。你懂什么了？你就在这对对对的。
5: 哎，董，一会儿我跟邱长官去吸引日军，你带着加强去码头。营长，你自己可得小心点儿。
3: 你们也是，去吧，
4: 走。
1: 希望你的计划有用啊。

0: 小叔，你怎么在这？
1: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
0: 现在所有的出口都被封死，你就算拿到这把枪，也没办法离开这。
1: 我本来就没打算活着逃出去。
0: 听说你刚给抓捕的时候曾经想要自杀，但后来失败了。
1: 你的意思是我不会开枪是吗？
0: 不是你技术的问题，是那种南部144的手枪撞针硬度不够，容易折断，而且容易卡壳，曾经被士兵评为连刺杀都没办法得到保证，是一款设计极差的手枪。哼，不过啊，我倒要感谢那把手枪的设计者，要是换了别支枪，我就无法见到你了。
1: 果然都是破枪。
0: 小叔，你究竟是

0: 什么人。
1: 你为什么会这么问？
0: 要是我没猜错，你是朝着最近的山路跟踪我到这。这种跟踪方式需要看得懂军事地图，能识别方向，体力上也需要极大的考验。这和我印象中仙女社的梅英淑是不可能具有这个能力的。所以你到底是谁？
1: 我谁都不是，我是一个中国人。
0: 你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来给陆浩云事情，这到底是为什么？莫非你爱上他了？
1: 爱上他又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
2: 快快快，进那边！
3: 走，
4: 快，仔细点！
3: 谁也没有，
2: 别上！
5: 难道陆浩云真的走了李家山和绿水堂？

0: 全体出动，生擒陆浩云。
1: 出发！

0: 停止收集。
1: 陆浩云，你以为我真的会把人都调走吗？
2: 看来他们把你说得太厉害了，
1: 你也不过如此。
3: 春姐。

0: 赢到了，赢到了！是吧？秀琴，你看到了？我终于给你报仇了，
1: 钟华，你这炸弹威力也挺大。 我直接小看你了，哎，哭啥呀你？啊，立点功你就翘尾巴。邱长官，我师傅之前炸死那个鬼子亲王，你们不承认，这回炸死这么多鬼子，你亲眼看到了吧？估计鬼子正捞人呢，顾不上我们，应该炸死个挺大的官。啊，这次算不算监工赎罪了呢？啊？
2: 你放心。

0: 会记录下来，一一上上面汇报的。
1: 那就不用去军事法庭了吧？
0: 去不去军事法庭都得去南京，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2: 那去南京，我跟师傅还打仗呢，哪有时间跟你们斗嘴去？
3: 南京守不守得住还不知道呢，
1: 不至于吧？
4: 南京可有十万国军呐，师傅。
5: 中国军队袭击，先下落不明，命令全力搜索。

0: 怎么还不换衣服啊？外面我处理好了，赶紧换上衣服跟我走。
1: 处理好了？你不会把那个女孩杀了吧？穆野峰，你连自己的同胞都不放过是吗？
0: 我说过，我会尽全力保护你的。
1: 我不需要你这样的保护。我想让你再帮我一个忙。
0: 我已经说过，织田信夏现在生死未卜，外面全部戒严，先贸然一个人走的话，肯定死路一条。
1: 我没有说我要一个人离开。
0: 你什么意思？
1: 带我去找方寒。
0: 为什么呀？
1: 这和你没关系。我再说一遍，带我去找方寒。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信息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

0: 川，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九块九，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九块九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块9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块9。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块9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块9，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8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

0: 璀璨之选。
1: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1块，我1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等。
5: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4: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透视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透视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

0: 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在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

0: 璀璨之选。
1: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1块，我1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
0: 购！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1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1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1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1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1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1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1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1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等。
5: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4: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1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1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1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1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

0: 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

0: 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4: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5: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3: 不要紧的，
6: 没事的，
4: 不要紧的，
5: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小鬼子，你给老子个痛快的！方队长，是我。梅姑娘，
1: 把绳子解开。有素，将心不痛了。
0: 快去！
2: 小鬼子是什么官？能替咱们挡子弹吗？他叫穆叶峰，他就是陆浩源在日本的那个同学。穆叶峰，我好像认识你。你他娘的，看起来也不咋地呀，你可比我陆老弟差远了。
0: 快把那两个鬼子兵叫进来。
1: 别说话，张！卫兵，小子，就算出了心门，也过不了关卡。
2: 闭嘴！再说话，让你提前去见阎王爷报道去。

0: 站住！别动！
1: 别动！你们两个回去！
0: 你是逃不掉的，把枪放下！
2: 别动！

0: 小心木叶君，走，林姑娘，你受伤了？
1: 我没事。
0: 方队长，咱们俩一起走，肯定走不了了。你先走。
1: 不行，你受伤了，我要把你一起带走。
0: 快走，请保护。

0: 我也觉得这是怎么回事。织田殿下遇袭，守备力量空虚，方汉趁机逃狱，我一时不慎被他劫持。可是，梅小姐她似乎……
1: 怎么，我跟小树被劫持，有什么问题吗？
0: 木野君不要误会，我并没有怀疑梅小姐的意思。你不去码头搜寻织田殿下，跑回来这做什么？我们在码头搜索了一个小时，也没有发现织田阁下。木野君。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好好照顾梅小姐。

0: 穆叶君，穆叶君，
1: 你要去哪里？
2: 去码头。一日没有找到直营店，就一日不能放弃。
1: 可是，长江之水水流湍急，而且又过去了这么长。
2: 直营店是福建公亲王的未婚妻，也是大本营的特使。福建公亲王已经为天王效忠了。如果直营店再出意外，恐怕你跟我都只能切腹向天皇陛下效忠了。
1: 嗨，
2: 走吧。

0: 营长，
1: 赵营长，怎么了？
0: 营长，你快来啊！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营长，
1: 你扛着个鬼子干嘛？
2: 哎呀，师傅，我能扛鬼子吗？
0: 快！
2: 哎呀，来，看看谁？
1: 方汉。快进屋，进屋，进屋！
2: 行行行行行行。

0: 方兄，你真是福大命大呀！这句话，好像我也对你说过吧？我的炮兵营还没建好，小鬼子也没打跑，这个时候我怎么敢死呢？陆老天，对不住了，黑姑娘，我没有把她给救出来。 他还活着，我就说吧。对，梅姑娘说，是木野风救了他。原来是这样。后来，梅姑娘劫持了木野风，救了我。我们俩在逃出的时候，遇到了点突发情况。梅姑娘为了掩护我，她没有逃出来。
1: 看着梅姑娘平常柔柔弱的关键时刻，她比老爷们还猛。最后，她冲上去了，我只要她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0: 对，她不光好好的活着了，她还救了我。她说了，她放了把火。
2: 给你示警了。原来那把火是他放的。方队长，你带回来的文件上说，南京失守，南方日军下一步的作战计划是配合华北日军南下，夹击徐州，打通津浦线，所以这份文件非常重要，我要马上送回徐州。怎么可能？国民党。
1: 在南京有十几万军队，打了这么久，说丢就丢了。方兄，撤往南京的部队都是残兵，日军火力充分，又有陆海空的优势，我们和他们拼，实在是太难了。
2: 情况紧急，我马上动身。我和你一块去。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你不送我去军事法庭了？日军南北夹击，徐州无险可守，多半是守不住的。估计我军下一步的抵抗重心会在武汉。陆浩源，这一路走来。 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抗命不尊，估计不全是你的错。你如果跟我去徐州，相信会被枪决。太可惜了，你去武汉吧，在那儿你会有用。
1: 你不怕我跑了去找小苏？现在的情况，你自己清楚。
2: 去了你也是送死。来，这个拿着，路上用。到了武汉之后，去军委会办事处、军事法庭那边，我会尽力帮你处理。
3: 多谢了，我送送你。
2: 陆浩云，你是战场上急需的炮兵人才，相信你分得清轻重缓急，做出正确的选择。
3: 陆老弟。
4: 你就踏踏实实的去武汉吧，梅姑娘这里有我，等我找到了大部队，我一定想办法把梅姑娘给救出来。
3: 那小苏就交给你了。
5: 方队长，这也不像你啊！你不是一直想把我师傅拉到你们什么游击队吗？怎么舍得让我们走了呢？
4: 我们新四军是有大局观的，跟你们一样。老弟，记着。 多炸几辆小鬼子的坦克，到时候我和梅姑娘一起去找你。南京丢了，祸害的是老百姓，武汉可千万不能再丢了。
2: 还有啊，这两个小子如果再劝你逃跑，相信你知道怎么做吧？
3: 邱长官，你看你。
0: 我赵家强什么人？就算东娃是那种人，我都不是。
3: 这都不枪毙了，我还跑什么呀？我又不傻，以为我是赵家强了。

0: 行，走了。
1: 保重。哎呀，这个娘们儿啊，能力是有，就是一天天老浪三个脸，看着都闹心。我跟你们说，就这种人，要是在我老家东北，我一天暗炕上削他八遍。
2: 这话呀，你应该当着他的面说，
1: 给他留点面子。

0: 陆浩宇没有抓到，放火示警的人也没有抓到。陆野君，你有什么解释？齐天殿，
1: 莫非在怀疑我放火示警？如果不是你，为什么你不继续抓捕陆浩宇？
0: 反而立刻返回驻地。伏击已经失败，以陆浩云的机警，自然不可能再自投罗网。所以我立刻返回驻地，集结兵力，分两路围捕陆浩云。只是没想到，织田殿会亲自搜捕，还上了陆浩云的当。而且为了营救织田殿，驻地里警卫的兵力都给调走，方汉才会因此
2: 趁机逃逸，所以就正好挟持了牧野君你，还有梅小姐。织田殿，放走方汉，对我有什么好处？织田殿，牧野君不顾梅小姐重伤昏迷，亲赴码头搜救，而且
1: 是他一直不放弃往下游搜救，才把您救回来的。陆浩云一日不死，福建恭亲王的英灵就一日不得安息。放火示警的人，我会继续调查。你们的当务之急是继续抓捕陆浩云。

0: 娘尝尝。
1: 咋样，
0: 姑娘？你看看，这多亏我身手好。
1: 就买个三等座，还是说？
2: 三等都什么时候了，别带着张我老爷谱了。
3: 营长，
4: 咱们去长沙干什么呀？长沙又不是武汉，而且长沙什么情况咱们又不知道。
1: 能走就不错了，从长沙到武汉比较近，到了再说吧。走，哎对，

0: 鬼子的东西，真好，真清楚啊！土包子。哎，营长，我觉得我们到了武汉之后啊，还是不要直接去宪兵队，先让赵家强去试探一下，反正他也没什么重罪。咱们要是去了被宪兵队抓着枪毙，那不是自投罗网？
1: 又怕死了？
0: 我不是怕死。我是为你着想。
2: 没事吧？没事，你没事是吧？没事。

我两个孩子就没了，我大三年都没有，太放弃，太放弃。啊！啊！

0: 妈的小日本就在老子眼皮底下运人运物资，当老子们都是死人吗？
1: 师座，司令部给我们的命令是截断长江航运，却不给我们重炮。你说，
0: 中央军自己都没几门炮，咱们川军本来就是后娘养的，就更别想什么重炮了。梅子塘阵地很重要，让399旅派一个团上去，给老子把阵地守住了。
2: 是。
0: 小鬼子补给点离我们这么近，我们却半点办法都没有。我们部队刚集结出发，鬼子的炮弹就打来了。哎，这仗还怎么打呀？

0: 本来说好要去武汉打鬼子的。
1: 好吧，
0: 这下可倒好，武汉没去成，倒被鬼子给打到煤炭山了。
2: 没被炸死在火车上，那就算万幸。营长，这里有宪兵，怎么办呢？
3: 随机应变，别慌。
0: 我不慌，东娃不慌就阿弥陀佛了。
3: 喝酒，酒壶。
4: 火车票，居民证。
3: 是。长官，刚才这趟火车遇到鬼子的飞机，一慌乱，我们哥俩的居民证都丢了。
1: 行，走吧。
5: 我的票。
1: 行，走吧。
4: 你的，小花。
6: 我的也弄丢了噻。
4: 你是四川人，搜他的身。
6: 我们是老乡啊。
4: 谁跟你个龟儿子是老乡？老子们在前线打鬼子，你居然当逃兵，你真给四川人丢脸。
6: 我不是逃兵，长官你误会了，我这是买来防身的。
4: 还有他们两个，你们刚才一起说话肯定也是逃兵，带过来。你们这帮龟儿子当逃兵也就算了，用这么好的枪，老子们在前线打仗也没用过这么好的枪啊。
6: 长官你误会了，我们真不是逃兵。
4: 误会什么？把他们都带回去，军法重审。
7: 走
8: 走，
9: 快快快快
10: 走，队长。
2: 走，营长，看来我们真的要被枪毙了。
4: 走，快点，快点，快点，
2: 那怎么办呢？你想想办法。
0: 你个娃娃，胆子还真小，枪毙就枪毙呗，20年后还是好汉一条。
4: 你这，
2: 我不是怕死，我是不想死的这么窝囊。
0: 你给我安静点好不好？
4: 快点，
10: 快走！
0: 还现在随意，
4: 走！
0: 要不是你出事，我跟师傅能没抓呀？
10: 哎，兵子，快走，快走，快走，
4: 走！
10: 快走，快走，
4: 跟上！准备，
3: 这位长官，等一下。
11: 什么事啊？
3: 这是要枪毙我们吗？
11: 没错。
3: 兄弟想在临死前，求您帮个忙。
11: 帮什么忙？
3: 我兜里有壶酒，让兄弟我喝上一口再上路。
11: 有胆量。

哭什么？谢谢。

0: 准备。
1: 郭师长，郭师长，郭师长，救命啊！
2: 郭师长，这儿呢。
1: 郭师长，救救我们吧！
3: 别哭了，我就知道死不了。
4: 师座，嗯。
5: 哎，陆老弟，你怎么在这儿啊？
6: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4: 给人当成逃兵了。
6: 你们这帮龟儿子，都他妈的瞎眼了吗？这是老子的炮兵营长，快把人给我放了。
4: 长官，我是在执行命令，准备枪决的。
6: 放屁！这是我们集团军最好的炮兵军官了，你把他枪毙了，鬼子坦克来了，你上去打吗？
4: 长官，我是在执行李长官的命令啊！
6: 把人都给我放了，有什么事儿我去找你们李长官说。快，松绑！快！
7: 哎，谢谢师长，
8: 来来来，
0: 都松了。
6: 你干你的活啊，人我带走了，有什么事儿，回头让你们长官来找我。
5: 哎呀，陆老弟，你来的正好啊，我带你上去看看鬼子的情况。
4: 好，
5: 啊，走。
3: 哎，走走走走走走。
6: 哦，那也就是说，你们离开以后，先是和共产党游击队一起跟鬼子干了几仗，然后你们又被那个姓邱的给抓了。
9: 冤家路窄吧，不过他倒没为难我，还向南京方面求了情。我们分开以后，本来计划去武汉，可没成想来到您的地盘，还碰上这种事儿。
6: 我要再晚来一会儿，你可就被枪毙了。不过，你们坐的那列火车呀，那可是最后一列向西开的了。我听说铁路都被那帮小日本给炸毁了。老弟啊，你的运气还算不错呀！
0: 拉倒吧，长官，这运气还不错啊。那路上遇到鬼子的飞机了，又是炸又是机枪的，那我们哥几个小命差点就没了。
8: 啊，是啊，长官，你是不知道啊，那个火车车皮被打得跟个筛子似的，那锅炉管还给打漏了。我跟赵家强这又是添火又是烧煤，这才好不容易把车子开过来。
10: 哪锹煤你添的？
8: 那锹不是我找的呀，
6: 老弟呀、啊，你可是个难得的人才呀、啊！啊，你还大难不死，我这里正缺你这样的帮忙。
4: 我得先看看情况啊，能不能帮忙可不好说。
6: 哎，走走走。

0: 司令部给我下达的命令是要截断日军的长江航线，而且鬼子现在正在准备进攻美嘴塘，这个补给点靠美嘴塘很近，啊，鬼子补充兵力和物资都很快。哎呀，我们这个正面压力很大呀。
1: 您是想要切掉这个补给点？
0: 没错，鬼子控制区附近就这一个有攻入连接的码头，啊，就算我们不能打掉这个码头。
1: 至少也让这帮龟儿子不敢这么大摇大摆的运东西。炮兵阵地在哪里？距离码头有多远？就在
0: 那边。距离码头大概有三四公里吧。啊，
1: 可不敢太近了啊，否则鬼子的炮舰那可不是好惹的。鬼子的炮舰呢，我们可以利用反斜面攻势来抵御，啊，也可以用起脚战术来控制江面。关键是你有什么炮，还有。
0: 到底是三公里还是四公里？哎呦，这个我还说不清楚。那三公里、四公里有区别？
1: 当然有区别，战防炮的射程是三公里，三公里就可以用战防炮，四公里就不行。
0: 哦，那就没有区别了。我这里一门战防炮都没有。
1: 你连一门战防炮都没有。

0: 你想让我帮着你控制江面？
1: 我们川军穷，你又不是不知道啊！我倒想了，用几百门重炮摆在江边，大炮一开，轰他娘的！可我上哪儿给你找弹炮去？
0: 那您总不能让我用迫击炮来打军舰啊？
1: 不不，那不会，我这里山炮还是有的，就是旧了点。
0: 山炮倒是凑合用吧，您带我看一下。
1: 好，走吧。
2: 让开，让开！给老子让开！再不让开，老子开枪了！
3: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
2: 出来！哎呦！哎呀！
4: 我的车！我的车！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快！都快点！快！
5: 我日你仙人哦！不把老子当人吗？给老子中弹！
6: 长官，这距离我们打不中的。师长交代过，不许乱开炮。
5: 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他来来回回的运东西啊！装！
6: 是。
5: 妈哟！虽然老子打不中你。但是老子也不让你这么容易松快。
1: 老子，哎呦！
7: 张翰，你他妈的不记着老子说的话了吗？老子说过，没有命令不许开炮。你龟儿子就非要开炮？
5: 不是，张翰，我看他们来来回回运东西，心里边很不舒服。哎，
7: 你不舒服就浪费老子炮弹呐？你浪费炮弹是小事儿，你龟儿子要是暴露了阵地。让鬼子炮舰发现了，你死了不要紧呢，这些炮没了怎么办？
5: 是长官。
8: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它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包括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4组、第5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
8: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还将帮您免费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倍有面子。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赠送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我们的发行非常火爆，很多人抢都抢不到。今天不用您网上预约，不用您现场排队，只要您成功订购，立刻免费给您送到家。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拨打热线吧。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次集结成套的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10: 是的，钱币收藏讲究成套系收藏，硬币更是如此。这样一套囊括
11: 98枚
10: 珍稀硬币的硬币大全，可以说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简单快速的进入硬币市场的机会。
8: 没错，连搞了几十年的硬币收藏的资深专家也未必能够收藏的这么全这么完整，真的是一次集齐。
10: 我们看到啊，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所包含的珍稀硬币啊，更有科技

0: 题材、航天、高铁纪念币，还有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的盒子币，双仪系列收官之作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极具价值。
1: 没错，硬币啊，作为流通媒介和收藏品，自古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而随着年代推移，一些罕见硬币更是因为其稀有性而成为争相追逐的目标。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大全套一举囊括50元、20元、10元、5元、1元、5毫、2毫、1毫等不同面值，每每珍贵稀有。
0: 没错啊，能够一次性集齐真的是极为罕见。而且既然叫做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那就必然囊括
1: 这真的是太多太珍贵了，这随便拿出来一两枚啊，都是市场上抢手货，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珍藏机会。那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全部1:1等面值兑换，面值1元，现在啊，只需要您手里普普通通的1元，就可以等面值兑换到。本档栏目呢，整套98枚，全部1:1等面值兑换。唯一遗憾的呀，是咱们的兑换名额仅有2。
2: 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盒子币第4组、第5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百年珍稀硬币，总面值1388元。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够1:1等面值兑换。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有审美收藏价值。稀缺限量，今天现场仅有200个名额，面向广大普通消费者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这可能是普通消费者一次1:1等面值兑换机会，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所以我们看啊，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可以说是把珍藏的机会就送到了我们眼前。这样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也不是天天都能有，下手稍微晚点，犹豫一下就被别人抢光了，也买不回来了。
1: 哇，观众朋友们，刚刚呢导播告诉我啊，我们的热线已经是被打爆了，这很多朋友呢都是5套10套的在抢着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看来啊，像这样的财富机会送到了眼前，换谁都不想错过呀。
0: 没错啊，您不去分上一杯羹啊，真是对不住自己了。
1: 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只要呢是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这样的机会啊，可不是天天有，您可千万不要错过。
2: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1: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3: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4: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5: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2: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

0: 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一比一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1: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2: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3: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4: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0: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它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包括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4组、第5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还将帮您免费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倍有面子。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赠送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我们的发行非常火爆，很多人抢都抢不到，今天不用您网上预约，不用您现场排队，只要您成功订购，立刻免费给您送到家。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拨打热线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次集结成套的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5: 是的，钱币收藏讲究成套系收藏，硬币更是如此。这样一套囊括
6: 98枚
5: 珍稀硬币的硬币大全，可以说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简单快速的进入硬币市场的机会。
1: 没错，连搞了几十年的硬币收藏的资深专家也未必能够收藏的这么全这么完整，真的是一次集齐。
5: 我们看到啊，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所包含的珍稀硬币啊，更有科技

0: 题材、航天、高铁纪念币，还有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的盒子币，双仪系列收官之作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极具价值。
1: 没错，硬币啊，作为流通媒介和收藏品，自古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而随着年代推移，一些罕见硬币更是因为其稀有性而成为争相追逐的目标。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大全套一举囊括50元、20元、10元、5元、1元、5毫、2毫、1毫等不同面值，每每珍贵稀有。
0: 没错啊，能够一次性集齐真的是极为罕见。而且既然叫做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那就必然囊括。
1: 这真的是太多太珍贵了，这随便拿出来一两枚啊，都是市场上抢手货，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珍藏机会。那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全部1:1。等面值兑换，面值1元，现在啊，只需要您手里普普通通的1元，就可以等面值兑换到。本档栏目呢，整套98枚，全部1:1等面值兑换。唯一遗憾的呀，是咱们的兑换名额仅有200个，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进行抢购了。
2: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盒子币第四组、第五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百年珍稀硬币，总面值1388元。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够1:1等面值兑换。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有审美收藏价值。稀缺限量，今天现场仅有200个名额，面向广大普通消费者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这可能是普通消费者一次1:1等面值兑换机会，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所以我们看啊，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可以说是把珍藏的机会就送到了我们眼前。这样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也不是天天都能有，下手稍微晚点，犹豫一下就被别人抢光了，也买不回来了。
1: 哇，观众朋友们，刚刚呢导播告诉我啊，我们的热线已经是被打爆了，这很多朋友呢都是5套10套的在抢着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看来啊，像这样的财富机会送到了眼前，换谁都不想错过呀。
0: 没错啊，您不去分上一杯羹啊，真是对不住自己了。
1: 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只要呢是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
3: 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这样的机会啊，可不是天天有，您可千万不要错过。
2: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1: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4: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5: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6: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2: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

0: 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一比一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1: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2: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3: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4: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0: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

我就是要坚持用传统方法，不用添加剂，做甜而不腻，素而不膻，色香味美，久放不馊的健康月饼。我叫吕孝祖，是手持月饼第五代传承人。我们县叫手持县，就是因为这个水好而得名手持。哎呀，这个水好甜呀、啊！要做手持月饼，首先就是要用龙傲，因为手持月饼之所以有这么有名，主要靠老祖宗留下的三个宝贝，一个是我们的忽悠好，二是我们的水好，三是我们的龙傲。这个就是我们传统的龙傲，上下有火，上面这个泥巴主要是起到保温的作用和调节温度和延时这个火的时间。做月饼，第一个就是制作月饼的馅面，这个油就是我们的三宝之一，叫胡麻油。全国数我们这个油好了，是我们的国家地标产品。馅面用十斤面，加一斤胡油，再加三十克小苏打，和合在一起制成面饼，再把面饼放到龙傲里烤13分钟，出炉后掰成小片，再磨碎，用筛子筛出来

0: 最后加上胡桃、玫瑰酱、橘丁、青红丝、花生仁、葡萄干、白芝麻、白砂糖，以煮料的胡麻油拌在一起。把十斤米放3斤6两胡麻油，加30克苏打，拌在一起，拌成面团。饼皮制好后，把馅料包入饼皮内收边，去掉多余的面团，再把包好的月饼球放到模具内，按压成型，刻3下出来，一个月饼的胚子就做好了。然后给月饼打孔喷气，这是为避免烤制时月饼变形。而后用糖水上色，不仅提高色泽量，还能提高月饼的风味。把月饼放到笼屋内，上面有炭火，下面烧3把柴火，烤至大约15分钟，月饼烤熟。这楼奥主要是用3脚架支撑，前立悬挂，下面用3个石头来支撑，上下一起上火，烤出的月饼更熟更香。出咱们这个月饼，闭上嘴，用鼻子呼吸，用鼻子呼吸，闭上嘴，这才能品出咱们这个月饼味道来。
1: 你尝尝这个月饼，这个有炒香味，市场上买不到的。
2: 我这个月饼最好吃，绵酥绵酥的。
0: 我们吕家饼铺从明朝开始就有了，传到我这已经是26代。过去我们生吃月饼，全是这个散打式的，家家户户打。可是改革开放，好多人看到这是一个商机，把它进入市场了。但是采用了现代化的基建生产，增加了前经济，增加了产量，但是把质量变味了。丢掉了我们过去那个传统的口味，我看到这个很心痛。我一直延续保持了这个传统手法，并申报了省级文非物质文化遗产。我现在保持这个传统手法，市场很好，大家看到了希望，大家也在回归了。

我叫刘世进，刘氏酥饼的第四代传承人。刘氏酥饼呢，就是五谷杂粮的月饼。我从小就喜欢老母亲给做的这个酥饼，从那开始就是喜欢到爱好到一做，已经近50多年了。刘氏酥饼的制作过程并不复杂，最关键的它这个五种杂粮，只有五种粮食，有核桃仁、芝麻仁、花生仁、葵花籽仁，还有个松籽。敲五仁料这里边呢有个关键的东西，就是一个果脯糖浆，三重果脯糖熬的粥面粉，用一个富集地带的全麦粉蒸熟，和馅儿，把它和均匀就可以了。馅料抓成团儿，穿成球状。实际上，至于制作过程。

0: 并不复杂，只是你用心的就能把它做好。这就是馅料和面。和面的第一步就是先把鸡蛋打发它，打匀它，打得越发越好，打着发了小泡。看这个丝，它的肉一直一粒到下面它不断，这就基本上到位了。鸡蛋打好以后，加这个熟花生油，还有咱们的果脯糖浆，把糖浆打匀，打匀后就可以加面粉。面粉是我们专用的98黑小麦的粉，把它和匀，然后面再醒上个5分钟，拍这个面它砰砰响，不沾手，这就 OK 了。包纸，把它手摁平，这俩手往中间锁，一定要把它包匀了，这个皮儿不匀的话呢，容易露馅儿。好，哎，包好了，拿模具背面一压，一定要平稳，不能偏，使匀了吧劲儿，匀成大小，薄厚一样。好嘞，成型，放模，撞盘以后，然后在这个饼表面加3种仁：核桃仁、白花籽仁、芝麻仁。弄好以后，稍微压一下，拍一下 ，OK。炸完以后，就可以进炉了，直接烤制。咱们那个烤制时间呢，一般都有分2种火，上火160，下火的150，基本上就在20分钟左右。好，烤的时间到了，出炉。刘氏酥饼有600多年的历史，它这个特点就是酥软薄香，回味无穷。
1: 我们刘氏酥饼呢，也是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
0: 中秋节到了，大家辛苦。刘氏酥饼不但是中秋节月饼，它也是日常的健康酥饼。我8岁那年，我吃的我妈烙的这个酥饼，高兴的我告诉我妈又过年了，我妈笑着告诉我，傻孩子，250两根弦，8月15当过年。哎呀，当时我记忆非常犹新，我就认为只要烙饼，只要吃好东西，就是过年。所以说这是我一生难忘的时刻。所以说我这么多年一直用这种匠心的精神再把这种传承下去，延续下去，发展下去，让更多人能够学会它，诚心的去做它。我觉得这是一个个人的职责，也是一个自己的责任，应该对得起老祖先刘氏家族的这么一个产业，把它发扬光大。
2: 出么事儿啊？谁让俺们家没福气呢？不能从财主家捡个烂货回来当儿媳妇儿，咱要是也能捡这么一个，
3: 说啥呢？
2: 俺也可以多揽地种，俺也可以让旁人家的锅锅底朝天。
4: 回了，你爹不是抽了铁头家的地呀、啊？
2: 傅老二，你个爱捡豆的，你这么全家是要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吗？
5: 给我，
6: 啥呀？
5: 地契呀、啊！俺去找费狗市把地退了。
6: 为什么要退呀、啊？凭什么退呀、啊？啊！
7: 你凭啥抽走俺的地？
5: 俺都住了那么多年了，你凭啥说抽走就抽走？
8: 俺为啥抽走你的地？你跟你娘心里不得跟明镜似的？
9: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

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包粽子、赛龙舟、玩创意，人们在多姿多彩的端午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
1: 一线调研，跟随记者走进九江，看工业排放二氧化碳如何就地生金。
0: 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探索生态保护加社区发展共生模式，走出遗产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发展的绿色之路。
1: 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天是端午节，赛龙舟、包粽子、做香囊、画彩蛋，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大家品味传统民俗，感受家国情怀，绘就和美安康的佳节画卷。
2: 龙舟竞渡、踏浪行、以舟会友、传文脉，在九江蔡家湖举行的长江经济带龙舟邀请赛上，来自江西、上海、江苏等地的37支队伍、900名选手劈波斩浪，奋勇向前。萍乡丽水河上同样热火朝天，随着发令鼓声响起，龙舟选手们挥桨击水，节奏铿锵，河面上桨影翻飞，浪花飞溅，河岸边围观群众喝彩加油声此起彼伏。参赛队伍来自各行各业，萍乡学院的大学生队员们走出校园，在亲身体验中感受民俗魅力。一支本地女子龙舟队格外亮眼，队员们团结一心，配合默契，韧劲儿十足。
3: 它凝聚着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民族精神，要始终心怀家国，笃行实干，把青春朝气化为前行动力，
4: 来一起传承传统民俗，展现新时代女性自信坚韧、向阳奋进的生活姿态。
2: 欢声笑语迎端午，在吉安，汉族、畲族、布依族群众齐聚一堂，跳起竹竿舞，唱起敬酒歌，打起香甜的糍粑。新干线三湖镇推出逛乡村大集、品人间百味端午系列活动，市民游客兴致勃勃，投壶、射五毒，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吉安县乐平市的群众早早准备好了糯米等食材，围坐一起，捋粽叶、填糯米、封口捆线，在温馨中共话邻里情。
5: 和邻居一起动手包粽子，特别有意思，也拉近了我和大家的距离，感受到了传统节日的温暖和祥和。
1: 今年端午节，不少年轻人玩起了创意手工潮玩游戏，让这个传统节日焕发出新活力。
2: 在安邑县龙津历史文化街区，00后邹子言正和朋友一起体验端午国风手工，穿绳编织，精选配饰。不一会儿，一个个色彩鲜亮、造型精巧的香囊、迷你龙舟就出现在眼前。
6: 延续了我们端午的一些习俗，我可以加入自己喜欢的香料啊，挑选一个自己喜欢的样式。
7: 这是我自己动手做的，独一份的心意，它又寓意着风调雨顺，所以想把祝福送给大家。
2: 以端午绿植为主材的插花教学也更多的普及。记者在新余这家花艺店看到，工作台上

0: 艾草、菖蒲、黄金球等十多种花材装饰品分类摆放，花艺师现场教学插花技巧，空气中满是艾草清香。这款新式端午花束以艾草和菖蒲为主，搭配木质祈福吊牌和小巧葫芦挂饰，寓意驱邪纳福，受到不少年轻群体的喜爱。而在萍乡，刚结束高考的学子玩起了拼凑手工，大家以端午为主题，做出了粽子、香囊、龙舟等文创摆件。
1: 既好玩又能学到东西，让我愿意主动去了解端午的习俗和背后的故事。做完带回家当挂饰，特别有成就感。
2: 让更多的年轻人在动手玩乐中了解端午背后的文化内涵，让传统节日潮起来。
3: 二氧化碳是工业生产中常见的废气排放物，但在九江，当地就地补碳，转化出一条废气增值的循环产业链。今天的一线调研跟随记者走进九江石化产业园，看废碳如何就地生金。
4: 九江经开区石化产业园内，一条2公里长的管道格外显眼，它一头连着九江石化的煤制氢装置，另一头通向江西八镇能源化工有限公司，输送的是工业排放的废气二氧化碳。
5: 我们目前的一年处理量12万吨，
6: 是什么概念？
5: 能够创造大概3700万的产值。
4: 工业废碳和3700万元如何画上等号？看出记者的疑虑，敖慧华带我们走进补碳装置的核心区。2022年，在政府的支持下，这套大型装置正式作业，专门无害化回收九江石化炼化产生的二氧化碳废气。废碳经过密闭输送、压缩、精细净化、提纯液化等流程，被加工为高纯度液态二氧化碳，变成了优质原料。
6: 它有什么用途呢？
5: 目前我们在食品领域、工业领域，甚至农业气肥领域都有很大的应用。
4: 敖慧华说，眼前这两个巨型圆球能储存液碳大约2000立方米。今年以来，储罐基本都是见底状态，刚提纯完的液碳很快就会被收走。跟随一辆灌装车，记者来到了10公里外的九江云威锂业有限公司。在这里，二氧化碳是一种宝贵资源。
6: 这是电池级碳酸锂，从八镇能源运过来的高纯度二氧化碳与氢氧化锂溶液发生碳化反应之后呢，再经过固液分离等6道工序，就会摇身变成新能源电池的关键原料。
4: 云威的碳酸锂制造工艺采用二氧化碳碳化路线，每生产一吨电池级碳酸锂，大约需要消耗0.6吨二氧化碳。按云威的年产能，每月要从八镇能源采购约300吨二氧化碳。
7: 甚至是上午需要，我们下午的话，它就能送达我们的一个现场，供给我们进行一个生产。我们可以很精确的去把控整个的一个节奏。
4: 废碳的使用链条不止于此。九江市工信部门梳理二氧化碳需求清单后，主动当起红娘，帮过去需要从上海采购二氧化碳的庐山啤酒公司对接本地资源，给企业减轻了不少负担。啤酒生产二氧化碳是刚需，基本上覆盖了生产、灌装、风味调制等全流程。
8: 以前从上海石化，我们要提前5天给他报计划，在5天以后经过800公里的跋涉，在送到我们这里，八镇是6公里，全年接受这个物流成本近100万元。
4: 就地补碳，就地转化，就地增效。近3年，九江累计补碳量相当于植树约2650万棵，接近一片33万亩森林一年的固碳量。当地吨油碳排放强度也累计下降13%。
9: 我们瞄准废气资源化配套，布局循环产业链，目前已经落地锂电材料、氢能、食品、化纤等下游企业超20家。
4: 一根管道连起上下游，一种废气串起产业链，从石化园区到锂电车间，再到啤酒灌装线，昔日让人头疼的工业二氧化碳挣脱了污染物的标签。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链协同，变废为宝，循环增值，这场废碳生金的实践，让生态减负与产业增效双向共赢，为工业城市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春市紧盯治理短板、民生痛点，靶向整改，以实打实的成效惠及民生。
11: 地方提出的诉求和利益理由，你可以答辩。
0: 在宜春市袁州区综治中心，正在进行一场拆迁安置宅基

地产权调解听证会。卧江镇杏河村的刘自军与两位村民合伙建了两栋房屋，后来宜春经开区发展扩区，按拆迁方案，三人获得两个宅基地安置分配。但由于当初三方没有签订书面出资份额，分配时产生争议。听证会上，在当地政府实地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法律专家和人大代表讲

0: 公开听证，当面讲清楚哪些是政策规定，权益怎么算，一条条帮我们理得明明白白。
1: 以往像这样的调解听证大部分由涉事主管部门单独组织，群众对职能部门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往往心存抵触。宜春市依托县区综治中心引入法律专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第三方力量，搭建听证平台，成立专家库，由群众点单选定参会人员，
2: 打破群众的信任壁垒，真正改变部门自调自警旧循环，让当事人愿意坐下来沟通，用情用心用法，帮助群众解开心结，解决实际问题。
1: 学习教育中，宜春市还针对非集采药品和耗材价格居高不下问题，整合全市273家医疗机构采购需求，砍掉中间商，直接对接厂家，集中议价。前不久，市民邹俊廷在宜春市人民医院完成心脏搭桥手术，手术费用从原先近4万元降到现在仅需1万出头，其中心脏支架从10000多元降到500多元，球囊、导管等配套耗材也大幅降价。
3: 上个月3万块钱，对我的家庭还蛮多。
1: 目前，宜春市市级层面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查办问题41个，其中例行例改22个均已完成整改。成因复杂、牵扯面广的问题已纳入突出问题重点整治台账，形成133条整治举措。
4: 定时限、立目标，以钉钉子精神逐项扎好整改落实，推动一批长期未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取得实际性突破，真正让群众有感有获。
5: 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是我省唯一的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近年来当地探索生态保护加社区发展共生模式，引导群众从靠山吃山转向护山富山，走出了一条遗产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发展的绿色之路。
6: 在武夷山镇西坑村，生态护林员谢志勇正配合科研人员开展生态监测，巡山护林、森林防火、巡查违规行为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山路行程。
7: 我以前就是在山脚下务农种田，现在我在家门口当上了生态管护员，不仅有了稳定的工作，还能守护我们武夷山这么好的生态环境。
6: 谢志勇是本地村民，如今他从自然资源的利用者变成了生态的守护者。在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像他这样的生态护林员一共有30多名。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面积279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98%以上，留存着江西近半数高等植物和野生脊椎动物，拥有世界同纬度地区最完整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素有生物基因库的美誉。为守护好这片生态瑰宝，江西管理局创新推行社区共管模式，优先聘用当地村民，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让村民变身生态卫士，壮大生态保护力量。同时，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从每亩26.5元提高到35元，进一步调动了群众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前提下，片区顺势引导村民转型发展，开办茶主题民宿，推出采茶制茶体验等文旅项目，让大伙吃上生态旅游饭。
3: 现在客人挺多的，我们一年收入差不多20万左右。
6: 目前当地60%以上的农户融入茶旅体验、毛竹加工等绿色产业链，群众彻底告别了单纯索取资源的旧模式，成为世界遗产的守护者、文旅产业的经营者，优良的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民生红利。
8: 下一步啊，我们将通过原生态产品认定、扶持宁夏经济发展等形式，不断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以生态产业激活发展动能，以发展成果反哺遗产守护。
9: 又是落叶飘香季，在宜黄县曾经山间野生粗放采摘的落叶，如今通过规模化培育、订单化销售，成了群众增收的特色农产品。
10: 这里是宜黄县。

0: 黄陂镇的箬叶种植基地。很多人都不知道箬叶是什么，来看看这个叶子眼不眼熟，这就是箬叶，也是我们日常包粽子使用的粽叶。像你现在一天做多长时间呢？
1: 8个小时。
0: 8个小时
1: 100，一年的100000块钱也有啊。
2: 基地原来是闲置荒山，野生箬叶自然生长，为盘活山林闲置资源，3年前当地推行规模化培育、标准化种植，引导农户抱团发展。
3: 也看到了这个产业的发展的前景，就40多户村民统一自己筹集资金。
2: 今年是基地400亩规模化种植箬叶丰产第一年，亩产可达1000斤，不少村民依托箬叶产业，年收入可超10万元。
4: 主要销往浙江嘉兴，还有湖北恩施的，带多少他们收多少，销售一点问题都没有。
5: 我们要积极探索新的宁夏经济多元化赛道，下一步我们会积极找更大的那个开发合作商，二产三产一起把我们的丽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2: 分宜是天工开物的成书之地，当地升值本土历史文脉，让典籍里的古老工艺走进日常生活，给文旅发展添上文化底气。走进分宜天工开物文化专题博物馆，不少市民游客停下脚步观看古籍复刻本和珍贵文物，在复原场景里体验古法技艺，感受历史文化。
6: 非常精细的，他还能亲手体验像水车的这种技法，包括里面还有很多的场景啊，都很还原，很逼真。
2: 天工文化是分宜文旅的金字招牌，当地专门打造专题博物馆，把古书里的文字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
7: 我们馆常态化开展亲子讲解、互动科普、科学研学体验等活动呢，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读懂古代科技，感受中华传统工艺的魅力。
2: 分宜还全域深耕天工非遗文化资源，布局建设非遗工坊、乡村文化驿站，打造天工文化研学游、非遗体验周末行等特色旅游线路。在中国下部之乡双林镇，天工开物里记载的下部老手艺一直流传至今，当地请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展示，手把手带大家体验，打造出集观光、体验、研学于一体的下部文旅景区。
8: 每寸下部都来之不易，真正的感受到了天工开物时古人的那种工匠精神。
9: 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第一天，全省客流出现小高峰，各地各部门通过提升运力、暖心服务，守护群众平安旅途。
2: 据气象部门消息，端午假期3天，赣北多暴雨天气，出行应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避开积水路段，山区路段注意防范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遇强降雨尽量减少进山临水游玩。
10: 像九江市的东部、景德镇以及上饶市的北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的概率高，需要做好龙舟赛和旅游交通的安全管理。
2: 在省内各高速站点，各地结合雨天行车风险，做好安全提醒和服务，同时开展端午便民志愿活动，将粽子、艾草、香囊送至过往司乘手中，送上节日祝福。
11: 通过吉安收费站，车子坏了，没想到还能在收费站过上端午节。
12: 我们根据实时车流情况灵活调整车道，开通了防汛抢险、下收作业的绿色通道，保障车辆快速通行。
2: 端午假期首日，我省铁路预计发送旅客65.8万人次，主要以短途旅游、探亲客流为主。中长途方面，往广东、广西、贵州、四川等方向客流增幅明显，预计同比增长超14%。南铁加开赣闽两省主要城市去往广州、深圳、上海等长途方向，以及两省间南昌、景德镇、萍乡、福州、厦门、泉州、永安等短途方向旅客列车87列，其中动车组列车84列，以满足群众出行需求。来看一组联播快讯。江西省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日前发布，2025年全省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近5年首次双下降，共立案办理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472件，为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2896人次。湘鄂赣科普大篷车革命老区联合行动江西会场近日在九江启动，活动整合

0: 和三省优质科普资源，为孩子们带来丰富多彩的沉浸式科普体验。我省日前启动2026年地下水省网监测工作，范围覆盖全省249个省控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点，为精准科学治污提供有力支撑。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再见。
1: 再见。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6: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7: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8: 怎么能乱丢呢？
9: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10: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一起来看天气。预计未来一周，梅雨风雨带将稳定维持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我省处在它的南部边缘，受到雨带摆动影响，北部地区将会有连续性的降水过程。其中，今天到22号，赣北地区会有中雨，局部地区还可能会有大到暴雨。赣中、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23号到25号，雨带缓慢南压，赣北、赣中的局部地区会有暴雨。需要注意的是，雷雨来时，局部地区还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正值端午假期，提醒大家密切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出行时备好雨具，注意绕开积水路段。雷雨来时要避开大树、电线杆、广告牌等。好了，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中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赣江新区中雨，最高气温30度。九江中雨，最高气温30度。瑞昌中雨，最高气温31度。庐山景区中雨，最高气温23度。桂溪小雨，最高气温32度。鹰潭小雨，最高气温32度。景德镇中雨，最高气温27度。乐平中雨，最高气温27度。上饶小雨，最高气温29度。德兴中雨，最高气温27度。新余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萍乡阵雨，最高气温32度。宜春阵雨，最高气温31度。丰城阵雨，最高气温31度。樟树阵雨，最高气温31度。高安阵雨，最高气温31度。抚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吉安雷阵雨，最高气温

0: 温33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新干多云，最高气温33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南昌中雨，最高气温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跌脚性，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4: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5: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6: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2: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轨迹。

0: 雪兔的颜色。
1: 看我的，旋风一脚。
2: 哇，看我的，狼王飞天。我眼花了，再来。
3: 是一只兔子，
2: 我的屁股快摔成两半了。
4: 不管我是，我就蹲在这里而已。

0: 雪兔？
1: 哎，这只兔子是褐色的呀，为什么叫雪兔？
2: 找到雪兔就知道了。小小护卫队，出发！
0: 你好，我哥哥还没回家，你有见到他吗？你有见到我哥哥吗？他叫小白，是一只雪白的兔子。你有看到一只兔子吗？你有看到？哥哥，你在哪儿？哥哥，哥哥，
1: 小兔子。

0: 你在找人吗？
1: 我在找我哥哥，他叫小白，是一只白色的兔子。
0: 我们也在找兔子，不过是找一只褐色的兔子。
2: 小兔子太可怜了，我们先帮他找哥哥吧。
0: 好，遇见有困难的人，伸出援手是应该的。白虎能量，
3: 绿兔能量，
4: 猴王能量，
5: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呵，
6: 呀，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7: 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
0: 小白，
8: 小白，
9: 小白！
1: 哥哥，
0: 风暴力量。好像晕倒了，我们快过去。
1: 这儿的雪太深了。
0: 闪电飞梭，小兔子，你为什么不会陷进雪里啊？
1: 我的脚掌比较大，还有长长的毛，能够增加与雪地的接触面积，因此可以在雪中奔跑而不下陷。啊！哎，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10: 啊！妹妹，
1: 太好了，哥哥你醒了，你怎么晕在这儿了？
10: 我奔跑的时候撞到了石头上。啊？
0: 你没看到石头吗？
1: 我们雪兔双眼间距太大了，有时候得左右移动面部才能看清前面的物体。
0: 好吧，雪兔啊，你们是雪兔啊？
11: 不对啊，雪兔不是褐色的吗？
0: 雪猫，快逃啊！
1: 哥哥，
0: 雪兔妹妹，别回头，赶紧逃！

0: 妹妹，你跑得真快啊！
1: 我们雪兔最快能跑到每小时50公里呢。
2: 这次多亏了你们救我，谢谢。
3: 遇见有困难的人，伸出援手是应该的。
0: 对，不用客气。不过你俩要是能回答我们一个问题，就更好了。就是雪兔到底是褐色的还是白色的呀？
4: 等到了夏天，你们就知道了。
5: 哇！
2: 等等我，妹妹。
0: 没想到雪兔竟然会随着季节换毛啊！
5: 冬天的毛色主要是白色，夏天就变成了以褐色为主。
3: 真是神奇的雪兔呀！

0: 已经准备好接收雪兔数据。
1: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

0: 也想轻易录入动物数据，混沌幻化，化为血兔。
1: 那就试试吧，彩虹能。

0: 大笨牛，你速度太慢了。
1: 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马。说到速度，马可不比你差。
2: 就该耳朵发挥作用了。
3: 抓住你了，彩虹能量！
2: 给他最后一击！
4: 白虎战神、
5: 玉兔战神、
6: 猴王战神，
7: 出击！

白虎战神暴风出击。

0: 犀牛妈妈，这些泥土混合着你的唾液，肯定可以为我们的宝宝筑起安全的巢穴。
1: 犀牛爸爸，真是辛苦你了。
0: 为了你和我们的孩子，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
1: 你要把洞口封住，还要生宝宝，才是最辛苦的。
2: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
3: 我在洞里这6个月就拜托你了。放心好了，我会为你和即将降生的宝宝提供充足的食物的。这次要补齐数据的动物是犀鸟。
4: 犀鸟，看来我们要到空中去寻找它了。
5: 哎，没错，闪电机车起飞。
0: 犀鸟妈妈，
1: 这么快就找回食物了，你真是太厉害了！
0: 还不够，我去找更多的果子，一定要保证你和宝宝营养充足，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6: 放我出去！原来是你在偷吃我果园里的果子！我不知道这片果园是你的，快放我出去！
7: 原来犀鸟在这里，怎么被吊起来了？
8: 一定是有什么误会吧？
9: 白虎能量、
10: 异兔能量、
11: 猴王能量，
12: 力量加持。
13: 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呵，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嗨，速度加持，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嗨，嘿嘿，啊！啊！
14: 对不起，我不知道果园是你的。
15: 以后不要再来我的果园了，这里的果子都是我的。
16: 小心点儿，这片果园都是你的，你怎么连果子都摘不到啊？谁说不是的？我有这么大的果园，却每次只能吃掉下来的果子，连一次新鲜的果子都没吃到过，这真是一种悲哀呀！
17: 给你新鲜的果子。
18: 这就是新鲜水果的味道吗？
19: 简直像炎热的夏天，这冰爽的冰淇淋，让我有了飞一样的感觉。
10: 你太激动了，又把自己扎在树上了。
18: 对不起，小刺猬，我不会再来你的果园了。
11: 等一下，如果你愿意的话。
8: 可以帮我摘鲜果，每摘10颗果子，我就给你1颗果子。
3: 你的意思是让我替你打工？没错，就是打工。你愿不愿意接受我的邀请啊？
7: 我当然愿意了。
9: 我们也来替你摘果子，奖励的果子就给犀鸟爸爸好了。
12: 成交。
5: 很好，这是一筐果子兑换的1小包果子。
6: 哦，谢谢，我先回家一趟。
20: 等等，你还没摘完呢。
5: 我回家一趟，马上就回来。
21: 犀牛好像有点累啊，不会有问题吧？

0: 我们跟上去看看。
1: 你回来了，快看，我们的宝宝降生了。
2: 啊，哦，太好了，我看看。哇，他们好乖呀。
1: 是啊，真希望他们早点孵化出来。
2: 看，我给你带回来了什么？
1: 这么多？
2: 这都是我用劳动换回来的，劳动最光荣。
1: 看你满头大汗的，一定是累坏了，辛苦你了。哎，
2: 没什么，这六个月你要吃20000颗果子，现在还远远不够，我要继续去打工，努力赚果子去了。
0: 原来犀鸟爸爸这么辛苦，是因为要照顾家人啊。
3: 犀鸟爸爸真是个模范爸爸，
0: 就让我们一起帮他赚果子吧。嗯，

0: 谢谢你们的帮助，马上就要到六个月了，我的宝宝应该快孵化出来了。
1: 真是太期待看到他们萌萌的样子了。
2: 好香啊，
3: 我闻到了什么好吃的东西的味道。
4: 走开，不要伤害我的孩子。
3: 那可由不得你。
0: 走开。
3: 你在我的车上休息一下，我们来赶走蟒蛇。白虎能量，风暴力量，嗨！
5: 爸爸，爸爸，
0: 谢谢你们，小小护卫队，我的宝宝孵化了，我们现在可以把洞口打开了。
6: 爸爸，
3: 快把犀鸟的数据采集进数据库吧。嗯，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嗨！白虎战神套。

0: 出尊出去了，问尊换话，化为新娘。
1: 那你就试试好了。
2: 快走开！五马战士冲击！五马奔腾！
1: 四蛇战士冲击！灵蛇缠绕！
3: 逆空能量，彩虹能量，嗨！
1: 哈！彩虹，你要小心啊！
4: 风暴，让我助你力量加倍。
1: 白虎战神出击。
4: 哦，白虎飓风。

白虎战神暴风出击。

0: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怎么了？无精打采的，昨晚没睡好还是怎么了？
2: 我说这都看出来了，
1: 怎么没看出来呀？
0: 立冬最近老是熬夜
1: 啊。
0: 哎，立冬，你这不会是熬夜熬出什么问题了吧？啊，
2: 那倒不至于。
1: 嗯，
2: 不过哈、啊，说心里话，确实是不该熬夜的。我前两天吧，我是辅导孩子做功课，那不会呀，真是啊，这睡觉睡得也晚。昨天睡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醒了之后呢，是一点力气都没有，而且你听还有点鼻音，
1: 嗯，
2: 有点小感冒。
1: 立冬，现在有点小感冒，可能是因为你最近睡眠不足导致的免疫力呢有点下降，
2: 睡得晚。
1: 我教你一个妙招，
2: 嗯，
1: 对你的感冒有帮助。
2: 有妙招啊？
1: 啊，
2: 那您得跟我说呀。
1: 嗯，
2: 我可不想这个感冒哈，这家里边还有小孩呢，别传染他们。
1: 嗯，行。
2: 嗯，
1: 那你就多补点那个维生素 C 呀。这个维生素 C 呢，它能提高你的免疫力，你的免疫力提高了，你感冒的小问题就会好转呢。
0: 哎，立冬，我看你今天带了很多橙子啊，橙子里面不就富含维生素 C 吗？那平时多吃点橙子不就完了吗？
2: 我这都让你看见了
0: 啊！
2: 我那俩孩子哈，这两天天天吵着要吃橙子。今儿早上路过那个水果店，我看那个橙子挺好，正好就买了几个，想着晚上回去呢。带给孩子吃。
0: 哎呦，这买了橙子、哎、
1: 是
0: 就给孩子吃啊？
1: 对，有没有我们俩的份儿啊？
0: 见面分一半儿、啊。
1: 对，分一半儿、哎。
2: 阮老师，你看看他那个样子哈，准备了，能不给你买吗？
0: 放哪儿了？
2: 也有阮老师的，那、啊、在那儿呢，那工作人员给帮忙递一下。
1: 不好意思了，吃你的橙子。
0: 哎呀，别说这橙子不错呀，
1: 啊，
0: 这品相
1: 是
0: 啊，是不小啊。
1: 嗯，
2: 这哪能没有两位的份儿啊？
1: 也是，
2: 对。但是您说这个橙子里头它有这个维生素 C，
1: 对呀，
2: 它真的能对我那小感冒有很大的帮助吗？
1: 哎呀，我说了他还不信。我告诉你
2: 啊，
1: 这个橙子里是有维生素 C， 而维生素 C 就是提升免疫力的关键的营养。

0: 素，能让咱们免疫细胞更加有活力，更加能吞噬病菌，能够促进我们身体生成抗体。同时呢，它能抗氧化，减少自由基对咱们免疫细胞的伤害，帮我们的身体呢筑牢防御屏障，从而呢提高咱们人体的免疫力。哇，你如果是想补点维 C 的话，橙子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正好今天呢有立冬带带来的橙子了，咱们现在呢就可以做一个实验，咱们证明这个橙子里含维 C 的含量是很高的，行不行？
1: 行啊，那我得好好观摩观摩呀。
2: 对，我这感冒我也不想它太难受哈，那咱赶紧开始吧。
0: 你就干点活呗，把我那边的做试验的工具都给我拿过来。
1: OK。来，阮老师，这都啥呀？
0: 这都啥呀？那个，这个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试管里就是水，两个试管都是水啊。这有点工具，这两个橙子。首先，我在这两个试管里呢，我给它放点干淀粉。差不多吧，
1: 等量哈，
0: 等量，
1: 差不多。
0: 放进去以后呢，碘酒试剂，看好了啊。一滴两滴三滴，一滴两滴三滴，看看它们能起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1: 变紫嘞。变紫了。
0: 变紫了吗？
2: 这颜色有变化了。
1: 你看，变紫了。
2: 对。
1: 都变紫了。
0: 是不是啊？
1: 我觉得这颜色可以。
0: 这个小碟子。它放在旁边，然后橙子我把它去个头。好，看看能挤出多少橙汁来啊。
1: 我觉得可以了吧，够了，阮老师。
0: 看着啊，橙汁这么多，
1: 新鲜的啊，
0: 随便哪一管里吧，

0: 哦，真够神奇的啊！啊，看看看，这跟这一对比，啊，
1: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哈，这个在化学原理上应该是叫还原反应。
2: 没错，这个原理啊，就是维生素 C 具有强还原性，能够跟碘发生氧化还原反应。那个颜色褪得很快呀，
1: 对，而且明显不一样哈，对
2: 对，是明显不一样的。
1: 对，
2: 这就说明什么呢？这个实验它就说明了维生素 C 的含量，它是很高的。
1: 就是还原性越强 ，VC 的含量就越高。
2: 是啊，
1: 那看来是我这橙子买对了啊！行了，回去啊，我得多吃点。争取让这个感冒呢早点好。
3: 那通过这个实验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想补充维 C 啊，就找橙子。这个橙子可以说是富含维生素 C 的王牌食材啊。说到这个免疫力下降的问题啊，我就想起了上初中的时候啊，那个身体的免疫力特别低，老是爱感冒，不光是感冒哈，这个牙龈吧还总爱出血。当时邻居啊正好是一个医生，他就跟我妈妈说了，说吃个橙子补充维生素 C 就行。但那个时候的橙子多贵呀，平时馋的时候我妈都不给我买呀。不过只要这牙龈一出血啊，橙子自然来。
2: 这话说回来，这橙子里边的维 C 的含量真的比别的水果都高不少，那么它在免疫力提升方面呢，也比别的水果的效果也更加好。你就说这橙子吧，它每百克橙子里边含维生素 C 是49毫克。那么这个49毫克大家没有概念，我跟大家讲，它是香蕉的8倍，是鸭梨的10倍，是苹果的16倍左右。
1: 这么高啊？
2: 是啊，所以他买对了呢。每天吃一个橙子可以给我们提供人体一天所需要的维生素 C，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呀。
3: 所以说我们身体的维生素 C 呀，一定要补充到位，也是我们身体的主要的营养素。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这人的身体啊，免疫力下降啊，身体各方面都容易